0: 为什么还要提到说在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年代，为什么还要提到均衡营养啊？有人就要问到了，谁还能营养不良啊？谁还能这个啊出现这些问题吗？我告诉大家啊，均衡营养不是营养不良，而是营养不均衡。就是好多人呐，现在吃的过于精细了，对不对啊？不是说你每天我这个今天吃点这个麻辣烫，明天吃点土豆粉儿啊，后天吃点螺蛳粉儿，整点那个咖啡小西点，这叫精细？不是的，普通人的精细是什么？大米白面。就日常生活当中，说我自己在家里边都做出花来了，那你的原材料基本上也都是大米白面。您想一想，您有多长时间没有吃粗粮和杂粮了？这一点我真的得做一下自我检讨。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家庭当中啊，可能一个月能吃几回粗粮杂粮，用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出来。所以现在粗粮杂粮啊，这个汲取率太低了，对不对？不光是说的这个肠道蠕动慢呐，上厕所费劲呐，这些情况咱就别说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了，就是粗粮杂粮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这个帮助非常之大。就是在你的主食营养当中，中华营养学会对于粗粮杂粮的要求是每天达到150克，每顿都得有50克。您想一想，您哪顿能吃上一两的粗粮杂粮？你哪天能保证吃上150克的粗粮杂粮，而且是平均每天，能做到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试一试今天咱们节目里边团购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这个无糖全麦杂粮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火啊，178块钱，一共到手6斤，2箱啊，1箱3斤啊，一共呢包括2种，一个是这个无糖荞麦全麦酥，一个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个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并且它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它是真全麦，这里边还含有山药粉、茯苓、腰果和开心果。那么荞麦的这一款呢，里面含有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再次强调，这里边含有的全麦粉是真全麦，因为它还有小麦胚芽，并且还特意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开心果。就这两款杂粮酥啊，一共到手6斤。3斤，一共到手6斤，才178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它是独立的小包装，并且今天这款杂粮酥的厂家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啊。国家药食同源认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就据我所知，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那是寥寥无几啊，所以说你就能看出来我们电台选品的严苛和对品质的严格把关了。这个药食同源认证不是谁随便想说就能说出来的，你看啊，咱们团购专员给大家选品的时候得看到他的这个认证证书，并且这个杂粮酥的这个就是酥性饼干啊，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独立包装的，啥时候想吃拆开一袋就行，剩下的它都是密封的。别这一袋里边有2片，那个饼干上边就有4个大字药食同源。所以平时不经常吃杂粮的啊，就你平时啊吃的这个杂粮特别少的，根本达不到我们身体需求标准的啊，因为它是真无糖，它是真全麦。所以大家平时你出去买那些所谓的无糖的饼干、无糖的一些这个食品的，它是不是真无糖你要考察一下。而且它叫这个全麦那个全麦，它添加了全麦粉它就叫成全麦了，咱这个不是啊，它是真正的带小麦胚芽的全麦杂粮酥，所以我敢说它是真无糖，它是真全麦。平时自己出去挑不会选的，自己那配料表都看不明白的，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它不是很硬那种啊，它是酥酥脆脆的啊，是酥软酥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啊，你都不 用说它泡到豆浆里，泡到那个牛奶里吧，直接空嘴就能吃，而且是香香的啊，那种糊香糊香的，老好吃了。无糖全麦杂粮酥，那是我前一段时间控制饮食，哎啊，想要控制控制体重，想控制饮食的时候，那都成我的一些这个全天的主要的主食了，对不对？所以咱们不管是中老年朋友还是小朋友年轻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赶紧订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两箱六斤，一箱里边三斤啊，一箱里边三斤，一共是两箱六斤，这两款都值得大家选择，都好吃，都非常好吃，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87996984。今天啊，我们导播老师提示我了，无糖全麦杂粮酥只有个20-30组，所以我也就10分20分的时间能给大家去团购。现在大家赶紧打电话，一会儿老听众朋友电话都这个进来了，新听众朋友打电话都费劲了。现在赶紧打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这杂粮酥，真好啊！这我订第3次了，
0: 订第三回了。我们有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已经订了 N 多回了，就吃没了就买，吃没了就买，你总比你在外边买那个加了什么那个啊面包膨大剂的啊，加了这个剂那个剂的，这些东西它吃着要健康啊，对不对？而且你平时大米白面吃的太精细了啊，吃的太精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行，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啊，抓紧这个，到时候这一两天咱们是现货，一两天就给你送到家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能拿到药食同源认证的，你看啊，里边这都是啥？山药、茯苓。哎，加上石磨小麦全麦粉，加上荞麦粉，加上黑豆粉，你自己说它是不是好东西吧？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2: 我订一组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它几乎不含糖，不含热量，不含糖分啊，不会影响血糖，所以平时啊，这个血糖高的人群，想要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尤其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两餐之间要饿了，千万别挺着啊，嚼吧它两片咱们这个无糖全麦杂粮酥，你就知道了，对于你身体健康方面帮助非常之大。平时杂粮粗粮不是好多人都说，哎，我平时也啃点玉米呀，那你吃的够吗？你能达到每天3两的啊这个身体的需求量吗？就是针对于你平时吃的不全的，吃的不够的，平时谁愿意吃那个荞麦呀，对不对？很少有人把荞麦做成这个大米啊，做成米饭啥的去吃吧。黑豆啊，平时也是不咋好做啊，没有办法去做，好多人去磨那个黑豆粉呢，一冲也是扎不约的，对不对？你试试，你尝尝咱们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它是酥性饼干独立包装的啊，这饼干上边就直接印着药食同源这4个大字啊，两片一小袋独立包装啊，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抓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哎，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弹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178块钱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两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哎，有一个是无糖荞麦杂粮酥，无糖黑豆 全麦杂粮酥，它是真无糖，它是真全麦。荞麦的核心营养大家都知道，富含膳食纤维啊，它是精美啊，这个荞麦的营养里边

电话给我打电话了，海兰呐，在家里杂粮酥都吃没了，咋还没有货呢？老也听不着你那个团购杂粮酥啊，海兰呐，还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我打87996984，导播老师告诉我没有货呀，咋办呢？我说他没有货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就得等着我们的团购专员申请进货。现在啊，杂粮酥全新到货了，现在咱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原来就吃好咱这个杂粮酥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里边含有荞麦，刚才我说了荞麦的核心营养非常高吧，对不对？高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芦丁、镁、铁、锌等等，还有抗性淀粉，这个大家啊，中老年朋友来说，年轻人来说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东西。还有呢，山药里边啊有啥营养啊？它含有粘液蛋白呀、淀粉酶呀、多酚氧化酶呀、多种氨基酸呢，还有钾、钙、维生素 C 等等。所以啊，老年朋友本身吸收粘液蛋白，它就能够保护胃黏膜啊，淀粉酶呢还能帮助消化，特别适合脾胃虚弱啊、消化功能啊这个比较弱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那中医还认为山药啊，可以怎么呀？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时间的去吃，没有任何问题。茯苓啊，就更多了，更好了。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还有钾、镁等等这些矿物质，对不对？就这几个搭配起来，真的是非常之好。再说那个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不是啊？肾脏也有点不太好的。哎，好多的医生都建议你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的黑豆啊，对不对？这里边含有的是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啊。它里边那个腰果、开心果是碎碎的，不会吃着说这个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说吃着硌牙呀，不是那种大颗粒的啊，里边都是碎碎的。这个饼干是酥性饼干，不用泡在牛奶和豆浆里，直接就能吃，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都能嚼动，非常非常好啊。87996984，黑豆里边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这些活性物质，而且脂肪都是那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不对啊？黑豆也绝对是好东西啊，不用我多说了啊。这两款全麦杂粮酥178块钱一组，一共是到手6斤啊，两箱，每箱3斤，两箱一共是6斤，赶紧打电话订。现在导播老师就说已经数量不多了，现在电话非常非常的热啊，打进电话，我们导播老师给您报上名了，就算做预定成功了，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啊！现在电话几乎满线了，打不进来您就多打几遍啊，打不进来您就多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人，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啊？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哎，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三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两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啊，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啊，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
啊粉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

0: 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 90% 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啊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 87996984，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6斤到手，两箱，一箱3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6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马上就没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们马上就没有了，大概还剩下5组6组的啊，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我再次强调它是真无糖，是真全麦，并且取得了药食同源的认证，它是独立的小包装，外边那个饼干啊，外边是两片这个酥性饼干放到一个独立包装里边，独立包装一次你就是出去玩啊，是上哪儿啊，带的几袋，对不对？平时有很多像我一样啊控制体重的这个人群，控制饮食的，你平时啊你带的两袋放包里，啥时候饿了你嚼吧两片，又有营养又能顶饱，对不对？而且这里边是高膳食纤维啊，非常非常不错，就两餐之间特别适合去垫吧垫吧，关键它是真正的全麦杂粮，含有小麦胚芽的，我告诉大家啊，就你平时吃那个大米，不，平时吃那个白面呢，那不是小麦粉吗？但是那里边都没有小麦胚芽，为什么？因为小麦胚芽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它都已经给它抠出去单独去加工了，大家明白吧？就是你平时吃的那个小麦啊粉，平时吃那个白面里边都没有小麦胚芽，而一粒小麦里边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占到了95%，大家仔细听好了，这一粒小麦里边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占到整粒小麦的95%，95%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而咱平时吃那个白面里边是没有胚芽的，只有全麦，真正的全麦带小麦胚芽的全麦，它才有这部分营养。所以咱们今天这款杂粮酥，我就告诉你，你在外边买的老贵了，能够达到这种营养标准得老贵了，因为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是真正的全麦粉，而且是真无糖的，178块钱啊，2箱6斤啊，1箱是3斤，2箱一共是6斤，饼干上面外边这个每一片饼干上面都直接印着药食同源这个字样，不多说了，最后2组了，导播老师一直在双手并用接电话，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吧，只能说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你一直按重播87996984，178块钱到手6斤，2样啊，2种口味都有啊，一共是6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你好，四线这位听众。
1: 喂。
0: 啊，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1: 对对。
0: 好嘞。
1: 杂粮酥。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我不能切到直播间了，因为咱们最后就剩2组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大家自己打，最后的2、3组能抢着就抢着，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抢不上的话等下回吧啊。178块钱6斤，真的太好吃了，糊香糊香的，真无糖真全麦，多了我就不说了，大家自己去感受吧，尝尝您就知道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0: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那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
1: 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之后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儿，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好，固定时间海参。
0: 好嘞，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哎，
2: 好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0: 哎，谢谢。
1: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点海参啊。
0: 好，
1: 好嘞，预定成功了。
0: 我一两天送货哈、嗯。
1: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你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
2: 我海兰，我要订6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1: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2: 哎，好的，
1: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10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订6斤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好，
1: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4: 哎。我订一组海参、
1: 哎、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4: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1: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4: 哦、嗯嗯，
1: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屈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5: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5: 我订一组海参。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

0: 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1: 你好，对，
0: 哎，
1: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吗？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
1: 哦。哎，那好了，
0: 嗯、
1: 谢谢啊、
0: 嗯。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好了。
0: 哎，欢迎，
2: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0: 好
2: 嘞，
0: 哎，好，
2: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有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 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

0: 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呐。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呐、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巴，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我使净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6斤海参，您把这6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我订6斤海参，我要8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12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扑了扑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 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

0: 的身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男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1: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哈。
1: 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袋，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玉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它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糊、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2: 你好海兰，给我接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2: 谢谢，
0: 别客气。
2: 哎，
0: 给您送到家。
2: 谢谢
0: 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 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

0: 说咱这个海参呢 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它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1: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快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万八千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补给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啊，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各已经被确诊为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2-3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
2: 嘞，
1: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3: 哎谢谢，
1: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您好，
1: 哎，
4: 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6: 订一组海参、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1: 哎，
7: 我想订一组海参。
1: 六斤海参一组，
7: 哎、
1: 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哎，订海参是不是？
8: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我想来六斤海参，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9: 嗯，好，
1: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六线这位听众，你好。
10: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要订海参、哎、是吧？
10: 对对对。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这位听众，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1: 哎、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大家赶快抢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2: 哎，
1: 你
12: 好。你
1: 好，哎，订海参，
12: 我要订六斤海参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
12: 哎哎，好嘞、哎，
1: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3: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吧？
13: 对呀、
1: 啊，啊，
13: 订六斤，
1: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3: 嗯、
1: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4: 喂，
1: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4: 订六斤，
1: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14: 哎，
1: 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1: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5: 哎，好
1: 嘞，
15: 谢谢，
1: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1: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
16: 是，
1: 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三线张女士您好，
17: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吧？
17: 订海参订六斤，
1: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17: 哎，好，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18: 哎，订海参，
1: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8: 对，
1: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8: 哎、好,
1: 好，再见。直播热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18: 哎，
1: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8: 哎，好的，谢谢、
1: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9: 哦，订海参订一份儿、
1: 哎、啊，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9: 哦，
1: 哎，
19: 好，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三线陈先生你好。
20: 你好，你好。
1: 哎，
20: 我订十斤。
1: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20: 哎、
1: 好嘞，
20: 谢谢谢谢，
1: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21: 哎，你好。
1: 哎。订海参，
21: 我订六斤，
1: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哎，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21: 哎、知道、哎。
1: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22: 对。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22: 哦、好,
1: 好嘞，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23: 哎，你好。
1: 哎
23: 哎，给我订六斤，
1: 六斤海参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23: 好
1: 嘞，好，感谢参与。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24: 哎，你好，你好，我、
1: 哎、
24: 我订一组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
24: 哎,
1: 哎好，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 一组海参。
1: 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2: 一组是多少斤？
1: 一组是六斤啊，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儿。
2: 啊，好，
1: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就咱这海参的品质，我不说了吗？不用您藏着掖着，你像有的那个品牌的海参，外边是彩色的包装袋，有的是那种铝箔包装，里边啥样根本都看不着。咱们的海参啊，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海参长成什么样，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完全放心啊！会吃常吃海参的人，会挑海参的人，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个品质。它是在海底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然后用那个添加剂啊饲料给它喂成熟的那个，不是那个海参一年就成熟了。咱们这个海参是3到5年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不用多说了，马上就没有了。想要报名预定的话，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好了，感谢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咱们学堂的欢唱日。今儿个我们继续进行男女生 PK 赛。现在呢，我们导播同志已经接进了两组电话，哎，大家抢线非常快，我们稍后来接听。首先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那今天明显的降温了哈。今天白天呢是以多云为主，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10摄氏度。那晚间啊，全市是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摄氏度。哎，空气质量优秀。好，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根据目前的预告哈，这两天呢是晴好天气居多的，温度白天基本都在11-12度左右，这个早晚温差也比较大。你看，根据预告，明天可能晚上就0度了，请您注意天气变化，一定要做好保暖，尤其是啊这脚底下它得热乎。老话说，头凉脚热。你这脑袋呀，穴位动一点问题不太大，但是脚底下是一着凉的话，那可不行啊，一定要注意脚底下保暖。好了，我昨天嘛，我看有人露脚脖子呢，那不行啊。好了，那么今天欢唱日，咱们马上开始上课。于凡，欢迎大伙儿。

0: 现在热线全满，热线全满，一会儿有空线了，您记住咱号码0451-8799-6984。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铃上课进教室，欢迎各位同学们。那么今天是欢唱日，一个星期当中啊，我们的星期二和星期三是欢唱日。这两天呢，我们不受时间限制，只要抢进电话就可以演唱。那么我们相隔15天的规定搁哪儿呢？就是有点评老师指导的时候，咱们要相隔15天。比如说啊，一号咱们指导老师给您指导了，那么您下一次想再听老师的指导要16号。这样为了更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参与节目哈，因为有的时候抢线它需要一点技巧，但是星期二星期三欢唱日随便打电话，打进来就是你的哈。好了，我们今天首先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是赵守信同学，您好。
1: 哎，一涵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哎，学堂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0: 嗯，
1: 我今天唱一首为祖国干杯。
0: 好的，我们欢唱日清唱也可以，带伴奏也可以，都行。好，您是清唱对吧？
1: 对，我清唱。
0: 哎，开始。
1: 好。

0: 好的，掌声送给赵守信同学啊。赵守信同学一直以来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演唱都很认真，就是很少能听到你就是唱的跑调特别厉害啦，或者忘词特别厉害啦，就是基本上是没有的。每一次演唱都很认真啊，逐字逐句都是比较投入的，就说明您是非常认真对待咱们的节目。这首歌啊，我觉得演唱状态还是很不错的。今天呢一看也是做了准备的，是不是？
1: 对。
0: 哎，好，那么跟您 PK 的同学是王华，我们都是按着打进热线的顺序啊来进行接听的，就没有说是谁非得跟谁PK， 都是按照顺序的。好的，我们女同学接听的是王华同学的电话。您好。
2: 啊，一帆老师好，导播好，同学们好，我唱一首《九月九》。
0: 好的，赵守信，
2: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0: 哎，歌声飞扬群的赵守信，您在线上，我没有撂您电话，所以您不要出大的动静啊。嗯，
1: 哎，好，
0: 好嘞，王华演唱《九月九》，开始。
2: 哎哎，又是九月九，重阳节难聚首，世上的人啊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家中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亲人和朋友举起杯好伴酒，饮尽这乡愁，醉到了家门口，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家中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家中才有自由，还有九月九。谢谢，唱完了。
0: 嗯，哎，好像唱的时间不咋够似的，
2: 没有伴奏的事儿，它就两分钟的歌。
0: 哦，对，所以没有伴奏，你的唱的有点快，它就感觉有点短。
2: 是大凡唱那个？
0: 不是，这个九月九的九应该是陈少华。
2: 啊，但原唱没要来，要的是大凡唱的。
0: 你也没有伴奏，你根本跟原唱有啥关系？你这，你又不是说有原唱，你是怎么的有关系？你就清唱，你跟谁唱的有什么关系？没关系。这个王华同学，你有点紧张。
2: 啊，嗯呐。
0: 对，你就听你的气儿啊，我感觉都不够倒腾了。哎，有点紧张，稍微的有一点感觉像上气不接下气儿，而且这歌吧没有唱出来，这个真是，哎呦，喝起这九月九的酒啊。哎呀，就走起来这种洒脱呀，这种豪气呀，这感觉这劲儿不太够。嗯，好，来一个，另外一个有点短啊。来，我们问一下赵守信同学，您觉得你俩谁唱的好？
1: 我觉得都差不多。
0: 不行，
1: 我略微比他稍微好一点，差了一词儿。
0: 不是，还有一点啊，王华，我又想起来了，你一说啊，唱的本来还开始还行，结果你一唱那句“走走走走”，我马上我就跳戏了，我就笑出声了都。你个走啊，你不能唱走啊，走走走走走啊走，那不行，人家是走，大姐，走是卷舌音啊，走啊，不是平舌音，就用不着急，我都说错了。

0: 头一开始没紧张。
1: 好，对，你咋说那么对呢？你开头真没紧张，到最后
0: 越唱越紧张，越唱越紧张。
1: 对，到最后你的气儿我感觉都不够喘了啊。好，行，那么这一组就是男同学获胜。张守信，你得过帆布兜吗？
2: 没有。
1: 哎呀，那挺好的，正经挺好的。好，这个明天下午2:30，凡是在欢唱日里得到这个帆布兜的同学可以来领取啊，珠江路9号，明天下午2:30啊。赵守信，拿好自己的有效证件。好，
2: 齐齐哈尔的。
1: 哎呦，齐齐哈尔的啊。哦，那就看看你要谁认识谁，帮你带领也行。行，就这样，好嘞，谢谢二位啊，再见。
2: 再见。
1: 这王华同学太逗了，他一唱出来我就乐了。我在直播间我就乐了，太有意思了。这个今天啊，这个男同学的确是表现的要好一点，虽然他俩都没有伴奏，但是赵守信呢感觉更稳当，哎，更自信。好了，我们麻溜的开始下一组。下一组先打进电话的是女同学，来，我们接听的是魏芙蓉同学的电话。您好。
3: 于凡老师好。
1: 哎，
3: 我是岁月如歌群的。
1: 岁月如歌群。
3: 我唱一首画你。
1: 好的，哎呦，这歌很流行啊，这两年唱的同学很多，放伴奏。魏芙蓉同学也是经常参与啊，岁月如歌曲，伴奏效果可以。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魏芙蓉同学啊。魏芙蓉同学今天演唱的状态比较好，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啊稍微有一点愿意紧张，哎，今天我觉得从头到尾，哎，整个演唱的状态挺平和啊，不像以前那么紧张，而且歌曲完整，伴奏跟的也不错，就今天整体发挥是不错的。嗯，魏芙蓉同学参与节目有几年了？
0: 啊，有一年多了。
1: 哦，一年多的时间，我就感觉时间不长。好，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和您 PK 的男同学的电话啊，刘景荣同学，您好。
2: 哎，一凡老师好。
1: 哎，
2: 啊，我是歌声非常行的。
1: 嗯，
2: 今天唱首老歌。
1: 嗯，
2: 青松林内红旗扬，一凡老师。
1: 哎，
2: 我这月身体可好了。啊，
1: 那
2: 身体好。
1: 嗯，那就好。
2: 没事我就到处溜达玩。
1: 嗯，是。而且我。
2: 后天姑娘领我俩去北京玩几天。
1: 哎呀。
2: 等从北京回来我再接着上唱歌。
1: 这
2: 现在我开始放伴奏。
1: 好的，姑娘多大岁数了？这说话都不让我插口。哎呀，姑娘都五十了你看。我觉得孩子啊领父母出去玩是最幸福的事儿。

花影山上猛苍苍乱，万年的青松遍山岗，松涛阵阵沙，入海小罗门好一场，好一派雄伟气象啊，还雄伟气象。当年红军

0: 人行凶哎，还找也找死方。你看那高山顶上白云见了弯，隐约约露出了红星一点，我好像看见那里红旗在招展，我仿佛听见了妈妈在召唤，妈妈在召唤我妈妈跟着红军闹革命，青松林内红旗扬，到如今顶风霜人未老，双星震撼，双星震撼，寒震撼花影山。唱完了，老师。
1: 好，掌声鼓励一下。这一段作品呢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个好多同学呢也在节目中演唱过。刘景荣，您现在能够驾驭这样的作品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给您点个赞啊，给您点个赞。
0: 谢老师。
1: 哎，整体是很好的，有那么几个小地方没有跟上伴奏，有一个地方比较明显，对，有个地方你就先我出来了，完人家伴奏隔了一个小节才来的。
0: 啊、还有最后我还有一段。唱错词了，
1: 哎，错词儿吧，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你这个伴奏它跟不上，它会比较明显一点，但是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你们俩

0: 我有点说心里话啊，有点难分伯仲。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俩整体演唱，
1: 女同学唱得好，于芳老师，我喜欢她唱的歌，
0: 刘建荣
1: 特别好听。
0: 您别抢话，行吗？哎，我说话的时候您最好别抢话。为什么呢？因为一，你的作品难于女同学作品；第二，但是你这个出现了节奏上的小问题，魏芙蓉基本没有，所以你看你俩是各有这个优势。所以呢，你们俩，你现在你认为是女同学唱的好，对吧？好了，我现在问魏芙蓉，魏芙蓉，你觉得你俩谁唱的好？
2: 啊，于凡老师，我觉得男同学唱的好。
0: 你看看，这是非得整投票的事儿。来，一分钟投票时间。马上开始，因为我认为你俩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我刚才说了，然后你俩又各自给各自投了一票，你说魏芙蓉你给自己投一票多好多省事儿啊一分钟啊，一分钟，我们刚才是24分50秒进入投票阶段，到25分50秒，一分钟，谁得票多谁就是这一环节的胜出啊。然后这个导播同志直接告诉我谁给谁投了就行，就比如说张三投的女同学，李四投的男同学就可以。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今天啊，我觉得两位同学发挥的都不错，刘景荣，而且呢你是真喜欢唱歌哈，我听说你在别的频率也是经常唱，你这每天是不是几乎都唱？
1: 嗯，对的。
0: 哎呦，真好。所以你看你这个状态就特别好。出去玩啊，玩几天回来接着唱啊，接着唱。
1: 是。于凡老师，我说句话行吗？
0: 说。
1: 我刚才唱错哪儿了，你知道吗？
0: 真不知道，因为这个我没有特别熟，就是词儿我不熟，但旋律我熟。
1: 应该唱风雨中战斗了多少年，我就唱错了，没把这句话唱出来。
0: 哦。好的，这个投票时间已经结束了。现在呢，这个导播同志，请告诉我这个投票情况。你现在写的不清不楚的，导播同志，你个这个谁？吉桂华给啊，吉桂华和季彩林都给刘景荣投票，对吗？啊，那好，那是刘景荣同学得票。啊，多！现在是吉桂华和季彩林都为刘景荣同学投票。刘景荣，你得帆布兜了吗？
1: 我得四次了。
0: 哎呦天哪！那不能，那只能领一次啊，不能重复领。
1: 我知道，我就唱着玩呗。
0: 好的，那我知道了。来，这一环节男同学胜出，因为得票多了两票啊。好，谢谢二位，谢谢二位的认真参与啊，非常感谢。
2: 谢谢一帆老师，
0: 再见。
2: 一
1: 帆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好的，我们第二组合是男同学获胜，第一组合也是男同学获胜啊。这个我们稍后继续来接听电话。下面我们来接听啊，这个电话之前，我刚想起来，刚想说这个华东六日游的事儿，满了。我忘了，这个本来还寻思啊，赶紧说一下，别给忘了哈。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昨天中午的时候，对，我们已经发布了，这个已经招满了，因为我们是精品小团哈，20人，我突然想起来了，没有位置了。这个华东啊，六日游非常受欢迎，所以这个如果啊，现在不确定我们还招不招收了，就如果就是大家想报名意愿强烈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招。但是如果呢没有听众这个咨询了的话，就不招了啊。这个华东六日游特别受欢迎，我刚想起来没有了，招满了。我昨天节目里还说呢，我说还有一两个名额，没有了。到明天，昨天中午就没有了。好，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哈，咱们节目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啊，咱们老年学堂节目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咱们今天星期三是欢唱日，周二、周三这两天咱们没有点评老师，咔咔就是欢唱。除了周二、周三，每天都有专业的声乐的指导老师给大家做指导。所以呢，您平时如果特别爱好歌唱，年轻的时候呢又没有机会去学习，那么现在呢又加入了一些，比如说想参与一些活动团体呀、团队呀，或者在家人亲友聚餐的时候想亮一亮嗓、展一展才艺，那么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啊多做学习和锻炼。那么您参与节目有老师指导，您慢慢慢慢的就会有进步和提高，真的，你相信我，一定会有进步和提高。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啊，咱的节目叫老年学堂，我们的波段是调频 98.4。哎，这个哈尔滨文艺广播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星期二、星期三欢唱日，只要打进电话就能唱，不受时间限制。那么星期三呢，我们进行了一个环节叫男女生 PK 赛。今天呢，我们这个上半场两。

0: 组都是男同学获胜。那么下半场啊，下半场还会接听两组电话，那不知道是哪位同学能够胜出，是不是？好，我们稍后也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好，0451-8799-6984 8799-6984，这是咱们的热线号码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您的拨通。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我们一起加油。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啊第三组同学的电话。第三组首先打进电话的是男同学季彩林同学，您好。
3: 玉芳老师好。
0: 哎，
3: 老年学堂的同学们大家好。
0: 嗯，
3: 我来自黄包一群，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母亲是中华》。
0: 好，放伴奏。
4: ES卡模式。
3: 一般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0: 可以。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

0: 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戚一家。56个民族，亲戚一家，就像百花园里盛开的花，红黄石榴结伴抱在一起，看呀谁也离不开谁，母亲是中华。
1: 嗯，有点听不到伴奏了，信号不是特别好，没了。
0: 这回
1: 还行，好点了。

像百花园里盛开的花，五黄十六颜色抱在一起，太阳谁也离不开谁。母亲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亲戚一家，就像百花园里盛开的花。

0: 谢谢。
1: 好的，掌声送给季彩林同学啊，这个歌您非常拿手啊，我记得您唱过，很熟悉，没有问题啊，整首歌曲从节奏啊到情绪啊到音准啊基本都没有问题啊，完成度是比较高的。好的，跟您 PK 的女同学是赵丽君同学，您好。
2: 哎，一帆老师上午好。
1: 哎，嗯，没事了呢。我说那个赵丽君今天唱什么歌？
2: 唱一首掌声响起来。
1: 清唱是吧？
2: 对的。
1: 好嘞好嘞，开始。嗯，
2: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

0: 谢谢小王子。
1: 好的，掌声送给赵丽君同学啊！咱们节目里有好像我记是三位赵丽君，有一位是岁月如歌群的，然后您是这个另外一位哈。您参与节目有多久了？
0: 两三年吧。
1: 哎，两三年大概差不多。嗯，我发现咱们学堂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比如说今天节目里有一个掉线的，后面保证还有掉线的。

0: 要是有一个跑调的，后面保证有跑调的，然后前面有一个分不清平卷舌的，后面保证也有一个分不清平卷舌的。今天咱们前面有一位同学王华，这个肘，然后赵丽君你债，你人债你不说债，你说债你也有点平卷舌不分，你知道这事儿吗？
1: 我知道，但是我现在就努力克服，平时不紧张他就能记住，
0: 啊，
1: 一紧张就记不住了。
0: 明白了，一紧张的时候就不行了。你现在跟我说，你说债，
1: 债。
0: 还是有点债，
1: 再见，
0: 对，
1: 再见，
0: 这位好了，再见，
1: 嗯，对，
0: 债它是平舌，它是平舌，债啊，就比如说负债，它是卷舌，所以说我在哪儿不能说是我债哪儿啊，这个
1: 是的，
0: 你要多说，把它成为一种习惯，就是你生活里只要碰到这样的字儿，你就多说，慢慢的形成一种肌肉记忆就好了。就比如说经常在一些重大的演出的时候，那些演员的练习呀，最后都要达到肌肉记忆，就是你这时候溜号了，你忘词了，你的肌肉都能把这个词儿给说出来，您知道吧？所以要多练习就好了 啊！好的，季彩林同学，
2: 啊，来了，我在这呢。
0: 您觉得这一环节您唱的好，还是女同学唱的好？
2: 赵丽君同学唱的好。
0: 哎，你这个你这，我觉得你不是实话啊。赵丽君同学，您觉得你俩谁唱的好？
1: 凯琳老弟唱的好。
0: 啊，你季彩林，你觉得他唱的好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哎，从整体来讲，还的确是季彩林同学唱的好，这个实话实说啊。但是赵丽君同学，您也是有进步的，欢迎您多参与节目，好不好？
1: 嗯，我今天就是下午我要走了，上北京了。
0: 嗯，
1: 我就上午有时间抽空来就来唱一首。
0: 哎，
1: 下午上北京待两天，上三亚了。
0: 哦，这好像你就没有电话了，是不是？你感觉就是你唱不了了，你只在哈尔滨能唱，别的地方也就唱不了了。只要有电话都能唱啊。嗯
1: 嗯是。
0: 好的，那本轮就是还是男同学获胜，谢谢二位的参与，再见。
2: 再见。
0: 哎，再见。好，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是赵丽君，这个是。其实大家只要在地球上，然后你能算明白这个时间，你即便是出国了，你都可以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啊。嗯，更何况只是上三亚呢，是不是？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节目。那么也提示各位同学啊，咱们节目中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希望就是您足不出户，咱们节目呢也能帮助大家来优选好物。其实因为我觉得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对咱们节目非常非常了解，那么大家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也就多了一份信赖，所以说，在咱们的节目里向大家推荐的一些产品，也都是希望实实在在能给听众朋友带来帮助的。那么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逐渐的，了解我们所推荐的产品对自己都有哪些帮助，是不是？好，今天我们节目向大家呢来再次推荐的是杂粮酥。为什么向大家推荐这个杂粮酥啊？我觉得它很适合我们的中老年听众。为什么呢？它健康。营养干净，而且呢又能补充膳食纤维和粗粮。咱们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有吃粗粮的习惯哈。我是从这两年，就确切的说吧，上了45岁以后，开始比较注意饮食结构了。因为我自己大家都知道哈，我有高血压，所以我就特别注意，我不能再有高血脂，不能再有高血糖，那不成三高了吗？所以我就特别控制这个。然后从过了45岁以后呢，开始比如说晚餐就不吃主食了，然后呢这个每餐都减少主食，减少碳水嘛，因为碳水血糖就高嘛，容易。后来我开始掉头发，这个减少碳水不行。减太多掉头发，然后我开始怎么办了呢？对，吃糙米，吃玉米、地瓜、土豆、倭瓜，哎，这些粗粮来代替精米和精面。那么这个杂粮酥啊，尤其在我早餐的时候就会吃一块啊，因为它补充碳水，但是却还是粗粮。有时候比如说忙起来啊，哪顿饭没吃，那么也吃点这个杂粮酥配牛奶，它特别方便。如果您呢要是还有吃完饭反酸烧心的情况，那这个杂粮酥就更适合。因为它让你的肠道啊能够蠕动起来，也增加你的代谢。这个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哎，我觉得吃着就挺舒服的。它一共是两种，一个是无糖荞麦杂粮酥，无糖黑豆杂粮酥。尤其要想是补肾的听众哈，那么您就可以吃这个黑豆啊，黑豆黑色食物入肾嘛，黑豆杂粮酥。而且这一款杂粮酥，咱们特别牛的地方是，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厂家，这个在全国来讲不是很多的啊。据我所知啊，能够有药食同源认证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电台严选帮您来强烈推荐的。它是药食同源的荞麦杂粮酥和黑豆 杂粮素，这里边有荞麦粉、石磨的小麦面粉，有这个小麦胚芽的啊，再加上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它是酥脆的，不是说嚼起来绑老硬的，然后呢这个口感呢也是适中的啊，就是说营养又丰富，含有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镁、铁、锌这些矿物质，另外呢它高膳食的纤维，就能它就属于什么呢，叫慢升糖的食物啊，我有点忘记是不是这么说的，反正就是它不像你吃大馒头、面条和米饭那个血糖上升那么快，它是慢升糖的食物，而且还是高膳食纤维。这里边还有山药啊，我刚才也说了哈，茯苓，这个茯苓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是吧，所以里面都是好东西。无糖黑豆杂粮酥是黑豆粉加上小麦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和开心果，所以主要的区别就是一款是荞麦粉，一款是黑豆粉，然后剩下的配比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都有这个山药啊、茯苓啊、还有这个腰果和开心果，哎，还补充了坚果。这个荞麦杂粮酥和黑豆杂粮酥药食同源，分量足足的，你买回去家里人都能吃，三斤一大箱，三斤一大箱。还有重点，零蔗糖啊，零蔗糖啊，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节目中团购的呢是三斤一箱，一组两箱，妥妥到手是六斤178元，价格是178元。嗯，好，这个欢迎拨打电话进行订购，87996984，荞麦全麦杂粮酥、黑豆全麦杂粮酥，178元两箱，每箱三斤。想减肥的，想增加膳食纤维的，想控制血糖的，想增强这个胃肠蠕动的，哎，那么都可以来进行订购。0451-8799-6984，178元两箱，每一箱三斤，178元六斤啊，比较酥脆，比较酥脆啊，这个味道还是挺好的啊。无糖、零糖啊，零糖。87996984，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87996984。荞麦全麦杂粮酥、黑豆全麦杂粮酥，你想要哪个？回头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的时候，你就说一下就 OK 了，很简单，178元六斤，178元六斤两箱。好了，我们来接今天最后一组的这个 PK 电话了啊！最后一组打进电话的，首先是甘桂芳同学，您好。
3: 喂，于凡老师你好。
0: 哎，
3: 哎，我下面唱一首《鹅曼》伴奏。
0: 好的，这歌我知道啊，有同学唱过，嗯，也有伴奏，嗯。

0: 一直到永远。谢谢。
1: 好的，掌声送给的是甘桂芳。甘桂芳，你的伴奏是正经伴奏吗？
0: 啊，这是乐器伴奏，
1: 现场伴的吗？
0: 哎，现场伴的。
1: 哦，你这个没说啊，你没跟我说你
0: 是
1: 现场。
0: 不是别人的现场伴奏啊。
1: 到底是不是到底是啥？
0: 是伴奏，他的伴奏。
1: 没听懂。
0: 你想他的伴奏。
1: 这伴奏，你这个伴奏，他一听啊，他就不是个正经伴奏，因为按着歌曲的常理，因为我学过歌曲创作，你一听他这个节奏的尾音，他就不可能是那么多拍儿。
0: 哦，
1: 哎，一听他就是说自己人呐、啊，就现场这么去办的。你是下载的？
0: 哎，下载的。
1: 哦，但是感觉不像是这正儿八经的啊，这个伴奏肯定是有问题。但你唱的吧，倒是挺认真的啊，一字一句的，整挺老长，还、哎、这歌你整的，嗯，来，这个甘桂芳，线上稍后，我们来接听啊，跟您 PK 的男同学的电话。韦正银同学，您好。
2: 美女老师，下午好。
1: 哎，你怎么知道我美呢？
2: 啊、哦，我肯定知道呀。
1: 啊，咱都没见过。您今天唱什么歌？
2: 我唱那个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不带换歌的啊。我们说过跟导播同志报告什么歌，在节目里就得唱什么歌，因为我们都得审核。你这还换歌呢怎么？
2: 嗯，要换一首了。
1: 您跟导播同志说你要唱的是潮湿的心。
2: 嗯，对
1: 报的啥歌就得唱啥歌，开始。
2: 啊，唱潮湿的心呢、啊、
1: 对。
2: 是什么凝视了我的眼睛，看不清你远去的背影，是什么冰冷了我的心情，握不住你曾经的温馨，是雨声喧哗了我的安宁，听不见自己哭泣的声音，是雨伞美丽了城市的风景，留不住你身边充满的爱情，谁能用爱哄干我这个潮湿的心，给我一声问候，一点温情，谁能用心感受我这份滴水的痴情，给我一片晴空，一声叮咛，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睛，看不清你远去的背影，是什么冰冷了我的心情，握不住你重新的温馨，是雨声喧哗了我的爱，你听不见自己哭泣的声音，是雨伞美丽了城市的风景，留不住你身边充满的爱情，谁能用爱烘干我这个潮湿的心，给我一声问候，一点温情，谁能用心感受我这份滴水的痴情，给我一片晴空，一声叮咛。谢谢。
1: 好嘞，掌声鼓励一下啊。 哎呀，你们俩这个组合呀，我听听我都乐了。嗯，你们俩这个今天是属于黏糊组合。你们俩的演唱让我分别想到了两种食物，一个是酒酿丸子，一个是藕粉啊。你俩都挺黏糊的，就关键你俩这一对儿，你说还是最后，你俩的演唱的风格、演唱的歌曲都有点接近啊。你说一个黏糊完了，你接着黏糊，你再唱一会儿我就要睡着了啊。反正我们同事说我了，一说啥玩意都能想到吃的，但是你们俩这歌唱完，我真想的就是这两种食物啊，酒酿丸子和藕粉，这家黏糊的。哎呀，你们俩还真的挺难分伯仲的，你歌曲吧唱的都挺黏糊，都差不多，我有点分不出来了。我看你俩的了啊，来，那个甘桂芳同学先唱的，我问一下，你觉得你们俩谁唱的好？
0: 我觉得他唱的不错，我也唱的可以。
1: 不许说这种模棱两可的话，你就说谁好就完了。
0: 那是我唱的好。
1: 甘桂芳觉得甘桂芳唱的好，来，韦正仪，你觉得谁唱的好？
3: 他唱的好。
1: 韦正仪一个漫长的嗯之后说甘桂芳唱得好，那这我们男同学也是这个有姿态哈。你们俩我真分不出来，说心里话啊，我这个告饶了，我真分不出来。
0: 说的好玩。
1: 那么这样，甘桂芳同学，你得过这个帆布兜吗？
0: 没有。
1: 好了，今天甘桂芳同学，你是四组里唯一女同学获胜的，在黏糊的歌声中结束了今天的节目。
0: 我是开玩笑说的好玩的。
1: 哎，甘桂芳，你是这一组胜出的，可以得到我们开播15周年的纪念帆布兜。非常感谢二位的参与，谢谢两位啊，再见。再见。哎呦，我自己说完了我自己都想笑哈。你看多有意思，他俩这两首歌风格还差不太多，完他俩都是最后这一块，都是最后这一组的。哎呀妈，这俩人太逗了。今天这个提醒各位同学啊，凡是参与过男女 PK 的同学，得到帆布兜的同学，明天下午2:30可以到珠江路9号来领取这个纪念帆布兜。因为现在天还不算太冷啊，可以还是来领，所以呢没有领的同学尽量明天下午来。再有一个就是不能重复领取，比如说在这个男女 PK 当中你赢了5次，你也只能拿走一个兜哈，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资金经费也都挺紧张的，都是花钱买的哈，所以你就算得了8个你也只能拿一个， sorry 哈。好了，那么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四组8位同学今天整体还是男同学血温的胜出哈。好了，再次感谢各位同学们。提示大家，今天我们节目中啊向大家订购的是杂粮酥，想这个补充膳食纤维的，想这个促进胃肠蠕动的，想控制血糖。

0: 忙的，想减肥的，想补充营养的，都可以来补充这个杂粮酥。荞麦全麦杂粮酥，黑豆全麦杂粮酥，一下给你造六斤，两箱，178元，再给您一分钟的时间。节目结束，订购结束，0451-8799-6984，8799-6984啊，节目结束，订购结束，178元，两箱，六斤，8799-6984。8799-6984，好，同学，明天见。
1: 听文艺，爱生活，FM 九。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本周啊，哎，日子已经过半了哈，所以呢大家会发现过了周三呢，这周末就不远了。周末呀，约上三五好友，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小聚一下，会觉得生活呀过得有滋有味，大家呢畅所欲言，回忆过去，畅想未来，这生活呀是如此的美妙哈。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三餐与美食啊皆可慰风尘，世间万物啊唯有美食和爱不可辜负。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送给大家一句话：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在生活当中，我们把烦恼呢暂时放下，专心享受眼前。

0: 前这一餐，香气扑鼻，口感满足，胃暖了，心也就跟着踏实了。好好吃饭呢，是对生活最大的敬意。
1: 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玩失踪。
0: 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深秋已经来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食养是有方法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婉婷给大家推荐几款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可以自己烹饪的药膳，滋补生津，润肺养胃，为冬季过渡啊，大家可以打下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点啥，如何吃，同样的食材不同的搭配，却能吃出不同的滋养程度哈。这个季节呢，大家会发现秋季燥邪当令，可能会出现还有咽干呐、鼻干呐、干咳呀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感觉那个鼻子里面哈干巴巴的，嗓子呀也是哈，好像塞着一个火花塞儿，沾点火就能着。另外呢，还有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呀、啊，早起抠咔的要咳嗽一阵儿，是不是才感觉这嗓子啊，哎，清凉了，是吧？还有呢，有一些阿姨们这个季节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干燥了啊，脸呢也容易泛红起皮儿，洗完澡之后啊，你看那个大腿呀、胳膊呀，特别容易掉那个白屑，是吧哈？这个皮屑呀也会增多，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百合呀、银耳啊、雪梨呀、玉竹啊、莲藕啊、麦冬啊等等。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婉婷给大家推荐适合这个季节咱来吃的一些美食美味哈。另外呢，大家在水果方面可以多吃一些橘子、石榴、葡萄等等这些酸味的果蔬，以收敛肺气，顺应秋令。
1: 春不休的排队进行中，告别地球人的作秀，做一个自由。
0: 秋季宁寒，食养有方。今天婉婷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食疗的方法呢，就是百合银耳雪梨羹。大家准备好了啊，干百合15克啊，当然了，现在大家也可以买到新鲜的，刚刚上市的这个鲜百合，但鲜百合呢，它可能啊价格会稍微高一些。我这几天呢，在看一些这个鲜百合的时候啊，哎，感觉它要比干百合要贵一些哈。当然了，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食疗方法呢，当中啊，百合无论是干百合还是鲜百合都可以。干百合呢，咱需要提前给它泡发好就成了啊。干百合15克，银耳半朵，雪梨一个，枸杞子10克，冰糖适量。银耳啊，提前用温水泡发啊。把它那个根儿啊给它去掉，这个根儿呢就是指哈这个下面硬邦邦的而且发黄的部分啊，把上面的银耳的朵叶给它撕成小朵，百合提前浸泡1小时，如果要是鲜百合咱们清洗干净就成。雪梨呢去皮去核，切成小块儿或者小片儿都成，把这个银耳百合放入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沸之后呢，再转成小火，咱给它慢炖40分钟啊，一直到这个银耳啊软糯出胶。这个时候咱们再加入雪梨块、枸杞子和冰糖，继续再炖煮10分钟就可以了。那有的朋友会问了，说婉婷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个雪梨块啊一起都全都放进去，还有冰糖啥的一起炖呢？那不省事儿吗？雪梨啊，当中它是富含有果酸的，而果酸你提前下入，它会破坏营养物质。所以说你看，同样的食材啊，它的先后炖煮的顺序不能打乱了。所以这一点呢，是婉婷要提示大家的，雪梨还有枸杞子还有冰糖咱们要最后放。那么这款百合银耳雪梨羹特别的好喝，我昨天啊还炖煮了一大碗啊，哎， 甜甜糯糯的，而且呢这银耳都熬出胶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

哦，这个银耳啊，大家尽量去选择鲜银耳，不要买那种干银耳啊。鲜银耳它的出胶量会更高，而且价格也不贵啊，这是真心给大伙推荐的哈。百合呢，它是养阴润肺的，清心安神。银耳啊，滋补生津，润肺养胃。雪梨呢，是清热化痰的，生津润燥。枸杞子啊，滋肝补肾啊，益精明目。所以说这个时节啊，秋季正当节令，我们人体啊容易出现口鼻干燥、咽干咳嗽、皮肤干痒等等很多问题的困扰。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百合银耳雪梨羹，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它可以缓解秋燥伤肺引起的很多不适感，尤其适合啊阴虚体质的人群，或者是经常熬夜的人群。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关键是啊，这一款甜品哈，它特别的好喝啊。当然了，在这儿呢，我要提示大家的是，脾胃虚寒啊，然后呢，容易一趟一趟跑厕所的人群不宜多食。还有呢，就是控糖一族的人群，咱们可以去除冰糖啊。怎么样？今天婉婷给您的这款食疗方法，亲爱的朋友们，您学会了吗？我们都说啊，民以食为天。生活当中啊，我们吃点对身体健康有益处的好食品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了，无论多有营养的食品，如果说口味口感不行，它不好吃，咱也是很难接受得了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朋友们，在这个季节，以前的节目里婉婷就说过，秋季啊应该适量的去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而肉类当中的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多的。所以今天呢，婉婷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就是它是本身就是肉类哈，而且它还很好吃，那就是我们的熟食套组。这个熟食套组里面呀，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再加赠给您两块啊黑猪的猪头肉，这一大组才299块钱。那么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大肘子、大猪蹄儿啊，您自己在熟食店去买，市场价都得40多块钱一个了，是不是？光这八个就得320块钱呢。今天呢，咱们这一组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还赠送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总价才299。而且听众朋友，它呢是真空塑封包装的，保质期能放8个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行店呀可是德州的啊，百年老字号，是德州扒鸡的宗脉传承。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行店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套组，想要尝一尝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好吃了，朋友们哈！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的朋友说，哟婉婷啊，它保质期多长时间呢？给大伙说一说啊。保质期人家是真空包装塑封的，保质期8个月，8个月呢，朋友们啊。配料表也特别的简单干净，就是原材料高汤香辛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老手艺啊，老味道，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熟食套组，我跟您说，无论是肘子还是猪蹄儿，人家都不选用冻肘子、冻猪蹄儿，不选用冷冻的，专门挑新鲜的黑猪的前肘还有黑猪的猪蹄儿。大家都知道黑猪啊本身就比普通的喂的饲料的那种猪肉质啊更加的可口美味，是不是？而且呢前肘啊瘦肉多，胶质重，带骨带筋儿，咱吃着既有嚼头又不柴啊。所以呢它不会像后肘那样那么
肥肉多呀，

这猪头肉我跟您说啊，你给它哈、啊、切成小条小块都成，拍一个黄瓜，老吃老好吃了，特别的清爽啊。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0: 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杨先生，你好。
1: 啊，给我订一份那个组合。
0: 行，没问题，叔叔给您订上了啊。
1: 啊，
0: 好嘞，哎，再会。哎呦，我们来看一看啊，李先生、赵先生、王女士、李女士、齐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订购熟识的朋友特别的多。有请六号线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熟识是不是？啊，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好
0: 嘞，
2: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李女士、王女士、赵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有请，这是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王女士是订购熟识是不是？
3: 是的。
0: 嗯，没问题啊。好嘞，再会。
3: 好。
0: 有请四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订熟食是吧？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回去尝一尝，特别好吃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葛女士，你好。我这也掉线了，着急了是不是？大伙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嗯，欢迎您。
5: 我订一组，
0: 哎，这熟食套组特好吃。
5: 对对，头两天订了，然后再给孩子们都说好吃，再给他订一组，
0: 是不是？这一大组啊，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而且呢，人家是采用的非遗的工艺，你吃的是不是一点都不咸不齁，对吧？哈，
5: 对对。
0: 以前呢，咱们自己在熟食店买，往往啊，就是因为没有塑封啊，没有真空包装啊，因为它放不了几天啊，所以卤的都比较咸，是不是？因为怕放时间。尝坏了吗？咱这个一点都不齁，一点都不咸，采用的是哈低盐的一个配方，又好吃，又香，又美味，而且不齁，是吧？哈，嗯，行，我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好，谢谢，
0: 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天冷了啊，咱们家里面备上一组，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了，不愿意下厨房了，这大肘子您拿出来，你要想热热乎乎的吃的嫩嫩超超的，咱就给它一加热，是不是？你要说我愿意吃肉质紧实的大肘子，你夸夸一切片，你拍一个黄瓜啊，肘花拍黄瓜老香了，无论是作为下酒菜下饭菜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大猪蹄儿，我跟你说，你啃上一个老有嚼劲儿了，特别好吃，贼香，朋友们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个熟食套组，又有大肘子，又有大猪蹄儿，特别的好吃，来自于邢店的美味，您尝一尝好吗？嗯，
6: 哎，
0: 好，再会。
6: 哎，挺好。
0: 好嘞，哎，再会。朋友们，熟食套组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子，哈，特别的好吃。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总价29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年纪大了，牙口松啊，啊，胃肠弱呀，吃个肘子呀，猪蹄儿啊，最怕硬，怕腻啊，怕卡骨头，这些顾虑。哎，我跟您说，早就替你想到了，就这虎皮肘子呀，大猪蹄儿啊，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先说这猪皮呀，我跟您说，是炸过之后再卤的虎皮猪皮，就看起来像虎皮一样的这种猪皮哈，是软糯 Q 弹，不粘牙，不发硬，轻轻一抿就能化啊，吃起来还不油不腻，既能解馋又能补营养，对咱中老年朋友来说呢，那真是又好吃又美味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常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伙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

0: 8489969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何先生、秦先生、王先生，还有啊，这是张先生、孟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969984，8799969984，299块钱一组，来自于行电的熟食套组，这里面有4个大肘子、4个大猪蹄儿。另外呢，打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今天活动季额外加赠给您2块黑猪的猪头肉啊！有请6号线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订一组是吧？
1: 啊，我订一组，
0: 特别好吃这一组熟食套组啊，您回去尝一尝好吗？
1: 嗯，好嘞
0: ，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朋友们，您有啥想要咨询的、了解的，都欢迎大家抢线8799-6984，8799-6984。5号线肖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欢迎
2: 来两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来自于行电的老字号的熟食套组，您尝一尝好不好？哎，再会，哎。
3: 环游这宇宙，属于我们的宇宙。
0: 好，我们有请2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婉婷，给我订一组。
0: 嗯，好的，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嗯。

0: 的进行中。好，我们有请三号线董先生，你好。
1: 哎，你好，给我炖一煮。
0: 没问题，特别好吃，而且特别下饭，作为下酒菜也不错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那个，你这几天能到？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吧？
1: 好嘞，
0: 哎，再会。朋友们哈，您想想，这么好吃的肘子呀，还有猪蹄儿啊，哎，特别棒。就这肘子，咱加热之后呢，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脱骨了，连骨头缝里的肉咱都能轻松的给它剔下来，一点都不费劲的去啃哈，不用小心翼翼的。哎呦，我这怕啃不动啊，是不是？咱吃着又安心又尽兴。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家人们哈，就这款，哎呦，大肘子，我跟您说哈，骨头里的鲜味都能渗透到肉里边，让肉质更加的鲜香。大肘子咱一吃，又能解解馋，又能找回小时候的乐趣啊，也有一番风味儿。朋友们啊，配上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啊，大米饭呐、啊，或者是咱就一个暄软的馒头啊，哎呦，和那滋味儿，香到骨子里，暖到心坎里。更贴心的是哈，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别考虑到了啊咱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饮食的习惯，特意做了低盐的改良啊，卤汁呢不齁咸不油腻，你吃着呢不齁嗓子，还不给我们的肠胃添负担，而且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用真空锁鲜的包装，既能保住肘子还有猪蹄的新鲜程度，又能锁住这种卤香的味道，让您吃着放心，吃着安心。甭管是日常加餐呢、还是节日待客呀，都是妥妥的硬菜啊。朋友们，299块钱一组，这一组啊四个肘子四个猪蹄，今天打进电话，另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
0: 欢迎您。
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3: 哎，
0: 欢迎您，刘女士，
3: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谭女士，你好，谭女士，欢迎您，谭女士，订一组熟食套组是吧？
3: 订一组来。
0: 好，订上了，放心吧啊。好嘞，再会。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组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额外再赠送给您两块的猪头肉，总价只需要299块钱啊！您别担心，放几天就会坏了，这毕竟是熟食嘛。你不用担心，咱们呀是真空塑封包装的，保质期能放8个月呢。就这8个月里头，咱咋也吃完了这一大组了，是不是？而且呢，亲爱的朋友们，像逢年过节呀，平时周末呀，咱约上啊三五好友啊，包括啊一家人吃顿团圆饭呢，总得有一个大菜硬菜，是不是？那你像虎皮肘子、大猪蹄儿，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的啊，来自于邢店的美味熟食套组，给大伙推荐哈。三餐四季啊，最珍贵的不过是好好吃饭，用一顿美味来犒劳自己，甭管多普通的日子都能吃出仪式感和小幸福。朋友们，食一碗人间烟火，饮几杯人生起落，平凡的日子也会因为美食变得温柔又值得哈。在无 我们常听一句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来自于行电的舒适套组，值得啊大家去尝试，特别的好吃，非常的美味啊。2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四个虎皮大肘子，四个啊整猪的猪蹄儿，另外还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方食事啊，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粗茶淡饭不要紧，朋友相伴热气腾腾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今天啊，关于美食美味健康生活的一个主题，我想说的是三餐四季温柔有趣，最幸福的事儿啊，莫过于有美食相伴了，有好心情相随，不辜负每一口美味，不浪费每一段时光，在烟火气当中感受生活，在美味当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啊。朋友们，在稍后的时间段，如果您想继续订购啊，我们的舒适套组，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啊，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啊。深秋正当时，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哎，怎么样吃，如何吃，吃什么，怎么样烹饪才能够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处，这是非常有讲究的一件事儿哈。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继续给大家推荐食疗的方法，接下来呢教大家做一道板栗核桃粥。你看看熟食套组有了啊，对吧哈，肉类咱有了，咱素一点的啊，或者说主食吃点啥呢，给大家搭配板栗核桃粥，可以自己在家就操作啊。这季节呢也正是板栗哈丰收的季节，准备十颗板栗就可以了，核桃仁15克，粳米100克，枸杞子10克，冰糖适量。咱们呀把这个板栗呢去壳去皮儿，切成小块，核桃仁呢给它掰碎了，粳米呀淘洗干净，把这个粳米呀板栗呀核桃仁啊一起放入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沸之后呢再转成小火给它熬煮40分钟，一直到这个粥啊给它粘稠了啊，再加入枸杞子和冰糖熬煮5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款板栗核桃粥它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益处呢，给大家分析一下哈。板栗呢养胃健脾，核桃呢是啊温润肺部，同时呢你会发现啊核桃啊对于我们肠道的一个保护有非常好的

0: 好的作用。粳米呢，补中益气，健脾和胃。枸杞子呢，是益精明目的。所以这个时节啊，阳气收敛，肾气不足，容易出现腰膝酸软呐、胃寒怕冷啊，而且呢，夜尿比较多呀，等等这些问题，你就喝这个粥啊，温肺润肠。像啊，这个深秋啊，像冬季这个过渡，咱可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来进行食用啊。但是在这儿呢，婉婷提示大家的是，板栗啊，含糖量是比较高的啊，如果您是控糖一族的人群，就不要吃了哈。好，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呢，如果您想继续订购今天给您推荐的肘子猪蹄儿熟食套组，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7: 文梦生发现单灵玉，向小玉急忙问：“你认识不认识河南嵩山金凤寨善宝单天星的女儿小玉？”说到这儿，灵玉眼泪差点下来。心的话：“梦生啊，我就是啊，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如果不在这里问别人可以，问我呀，我是领兵元帅，难道你们那边不派人打听吗？山灵是哪的人？你肯定知道我是金凤寨的。小玉，哼，刚才你射了我一箭，我若不是武功好，躲得及时，眼睛瞎了。方才你摆锤，要不是我手快先进招，你把我砸死了。你还装什么蒜？你身旁有温柔，有女人，不用我了，何必提起那些事儿叫人伤心呢？他告诉孟生啊，我认识那个小玉啊，他死了。孟生听这话当时二目发直啊，他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靠在鞍桥上。啊，单元帅，这话当真？我跟你撒什么谎啊？说他死了就是死了，你跟他什么关系？哎呀，真没想到，这是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他是怎么死的？他呀，他想找一个人，走遍山山水水没找到，哭了3天3夜 眼睛出血，最后就死在荒山。啊，这是真的吗？
8: 耶，
7: 我说文梦生，你问这干什么？有你什么事儿？哎呀，单元帅，你跟小玉是什么亲戚？你怎么知道？没什么亲戚，不过他姓单，我姓单，我听说了，那是个痴情女子。至于说因为什么，不知道。文梦生，撒拉过来。这，哎呀，灵玉一看他这样，发自内心难过。是啊，男的轻易不掉眼泪，就看他眼圈发红，神情恍惚，这心呢又有点软了。可又想，别去呀。哦，他给两句好话，我难道就和他相认吗？认不了了，我们是两国对立仇敌，这是玩命的地方啊！那不是两个小孩打仗，这个哄一哄，那个说句好话就完了。如果一旦我有越轨之处，你别看柴少千岁对我很好，倘若通敌，性命难保，那还了得了，误国误民，就不定多死多少人。文梦生，你愿意伸手你就打，不愿意伸手你去换人。元帅，我跟小玉是师兄妹，看在师兄妹的份上，你能不能给我家元帅把那个圈解下来啊？办不到。哎呀，你要是不给解，可休怪我无理了。好，停停。说着，文梦生摆双锤，搂头盖顶往下砸。单灵玉用枪往外封，两人站在一块儿。灵玉越打越生气呀，别人跟我打我都不怕，就是你，你刚才还叫小玉，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说我认识小玉，说小玉死了，难道你不懂吗？你心真的那么粗吗？他越生气，这招数越乱，打着打着，枪发力崩，崩在锤上。再看梦生，哎呦一声，一学战马败去了。单灵一看啊，大概是刚才把膀子掰了。是啊，左膀子不好使，剩右膀子一个锤，他费力要跑啊，不行，我非把你抓住，我好好问问你，你为什么丧尽天良，忘恩负义，忘记当初我对你的情谊？追！一拍马的乌叉国这匹马，孟生没有回雁门关，顺着小路从战场上窜出去。这块到处是荒山老林，孟生是宝马，灵玉也是宝马，这两匹马一前一后，很快干出二三十里地，到个山环，文孟生带住资缰，吁，挂双锤下坐骑，灵玉也到了，吁，你下马干什么？单元帅，请你下马，我有点事情请教。你说吧，来来来。你请下马，我问点事儿，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单元帅，恕我直言，我说错了你别生气。哎，可能我想的不对，我怎么看你就像小玉呢？这住嘴胡说，你这小玉不是师妹吗？我是男子汉大丈夫，能给你当师妹吗？嗯，孟生一看灵玉的眼神，没错，是他，他不承认。哎呀，他是百感交加，就好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说不上什么滋味。他从心里佩服，哎呀，小玉太了不得了，跟我一块练功，后来他跟风尘三侠练武，我跟金笛神尼联姻，可人家现在成了兵马元帅， 带10万人马攻打雁门关，我呢，我跟人家比太没出息了，我有什么业绩呀、啊？我不就是仗着我父亲是元帅，大伙儿管我叫父帅，寸功未立。再说我到宇文国名不正言不顺，我算干什么的？我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大豆腐？可是小玉是女孩，她有胆子，女扮男装。哎呀，真不可思议呀、啊！那么她为什么女扮男装到疆场呢？她百思不解，我得问问。单元帅，看在你认识小玉的份上，你能不能回答我几个事儿？你别叫我呀，死了也窝囊，也弄不明白。林玉说好。单灵玉下了马，戳枪拴马，站在一旁。孟生说：“单元帅呀、啊，你不知道我和小玉的交情啊，我们俩是这么回事情。”单灵玉心的话，我能不知道吗？你少来这个，用你讲，我记得比你还清楚呢。可惜没用。还有，野狼沟我们分手之后，我回家找我娘。我娘说我父亲在于文国放马，就这么我就走了。等我再回去找小玉，小玉投军去了。我家被烧，我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师父的庙也被人烧了，不知道凶手是谁，跟我家有什么仇。我找小玉找不着，打听也没信儿，弄得我连个家都没有，后来投到雁门关，这是暂时栖身呐、啊。单元帅，如果知道小玉的下落，你告诉我声，我要找他去。林玉听这话，心软了，看来他还有点良心，良心没都叫狼吃尽，还想着我呢。我怎么办？我告诉他我是小玉，咱俩重续旧情。那我也太没脸了，他身旁有个女的，这个女的穿的豪华，说话口气很大，肯定是大家闺秀。既然这样，你另有新欢，不要找我了。文梦生，算了，当初事儿不要提了，现在是疆场打仗，你拜到这儿难道有事情？我就是求你，一破了那个暗器，二打听小玉下落。小玉我不知道，暗器我不能够给破。你要是服绑当我的俘虏，你就跟我走，要不服咱们就打。我不想跟你打了。我说话你别过意啊，我怎么看你是女孩小玉呢？这个住嘴，本帅焉能是女儿身。孟生说，小玉呀、啊、别瞒了，我看刚才你低头眼睛转的样跟你小时候一点都不差。小玉，我没忘你呀、啊、疆场人多不好说，我把你领到这儿，我的心呐、啊、不好受，我无时无刻不在惦着你。既然咱们见面了，有什么话不好说呢？我做错了，你说我哪点不对，多加指教。单灵玉再想反驳，这舌头啊可就打转转了。文梦生，往你嘴下留德，本帅单灵玉是男子，我懂，我不会出去说的。文梦生也明白啊，这要是大唐朝元帅是女的，这军营也就炸了。再说你有欺君之罪呀、啊，那还了得呀、啊？梦生一想，这个没错了，说啥我也不让你走了。小玉啊，那咱是自己人呐，那我跟你商量商量吧，你看咱俩应该怎么办？灵玉没回答，文梦生心里高兴，忙问：“ 这是小玉。没错，小玉，我跟你说话呢。我问你点事儿。那天在山顶上，你和一个女子观星赏月，那个女的是谁？哦，她是于文国的小郡主，叫于文银平。你怎么认识她？啊，我过雁门关找我父亲的时候，瞧见一只黑熊抱着个女人，把衣服都给撕了，我把她救下了。哦，单灵一听说啊，心里咯噔一下子。啊，小郡主叫黑熊抱住，衣服没穿，你救了郡主，甭问，这郡主感恩戴德呀。我再问你，你为什么投军到雁门关，为什么不到大唐营？老驸马扯旗招兵，你为什么不去啊？哎，我不是找我爹吗？你爹是谁？我爹是雁门关的元帅文渊光。啊，你是文渊光的儿子？是啊。是亲的吗？没错啊，是我娘白玉珠告诉我的，确实是我的亲爹。哎呀，单灵玉听这话心疼啊，完了，我们俩事儿彻底完了。文梦生，我是小玉，从今天起你不许提我们俩的事儿，我们俩再也不能和好了。小玉，为什么？我和文渊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恨不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个畜生，我要见着他把他扒皮蜿蜒点天灯都不解恨。我杀你爹，我们俩杀父之仇还能够成亲吗？哦，孟生听着话好像当头挨了一把。小玉啊，我爹怎么了？他怎么得罪你？他不认识你啊，你有什么仇跟他呀？文孟生，你还做梦呢，你爹不是人。哎，你别当我面骂我爹呀。我就骂他，文渊光是欧阳春风的徒弟。他什么徒弟？想当初和你娘怎么成亲呢？他是强迫，你娘没办法，有口说不出就忍了，才生下你，苦熬甘休，等着文渊光。文渊光后来如何呢？后来他投到黄土城于文国当官去了。他反过来杀他师兄，没什么，两国仇敌，杀也可，剐也可，他手段卑鄙，好不应该。他投到陆军章身旁，诗歌长，诗歌短，百般献殷勤，骗取陆军章的信任。他学了陆军章的68路刀法，又得了阵图之后，又把陆军章大小男女全给杀了，只跑了我的姐姐陆金环，还有小猴玲玲，弄得我的姐姐陆金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陆军章他是我父亲的磕头大哥，我爹受他的恩惠，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那么我爹得以活命，我的伯父被文渊光杀了，我是非宰他不可。他杀了陆军章就是杀了我的爹。还有欧阳春风到前敌来找你爹来了，你爹如何呢？如果师徒反目，疆场交战，没人笑话。可是他手段卑鄙，满嘴天官赐福，一肚子男盗女娼，见着老人家毕恭毕敬，竟说好的撒谎，突然给老人打出毒药针，老人当时没气死啊，那是百岁老人呐。你有这么个爹，难道你不觉得耻辱吗？丢人现世。我要是你，离开雁门关，不认文渊光，哪怕老死在山林，做个清白人，免得人只后脊梁骨啊。文梦生，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吗？ 文梦生听这话，当时捏呆呆发愣半天呢，颤抖声音问小玉啊，有这事儿吗？这是真的吗？不能吧。什么？我撒谎啊？啊，欧阳春风被打伤你知道不？我不知道。还有你父亲刀背那个猪是碧霞猪，是欧阳老人的，他偷走的，你知道不？不知道啊。哼，你不知道我都知道。文梦生，你能离开雁门关到我唐营再掉头打文渊光吗？这个哦，办不到，对不对？既然这样，咱俩就没话说了。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一定拿下雁门关，抓住文渊光，给我陆伯父、猛同江、猛同海、柴人等人报仇雪恨。孟生听这话傻了，还有这事吗？我爹能办出这种事儿？小玉啊，我不信，我看不像。两国交兵啊，哎，互相造谣诬陷这是有的，是不是你听信了谎言？不对，孟生，你是被富贵荣华遮住了眼睛。孟生连连摆手，哎，小玉，你别把话说得这么死，你怎么还像小孩时候一样说话，嘴像刀子一样不让人说话，其实心眼挺好。我不相信我爹是这样人，文云光是我爹，你，哎，咱俩怎么说呢，不就差没成亲吗？我都舍不得，能不能够住嘴？你只能选择一条道路，或是跟你爹去，或是归顺大唐营，但是我们俩不会成为夫妻。为什么？还用问吗？我要杀你爹，不共戴天呐。这孟生嘴没说，心里琢磨是这个理儿。哎呀，小玉啊，这么办行不行？你说当初咱俩多好啊，在一块玩，也不到什么仇啊，什么爹呀，挺好。现在我认祖归宗，你要杀我爹，咱俩成了仇人了。这么办行不行？容我回雁门关，我打听打听。如果你说的没那么回事儿，哎，那何必你非杀我爹呢？我劝他弃官逃走就算了。如果我父亲真是那样人，我和他断去父子情谊，我投到大唐。好啊，要是这么说可以，那么现在怎么办？现在我求你了，你能不能把破暗器那个银圈的办法告诉我，我给我父亲把这圈摘下来呀。这么办，念在当初的情谊，我再求你一次，我欠你家太多了，我再欠你一回行不行？好，凌玉说，我就告诉你怎么把这摘开。你记住，明天早晨咱俩见面啊，何去何从？你父亲县官投降伏法，要不然你弃官一走，今后不要再见我了。多谢多谢。灵玉就告诉他了，这个银圈怎么拧几下，怎么转几下，推几下，拉几下。行了，你去吧。孟生催马走了。灵玉啊，无精打采的回到营内，退帐以后，回到自己寝帐，脱下了盔甲，换上便衣微服，这一宿也没睡呀。等到次日清晨，灵玉早早洗漱已毕，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升坐大帐，骑军过卯，发放军情。就在这阵儿，外边号炮连天，人环马炸，蓝旗关报， 启禀元帅得知，疆场上来了一员小将，叫文梦生，口口声声叫你出马临战。
8: 哦，好，
7: 点齐3000人，响炮出兵。军政司点齐军卒，火公司筑了数声大炮，炮声隆隆，人欢马炸，冲出营门，来到疆场，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单灵玉在大道旗脚下带住坐骑，吁，抬头一看，文梦生在疆场等候。灵玉说：“众将官与本帅压住阵脚。”马后秋打了一掌，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起亮掌，马蹄踏在硬路上，声音传出多远，耳轮中就听到。吁！单灵玉抬头一看，见梦生眼泡肿了，眼睛布满血丝，知道他也是一宿没睡。文梦生，你叫本帅有什么事？
9: 小玉啊，回去我问我父亲了，没那么回事，别听他们胡说八道。灵玉啊，不要赶尽杀绝，看在咱们当初的情分上，你不要这么逼我呀。
7: 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有个女孩喊，呵，这声音太好听了，像银铃一样。哎，梦生啊，你可多加小心。
8: 哎，我知道喽。
7: 单灵玉好像晴空打个霹雷，机灵打个寒战。文梦生，要这么说，咱们俩就是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你撒马过来。
9: 好，小玉啊，你步步相逼，别怪我无情无义。既然如此，请。
7: 这正是白马阴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完，碧血丹心单灵玉，英雄豪气冠河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林女士、林阿姨，您好。
6: 喂，
5: 你好，李阿姨，您说。
6: 庆贺老师吗？是我吧？
5: 是您，您讲，您说，
6: 哎，那个，我先给你点赞啊！别的我不废话，先不说了。你这节目办得好，希望你办得越来越好。我呢，那个10号在那个一大二院住院看眼睛，完了之后已经一切都办利索了，出院了。结果呢，医保局来个温馨提示，他是说你有一笔。医科大学，哈尔滨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医保订单，点击立即支付。你说我的啥费也不欠了，我都已经出院了，他怎么还来这个信息呢？
5: 不用点，
6: 是医保局。
5: 你这已经都结算成功了，不用点啊。
6: 啊？
5: 那个东西不用点，不一定是真的。你的费用都已经结算成功了，报销都已经走完了啊，你的结算单都已经出来了。听明白了吗？
6: 啊，那我就不点，是不是啊？
5: 不要去点啊。
6: 那我就说这医保局怎么这么整呢？你说
5: 那个不是医保局给你发的，听懂了吗？医保局不给你发信息，这个医保局已经提醒过大家了，不给你发信息的。
6: 啊，他这是字头是医保局，
5: 医保局不会给你发信息的，听懂吗？
6: 啊，我知道了，谢谢你。
5: 就不要去点就可以了啊。
6: 再一个呢，我问一下子。那个我住院的时候呢，有的患者说有的地区呢公务员有二次报销的事儿，咱们哈尔滨有这个信息吗？
5: 大病报销呢，是我们这儿看啊，不分公务员不公务员的，只要是你有大病的医保，它都有二次报销。那么这个二次报销呢，它是自动触发的。如果说当您本次看病额度能够达到大病医保的报销的额度，那么自动触发结算的时候就给你报销了。您所说的公务员还有一个二次报销，我们这是不掌握这个政策的。您可以拨打12393咨询一下。我们掌握的二次报销是针对全体人群的。全体人群呢是全体人群是只要你这次看病触发了大病医保就可以报销。
6: 12393。
5: 对，12393，你可以问一下特殊人群的事儿。我们这儿不登记特殊人群是否还有二次报销。
6: 啊，那就是说大病得超过多少钱呢？能二次报销呢？
5: 和你每次看病是有关系的，看您的用药情况。
6: 啊，再一个就是军转干部，军转的干部有二次报销的事儿吗？
5: 我们不掌握，还是跟您讲一下，我们只掌握针对所有人群的二次报销。 特殊人群的都不掌握，特殊人群的你需要咨询一下你们自己的单位的人事或者是财务。嗯，
6: 那你像军转是不是应该问那个专有一个退役军人那个办公室，应该问那儿吧？
5: 退伍军人事务局一般只处理退伍军人事务，他有没有医保的处理，这个我并不清楚。医保的所有的问题都要拨打12393，但是我们这儿登记的就是有大病报销的，必须是触发到大病报销额度才可以的，没有什么针对于某一类人群还单独再给二次报销的，我们没有。嗯，
6: 啊，12393是不是啊？
5: 对的，12393。嗯
6: 嗯，那好了，谢谢你庆贺啊，
5: 就拨打这个电话
6: 就可以了。祝你节目越
5: 办
6: 越
5: 好。
6: 好
5: 的，好的，谢谢您，
6: 工作顺利。
5: 嗯、
6: 好了
5: 好，
6: 谢谢你。
5: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张女士，张阿姨你好。
4: 我是庆贺老师你好、
5: 嗯、
4: 我是吉林的一位听众。
5: 嗯，
4: 我有事想问问你行不行？
5: 嗯，您说。
4: 那个我喜欢你的节目，我也听挺多年了。最近我遇到个什么事儿呢？我电话里边吧两个卡，一个北京卡一个吉林卡。完了我是在北京的时候呢怎么流量啊，就走北京那个。我回吉林吧一直就是怎么走不知道，反正月呢他吉林可能扣这个运输费，这个我不太知道，应该还那扣。但是最近啊，九月份扣200，十月份扣200，完了我去问了吧，他就说我用这个吉林这个流量了，其实我没用吉林这个流量，我一直用北京那个卡的流量，完我这怎么找呢？
5: 你没有切换成功啊？你的卡是双卡手机吗？
4: 对呀、
5: 啊，双卡手机你自己使用有问题啊，你找也没有用，你得学习一下切换这个卡。
4: 哦、我置换了。
5: 也就是你到吉林，你不能切换成吉林的卡呀。
4: 我没有吉林卡，我要走的吉林卡。
5: 你吉林那个卡你就拿出来，你就不要用了，你留那个卡没有任何意义，
4: 哦、
5: 你接下来还会有这个问题的。
4: 哦、
5: 你把你的吉林的卡拿出来，就永远就不会扣费了，因为像您这个年龄，你没有切换成功的话，
4: 哦、
5: 您到了吉林。
4: 哦
5: 你还正常走吉林的这个流量，那你这张卡流量费用会非常非常高，因为你的流量都要去走你北京那张卡呀，对不对？
4: 对呀、
5: 啊。因为你北京的那张卡是一直有包月流量的。
4: 对。
5: 那个是全国通用流量，全国通用流量它是不限地区的，你在吉林、在北京、在哈尔滨都可以用。但是你吉林这个卡它只有一个基础的一个通话，一旦你触发了吉林这张卡的流量，就会导致。你的话费那个月激增，所以你最近几个月走的都是吉林这张卡的流量，而且只要有一次你没有切换明白，他就一直在走这个卡，所以这个事儿不是最近一次，就是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之前的一次，某一次您点错了把这个卡的流量切换到吉林这张卡上了，然后一直没有发现，最近两到三个月一直都在走吉林这张卡的流量。
4: 这么回事儿，
5: 对，所以就一直在走。但是你给吉林的这个通讯运营商打电话呢，倒是有可以申诉的机会。
4: 给什么打电话？联通。
5: 对呀、啊，如果你吉林这张卡是联通，就联通打电话。你说你这个流量费扣的不对，我没收到你的流量扣费提醒，这两个月呢，这是有错误的。一般呢，针对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次退费的机会。
4: 啊。
5: 嗯。但是这个操作本身是咱们自己操作的。
4: 我好像挺注意的，我因为我到吉林了吧，完我就不用这个，是搁那顶上搁着。我一般我就走北京那个，那些年都是没那么扣，就是最近他一月扣200，一月扣200。
5: 只要有一次操作失误，他就会这样。
4: 失误了。
5: 对，
4: 啊、
5: 你就那个流量走的卡不对了。你就流量卡走到吉林这张卡上去了，但是呢你跟他讲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不能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他不会给你退的，就是在这儿是我给你分析这个原因，是咱们卡没切换明白，但是你要给吉林的联通打电话，你只能是说你没有给我扣费提醒，这个流量使用超了，我一直没有收到这个扣费提醒啊，如果我要是收到这个提醒了，我早就不用了，对吧？你只能是这么跟他讲说，我们老年人也看不明白，你得把这个费用给我退回来，申请一次特殊的一个退回，然后把那个流量什么该关闭给我关闭，他有可能会给你。

0: 一次机会。一般我们掌握针对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次这样的机会，然后他就把这个钱给你退回去了。退回去之后呢，你最稳妥的操作就是每次回到，就是使用这个，你这个卡有人联系你吗？
1: 没人联系，但是有时候单位可能是可能工资通就是就通知啥的了，单位有点事儿吧。
0: 嗯，
1: 我要一直不用这个卡，那孩子说你不行，你单位有什么事儿通知你，你好像是这个卡。
0: 嗯，
1: 我就没消，我就这么放着了。但是这几年吧，他扣的好像都对劲儿。
0: 反正你要是能使用明白的话呢，就让您孩子再教你一下流量怎么走这个卡，让他再帮您去在手机上操作一下，给他改一下，再改回来，让这个流量呢始终去走你北京的这个卡。然后如果是实在是怕自己操作不明白呢，就孩子会有那些旧的手机不用的，你就把那个吉林的卡呢单独放到一个旧的手机里。
1: 哦，
0: 这样也可以。那个反正你就是想接点电话啥的，或者单位派有啥通知看不着吗？对不对？那个电话也不一定要随身带着，你就可以放到家里边，然后每天看一下，看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有人给你打电话呢，你就回一下就完事儿了。没人给你打电话呢，吉林那个卡就暂时就不用了。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得你不会走错流量。
1: 我这么些个广播吧，我就愿意听你这个。
0: 嗯。
1: 你那些卖的东西啊，都挺亲民的。我这冬天的饺子，给他们买的酒啊，哦，这个。他们就说你在听这，我说我爱听这个广播，所以这个事儿吧，我也整不明白，孩子也不在家，我寻思问问你吧，问问你，我看看怎么回事儿，好像找不回来了，找不回都扣俩月了，
0: 扣俩月也有机会的，你现在急着给他打电话，你就说他没有提醒你，
1: 啊，那行，
0: 嗯，
1: 我离得挺近，联通公司挺近，
0: 你去他那儿基本解决不了，营业厅基本不给你解决这问题，你最好是打他的客服电话，
1: 客服电话，
0: 对，打他客服电话，打联通的客服电话。
1: 好，
0: 就行了，好不好？
1: 谢谢
0: 、好，再见。咱们那个双卡的手机，各位老年人，年轻人有时候他都忘记切换呢，是吧？咱们老年人各位使用过程当中，你们要注意那个双卡走流量走的是哪个卡啊？走错卡的话会扣流量费的。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们，您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分享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87996984。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
0: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

0: 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碗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的听众朋友，是要做胆的治疗是不是？陈先生你好。
1: 你好，青峰老师。
0: 嗯，您说。
1: 我这个你是老的人，提示人，我非常这个感谢你，我也这个非常愿意听节目。我这个胆囊吧，去年检查的时候就是一个胆囊息肉啊，已经超标了，让我手术。啊，有人说你先背手等一等，我就疼了一年，结果上两天上了身体检查，他说你这个已经超得很大了，必须要手术。这样的话，我现在找
0: 胆的手术上一大二院，你找一下就是专门看肝胆科的主任的是孙世波，副主任的是陈小宁，这两位老师都非常不错。
1: 孙什么？
0: 孙世波，世界的世，三点水的波。
1: 啊，孙世波。
0: 对，另外一个是陈小宁，小是日字旁那个小，宁是安宁的宁，陈小宁。
1: 他俩都行啊。
0: 对，他俩都行，挂哪都可以啊。
1: 一大二院呢？
0: 一大二院的啊。
1: 一大二院什么科？
0: 挂普外科或者是肝胆外科。
1: 啊，普外肝胆都行啊。
0: 对对
1: 啊，
0: 嗯，
1: 到时候我提您就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这两位老师，咱们都是通过医院联系过的啊。嗯
1: 啊，好，谢谢您。到时候我账号再让您麻烦再给我说一声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嗯嗯，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李阿姨没有等啊。李阿姨，您问的那个问题呢，我们编辑已经帮您咨询过了。大病促销的这个机制是这样的，它跟您具体呢当次看病的钱关系是不大的，因为想触发的大病呢，一般要看到的是您，自付那一部分啊，自己负担那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个人自付合规费用超过起付线啊1.4万元，那么是能够触发到大病保险的。也就是说呢，要看到您整体看病的情况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您要看到您每一次看病的时候，那么自己个人啊自付这一部分是不是超过了1.4万元，有这么一个起付线才能够触发到咱们的大病医保。另外呢，您问的第二个问题啊，编辑也帮您跟咱们管理部门咨询过了，公务员的这个呢，它也是一次触发的，不需要进行第二次报销。那么公务员的的确和其他人群相比呢，多一个报销的就是叫公务员的医疗补助。那么公务员的医疗补助呢，是公务员群体专属的补充保障，它的资金来源呢是当地的财政，用于进一步减轻公务员在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之后的个人负担。那就意味着呢，那么各地基本上是不需要再去跑一次的啊，没有必要再跑一次，它是一站式解决，也就是跟咱们的大病是一样的。您在报销过程当中啊，直接在窗口结算的时候体现出来了公务员的医疗补助给您负担多少，也是不需要再跑第二次的。就是现在咱们的看病都是一站式结算啊，不需要这儿跑一次那儿跑一次。那么您所说的如果是公务员的话，也就是说他本次看病的额度比较高，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基本的啊，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如果个人自己负担的部分比较高呢，就会触发到大病医保。再有一个就是第三个啊，第三个是公务员的医疗补助。那么这些呢，基本上它都是一次性，就是触发就一次性就完事儿了。您如果对于本次看病哪个没有触发，或者对于哪个报销比例是有疑问的，同样就是拨打我刚才跟您说的电话12393。军转干部呢是这样的，军转干部呢没有我们这儿登记特殊政策，编辑问了一下也没有什么。但这个呢的确呢也分为两个类型啊，一个类型呢就是军转干部啊，咱们说的是特殊的这个军转干部身份，因为刚才您讲的您家的这个老人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可不可以再去额外享受一些医疗方面的待遇呢？一个就是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那么属于自主择业没有被机关事业单位录用的，在参加基本医保的同时啊，同时你要看一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样的政策，就针对于军转干部啊，参照公务员医疗补助给他相应的待遇。这个呢你就得问一下咱们退伍军人事务局啊，或者是问一下医保局了。第二个呢就是转到企业的军转干部，要根据他每次治疗情况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救助。那么这个呢也是要跟退伍军人事务局或者是医保局取得联系，目前看呢没有统一方面的这种政策，好不好？ 所以这我们帮您核实了一下，编辑已经给主管部门。

0: 人联系了，能够帮您确定的就是第一个是大病的事儿啊，第二个呢，咱们确定的是公务员身份的，多一层它也是自动结算的。如果对于本次结算有疑问的话呢，记得拨打12393医保咨询电话，让医保帮您再确认一下，好吗？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是林女士啊，您好。
1: 喂，庆贺，您好。
0: 您好，
1: 麻烦您给推荐一位那个甲状腺肿瘤方面的好大夫。
0: 甲状腺肿瘤，帮你看一下啊。
1: 嗯。
0: 稍等。正在查啊。嗯。
1: 嗯。
0: 稍等啊。稍等啊，查询当中。
1: 嗯。
0: 嗯。稍等啊。
1: 好。
0: 甲状腺疾病专家，咱们这个甲状腺肿瘤可能要做手术了。手术的话呢，关注的是普外科的史铁峰医大二院的。
1: 普外科医大二的，什么名字？
0: 石头的石。
1: 啊，石头的石。
0: 钢铁的铁。
1: 啊，史铁峰。
0: 对，先锋的峰，史铁峰啊。
1: 啊，先锋的峰。
0: 嗯。
1: 啊，他是普外科，周几出诊呢？
0: 出诊信息你得查一下，我没有他的出诊信息。
1: 嗯，好
0: 了，好不好？
1: 谢谢你啊，庆贺，再见。
0: 好的，好的，跟你聊到这儿。
1: 好，
0: 再见。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上，李阿姨，李阿姨您好。李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上，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2: 庆贺您好。
0: 嗯，您说您的是咽道堵了是不是？嗯，
2: 对，我咽道堵了，那个闹心。我9月份我就找那物业，一直到今天推来推去的。他这个我因为晚上天气暖和时候开窗户，这现在晚上也不行了。这物业维修师傅的电话，你给我督促督促，让他赶紧来给我那办理办理。
0: 找不老师打一下物业电话，真的帮您拨通。
2: 对，谢谢你，请和我可愿听你讲。
0: 嗯。稍等一下，因为他正在接下一部电话，可能跟下个电话沟通完之后才能给咱们转接。
2: 我昨天我不会那个，
0: 是，
2: 不会参与。
3: 哎，你好。
0: 哎，您好，物业吗？
3: 哎，怎么样？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小区啊，有一个老人把电话打到咱们这儿来了，打到新闻媒体，他一个求助。他说他这个单元啊，那个烟道是总堵的，夏天的时候呢，您说
3: 那什么那个什么街那个。
0: 让他自己说一下。你好，
2: 是，我是邮政街那个。
3: 哎，是邮政街那个，是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我投诉件太多，我下午马上给你等，你把地址告诉我。
0: 您再说一下详细地址。
3: 嗯，
0: 邮政街多少号？
2: 邮政街413号。
3: 啊，那好了好了，没事，老大姐，没我说你就给你整，没事，老大姐，这几天忙，老大姐啊。
2: 你督促的不行，太晚，太天气。
3: 啊，没事，我这边太忙，关键有新管件，我赶紧给解决了。
0: 行，那您就抓紧时间帮他一下，
3: 啊、
0: 好不好？
3: 行，没事，
0: 那行，
3: 可以，没事，不要。
0: 好，
3: 我已经知道这事，我知道这事。
0: 好的，行，那谢谢
2: 你。
0: 幸
2: 贺你督促的。
0: 他说他这两天就去，明后天就去啊。
2: 哎，谢谢你，庆贺
0: 啊！
2: 再见。你是老百姓的贴心的人啊！
0: 阿姨聊到
2: 这样的功夫，老百姓有福啊！
0: 行，聊到这再见，阿姨啊！好，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继续拨好不好？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打啊，87996984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 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4: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是在三线等听众朋友，三先生，这位是李阿姨，李阿姨您好，
5: 你好，千鹤，
4: 您说，
5: 啊，你好，你好，
4: 嗯，
5: 我你是老百姓的亲戚人，我就想吧。有点事儿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4: 嗯，你讲。
5: 我事情是这样的，我那土地是，我有点紧张，省事儿。哎呀，去就是就我少去了，土地少给我去了点地。你说我这回让土地调查表让签字，你说我签不签？
4: 你所谓的少给地了，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啊？
5: 我那土地吧，原有那些土地，但是呢，2018年确权少给我去了2万。
4: 你的台账上是多少？
5: 台账上，我那是98年分地的时候就是那些。
4: 98年台账上是多少地？
5: 当台账就是确权那个地数。
4: 那你不少啊？你台账和确权证必须是统一的呀。
5: 当时给我分地的时候吧，
4: 你分地如果说实际多了一点，这个地它不会一直是给你的，因为是以咱们的确权的那个台账为依据，台账上是多少亩地，这就多少亩地，这个东西你很难找的，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是找完之后，他那个地，到底被村上的给要回去了。
5: 你听我跟你说，是这样式的，我当时吧，他给我那分地的是承包地，结果我落下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是那个，没给我写到98年台账上。到18年呢，我就确权的时候，我就找这个事儿，一直找。现在找这些年，他说等27年延包的时候再说。完，我就先到
4: 你再说你没有用啊，因为再说延包的是98年的台账啊，你现在没有办法证明台账是错的呀。你拿什么手续证明台账错了？这个很重要的。你得举证，你得说有证据证明台账本身是错的，要不27年延包它也是延包98年的这个台账。你现在就是台账上和你的确权证是统一的，你各方面都是统一的，你就很难再去实际操作上再多那一亩两亩的。你讲这个话呢，我倒是听明白了，您说的是呢，最开始分地的时候没给你分，你这个地呢是后期你找完之后给你补的，补完之后呢台账上没有显示那么多，我听您表达是这个意思。
5: 现在我给你打扰你一下子，我不是说给我补的，当时就给我分的那些地，跟我分那些地吧，他就给我把那口几个人口粮地给我那个写在台账上了，给我承包地那两亩地没写在台账上，完确权也就是那落下的那个，不是给我后补的。就差这儿。
4: 那您台账上体现的是什么呢？你承包地是多少啊？
5: 承包地就两亩地。
4: 你承包地两亩地没写在98年台账上吗？
5: 没有，他给我没写上。他们说按98年台账，但是实际呢，一撤会就那个
4: 那你九八年台账上你的承包地是多少啊？
5: 承包地就是6-7亩多地，完少2亩地，就是意思。
4: 嗯，这个我得跟村上核对，你给我村上电话吧，我听听村上咋说。
5: 我跟村上也是这么说，我实际我这事吧，已经跟村上已经说过多少次了。
4: 我听听村上咋说，你把村上电话给我。

0: 他说等27年再说。
1: 您要需要我联系的话，你要把村上电话给我。你要是不给我村上电话，咱俩就不用
0: 没
1: 再
0: 啥
1: 往下通
0: 意义。
1: 话了，对，没啥意义了。你在这说这有
0: 啊。
1: 啥用啊？就得问村上啊，因为你说的话我得跟村上去对呀、啊，我
0: 啊。
1: 得对到底你的那个台账承包地是多少啊？
0: 台账是。
1: 你说是9亩，然后呢，村上说是7亩，你俩不是差2亩地吗？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就得问村上啊，为啥差2亩啊？得看村上承不承认这个事儿啊。
0: 我问村上了，村上说的你老台账没有，就这么个经过，说
1: 九八
0: 台
1: 年
0: 账
1: 的
0: 没
1: 台
0: 有。
1: 账肯定是有的，你要是想让我问，你就把村上电话给我，咱俩就不在这儿掰扯这个事儿了，因为没有意义，只能是跟村上去说，对不对？这是村上和你之间的事儿。那你想让我去跟村上联系，就把村上电话给我。你要不想让我联系，你就自己再往上找。
0: 我啥意思？我就是让你帮我出出主意。其实我跟村上已经联系，村上也不是说我问村上，村上说的你老台账就是，9亩，你那个是老会计给你落下了，那与我无关，也对我没，不是我给你落下的，就这么紧这
1: 不
0: 么
1: 管
0: 说的。
1: 谁落下的，是村上落下的，就是村上的事儿。你别管老会计、新会计，是村集体的事儿，那就应该找他呀。
0: 啊，我先让你帮我出出主意，我还是找还是不找？啊，
1: 如
0: 这
1: 果
0: 功夫，
1: 合情合理的，你正常是9亩地，村上给你整丢2亩，你为啥不找啊？肯定要找的呀，因为这个台
0: 啊，
1: 账是依据啊。
0: 是那台账，现在老台账没有，他这新会计说，我依照新老台账给你扒下来，不是我不给你写，那我说那我实
1: 所谓
0: 际
1: 的
0: 现
1: 老台账没有，老台账给你扒下来的，那不就证明打根儿上来讲，你账上就是7亩地啊？所谓的9亩上哪儿有依据去啊？而你确
0: 啊。
1: 权又确权的7亩地，你所谓的9亩一直没有手续啊？
0: 是，我也是这么想。那你说我这回，那个调查土地调查那个摸底儿，你说我签不签字？我要签字，我
1: 有争议，你当然要提出争议啊。
0: 啊，完村还这么说，说你要不签字，以后那个后果自负。那我
1: 所以你现
0: 后。
1: 在就应该找啊！如果村上不解决，那你就得往乡里边找啊，或者往镇里边找啊，或者再往区里边、县里边找啊。那你一定要解决这个事儿啊！
0: 是这样式的，我就
1: 那
0: 先让
1: 你
0: 你
1: 现
0: 帮我。
1: 在你又确认了，你确认之后不就还是确认你家就是7亩地吗？你所有的手续都签字确认，那不就是7亩吗？你所谓的九亩上哪儿找依据去？
0: 是，
1: 从你描述当
0: 我
1: 中看，我也没有听出来，就是你有9亩地。因为你要出手续的，你要证明你就是九亩。
0: 跟你说，当时吧，我们现在找那个交原先不交公粮的手续嘛，
1: 对
0: 现在
1: 呀。
0: 我也找不着了，这以
1: 是
0: 前
1: 啊，
0: 就
1: 你得去把这些你过去的东西得拿出来呀，你得把这
0: 对。
1: 些东西找出来，就是证明我家的确是有9亩地的这些手续。
0: 对，
1: 你说你现在上哪儿去找去啊？
0: 要交公粮那些手续都没留，没保留啊，就差就差在这块儿，
1: 没保留
0: 就
1: 的
0: 是
1: 话，
0: 保。
1: 那根儿上讲不还是在村上吗？那我就说还是得给村上打电话去查底子呀。那你又说你又不想查这个底子，
0: 查底子，他说了，老台上就是没有这个2亩地。
1: 那对呀，人家意思老台账就是7亩啊。你看人
0: 啊，
1: 家现在会计就说了呀，所以他是不会承认的呀。你所谓村上去给你解决，村上都不承认你有这2亩地的事儿啊。
0: 对。
1: 人村上说了，从老账到新账，账上你一直都是7亩，所以我一跟你确认也是7亩，所以你上哪儿整那9亩地啊？你这2亩地到底是咋来的呀？
0: 对，他说的，你先种着吧，你就种着吧，不要不朝你要钱就得了呗。
1: 不朝你要钱，但是根儿上这2亩地不是你家的地呀。
0: 是，我也那么想啊，所以让你帮我出主意
1: 我给
0: 啊。
1: 你出主意，是不得建立在你有9亩地的依据？现在我听你家地是7亩。
0: 那没有那
1: 说这
0: 依
1: 么半天
0: 据。
1: 说啥呢？你家就是七
0: 对。
1: 亩地，给你分的时候分的就是7亩地，你就得去想你们家怎么分的这个地是几口人的地，到底当时咋说的？
0: 哎呀，那时候都稀里糊涂，一到这个没留证据。要是现在要把那个交公粮的证据我都保留了，现在我就拿这个证据就去找他。你看我是不是这些地？是不是这证据没有了？都整没了，说啥都白费了。
1: 因为你老台账底子，人家村会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会计讲的是你老账也是7亩，对不对？人家不承认说中间超丢了2亩啊，这不越说不越清晰吗？人家压根儿就不承认你家是9亩地，他就说你家就是7亩地。现
0: 那
1: 在村上的人家会计怎么可能让你抓住这个证据呢？他是
0: 那
1: 不
0: 你
1: 会承认你有9亩地的。你看人
0: 对
1: 说
0: 不
1: 得多
0: 承认？
1: 清楚啊！他说你家就是7亩地，我这个账是7亩，随便看，老账没有，但是老账呢？

0: 我们是从老丈誊抄下来的，老丈上也是其母弟。人说的多清楚啊，是不是？你家打根上就是其母弟，现在你多两亩地，你就先种着，种着之后呢，不收你钱。那人从头到尾都没承认你家是九亩地啊。
1: 那我一说，我这个土地调查表，我一说还签字，是不应该签，就应该找。
0: 你要不签，你就得快点去找。
1: 怎么找法？你帮我想说。
0: 到乡里边、镇里边，这是第一步，找乡政府、镇政府。
1: 啊。
0: 你得去跟他反映，我这个地是错误的。
1: 啊。
0: 然后他如果你解决不了的话呢，你就得去找一下咱们县里边、区里边，
1: 啊，
0: 是不是？
1: 啊，还是找乡政府，是找农经站呢，还是找乡政府？
0: 农经站也得找，政府主管的领导也得找，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你到区县一级的话呢，像农业农村局也得找，或者是呢，县政府他有那个县法办公室，你都得找。
1: 啊，
0: 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证明这个九亩地的事儿。
1: 啊，以前我信访一次，二三年我信访一次，说就让村上给解决。村上说就等27年，这不也
0: 等27年？他得27年，村上怎么给你凭空多变出两亩？咱俩就说这个事儿。
1: 对，
0: 他拿啥做依据啊？现在你没有一些老资料体现出来，你家应该是九亩啊。
1: 那根上就得找上边下达命令呗，意思。
0: 你得拿材料去找。我现在的想法是，如果你自己都收集不了九亩地的证据，
1: 没有，
0: 那你就找也白找了。
1: 啊，那就不能。
0: 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就是你家老人也好，还是你家谁也好，一起搜集九亩地，分地就分九亩地的证据。
1: 对，
0: 你有依据再去找啊，要不就白浪费努力吗？
1: 那个，我再打扰你一下吧。我那四邻邻居都知道，就是那种地那个东边、西边、南边、北面都知道。
0: 你说这个事儿，我为啥说不太成立呢？就是你现在九亩地的这个事儿，村上也没否认你实际耕种是九亩啊。
1: 嗯，没有。
0: 对不对？你用你现在实际耕种九亩地去找，能找出来吗？
1: 找不出来，是不是？
0: 你实际耕种这么大，它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村上也没说现在就让你种七亩，把你的两亩地收回，也没收。但是我们现在探讨的是，我们的手续是七亩。
1: 啊，对，是。
0: 能听懂不？
1: 听懂。
0: 你得探讨说打根上分地。我举例子，那么你要是九亩地的话，这九亩地是不是对于83年的延续啊？那如果说你家83年分的是九亩，人口没有变化，举例子，我们家一共是分了4口人地啊，分了九亩地。80年代83年一轮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大的地，二轮的时候还是这么大。那我是不是就得找老手续证明我家以前呢？你看吧，以前我们老手续上就是九亩。你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手续。你实际耕种面积大于确权面积的很多呢。
1: 那这个应该咋办呢？
0: 这种事儿很多的。
1: 啊，那你说就得上边找，还是不找，还是等着大伙都咋办？我再咋办？
0: 你看你就是我咋说你都听不明白，就车轱辘话在这就来说车轱辘话。你们想办法去证明你家应分九亩地，拿这个证据。
1: 那我要是找那个我那邻居给我证明一下，能不能是证明这个材料行不行？
0: 这个材料只能证明你实际耕种是九亩，证明不了你手续上应该是九亩。
1: 那我找老书记、老会计都不行，是不是？
0: 他们如果能替你打证明自己当年有工作失误，那当然是好事儿。他能给你证明吗？那你能证明当然是好的。如果说你老书记、老会计说啊，他家就一直都是应该九亩，我们当时整错了，给写错了，那他要能给你打这证言，那还好了呢。他能承认吗？
1: 就得找他们就行，是不是？
0: 他们只是一方面，只是人证。至于说资料上、材料上，还得去想办法找老材料。
1: 那没有啊，就是他们打证言，再加上那四。
0: 哎呀，这个材料有没有？你自己去想办法。你在这跟我说有没有？我只能想跟你想这么多主意了，你再没有，我也没办法呀，是不是？
1: 行，谢谢你了，那行。
0: 你该找去找，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那就是该签字就签字。但是你这次你不签，也不代表他你的地就没了，你那七亩地可没不了。27年的话，怎么着？我觉得你也得，肯定得给你。
1: 啊。
0: 我
1: 就害怕。
0: 但是你这个期间你别走。
1: 啊，不走。
0: 这次摸底儿，就算是你没赶上，是不是？没签上字儿，还能就因为摸底儿没参与上，就把你地给收回呀？
1: 啊，这回你给我一句贴心那什么了， 定心丸，我就要。

0: 这句话，就还我心又不去
1: 那
0: 承
1: 我
0: 受
1: 可不
0: 自
1: 是
0: 己。
1: 对你的一种承诺啊，我只是
0: 你
1: 猜
0: 知道
1: 测。
0: 我不是，就我知道，知道，
1: 那
0: 知
1: 正
0: 道。
1: 式的27年不还得再整吗？你还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摸底儿给你没签字儿，没签字儿，我觉得也不只是你自己啊，肯定还有其他家有争议的，可能也有别人不签啊。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对对，你分析的对。哎呀，我别人吓唬说吓唬我说的，你那个你要不签字，告诉你以后你没人管你，你愿咋办咋办，不管了就说是。完，我就有点害怕，所以我就找你求求你，让你帮我想办法。
1: 我感觉村上你们书记应该不会直接这么说，你们书记应该不会直接去跟村民这么说，你们不签字以后不管你们。我感觉他不会这么说。
0: 他那发那微信就是那么服务发的，说的，以后是后果自负。
1: 后果自负，人家也没说不管呢。
0: 啊。
1: 这也没有说村上不管呢，后果自负，人家也没有说村上就不给你分地了，怎么地的。
0: 嗯，对对，那是对。
1: 嗯，是吧？行，我先跟你聊到这儿，我觉得你还是抓紧时间搜集证据，抓紧时间去找。
0: 好
1: 吗？
0: 谢谢你，谢谢你啊，真是老百姓，谢谢。
1: 然后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聊到这儿再见了。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电话线路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说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好，我们今天继续今天听众朋友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四线吧？四线听众朋友，陈阿姨，陈阿姨是老头看牙的事儿是吧？你好。
2: 对，主持人你好。
1: 嗯，你说。
2: 我在那个9月24号给你打过电话。
1: 嗯。
2: 就这个治牙一事。
1: 嗯。
2: 那个我呢，那个经过你的那啥了，给我的指点和那个建委的那个工作人员的帮助哈，我已经那个昨天去了，已经给我

0: 经解决了，把我那个牙那个6800已经给我退还了。
1: 嗯，
0: 那么完了，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平台。
1: 嗯，
0: 第二个呢，我这个不是住院了吗？
1: 嗯，
0: 在他修牙治牙的过程中，我已经跟你说过。
1: 嗯，
0: 发烧住院了6天。
1: 嗯，
0: 去了报销花了1600多。
1: 嗯，
0: 他现在这个钱他不给我承担。
1: 嗯嗯，
0: 完了那个他就说那个医院没有带牙字，就那个诊断，那个医院那个书上就写的感染性发热住院，完了他就说没有那个牙子，他就不给我承担。
1: 嗯，
0: 我寻思我咨询你一下子，我求你的帮助，该不该给我承担？
1: 我个人感觉您在起诉的时候是会获得这个钱的，但就得打官司了。为什么呢？我跟你讲一下这个事儿，那就得看。证据呢，一个是您那次修牙或者治牙的时候有没有留存一些记录。你这个事儿我有印象，我跟你详细去讲啊，我随便讲，我日期记不住啊，随便去说。比如说呢，咱们首次去做这个牙的治疗是在1月1号，我第二次治呢是2月1号，第三次治呢是3月1号，我都随便说的日期啊，因为肯定是想不起来了。然后我3月1号这一次出现问题了，3月1号之后我马上就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去完之后，接下来我又发烧又干嘛又住院了。那么在法律上要讲究这个连续性，这个连续性啊，虽然说你在住院的时候3月1号那次看完牙生病住院了发烧了，他写的是感染，那你要详细看这个病例和诊断当中有没有体现出具体的感染的原因。虽然他没有体现出拔牙啊或者是什么镶牙这些字样，但是我个人感觉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创伤的一些体现啊，或者是患者自述的一些表达呀，他都会有的，就这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啊，就得去详细调你住院那次的病例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3月1号这次是我们第三次去看牙嘛，那一次这个牙科诊所有没有诊疗记录，包括你自己有没有留存，所以说呢得证明它的因果关系和连续性，如果这些足够充分的话，他是能够证明你那一次感染就是个拔牙引发的。所以法律上呢，它讲究一个因果关系，它讲究一个前因后果，能不能够通过证据来去证明出来，那这个就得看材料了，看材料就得看我们那次发烧的诊断，诊断虽然说没有直接体现出拔牙感染，但是它感染的一些诱发的原因啊，或者患者的自述啊，它肯定会有一些详细的记载啊，这个就得去看。再有一个要看那次拔牙和住院中间间隔多久，比如说我是1号上午拔的牙难受了，我2号马上就住院了，那么这个从时间的跨度上来看，它这个也有可能是成立的。所以法院在去断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他一般要看证据。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比如说我去给他打电话也好，或者卫健委再去联系他，他就不承认，他就说那你看我这看不出来他是因为我引发的感染，那他就不会赔你这个钱，那卫健委也不好处理，因为我们现在能处理的就是帮你把这个看牙的钱要回来。为什么？他有直接证据证明我这个牙没看好啊，牙没看好你就不能收我这个钱呢，这个他是有直接关系的。至于说那一次发烧住院和牙齿治疗能不能画上等号，我个人感觉我是相信你的，我估计这卫健委也相信你，但是这个牙科诊所就是不承认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让他直接把这钱退给你的，因为我们都是通过你的表达去说嘛，是不是？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打官司，那就得看我刚才说的牙科诊所的治疗记录，还有转过头来我们住院和这次治疗到底间隔多久，以及在医院所出具的诊断和病例他们相结合能不能做一个因果关联，关联上了就能赔你这1600，关联不上就赔不了，这么个意思。
0: 是这个，这不是你给我说那个建委的号码吗？我也给他们投诉，现在我还没撤诉呢。他们就是在10月1之前，建委那个给我来个电话，说问我解决怎么样了，问我说撤诉吗？我说不撤诉，因为解决一半。他说为啥呢？我说他说给我退钱，我说他也没给我退，我所以钱没拿到手，我就不能退钱。完后来他说的那个你牙是6800。 住院花了那个1600多，
1: 嗯，
0: 他说的那个给你8500怎么样，
1: 嗯，
0: 我说我不到8500，我自己掏出东西你给我那些就行，他说给你凑8500，我跟他们协那个商谈，
1: 嗯，
0: 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我说我没有，
1: 嗯，
0: 只要把我自己的钱拿出去了够我的就行了，我是什么精神损失费我什么都不要，
1: 嗯，
0: 我就这么说完，他说正好这不过你到11了吗，
1: 嗯，
0: 我说他说11放假，他说那行，那个等着那个我不需要你车速，等着你要有事再跟我们联系。
1: 嗯、
0: 完了那个我知道放假了，完了后来我去到了就跟他提，完他们又说我们自己出去见疯了，这个那个那个的，完了后来我心我也不跟他犟咕了，我钱在他手、
1: 嗯、
0: 我就有个缓兵之计、
1: 嗯、
0: 把盐他先头我去的时候就他想给我退3000，
1: 嗯，
0: 完了那个那3800你继续治牙、
1: 嗯、
0: 我让他给我全退，他不给我退，完后来他说的这是给你退3000，这3800继续给你治牙、
1: 嗯嗯、
0: 给你治到第5次前你要是说还疼不能戴牙，完了给这3800再退给你。
1: 嗯。
0: 后来我们1号又去治牙去，完了后来在那个医生就不给他治了，不给我家老头治了。
1: 嗯。
0: 完后来那个他们那管事的，就是跟我说、嗯、说就把这个全款我上上边请示、给你全退他吧。
1: 嗯。
0: 完所以吧，我在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没提这个，这次那次去我就1号我就没提那个住院这个钱，因为我怕这样的时间长了我的牙钱也拿不回来，我这不损失更大了吗？我先把这钱我拿回来，完了我再进行这个项目。我先我咨询一下，可不可以他们承担？完我先
1: 就是我这看我的想法，你还是应该能了解的。就是我比较支持你去要这个治疗费，
0: 嗯、
1: 然后卫健委这边听你描述，感觉卫健委这边也比较支持你去要这个钱。
0: 嗯、
1: 现在就是说牙科诊所他不想要，啊、不想给，
0: 不想给我，
1: 他就不想给。你可以继续联系一下卫健委的，对。
0: 我们吧是9月12号下午去治牙，在治牙的过程中呢，他就给拔牙了，拔牙完了还出能干，还出能发炎，完了他就给我们拔完了，没到5分钟就给我们送过来，送过来就嘚瑟到家，嘚瑟我就给他们那个管我们那，我就打电话，我说就上医院，我家老头非常急，我家姑娘上班，我等不了他，我今天早上7点我们就进上了省医院，
1: 嗯，
0: 完了发生的事情我就给他打电话，完了我就一直给他打电话，我就告诉他住院了。
1: 嗯，
0: 完了，他们先住的吧，住完院再处理。
1: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您那次通话的时候保留了通话录音，那么保留了这个通话录音的原始文件，这个在法律上就非常有效了，就能够证明。你看，我就是拔牙，我跟你说了，回来就嘚瑟了，就感染了，然后我们去住院了。如果有这个在起诉的时候也是比较有效，但是现在咱们还没谈到起诉的事儿。从我这儿看，以及从
0: 我也不懂啊。
1: 从我这儿看，听我说完话，从我这儿看，以及卫健委处理，我们都认为是构成因果关系的。我刚才已经跟您讲了，我们都认为是构成因果关系的。我只是说，在打官司过程当中，审查证据是更严格的，能听明白吗？从我的角度和卫健委的角度上，我们都没有让您继续出示这个证据，就相信你了。
0: 嗯，
1: 能明白吗？
0: 明白。
1: 所以说，你可以继续让卫健委跟他联系，要这个治疗费。如果卫健委这边呢，他问你理不理想，你就继续跟他连话说不理想，还差那个治疗费没给我，他会继续帮你沟通的。如果沟通还是不理想呢，我也可以再帮您给他打一次电话，再帮您要一次。如果他还是不给你，那你最终就只能是起诉了，就这么个意思。
0: 哎呀，我你说这两钱也不值得，其实我是不是应该再给那个叫卫健局啊，那个电话还带我
1: 了。对，你给他打电话，你就说现在就是
0: 应该再给他打呀。
1: 对，
0: 看他啥态度。
1: 对对，是这个意思。然后你也可以跟卫健委讲说呢，你看你这边再帮我沟通沟通吧，我这边也找到媒体了。咱们沟通要不理想的话，我就找媒体再去找他们家，都可以。就是我和这个卫健委，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因为从头到尾都是在帮您联系嘛。嗯，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能明白？
0: 嗯。
1: 但是能不能要回来这个钱呢？还要看这个诊所配不配合。嗯，
0: 那好，那我再给他卫健委打个电话，我看看你啥情况。
1: 对对对、
0: 嗯，
1: 你也可以跟他说，是在咱们节目当中也都说这个事儿、
0: 嗯，
1: 都报道过2次了。嗯
0: 嗯，
1: 行不行？
0: 那好了，谢谢。
1: 啊、嗯，行。然后有啥要求，你随时给
0: 我
1: 打电话。
0: 是不是我可以给他打那个健委打一个电话？可以，是不是？
1: 我认为是可以的。
0: 嗯，我先问问你，我也不懂，我先问你一下。
1: 嗯、因为他因为
0: 可以打我就打。
1: 对，因为他对于你这个事儿是挺上心的。嗯，
0: 因为对，完了他跟我说了，都说这11放假了，行。他说你不用着急，他说的那啥玩意儿，其实他都说把我8500了，就那个健委那个工作人员，
1: 嗯，
0: 完了说的我跟他沟通，完了说的包你8500，你满意吗？有没有啥意见？我说没有意见，满意。我说但是不够8000，我差几十。他说给你抽个整，他才这么说的。
1: 嗯，
0: 我说不的，我不需要抽整，我自己拿出东西就给我东西就行。
1: 嗯，
0: 完了这说的，我这说的弄完正好过11了，我说过11你那啥玩意儿？完你们再解决，没有啥事吧？你再跟我打电话，咱再联系。他这么跟我。
1: 行，那你就给他打电话，然后你就跟他说跟咱们节目组联系了，然后听听他那边能不能继续帮你跟进。他那边帮你跟进，直接给他就再要这个钱。他那边跟进不理想的话，我再去给这个诊所打电话，行不行？
0: 那行好，
1: 嗯，行，好嘞啊，哦，嗯，好，再见啊。哦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医大四的王立双老师，这位老师呢是专门治外阴白斑的专家，很多女性听众朋友都外阴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总是觉得到大医院看病人多不好意思啊，自己偷偷摸摸的找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没有看好这个病耽误治疗的啊，甚至有些诱发癌变的，那么还是回头转到了医大四，找到王立双老师去看，你还不如最开始就找一个知名专家，是不是？因为王立双老师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啊，包括他的临床经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相关的，所以说他是这方面的专长专家，而且呢，他的治疗技术很先进，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咱们在哈尔滨本地就可以找到一个专长的治疗外阴白斑的专家，这很不容易的。而且呢，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呢也不太好治啊，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大夫。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在南岗院区出诊，就是哈尔滨火车站斜对面啊，哈尔滨火车站斜对面这个医大四。就在这儿出诊啊，在医大四出诊，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5天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连续5天都在医大四院妇科出诊。您到这儿找王老师的时候，你会发现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啊，可以说90%以上都是慕名找他来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因为他在这方面是知名专家嘛。那您有任何的关于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就直接到医大四挂号就可以了。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了啊。因为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听节目都到王老师这儿治了，您就直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说是庆贺听众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1、2、3、4、5线头听众朋友，五线上，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看胃病吗？五线王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听到广播，你重新排队吧。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郭女士，郭女士您好。
1: 你好，陈浩老师。
0: 您说，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啊，就咱那个麻烦你。
0: 您讲。
1: 我那个我家是卖钢材的，卖钢材吧，有一个客户，他是专门包民房盖房子的，盖那个阳光房的，他拉的我家铁。拉我家铁，我给他送去的铁。一开始他都给钱，后期他说那个后期这最后这一次吧，他说的那个你拢我一天，明天我这个账就下来就过来，这个钱你明天给我给你这个钱。我寻思送了好几次了，这一次就那个啥吧，就我说我不赊账，我说那个我家不赊账，就是你把铁拉走了吧，你就给我现就得给我钱。他说我明天就能给你，就这么的，我就相信他了。我说行，志龙你明天一天你指定给我，他说我指定给你，就这么的，他把铁钱就把铁拉走了，钱呢始终他没给我，他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他也不说不给。他也不说不承认，他就是说，你等我10天，我再给你打电话。等他10天，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又说你等我1个月，或者等我多少天，就往后推，推这不推就都2年了，他到现在还没给我这个钱，没给我给他打电话，现在他就不接电话了。他偶尔的接一次吧，他就说，那个我袭警了。我进去了，我刚出来，就这么的，每次都说，又是他妈腿折了，得截肢了，怎么的，他就骗我，就是到现在他还没给我这个钱，我给他打电话就不接了，不通了，打通了不接了，就是，我寻思麻烦陈科老师，帮帮忙。
0: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但是希望不大啊。我觉得对，我觉得他不会给你的，因为他现在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没有实话。
1: 对，他还说给我说他家在哪块，在双城哪块哪块，我去找他去了。头一次找上他了，他说那个阳历年我指定给你，就是去年份。他呢，到了上一段时间我找他去，他把房子租出去了。
0: 姓啥？他姓吴吗？是这个人吗？
1: 姓吴。
0: 他不知道是打一下吴先生电话，我们尝试一下吧，好不好？
1: 好，谢谢了。
0: 你有这个诉求，咱们尝试一下。
1: 好的。
0: 成功与否，试试看。
1: 好，他叫吴恩强。
0: 稍等。
1: 好的。
0: 稍等啊。正在拨通当中，看看能不能打成啊。吴先生吗？

0: 喂，你好，不讲话，响了一声，我感觉他接了，他始终不说话。再帮你打一次，我看看这次他能不能说话啊？再帮你打第二次，刚才就滴一声，我感觉他接了，他没说话。稍等。
1: 好的。
0: 这次还打不过去了呢。你好，吴先生吗？您这声音非常小啊，吴先生。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之前有一个大姐啊，给您提供过钢材，得有2年了，您还欠她2750元的货款没结。这个大姐呢，就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求助啊，她希望咱们协调解决一下。您这个事儿，您看看这2000多块钱，你啥时候给她？啥？这个月底能给他？哦，那您就是联系他一下，因为他给你打电话呢，您都不接。我这边给你打电话也是打了2次，才打成。那您看看，您凑凑这个钱吧。啊，您这信号不好。行，那他把这个电话呢打到咱媒体是一个求助，希望协调解决你俩的事儿。那您看看，您凑一凑，月底把这个钱还给他，好不好？好啊，大姐啊。
1: 哎，清高
0: 他
1: 同
0: 答
1: 学。
0: 应的倒是挺痛快，他说呢，他月底就给你。那
1: 哎呀，
0: 我
1: 他。
0: 个人感觉他不能给，有很多人吧，他是这样的，很多人吧，他表面上说的挺好的，就是说，哎，没事儿呢，我肯定给他，你们记者找我要了，我给他。你看他答应多痛快，倍儿都没打，因为他那边信号不好，他说的是月底就给你。
1: 哦，他老说，他说隔一个礼拜我就给你，我一分不差
0: 对
1: 钱。
0: 呀，但我感觉够呛。他。有啥证据啥的多留一留吧，实在不行就起诉管他要吧。
1: 起诉我这2700多块钱，我要是起诉能要回来吗？
0: 能，
1: 哦，
0: 就是
1: 那怎
0: 不
1: 么
0: 就
1: 起？
0: 是不要找律师了，2000多块钱找律师犯不上
1: 对，
0: 啊。
1: 我起诉他，我反正他的电话录音我都留下来了，他给我多少钱，我都从电话上提前我都准备好了，我就说你给我多少钱，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你知道给我多少钱，他就能说出这个数来。那个我都给他留着呢，我弄好
0: 行，
1: 一万了，
0: 对，然后呢，还有他的一些信息啥的，你就不行就
1: 微信
0: 起诉吧。
1: 我从微信上给他那个发货，我说给你发多少根多少根货，多少钱一根，都给他把单子发了起来，我那手机上都留着单子呢。
0: 行，反正您需要我联系，我也帮您联系了。他也说能给你，但我感觉他说这话，我不太相信啊。这个您再评，您再自己感受一下吧。那咱俩
1: 他
0: 聊
1: 连
0: 到这儿，
1: 说给也可痛快了，老说给他也不说不成嘞。
0: 行，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感谢
0: 好，再
1: 了。
0: 见啊，行，您的要求咱们也帮您满足了，该联系他也联系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他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

0: 1820545820545820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感谢徐老师，是不是？你好，五先生，张阿姨啊，张阿姨你好。
2: 喂，我是张阿姨。
1: 你好，您说。
2: 喂，请客，中午好。那行，我想感谢一下徐公平。
1: 好的，没问题。
2: 哎呀，他这人太好了。
1: 徐老师非常好的，他水平高，诊疗态度也好。
2: 他可高兴了。
1: 哎
2: 呀，看病认真仔细。特别热情。
1: 好的，没问题。
2: 他不会叫这个徐公平的名字啊。
1: 行。
2: 哎呀，我不打这个电话感谢他吧。我感觉我心里可愧疚了。
1: 行。我向医院转达一下，
2: 他对老百姓的好医生了。我所以才打了两天，今天
1: 打通了。好的，好的。
2: 哎，我也谢谢听说你。哎呀，说话办事都可认真了。
1: 行，没问题。
2: 我还爱听你真的。
1: 好，没问题。
2: 谢谢你这个节目，我天天是中午听，晚上听。
1: 好，谢谢您支持。
2: 从不听我都爱听，我需要。你的东西吧，我也没少买。
1: 感谢，
2: 真的，我相信你。
1: 谢谢您支持，阿姨。那行，好，
2: 好了。
1: 感谢您支持啊。好，再见。好，再见。这位是骨科知名专家徐公平啊，大家有像这个骨科方面问题，腰椎啊、脊椎啊这些问题啥的，是不是颈椎，都是找徐老师看的啊？徐公平老师啊，是医大二院骨科知名专家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讲社保的事是吗？黄女士你好。
3: 老师你好。
1: 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个人将养老保险。
1: 您讲。
3: 我是外地的，我想因为常年在哈尔滨，想在哈尔滨能不能交。
1: 您在外地交多长时间了已经？
3: 我一次都没交。
1: 从来没有交过呀？
3: 啊。
1: 那您在哈尔滨有居住证明吗？
3: 有。
1: 办居住证了？
3: 房产证明。
1: 有房产证就能办居住证。办居住证的话呢，您就可以在哈尔滨参保了，走自由职业参保。但您这个年龄参保不是很合适了呀。因为你现在都已经53岁了。
3: 是。
1: 对呀，女性现在已经53岁了，然后你从来都没有交过自由人的社保，然后你首次参保的年龄是53岁，它这个最低缴费年限是要15年的。所以您得计算一下，我个人感觉您这个交，等到真正退休年头那么久，那就个人感觉不是很合适。
3: 我就想说，交到60岁，在这后面的就补上呗。
1: 那你得交居民的。
3: 居民的能补上。
1: 对，你得交居民的。
3: 要是在哈尔滨能不能交啊？
1: 这个。一次性补缴居民型的那个好像还好说，居民型的那个就比较好交了。对，
3: 有房产证还不行，还要办那个居住证。
1: 正常情况下咱们在哈尔滨参保的话，因为您的户口不在哈尔滨，是需要提供居住证明的，然后才能正常办理参保。
3: 要是办那个居住证在什么部找什么部门啊？
1: 找你管办派出所民警办，非常好办。非常好办，有的时候都不需要你跟他见面。他是那样的，就你打派出所电话。派出所这边呢，他就会 给你一个你管片民警的联系方式，让你加来微信。我说是大多数派出所啊，加完微信之后呢，这个民警就会管你要一些手续，就说那你住在哪儿啊？你就说我买房子了，对不对？你把你的什么身份证啥的传给他，然后他就把材料给你报上去了。报上去之后呢，你人都不用到派出所去，他就告诉你啊，已经材料受理了，这个大概15天或者是20天，你几月几号的时候到派出所直接去拿，然后到那就把这个证就拿过来了。
3: 拿过来，再下一步怎么再上那个什么地部门去交？
1: 你接下来就是参保了呀。如果是灵活就业参保的话，到社保局就参保了。但如果呢，你要是交那个居民型的，居民型的我们往往要求是要到户籍地参保的。你户口是哪儿的呀？
3: 湖北的。
1: 湖北的。一般居民型的养老保险啊，我们都要求在户籍地参保。您就算是拿了居住证明，对，你拿了居住证明，有可能也不会让你在哈尔滨参保，就得回湖北，因为你户口是湖北的。就算有居住证明，居住证明是哈尔滨的。对，咱们刚才探讨的一直都是说您交职工，但职工的话你退休就太晚了，能明白不？您所说的60退那个就是居民的。居民的往往他要求就是在户籍地参保。就算是你拿到居住证明，有可能咱们哈尔滨不会让你参保的。因为就是你这个参保时间太晚了，你就应该，我经常给大家举例子，保险的事儿啊，再晚别晚到40多。
3: 因为老是在哈尔滨待着。
1: 对呀，你40多的时候就应该想这个事儿啊。
3: 咱那老家就是有那个政策交，就是家里人没有跟我交。
1: 哦，那你就错过了，是不是？
3: 错过了。
1: 老家有政策，赶老家政策其实是好的。老家有政策，那时候可能会有补的一些机会。你现在要是想交，就是最理想的，要看您的整体收入。收入呢，我不知道你在湖北的房产情况，因为你在哈尔滨都有房子，我感觉你还会有一些存款，因为打工这么多年嘛，所以有可能什么？有可能不够低保。就是你的收入再加上你的房产你的存款是高于低保线的，如果一旦高于低保线呢，你在老家也申请不下来低保。那你就得干嘛呢？你如果想有退休金，你就交一个高杠的居民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呢，您就上湖北去交。你湖北哪个城市啊？我看你那城市最低或最高能交多少钱呢？
3: 湖北是孝感人梦。
1: 孝感啊，你是在湖北孝感。我给你看一下湖北孝感那个居民养老保险，它最高能交到多少？
3: 好，
1: 稍等一下啊，我给你看一下，我得查一下，我得上网上去查一下。哎呀，它这个比咱高啊，比咱高啊！哈尔滨这边年度最高缴费是缴到5000，湖北孝感这边它最高可以交到9600呢。
3: 不能低点的，
1: 低点有啊，低点从几百块钱一直到9600啊。你要交，你就得往高了交啊，往高了交你就开得多呀。
3: 5000，假如说5000、6000，
1: 那都有的，那都有的。
3: 那
1: 对对，你那儿有的，你那儿就档比咱哈尔滨缴费要高，高的话开的就多。是不是？我给你算一下，如果是咱们按照最高涨9600去交15年，退休的时候能开多少钱？这个应该比咱们，那他的缴费都是咱们那个2倍了呀，是不是？我看看你到时候，你看三部分相加的话，你到时候能开的1000出头呢。这个既有政府补贴、个人缴费余额还有账户余额，就是这个加合的话能开到1000出头。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就多交，你就交那个9600的。
3: 9600的合适哈。
1: 9600开的多呀。我说的是你有能力。你要在哈尔滨要是交咱们职工的那种，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交职工型的自由灵活就业人员那个，他那个最低杠一个月还交900左右呢。是不是？一年还得交10000块钱呢。对不对？然后那个还不能提前补，你回湖北老家，湖北老家你交居民，交到最

0: 是不是就是能就感觉能负担得了？
1: 能
0: 然后整
1: 可
0: 体
1: 以，
0: 缴费的话呢，在15万以内。整体缴费你需要准备15万块钱。那你算呗，一个月开1000多块钱儿，反正也得开个10多年能把这个钱回来，是不是？你自己算算
1: 确实
0: 这个，
1: 蛮好的，
0: 算算这个账，只要你身体好。一般女性现在寿命都挺长的。其实大多数国家其实还是女性寿命是长于男性的，长寿老人里边女性比较多。你自己算一下呗。那你整体缴费，如果一年咱们开，就算你平均一个月开1100块钱，然后12个月开13200，一年开13200，是不是？乘以11，基本上你11年吧，11年你交这个养老保险的交的本钱就回来了。那你从60开始退休，70出头，你这个钱就领回来了。你就你自己感觉呗。那你身体要不好呢，那你就别交了，或者交少一点，听明白了？你感觉你身体不错啊，各方
1: 确
0: 面
1: 实，
0: 都挺好的，
1: 身体还蛮好，
0: 那你
1: 身
0: 就
1: 体。
0: 交那个9000的。你要身体情况一般。你就交个低一点的，最低的一年才交几百块钱儿，听懂了？
1: 听懂
0: 那你
1: 了，
0: 就自己去酌
1: 谢
0: 情
1: 谢
0: 选
1: 老师
0: 择吧。
1: 啊，
0: 行，交
1: 谢谢
0: 哪
1: 老
0: 个都
1: 师，
0: 行，你自己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决定啊。好嘞，
1: 好好好，
0: 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去拨打直播电话。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呀，转着自己的脖子呀，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也是家里边欠款的事儿，什么？三线听众朋友吧，三线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秦昊老师。
0: 您说。

0: 那个有这么个事儿，就是
1: 嗯，
0: 一几年吧，
1: 嗯，
0: 我有个表哥，他干工程，完了我借了7万块钱，头一回借了5万，第二回借了2万，这都
1: 嗯，嗯，嗯。
0: 是搁那个银行的提款机里取的，没有那
1: 没
0: 啥，
1: 有直接转给他，取
0: 对，
1: 完现金之后给他拿的
0: 就是，
1: 现金。
0: 对，也没有让他打欠条啥的，
1: 嗯，嗯，
0: 完了吧，就是我想要这个钱，就是。2021年我爸没了之后，
1: 哦，
0: 那个我二姑给我转过来2万，
1: 嗯，
0: 完了24年我朝他要钱，他又给我转过来5千，
1: 嗯嗯。
0: 完了现在吧，之前我朝他要，他总是今天拖明天拖后天，就以各种理由，完了去年直到去年我朝他要，这11月份左右他就把我拉黑了，
1: 哦，
0: 现在打电话就是不接。联系不上的，
1: 嗯，
0: 我现在这个是咋的？就是没有欠条，如果要打官司的情况下，我这边不知道能不能打
1: 那您
0: 赢。
1: 之前有聊天记录什么的吗？
0: 那个是有，他给我转那个5000块钱，那个搁微信转的，
1: 嗯，
0: 那个记录，
1: 就是转完5000块钱，还有没有后续聊一些内容？聊还差什么？4万多呀之类的，
0: 我跟他说了，他
1: 嗯，
0: 总是不提这事儿，他不亲口说。这有一回跟他发短信，我就始终朝他要钱嘛。
1: 嗯，嗯，
0: 他说那个，他那意思是意思我先还你17000，完剩下那个我就是慢慢还你。我说那也行，完了也没动静啊。那个短
1: 哦，那
0: 信
1: 也行，
0: 我
1: 我
0: 现
1: 觉得
0: 在
1: 这
0: 还
1: 个
0: 留
1: 也
0: 着呢。
1: 行，这个也行。就是
0: 对，
1: 你得保
0: 因
1: 留
0: 为。
1: 多次追要的这个证据。
0: 我有都是一色儿以那个短信方式，
1: 嗯，
0: 就这一回他承认了，他说那个
1: 嗯，
0: 我先还你10000多，完了剩那个过了年慢慢还你。我说那也行，但是现在他也是一打电话不接，要不就是搁这儿搁那儿的。完了那个前2年他结婚，我结婚那天我也去了，但是没那啥，说他需要钱去。
1: 嗯。
0: 他说那个等明天等这2天忙完了，到时候我先给你转过点儿。
1: 嗯，
0: 完了再打电话就不接了，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反正我之前见到过，但我只是在抖音上刷到过结婚当天去要钱的，就刷到过。但咱们生活当中的确都会给亲戚朋友点面子哈，就觉得人家大喜之日
0: 不是，
1: 不去作去。但是我之前在抖音上真刷到一个，他不是收礼账吗？你欠我钱，我就在这盯着。你现在就是你把你那礼账多少钱？你欠我4万块钱吗？你现在就查你有多少钱，我要多少钱，直接从人礼账上把那欠的钱要走了。我这抖音上刷着过啊，但生活当中还真没听说过。就像都一般像您这种，结婚的时候还正常去参加婚礼，然后呢，没挑明这个事儿，给对方点面子，让他把婚结了。对，一般咱们都是这么做的。嗯，就
0: 我
1: 是
0: 今天
1: 说
0: 考
1: 白了，
0: 虑，
1: 咱
0: 我
1: 还
0: 现在
1: 是
0: 还有
1: 说，
0: 点，
1: 对，咱们还是脸小。真正就是拉起来脸儿了，我就在你结婚的时候要，你不给我，你结不成这婚，他也没招儿，他该给你，他也得想办法给你，嗯。
0: 我现在就是我想起诉的，关
1: 你
0: 键
1: 起诉
0: 我
1: 他
0: 就
1: 的话
0: 不
1: 吧，
0: 懂。
1: 现在呢，就是看他承认不承认，因为你们之间这个借款首先是没有借据，这个是比较尴尬的。第二个呢？你给他这个钱呢，是分次现金给的，所以呢又没有转账记录，
0: 没有。
1: 只有啥呢？只有他2次还款记录，但是你这个余额说不清楚啊。这个余额呢，只有一条短信，这条短信是你发过去的，就这么一条短信，然后他还没有对于剩余的金额做一个100%的确认。所以，对你来讲，就是我们讲诉讼上，对你原告来讲，从举证上来看，不是很充分。那么，在起诉过程中，如果被告承认，还行；他如果不承认，他说没剩那么多，他说我就差2万块钱没给他，那你俩可能对于剩下的数字就存在争议了。对，就
0: 是
1: 是看他，
0: 我以前就是多次给他发短信，
1: 嗯，
0: 就说就吵他，以各种理由就吵他要钱让他还钱。
1: 嗯，嗯。
0: 完了，他就是以各种理由啊，说我没开支呢，等下个月开支的，
1: 嗯，
0: 就以这
1: 就是
0: 理
1: 我
0: 由
1: 觉得你
0: 啥
1: 这些证据都能证明他还欠你的钱，
0: 的。对。
1: 对，但是只是。

0: 是说现在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剩下的余额是多少？这个是
1: 余额就是4万5余额。
0: 是啊，
1: 是
0: 这个咱们都承认嘛，但是他始终没有对这个4万5做一个确认嘛。
1: 是对。
0: 是不是？
1: 之前他还过2万之后，我过后又朝他要钱，我说那个一共我都跟他说了，一共欠我7万，这还了2万，还剩5万。我说那你就哥，你就是
0: 就是现在对你来讲最重要的，现在对你来讲最有效的，就是那次短信，这个是非常好的，就还好有这个，因为你已经这里边你自己说了一个4万5，他没有反驳，他说的是呢，我还你17000，剩下的再给我点时间。其实这个呢，对于从我这儿看，对于这个金额就是做了一个确认。但是呢，咱们现在问题就在于你只有这么一个证据嘛？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关键就有这一个证据。
0: 就是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就证据不是很充分。
1: 是我怕是
0: 还是想办法让他去确认。
1: 他就是属于那种啥呢？就是属于老赖那种的。
0: 所以你就早点起诉吧。能要回来多少是多少，因为双方在法院是一个举证，你肯定不会说剩下的4万5全都要不回来，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至于是剩下多少金额，就看证据呗。你这边是有证据的呀，他拿什么证明4万5已经开始还你一部分了？他也没还呢，对不对？
1: 对，没还，他就
0: 早点起诉吧。早点起诉
1: 不行吗？
0: 因为你这还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个事儿发生在一几年，现在都已经二几年了，对不对？这个时间跨度比较久，时间跨度比较久的话呢，就是十多年的事儿了。那我们想在诉讼时效上证明这个钱还有效，那你就得不断的证明我一直在追要这个钱，就是你那些曾经管他追要过的这些记录，都把它留存下来，这个就是在诉讼时效上的问题了。别再蹭了，你要蹭20年以上就不好要了这个钱。
1: 是我现在我就怕我这，因为我不懂法律这方面，我
0: 就是别蹭到20年以上。
1: 别蹭到20年以上就行。
0: 别蹭到20年以上，现在都有难度。对，现在都有难度。现在不是有难度吗？一般我们讲诉讼时效是3年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里边呢，我们有不断的催款，对方还款，对方承认等等，就这些证据是不是我们都可以重新计算的。但是最长保护期呢是20年，你这都已经10多年的时间了，是不是？
1: 是啊。
0: 所以我才说我们现在要提供的证明就是你不断向他追要欠款的这些证据，短信记录、微信记录，是不是通话录音，甚至你给他发一些催款的一些正式的一个函什么的，这个能发你就发，你不会发就暂时就没有。好不好？
1: 行。
0: 因为这里边我认为什么呢，如果是一些单方面的短信微信，对方没有回复的话，相对证明能力比较弱。但是对方呢，他给你有一些回应，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你现在你讲的是对方呢，他总是有一些回应，这个回应当中只是对于剩下的金额不是很模糊啊，不是很明显，但是他总是能够有回应的。
1: 对，回应的是有。
0: 对，而且如果你们当初啊又没有一个具体约定那个还款时间，仍然受20年最长保护期的限制，所以法院呢一般会结合你的借款时间、催告情况综合研判的，也不是说就直接就给你否定了，好不好？你这边呢最好是整理一下这个表格，你自己去整理一下这个表格，比如说2010几年借出第一笔钱，曲线然后给到他的是吧，2000几几年取出第二笔钱，曲线给到他的，然后有什么证据，有什么证人，你证据呢其实可能就是银行的取款记录了啊，然后证人啥的呢，可能我不知道谁能给你证明这个事儿。我把话说完啊，接下来呢就是什么时候他对方还款了，第一次还款，好像你说的你的亲属啊长辈给你转了一个2万是吧，第二次呢什么还款又有一个5000，转账记录啊什么的这个也都留存出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一些催款证据了，什么几几年几月 你短

0: 金的方式催款，短信的原文发送成功，对方回复的一些证明，是不是？再后来就是电话啊，有没有什么电话录音、通话记录？还有就是对方承诺，对方承诺什么？剩下的17000怎么都把它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之后呢，这个就是一个系列的，从开始到后来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脉络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我建议你呢，就是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即整理时间线，整理对应时间线产生的事项和我们手里边的证据，把它都留存好，然后抓紧时间去起诉他。
1: 那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得找个律师啊？律师
0: 找律师当然是好的呀，律师就可以帮您去整理证据了。律师的话你就给马律师打电话就行，但是初步的事儿我不是已经都给您解答过吗？你找律师之前，你先把我说的这些东西你先整理整理，你再去找律师。
1: 行，
0: 是不是按照时间线该打取现记录、转账记录、通话录音、短信记录啥的都给他整一整，然后你再去找律师。
1: 还有一个清河老师，就是他这个我借他的钱嘛是搁我母亲卡里，但是那个卡已经不用了，就是取现记录，
0: 那你就上银行去问呗。问问银行，就是我们这个卡不用了之前的记录能不能调出来
1: 啊。他就是过十多年，就是仍然能差不多能有记录呗。那卡号好像都忘了。
0: 反正你就得想想办法了。哦，卡号忘拿身份证查呀，这个就自己先去弄一弄啊。那或者你就先去问一下律师，我觉得律师还是更建议你把这个东西弄出来的，证据更充分一点。我把律师电话给你。
1: 行，那你告诉我一下，我听律师。
0: 稍后咱们导播老师会跟您说的，你详细记录就行，好不好？
1: 行，
0: 好啊，初步的我都跟您讲差不多了，剩下实操方面自己不会操作的，就让律师帮您弄啊。
1: 行，我大概我知道了。
0: 对，导播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了。再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等个听众朋友。五线是75岁李阿姨，李阿姨你好。李阿姨不讲话，电话要接走了啊。另外听众朋友想要看一下12院的郭勉医生，我说一下他的出诊情况。郭勉老师呢是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是专门做微创手术的。他的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是12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而且呢他之前呢在美国还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而且呢郭老师呢他很擅长治疗什么呢？就是偏瘫。你像呢咱们说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分为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去找郭老师要去治什么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呢像什么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各种脑肿瘤啊，就总之凡是想做微创手术治疗神经外科疾病的都可以找郭勉医生。那么为什么建议大家去面诊啊？因为他尤其是看这个偏瘫，你说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有些都是好多年了，能不能去做，适不适合，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不是光靠就是这种你给郭老师随便一说就能去定的，肯定是面诊要详细看到患者的之前的手术情况啊、病历啊、检查报告啊，还有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去跟家属和患者本人去讲说做了这个微创能恢复到多少，哎，咱们再去做。这个呢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慕名，尤其是像这个全国多地的患者到哈尔滨来找郭老师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能治这个偏瘫。但是偏瘫这个事儿，各位听众朋友还是比较复杂的，必须面诊来决定，好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各种脑肿瘤，就这些想做微创的，大家都要到这儿去面诊，到12院，它是在保健路和学府路。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儿啊，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儿，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坐地铁的话呢，它直接就有这一站，这一站就叫一大二院站嘛。它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你就周一上午坐地铁打车也好都行，咱们就直接到一大二院，然后呢找郭勉医生，提前挂号啊，最好提前挂号。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冕字怎么写呢？上下结构，上面写个日字的日，下边写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那叫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就写日字的日就行。上下结构，上面写日字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加冕仪式的冕，姓郭，郭勉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好不好？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听众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个表扬电话，表扬刘老师的五线听众朋友。

0: 五线黄阿姨，
1: 喂，
0: 黄阿姨你好，
1: 哎，你好，请喝。昨天给我联系那个刘天佑，哎呀，态度特别特别的好，
0: 是吧？
1: 我挺感动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儿，请喝，就是我去年11月份到西双版纳，我把那个医保，那个我办了异地，那什么哈，我在那个海城街那块办的。但是我昨天看病吧，他说我那里面有钱，我才呼啦一下想起来，我回来是不是也得再到那儿再把它办回来？还是这块我真没整明白，我还把这事儿给忘了。
0: 没啥的，就是您如果去年出发的时候办了一个异地备案，备案到西双版纳了，是在咱们医保局备案的，这个就是您不需要自己再去给他取消啊，再什么的。一
1: 那
0: 般
1: 就
0: 我们
1: 是。
0: 就是不需要再取消，因为它不影响你本地看病，因为你始终还是哈尔滨的医保用户，它你不取消也不影响你在哈尔滨看病，你在哈尔滨就该怎么看怎么看，它不是说你的医保变成了西双版纳医保。只是你有一个异地备案，你哈尔滨看病是不影响的。
1: 那我现在回来了，不用再到海城街通知他一声吗？就是说我
0: 正
1: 回
0: 常是不需要的，
1: 不
0: 因
1: 需
0: 为
1: 要。
0: 你不影响啥呀？
1: 因为我觉得好像你在买机票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应该都直接过
0: 哦，
1: 来
0: 那
1: 了？
0: 不，那不会的，他不会的，直接联网的。
1: 因为我昨天交款嘛，他说卡上面有钱，哎呦，我才想起了我这医保卡的事情啊。你说不用我到那个医保局去一趟吗？
0: 除非
1: 不用
0: 你结算的时候提示异常，正常是两地都能用的，它不影响哈尔滨使用，不是必须要取消的。如果以后你要是不想去了，你取消也行。
1: 哦，
0: 对，
1: 这样。
0: 备案西双版纳只是方便咱们在西双版纳看病，根儿咱们还是哈尔滨的医保，哈尔
1: 那
0: 滨
1: 我
0: 医
1: 就
0: 保是不改变性质的，你正常看病，你那里没钱，你得看一下到底啥情况没钱，
1: 啊，
0: 是。
1: 对呀，然后他让我到那哪儿去问一下，
0: 对，你可以
1: 那
0: 去
1: 我就
0: 查一下，但是，不是说因为你在西双版纳你这儿才没钱的，因为你是两地都能用的，
1: 哦，
0: 除非
1: 明
0: 就是
1: 白
0: 说
1: 了。
0: 我以后我不想去了，我不去西双版纳了，那你就给他取消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啊，好
1: 谢谢，
0: 啊，
1: 请。
0: 好，这是表扬刘老师的事啊，咱们已经收到了啊。三线上56岁，56岁听众朋友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你好，请喝。
0: 张女士您说，哎。
2: 哎，你好，你的那个忠实听众，
0: 谢谢
2: 就
0: 您。
2: 是听了好多年了。那个我现在外地还一直在听，就是昨天有一位女士想办提前退休那个，我想给她出个主意，就是说她可以，就是专门有一个窗口是那个就是没有档案的，办这个的，就是说那个你只要是就是单位给你交了5年以上，她就可以退休。就是
0: 是。
2: 他是没有档案嘛，完了，但是说那个
0: 他
2: 他
0: 不
2: 心
0: 是，
2: 理
0: 他
2: 学
0: 是
2: 透
0: 不是，
2: 视，
0: 他不是档没有档案，他是，手续是全的，但是缺少的是他参保的那个备案合同，所以他是没有体现出来他的女职工身份。
1: 对
0: 没
1: 呀、
0: 有体
1: 但
0: 现
1: 是
0: 出
1: 就
0: 女
1: 是
0: 职
1: 说，
0: 工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再50退，只能是55退。
1: 那他要是就是
0: 他现
2: 可以
0: 在就
2: 打
0: 是要
1: 下那
0: 核证
1: 个
0: 他
2: 就是。
0: 的女职工身份，昨天是这个事儿。他要如果
2: 是
0: 五
2: 的，
0: 十五
2: 昨
0: 退
2: 天，
0: 就没有障碍了，现在他不想提前退嘛？提前退的话得体现女职工，现在
1: 但
0: 就
1: 是
0: 是
1: 就
0: 没
1: 是
0: 有体
1: 说
0: 现出
1: 打
0: 来女
1: 那
0: 职，
1: 个，他就是那个交那个社保的那个流水，就
0: 这个
1: 可以
0: 他这
1: 提
0: 个他
1: 前，
0: 都有啊，
1: 这个也有
0: 他的流水啥
2: 才
0: 都
1: 提
0: 有，
1: 前
0: 因为
2: 的。
0: 现在对于提前退休审查很严格的，必须要提供合同，你合
1: 就
0: 同
1: 是
0: 当中
1: 因
0: 要
1: 为
0: 体现出来，
2: 我朋友有一个是那啥嘛，就是他是那个单位里开了5年嘛，就是给交了5年，完了他就变成自由人了嘛，完了就是他也是因为我跟他说了嘛，说有5年就可以，他就去办了，结果他就退了，提前退
0: 是，现在审查是很严格的，
2: 了。
0: 他也想这么退，但是他那个合同上不行。合同上现在没通过，但是社保局我昨天跟他也讲了，我们这边都帮他想办法了，社保局那边说给他报报试试，
1: 我听你
0: 只是会
1: 是
0: 网
1: 说，
0: 上给他报。但是没有说100%能通过的这个事儿，你想跟他说，让他再换个窗口，是这意思不？
1: 是的，是的，
0: 我
1: 对，
0: 也听明白了，就是告诉他可以再换个窗口看一看，
1: 是的，是
0: 行，
1: 的，
0: 那就再跟他说一下，看看他换个窗口行不行？
1: 还有，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就是那个不原来可以发短就微信来着吗？
0: 微信
1: 现
0: 也
1: 在
0: 能
1: 不
0: 发
1: 可以
0: 呀，
1: 了是吗？
0: 其实说实话，
1: 现
0: 现
1: 在
0: 在
1: 都
0: 电
1: 能
0: 话
1: 发。
0: 吧，电话太多。 电话多吧，我这边就是优先处理是电话，但是微信上也看，

0: 哦，是的，
1: 啊，微信看，
0: 但
1: 但是
0: 是
1: 微
0: 昨
1: 信现
0: 天
1: 在
0: 我
1: 基
0: 就
1: 本
0: 是
1: 上不
0: 找
1: 打
0: 不到
1: 读
0: 我
1: 了。
0: 他说的那个衣
1: 嗯，
0: 橱了。
1: 那您就重新关注一下呀，因为现在它可能是有系统的问题吧，你就重新关注一下哈尔滨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哈尔
1: 因为
0: 滨
1: 那个
0: 文艺
1: 我
0: 广
1: 们
0: 播。
1: 不打，现在比如用的主持人比较
0: 啊，这样
1: 少，
0: 子哈，
1: 对，基本上各档节目不咋用，但是我会看。但我看的
0: 哦，
1: 话呢，
0: 是
1: 有
0: 的，
1: 的
0: 对，
1: 时候
0: 我因
1: 对，
0: 为我原来问过你，你会
1: 嗯，
0: 给我回过，
1: 对，我会看，我会看一下，就
0: 是
1: 是
0: 的，
1: 今
0: 是的，
1: 天大家有没有什么出主意的，基本上我看一下，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他这点不方便打电话呀，他可能会在那
0: 是
1: 个
0: 的，
1: 微信平台上发留言，发留言的话，我
0: 对，
1: 就会看一下。你要
0: 对，
1: 是
0: 是的。
1: 说您那个。移除了，移除的一般不是我们操作的，那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因为他咱那个就是微信公众号关注的，他就好多好多人关注，嗯，所以说这不应该是不会是工作人员他故意去移除某一个人，他都看不着，嗯，他都看不着这个粉丝有谁关注了，因为他一打开呢，你说那就是10万20万的关注，他没有办法去找到某一个人去单独把这个人移除，他不
0: 就是
1: 会
0: 在
1: 的。
0: 公众号里头是
1: 对，公众
0: 吧？
1: 号，要
0: 可
1: 不
0: 以
1: 然就
0: 关
1: 是
0: 注一
1: 啥呢？
0: 下。
1: 要不然就是它系统的问题，要不然就是可能咱们有的时候自己把它这个取消关注了，有可能点错了呀之类的。我是随便说的啊，都有这种可能性，
0: 是的，是
1: 你
0: 的。
1: 就重新去关注就行。哈尔滨文艺广播，
0: 好的，
1: 嗯，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
0: 哎，
1: 您，
0: 咱们这个节目办得太好了，谢谢
1: 嗯，
0: 你
1: 谢
0: 啊。
1: 谢您。然后咱们再让
0: 对。
1: 他去看看吧，他再看看换个窗口，像您说的有没有这个窗口，嗯，能够再给他审核一下的，嗯。但是我们
0: 是
1: 现
0: 的，
1: 在跟
0: 好
1: 社
0: 的。
1: 保局沟通是。提前退休审查很严格，就是五
0: 是的。
1: 十，按照女职工退休审查比较严格。嗯，
0: 是的，是
1: 行，
0: 的，
1: 好。
0: 因为我朋友就是办的嘛，也是我告诉他，完了他就办下来了。
1: 嗯，那
0: 好
1: 他
0: 的，
1: 可能
0: 谢
1: 档
0: 谢。
1: 案比他更充分一些，也有这种可能性。
0: 他都没有档案，就是。
1: 那他也有缴费记录的，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他有充分的缴费记录的，他那个缴费
0: 是的，
1: 15年的，昨天他讲了吗？
0: 是的呀，我
1: 是，
0: 听说的那个
1: 嗯，
0: 啥，
1: 是，现在就是女职工审查比较严格。我们联系过好几个，嗯，好，那先聊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0: 好，
1: 嗯，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答问题啊，直播电话你随时拨啊，87996984，电话行动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拨打就行了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一天吃2丸。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2丸，晚上吃2丸，一天吃到4丸啊，一天吃到4丸。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2丸，就是早中晚各吃2丸，一天呢咱们吃到6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丸5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

0: 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天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这位是说有骚扰电话的事是吧？四线听众朋友，四线张大叔，张大叔你好。
1: 喂，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1: 我这个手机就是骚扰电话太多了。
0: 那您得把这个信息。
1: 那个听了你那个节目了，完了你告诉那个人说是打那个电话，就是010-123-321那个。我也打了几遍，打完了他就提示吧，说是骚扰电话要弄一，我弄完一了，他就说过时，弄完一就说过时，完就不会操作了。
0: 就是排队人比较多呗，那就是举报的人比较多呗。
1: 还不行，
0: 还
1: 说是超时，是我操作有问题呀、
0: 应该不能吧？你就正常排队等呗。010，
1: 这一超时他就没信了，他就重播了。重播还告啊，那几的什么那几，就骚扰电话要那几。
2: 110-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我中心提供了便捷的互联网在线举报受理方式，欢迎登录官方网站12321.cn 或下载12321举报助手 APP 进行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的举报。举报骚扰电话请按一，举报垃圾短信请按二。举报不良网举报骚扰电话需要您提供拨打骚扰电话的电话号码、通话时间、通话时长以及通话内容。为了节省您的宝贵时间，您可以登录官方网站12321.cn 或下载12321举报助手 APP 进行骚扰电话的举报。结束请挂机，继续人工举报请按零，返回上
0: 就按零啊，
2: 请按星号键。
0: 对啊，就按零啊，他不是人工服务请按零吗？你把它听完呢，对不对？听你们对呀、按完一之后，他不说一长串吗？说一长串之后，他又说了一个人工服务，继续等人工服务，请按零，再按个零。就进到那里边排队了。
1: 谢谢啊。
0: 好，好嘞。
1: 行，谢谢青浩老师。
0: 别客气，好，再见。
1: 好了。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0: 您说，
3: 哎，
0: 你好，
3: 啊，主持人，为了节省时间，我就赞美你的话就不说了哈，我总听你节目，我有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我们几个老姐们嘛，出去溜达玩去了，上江北了，完了，然后吧，回来坐地铁的时候，是2号线吧，完了就坐地铁下那个扶梯的时候，我这个姐们就摔倒了，就是到头了，该卖她就没卖，这老年人反应慢是怎么的？摔倒之后吧，现在就是确诊了。当时吧，我们就找那个地铁的工作人员了。地铁人员给找的轮椅，完了给打的120，120也来了，完了拿担架抬住院了。现在在五院呢，完了排了片了，确诊是股骨颈骨折。就是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跟那个地铁有没有关系？
0: 现在听你描述，关系不大。因为地铁这边呢，它没有什么障碍物啊，也没有什么水渍啊，也不滑，对不对？它是下扶梯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扶梯也没有突然加速，它就是个正常匀速的状态。是咱们年龄比较大了，没反应过来，就是这步没迈开，摔倒了。这个就是综合上来看，跟地铁关系不大。就算要起诉的话，就算咱们起诉了，可能也会有赔偿，但是有可能地铁就20%的责任，也就这样了。他不可能说是全责的。
3: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吧，我们还没刷卡呢，就刚到地下，还没走到刷卡呢。

0: 跟这倒没关系，就是咱们没刷卡，
1: 哦、
0: 反正也就是要去坐地铁嘛。
1: 哦，对，哦哦，
0: 对不对？
1: 哦哦哦哦，
0: 是不是？
1: 哦、
0: 所以就通常是自身原因的。如果地铁这边没有什么管理瑕疵的话，
1: 哦哦哦，
0: 是不是？
1: 哦哦，
0: 赔偿的概率不大。
1: 那个、不大哈。哦哦，赔偿
0: 就是给的话呢，也是人道主义的赔偿或者慰问金，这现实层面上倒是有这种。
1: 哦，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个啥呢？这个就是吧，他要是他也不能光听咱说，他也得看监控吧。
0: 看监控是不是？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绝对没关系、也不一定。他这个就是取决于您刚才说那个、是否进站，这个是一方面。因为咱们就是虽然说没刷卡，但是已经开始，那你刷卡就更好了，因为它有分多个扶梯嘛，你刷卡了进去了，其实就代表这个合同已经开始履行了，这个对咱们就更有利。现在就是还没有真正进站，没有刷卡，这个是对咱们的一个不利因素。但是它这个设施毕竟是属于地铁站的，虽然我们因为你看它要走几轮嘛，先坐一个扶梯下到安检那儿，是不是安检过了之后刷卡进去了，可能要再坐一个扶梯才能去坐地铁，所以咱们是在第一个扶梯这就摔倒了。虽然说还没有进站，但是这个设施毕竟是地铁的啊。对，再有一个呢，现场的警示标志啊、救援情况啊等等等等吧，这些都很关键。所以我们就是说让地铁去赔，从我这个角度去看，就算是能证明他有责任，他的责任是很小。对对对，很小。
1: 啊，行，那明白了。
0: 对，就是大部分责任呢，肯定还是在咱们自己。大部分责任肯定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这个东西，咱们自己去冷静一下，其实也是这么回事儿，也是说咱们一步没迈好，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对。
1: 那
0: 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因为地铁吧，它都会有什么？咱们去回想，是不是坐那个电梯的时候，它一般都会有一些语音提醒的。它是自动播报的，什么请您扶好站稳，怎么怎么怎么地的、
1: 是
0: 不
1: 是？
0: 它可能滚动播报着这样的一些提醒，因为它会防范这种事儿嘛。所以人家地铁这边、比如说他把这个录音和监控都调出来了，你说你看阿姨，那个你进站的时候咱们这边该有什么提醒的标志也都有，是不是？提醒您、不扶好扶手啊，什么小心慢行啊、然后这边咱们也有语音提醒，你看咱们站里边滚动播放着什么乘坐扶梯怎么怎么地的，就他如果有这些证据，哎，证明那咱们就更难。但是呢，我为什么说咱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因为我也没有在现场嘛。我就举例子，咱没在现场，就不哪谁说死，就咱们在起诉过程中发现了地铁这边没有一些提醒和提示，就是针对于老年人的呀，还是说把扶手的，还是说什么迈步的呀，他没有这些提醒提示，监控当中也没有显现出来，那么他可能就会承担责任。这个东西就得还原到当时的情境去看，我们只是说以正常的分析来看，所以你们想给他出出主意的话呢，就可以跟他说一下，他可以回到，就他的家属可以回到这个地铁站去看一看这个地铁站他站口啊有没有一些提醒标志，再一个就是有没有语音播报，如果发现哎人家真的有这些东西，那咱就压根官司都别打了。就这么个意思。
1: 行，
0: 好不好？
1: 那他现在需要那个就是做微创，完了换那个什么下个钢钉味儿的意思，通过那片儿之后，完了那
0: 一般是到市五院看比较好吧？他有没有去市五院呢？像这种
1: 在五院呢？
0: 对，那就在五院看就行。五院这个看的就挺好，就不用再换医院了。
1: 你能帮那个介绍那个什么医生吗？
0: 五院这边正常咱没有联系，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五院这边看这个看的就挺好的。
1: 对，是续上的五院，选择的五院。
0: 对，那就在五院看吧。五院看这个看的行，行不行？
1: 那
0: 行，
1: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再见。另外呢，大家今天是不是有人表扬刘老师刘天佑医生啊？刘天佑医生呢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一位知名专家。今天好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还表扬咱们刘老师来着。如果听众朋友您家里边病患要看啥呢？结肠癌、直肠癌也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想找一个知名专家。尤其是刘老师在省内召开的结肠学术会议里边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呢他的诊疗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每年呢手术患者多呀，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像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找他看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有结肠癌、直肠癌想找一个主刀的医生去做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治疗，选择一大一刘天佑医生是没有问题的。

0: 新型的手术方式 TEM 治疗术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找他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像很多听众说上厕所不太好，就是这种便秘呗，再就是有多年的这种痔疮，想找一个好的专家都去找他。那么他在医大一出诊啊，出诊的科呢是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一个就是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一个就是便秘科啊，上厕所这个便秘科，这两科都能找到他。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医大一南岗院区，周三医大一群力院区。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医大一刘天佑教授，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这两科都可以找到他啊，找到刘天佑就说是我听众就行。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噜反账，
4: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5: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3: 我
5: 的妈！
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5: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6: 老弟，
7: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5: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8: 吃中游玩，聊一聊
3: 社会新闻，瞧一瞧
8: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7: 东北一家人。
3: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9: 我是二哥小新。
10: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10: 没错，今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度，西北风是3级。明天呢是多云转晴，明天白天最高温度1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0度，西风是3级。周五呢是晴好天气，周五白天的最高温度1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度，西北风是3级。
8: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3: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对于新闻有哪些话题比较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10: 好的，那咱们来跟大家关注今天的第一条热点的新闻资讯。说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说武汉商学院大四的学生叫傅华东，他高考呢是打出了522分，原本的志愿是叫运动康复专业，结果就被调剂到哪儿了呢？马术的相关专业。他提到网络传言该专业的学费高昂，实际呢每年学费仅4000元。在不少人的固有印象里啊，这个马术专业就等同于做马工、清理马房。而傅华东入校之后才发现啊，课程体系综合性很强，大众对于这个专业的偏见呢是很多的。专业分流的时候，他选择了冷门的叫钉蹄儿方向，就是钉那个马蹄子。他表示呢，这个钉蹄操作的精度要很高的，正是因为门槛高，掌握这项技术的人才还不多。傅华东表示自己呢是国内持证钉蹄师里最年轻的，月薪保底是5位数，个十百千万，是上万元的。学校呢教学偏向实战训练，将会用名贵的马匹给他们提供呢实操的训练。为了打磨手艺，他课余呢寒假呢都会驻守马房。他也坦言，薪资水平和个人资质挂钩，部分从业多年的初级钉蹄师呢收入可观。自己很年轻嘛，仍然需要积累很多的经验啊，整得我都想再回炉了。
3: 好好学学吧，多好啊！
10: 钉蹄师，
8: 钉马蹄的，上万了。
3: 哎，来说这么个事儿啊，10月14号，上海南京客运段官方发布关于媒体报道，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的这个情况说明啊，是这么说的。近日针对于媒体报道的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的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号13时许，由我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高735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之后呢，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的时候，发现10号车厢的2名女性旅客发生了争吵。了解原因之后呢，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情况。铁路部门也温馨地提示给大家，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哎呦，这开免提打一个小时的电话，
8: 挺招人烦啊、嗯！
3: 我说一点隐私没有吗？
8: 啥都知道了，
3: 那可不是呗。
8: 嗯，还有呢，再来关注一下，说10月13号呢，河南新乡啊，男孩撞倒了价值40000元的摩托车，但是孩子没有离开，努力扶了27次。对此呢，车主表示说，这个车子啊重达几百斤，但是呢，这个孩子勇于承担责任，不会要求他赔偿，为孩子的行为呢点赞。那根据此前的报道啊，这摩托车主呢叫肖先生就表示了，他在小区呢发现自己的摩托车在地上躺着，调了监控呢才发现一个10岁左右的小朋友弄倒的，但看着也不像故意的。那这个小孩呢弄倒之后啊没有走，而是一次次努力啊去扶一个几百斤重的摩托。那这个车呢自重啊就是500多斤，我身高1.8米，我去扶的话呢还得咬牙，但这个孩子呢前前后后啊是扶了27次。他说呢，我34岁的大老爷们儿啊被一个小孩哥呢给教育了，也被治愈了。他当时啊就想找到这个小朋友，然后呢送他一套练习题，奖励他。他选择呀去主动扶取摩托，就证明他不是一般人。那这个小男孩啊今年是12岁。那男孩的妈妈呀也是告诉记者说，他很小的时候啊出过一次这样的意外，在现场呢等着没有离开，这次呢一样很棒，回头呢会教育他，碰到这种情况求助身边人来去帮忙啊，给这个勇敢的少年也点个赞，敢于承担责任啊！
3: 关键问题是你要送人家那个东西，
8: 那个试卷你是要
3: 罚他的，你还是别找着我了。这种东西送你，你要不？
8: 还说有点多余服务了、啊，
3: 可不是呗？来，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的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8: 媳妇儿啊，咋整啊？这月一辆车都没卖出去呀、
3: 啊！行了，你这是要唱二人转呢？
8: 下月我好几个兄弟结婚呢，这随礼钱我上哪儿整去呀？
3: 行了，别吵吵了，我这不也在这闹心呢吗？
8: 哎呀，我跟你说，人现在不都新媒体时代吗？都得拍视频、拍段子。那你说我拍的玩意儿，我拍咱家汽车，那拍的角度多好啊！没有点赞的，浏览量6个，咋整啊？这车卖不去了。
3: 哎呀，行了，可别吵，行了。啊，这请大个老爷们儿，不想想办法？
8: 你想招啊？
3: 这还得我劝你？你不这咱俩不反了吗？
8: 啊，
3: 你就说应该我哭吧，你应该想办法吧。
8: 你哭。
3: 那你都知道新媒体做得好，寻思寻思新媒体怎么整啊？
8: 我不会那个，没有那个手段跟经验，也今天我咋整啊？你有
3: 认识人、啊、那你就上手段呐、啊！
8: 上手段，
3: 我给你找一个，
8: 你认识啊？
3: 这玩意一天，那不哎呦天哪，做新媒体的认识太多了。我给你找个大 V，
8: 来我听听你能找着谁？你让他给我拍拍啊，
9: 小丽呀。
3: 哎，
9: 哎呀，
3: 老弟
9: 呀、啊，咋想着给老弟打电话了呢？
3: 哎呀，我你我们心目当中的大好人，那我必须得一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啊！哎、你咋能说这不是那个不是想起来给你打电话了？
9: 咋的？今天我姐夫没在，找我玩啊？
3: 不是，那个什么啊，那个他在呢。
9: 你们关键
3: 问题现在是有事儿想跟你那个聊一聊。
9: 你说呀，
3: 你就是我们，你看你这
9: 能帮到你的，我是义不容辞啊！你是我们这个整个学生当时这个时代最漂亮的女王啊！没想到让我姐夫这个给拱了。
3: 不是，你关键问不、啊、这事儿咱不提了哈。
9: 啊，
3: 那个什么，
9: 聊别的
3: 啊？是这样哈、啊，就是你这个现在这新媒体不做挺火吗？你说俺家
9: 100来万粉丝吧？
3: 哎呀！那你太厉害了，你说俺家不是有这么个情况吗？哈，哎呀，你说俺家这二手车
9: 啊，
3: 现在卖不出去呀，一个月没卖出去几台，你给想想招呗。
9: 小丽啊，
3: 你那一天那么厉害，
9: 不是我说你啊，
3: 啊，
9: 你家那个号之前我就关注了
3: 啊，
9: 那都是死号啊，
3: 死了。
9: 什么死了呀？那号就相当于是死号是一样的，他也不涨粉儿，也没有真粉儿，你发东西也没有流量，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3: 哎呀哎呀，太对了！要不说你这还得大 V、哎、还得厉害呢。
9: 当时你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你说，别找我姐夫，他是死脑瓜骨一根筋走到头的人啊。
3: 那你看，你快给想想办法呗，就知道你最厉害了。
9: 你听我说，那新媒体那玩意儿，你得制造悬疑呀、啊，你得有钩子啊。你得引起大众的猎奇呀、啊！你不能说这成天就是你们家车好，就拍你家那个汽车多漂亮。咱讲话现在 AI 了， 你别说你家车好了，就是你想去皇宫都能给你批一个。你说你还拍车有啥用啊？再一个，我姐夫磕磕巴巴，有时候出镜说那两句话，那 AI 比他说的不好多了吗？那主持人都要下岗了。
3: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给我们制作点惊喜，你给我们整点
9: 短视频是什么呢？短视频就像是电视剧电影啊，你得有好的编导和策划呀，你得把它重新的进行包装啊，哎，你得用故事延展性啊，把你的这个车从侧面、匪面、正面就不用了，就从别地方给它端出来呀。你看我脑海灵机一动，我就想起来了，假设我要是导演的话，我就导演一出车撞人的戏啊。举个例子，你要说这个车好，
3: 那可不行啊。
9: 怎么就不行？
3: 那你说哎呦我的妈呀，你可别，你这整的太吓唬人了。那俺家想卖点车，你现在给人家命都给搭进去了。
9: 那不是真撞啊。再一个，他可不会有生命危险呢。你看我啊，我最近给你发一条啊，我也是给汽车品牌做广告做宣传，你看我发过去，我给你看看点击量多少，76000啊，浏览量360万、
3: 哎，
9: 当时这条车视频传回去，就直接给他们车的 GDP 就拉起来了，就。
3: 哎妈，那你也这也太厉害了！
9: 制造悬疑嘛，你管说卖车谁看呢？
3: 你赶紧把你那脚本给我发过来，我就按照你那个悬疑一下子。
9: 你这样啊，你要是请我导这场剧的话，就39800，你跟我姐夫商量一下，同意的话，咱内部人给你打个8折，16800，你就别管几折了。我就给你导一出，然后再给你拍了，给你研究，给你整出流量来。
3: 同意。哎呀，你姐夫他
11: 行啊，他说行啊，
9: 那就那还是约咱俩老点呗，明天晚上12点咱俩见面。
11: 不是，明天中午12点吧？
9: 对，拍剧哈，妈整差了。
11: 不是你跟他啥关系，媳妇儿？
9: 中午12点啊。
3: 好嘞。
11: 说话有点大咧呢，我发现他说
9: 话。晚上12点那次是我们同学聚会，
11: 媳妇儿这人靠谱吧？听他是。虎虎超超的，那怎么有点
3: 儿？你别说人家靠不靠谱，你别说人家五不五超不超，你知道人家粉丝多少吗？你知道人家现在都已经啥标准了吗？
11: 试试吧，行了，你别说了，我说你一句，你得有8句等着我。那明天中午见吧，那就。
9: 哎呀，小丽呀、啊！
11: 哎，哥们儿，
9: 好久不见了，又
3: 来了。
11: 哎，
9: 这个就是我隔壁王哥呀，
11: 你姐夫在这儿呢。
3: 这是我老公。
9: 我就爱开点小玩笑，王哥
11: 看出来了。
9: 每次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嫂子都夸你，
11: 是，
9: 说你。
11: 你行了，咱直奔主题吧，别夸了，没用了。咱看咋拍，着急呀、啊！
3: 带着脚本来的，你看，赶紧告诉我、
9: 来那什么助理，啊，把灯光摄像都给架上。
11: 不就你自己？
9: 就这条跑道，这条。
11: 媳妇儿，他跟谁说话呢？
9: 然后那个一会儿让他把那个二手车开出来之后，然后那啥，你们找演员了没有啊？
11: 我。
9: 啊，姐夫亲自演死尸啊？
11: 不是，什么演死尸呢、
3: 不是，你不说不带出人命的吗？
11: 不，假的
9: ，
11: 省
9: 假的
11: 保水是不是、啊？
9: 人家那个到时候发视频的时候就写着内容纯属是虚构
11: 啊，自行拍摄啊，
9: 对，他是虚构，
11: 安全角度拍摄、
9: 就是假的，本身就告诉观众，
3: 你可得保证我老公的安全呐。
11: 放心吧，
3: 你不能碰着他吧？
9: 一会儿我昨天晚上来侦查了，这条道现在是车最少的，那个一会儿呢，把你家那车开过来之后。就到我现在指定这个位置，咔，你就一脚刹车，姐夫，你就离这个人，这个你这个人躺地的时候，离这个车大概得有10厘米远，千万别压着你啊！
11: 老刘，一会儿往这边开啊，老刘，
9: 往这头开啊！
11: 对，我跟老刘都说
9: 好了。然后那个摄像从侧面机位正好给一个全景，这样事的话打到身上正好像是压着了，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视觉的反差，好不好？
11: 行，媳妇啊，没问题，你架好脚凳吧，媳妇。
9: 各部门注意，注意。啊，哥们儿，
3: 我准备好了，
9: 准备注意啊，准备开拍，准备咱就3、2，
11: 大家好，
3: 哎呀妈呀，不是让、你往那边吗？
9: 不是、你们安排这个司机、
3: 啊、
9: 不说这不撞不上吗？这咋还给撞上呀？
3: 还起完了，那都起不来了。
11: 那个不是我安排的，哎呀那个
3: 不是，哎呀
11: 那是真司机呀、
9: 啊，妈真车呀，
11: 哎呀妈呀，
9: 找他呀，哎呦我的妈！
10: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我们刚才跟大家演的这样的一个小片段呢，是日前在四川青川县的一名车商与朋友呢模仿拍摄所谓的车撞人的视频段子，不料呢这个拍摄时候呢发生了意外，其真人呢 被这个撞伤之后住院了啊。10月11号呢，当时车商回应记者说他跑错方向被撞伤，住院的数天。这个事儿呢，其实跟大家关注到这儿啊。这个10月13号呢，有关记者。

要的成分。 B 族维生素呢，我们跟它团购了好几年了，无蔗糖的，而且仍然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品牌的，199块钱一组，一组是10瓶，每瓶70片，一天吃一次就行，一次吃2片啊，一瓶70片就吃35天，那这10瓶吃350天的服用量，将近一年的时间，对不对？350天的服用量，将近一年的时间，199块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到日常生活当中啊，记性差，手脚麻，没精神，睡不好。其实有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太累了，不是，它有很多情况下就是我们身体以为你可能老了才出现的这些问题，而这个衰老谁也没有办法阻止，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的步伐，对不对？ B 族我就不用多说了，为什么现在好几百块钱一瓶的那个进口品牌那个 B 族维生素都卖的特别贵啊，很多人也都一直在吃，因为日常生活当中代谢差的，神经功能不好的，甚至啊身体上产生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上医院就医的时候，医生在给您对症开药治疗的时候，都让你配合点 B 族维生素去吃。今天在原有的 B 族维生素的基础上升级换代了，咱们举个例子，您觉得您的胃肠功能老了，人过了50岁，胃酸一天不如一天，吃进去的肉蛋饭里面的维生素 B12 根本就释放不出来，吃进去了吸收不了，就等于白吃。老年人里边啊，很多都缺乏 B12， 缺了 B12 神经就像电线破了皮儿一样，手脚发麻，走路踩棉花，记性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怪。而你要关注到的就是你现在市面上买的很多 B 族维生素里边都没有 B12， 你是需要单独去再买一样 B12 去进行补充的。今天咱们所团购的这款 B 族维生素里边是把 B12 给您加进去了，所以说啊，让你的神经在喊救命的时候，咱们除了遵医嘱进行治疗之外呢，配合一下吃点 B 族维生素。还有一种，很多人做大生化抽血化验的时候，是不是有查到同型半胱氨酸有点高的这种情况？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这名太长了，您记不住没关系，记住一句话，这个东西高了，您的血管就会遭殃，脑子也会出现问题。而 B 族维生素，尤其是 B12、B6 和叶酸，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这个的。所以说，光靠吃饭补 B 族，尤其是 B12 根本就不够。等到你手脚发麻、走路不稳、记忆力断崖式下降、情绪忽高忽低的时候，那可能就有点晚了。所以我建议大家抓紧补。另外，咱们今天这个 B 族维生素里，我为什么说升级换代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十瓶，吃350天的服用量，拿到家你就一天吃两片，因为这里边特别添加了硒和牛磺酸。硒是哪个硒？是一种矿物质微量元素，石头的石加个东西南北的硒。现在你就把手机搜索引擎拿出来，你搜一搜这种硒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可以说它是一个给我们的细胞保护的非常好的东西。还有就是那个牛磺酸，牛磺酸大家呢也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咱平时喝的那个什么什么某某牛饮料，功能性饮料里边都是有牛磺酸的，中老年朋友就知道了。平时如果说您体内的这个牛磺酸随着年龄增长断崖式的下降，你就会感觉衰老的特别快啊，没有劲儿，没有力气。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今天这款 B 族维生素一定得用上啊。 B 族管能量管神经，硒管抗氧化管免疫，牛磺酸管脑子管心脏，这三个凑在一起被称之为黄金搭档中的搭档啊。199块钱十瓶，87996984，吃350天的服用量，还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咱不用多说，因为你上药店买好多药品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咱们这个是食品级的 B 族维生素啊，非常安全，它是纯正食品级的，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大家完全放心。 B 族维生素上网查一查就说了，现在你身边应该有好多人都在吃，抓紧打电话预定，199块钱十瓶，保质期是24个月啊，这一组就能吃350天的服用量啊，并且它是无蔗糖型的，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制血糖的，不敢吃这那的，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括号无蔗糖型，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现在赶紧打电话订。 B 族维生素到货的数量非常非常少，今天有货明天都不一定能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

0: 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近日山东一名网友发文称，自己已经毕业数月了，晚上啊突然收到了一条平台的物流信息，发现母亲买的啥呢，50斤羊粪竟然被寄到了他大学时候的地址，并且呢在快递驿站存放了20多天。
2: 哎，这啥味儿啊。
1: 10月13号，记者采访了发帖人小雪，他表示呢母亲为了给自家地的去施肥，在平台上下单了50斤羊粪。因为自己上学的时候呢，母亲常常给他买东西寄到学校，这次呢就误填了他大学的这个地址，当时呢他并不知情。2天之后啊，小雪收到一条物流信息，点进去一看竟然是羊粪，才得知母亲是操作失误了。10月11号，平台突然提示快递已经在他大学快递驿站签收了。小雪推测快递在驿站放了20多天呢。小雪说驿站曾经打电话，但自己呢一般不接陌生电话，也不知道放在驿站有没有味道，不敢想啊这20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发酵了吧。
0: 学校都得寻思这咋的，给母校寄点羊粪过来，这啥意思啊，这是
2: 这都喜欢学校，爱学校，想给他有一些小有味道的回忆。来吧，咱们在还有很多好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就针对于刚才那条新闻大家都在说。
0: 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
2: 对，来继续啊，跟大家说什么事儿呢，
0: 说呢江西宜春的一个老头乐呢是多次啊撞击警车，这事儿警方呢给出了一个通报。说呢10月13号呢，江西宜春市的袁州公安分局呢发布了警情通报。2026年的10月12号18时20、30时，袁州公安分区呢滨江派出所民警驾车巡逻至滨兴路和宜滨大道交叉口时，发现了一辆呢红色四轮电动车接连撞倒路边停放的电动车。那民警呢是立刻上前处置。那涉事驾驶员的刘某某，男，54岁，是当地的叫滨江镇人，被当场控制，现场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经过调查呢，这刘某某啊驾驶当日新制购的叫四轮电动车行驶到事发路口的时候，因为不熟悉新车的性能，操作不当，和一辆等候红绿灯的小汽车呢发生了碰撞，逃离现场过程当中啊又接连撞倒了路边停放的电动车，并且和执勤的警车又发生了碰撞。经过检测呢，这刘某某呢排除了酒驾和毒驾的嫌疑。目前刘某某呢因为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啊。
2: 你看看，再来跟大家关注啊，说这个咱们之前带这个团啊，很多听众都跟我们去过哪儿呢，山西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啥，悬空寺。悬空寺大家都知道，千年古寺。说这个男子在悬空寺干啥呢，做引体向上这个事儿，你看看。山西横山风景区管理中心呢是这个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于网传这个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去做这个引体向上的事件做出了回应，说公安机关呢已经是立案调查了。在网上咱们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说这个男子呢在悬空寺啊那个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当时呢这个当地的这个景区呢也是高度重视，迅速就启动了应急的响应机制，联合相关部门呢开展了处置工作啊。该行为呢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的可见的直接的物理损伤，但鉴于呢悬空寺是纯木构的 这个建筑，

0: 其粮啊、房包括柱等构件呢，都是通过锚损结构啊咬合受力。此类呢吊拉行为呢，已经对木构的体系受力平衡产生了潜在的扰动风险，所以是存在严重的安全的这个隐患的。所以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调查了，将会依法的对于当事人呢进行严肃处理。下一步呢，景区呢也会进一步的优化重点区域巡查管控机制，增设醒目的警示标识，细化现场文明劝导措施，全方位呢牢住咱们文物的安全防线。你说你搁哪做不好，你跑那，你说你吊什么呢？
1: 谁到了？我咱也去过悬空寺啊。
0: 对呀、
1: 啊，你这玩意儿还真没听说过有这么干的。这一天呢，来说这么个事儿啊。说10岁的男孩徒手拔牙，几个月之后突发大量脑出血，一颗不起眼的烂牙竟然接连诱发心内膜炎、颅内动脉瘤，让湖北红安的一位10岁男孩突发了大量的脑出血。几个月前，男孩菲菲徒手拔掉了烂牙，拔牙造成的口腔感染入了血液，一路侵袭心脏瓣膜，形成了感染赘生物。脱落之后呢，顺着血液攻入大脑，形成了多发动脉瘤，最终破裂大出血。当地医院紧急联动，这个医联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启用了空中救援，最大程度减少车辆颠簸，加重伤情。男孩抵达医院之后呢，脑血管造影发现其颅内多发炎性动脉瘤，医院通过急诊手术清除颅内血肿，还有加壁破裂动脉瘤，暂时稳住了脑部险情。但是菲菲呢，心内膜炎还在，其余的动脉瘤仍存在破裂的风险，后续还要依靠抗生素控制全身感染。所以医生提醒了，换牙期蛀牙啊，千万别让孩子自行拔除。如果孩子长期低烧、精神萎靡，不要当成普通感冒，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避免小毛病拖成了致命急症啊。好，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二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媳妇儿啊，我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吧。这
1: 啥事儿啊？你把热水孩子那个水保温瓶水接上。
0: 妈妈，我喜欢爬山，特别跟爸爸妈妈爬山。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小男子汉。
3: 那个儿子，你可能得不太幸福了。爸接了个电话，这单位要出差。
0: 爸，你啥意思？你要气我们娘俩不管了啊？
3: 火炉山、火焰山、火炉沟子山啥的，爸不能陪你俩去了。
0: 爸爸，
1: 哎呀，老公，
0: 你太不讲信誉了。
3: 不是，
1: 都已订的好好的，门票我都给你买了。
0: 男人以诚信而立，
3: 不是这个。
1: 你们单位怎么这么不靠谱呢？说出差就出差，
3: 给钱，
1: 给能给多少钱呢？
3: 2万块钱出差费，
1: 我差那点钱，多少钱？
3: 2万。
1: 两万呢？
3: 有个大项目让我去谈，
0: 妈，
3: 我去谈去，
0: 让我爸去吧。不行，咱俩再找一个。
3: 找啥呀？
0: 陪爬。
3: 陪什么爬？陪爬，你妈陪你爬就行了。这还找个陪爬？爸回来给你买玩具，给你买突突枪还不行吗？
0: 行，爸爸我爱你。
1: 但是我跟你说，老公
3: 啊，
1: 你得保证这次这个费用全部上交，一分不留，
3: 我
1: 才能原谅你
3: 吗？
0: 打多难我就跟你说，爸爸在爱情这条轨道上你可不能出轨啊。不是，
3: 你这孩子
0: 偏出轨道。
3: 说要啥呢？你这孩子
0: 就对我跟
1: 瞎说，
0: 对我跟妈妈要好。
3: 哎，不是媳妇儿，你平时在家他咋教他呀？你给他看看什么十万个为什么吧。这一天天的说啥乱七八糟的，又看到老短剧了吧？这是，
0: 我就是想跟你说，要对我跟妈妈好。
1: 虽然我儿子数学才打了6分，但是我跟你说，我儿子这语文成绩好啊。
3: 你啥成绩好？他思想道德现在有点问题，我觉得我这孩子。
0: 爸爸，你怎么说话呢？
3: 那什么，我先走了啊！
1: 你快点的吧，快点的！
3: 你妈爬啊！你俩别忘带点零食，那山可高了，挺累的。
1: 为了2万，看在钱的面子上，快点去你的吧。
3: 你这咋说话这天？
1: 快去！
0: 我
1: 的
0: 语文功底都是我妈教的。妈呀！
1: 哎，加油，儿子！
0: 妈不行，我肯定是爬不动了。
1: 不是，
0: 我爸都说了，说能爬到哪儿就爬到哪儿，不要硬挺。人生就是这样的，你要上不去的时候别硬上。
1: 不是你妈我一个体育棒子，怎么能培养出来你这么个体育草包呢？儿子，加油加油！
0: 我爸说你是玉米棒子，我也不知道你练过体育呀。
1: 你快点的，
0: 妈，我真爬不动了，妈，要不行你就把我……
1: 我跟你说，儿子，这个山顶可美。

0: 了，特别漂亮。你看那个那些很多那个网红拍一个山顶就都出片了，不网红的都网红了。
1: 我能说实话吗？
0: 妈就指着这个网红，妈就指着这个山顶那个景色，一下子让妈变成网红的儿子。
1: 妈，你让我说一句话啊，你细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吗？你这个年纪跟我这个年纪它是有年纪差的，有年纪差就证明你想看的你想要的不一定是我想要我想看的，你认为所谓美的风景我不一定认为，你不要把你的思想强加一个八岁小孩的身上。妈妈，你要想看你就上去，我不拦你。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1: 我不想看。
0: 哎，这语文能，你这语文能打上八九十分啊，真是妈已经发现了。
1: 不行，你就，哎，你看，
0: 语文老师必须得给你高分。你这左一套右一套的，不行，你这脑袋你往数学顶上用用呢。你给我能不能敢不敢给我超过个十分啊？
1: 妈，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不行，你看我这么小，
0: 你
1: 给我放在家寄养呢。
0: 那个什么，儿子，看着这个驿站这个，小凉亭没有？
1: 嗯，
0: 儿子，你不累了，走不动吗？
1: 嗯，
0: 与其那个逼你一把，我不如放你一把。
1: 哎呀，
0: 就在坐这儿。
1: 妈呀，这么多年你干这么最对的一回事啊！
0: 来。薯片，
1: 真是不比我了哈！
0: 爆米花，
1: 哎，给我吃的。
0: 对，那饮料。
1: 妈，我就坐这等你吧。
0: 对，牛奶。对，你就坐这。但是儿子，哎，看到这个圈没？
1: 嗯。
0: 不行，出这个圈。
1: 哎呀妈呀！
0: 你就在妈画这个圈里头啊！你就在这个圈里，不能出去，听不听着？
1: 行。
0: 啊，要妈要妈，妈妈一定得上登上山顶。那你就不，你就爬山不上不登到山巅，那就白来一次山，对不对？
1: 到山顶行，你可千万想着你得下来接我呀。
0: 放心吧，儿子啊，
1: 你别走错山头啊！
0: 哎呀，没等把这些小食品都吃没，妈就下来了。就妈这体育棒子好玩，不行出去圈，儿子啊！
1: 妈呀，老话讲，上山容易下山难呐！妈呀，妈，真快呀！
0: 哎呀，太美了，太漂亮了，这美景，就累成啥样也值当啊！哎，不对呀。这块好像刚才走过一遍了呢，哎，不对呀，哎妈呀，完了，我赶紧的。
2: 媳妇儿啊，
0: 喂，
2: 你山爬咋样了？我这个出差间隙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你俩呀，儿子听话不啊？哎，
0: 儿子可听话了。
2: 我儿子呢？哎，
0: 你儿子，你找他有事吗？
2: 废话，我找他打电话，我找他有啥事儿，
0: 哎，
2: 还找他有事吗？
0: 那个，他
2: 五岁，五七八岁。
0: 不是他那个啥，就是太累了，上不来山顶。我给他放到山中间一个凉亭里边吃小食品呢。放心吧啊，
2: 不是离那有多远呢？这山安不安全呢？把他自己留那儿了。
0: 哎呀，安全，我都给他画圈了。
2: 你画，
0: 我让他坐在那块不出圈，没事的。
2: 你画圈，
0: 啊，我现在往山下走呢。
2: 不是你咋这么长心呢？你画圈啊啊！你当你是金箍棒呢？给他画圈啊？那别人来给他拐走咋整啊？还得自己不出圈的。
0: 你不能，咱儿都五岁了。
2: 上来我看看。
0: 你就你跟你说啊，他一般人都拐不走他。
2: 你从哪条道上来的？我看看。你这视频后面我看不出来在哪儿呢？
0: 这不是，这不是。
2: 这上来的。
0: 对。
2: 哪有凉亭啊？这下面往下走啊？
0: 啊？不是啊。那我这又走错了，哎呀妈，老公啊，我搁这走好几遍了似的呢。
2: 不是你走好几遍，我儿子呢？快点
0: 吧，我从哪？
2: 你不行，
0: 不是
2: 啊？
0: 那我咋整啊？那我找不着下去的路了，我在这走好几遍了。
2: 哎呀妈，你这整一天呢？行啊，我这出差我就不差，出啥差了？我现在回去找我儿子去。你这一天跟你呀，老伴儿啊，往这儿爬，老伴儿来。老伴，你听到啥声没？
0: 慢点，老头子。
1: 爷爷奶奶，
2: 哎呀妈呀，
0: 呀妈呀，吓我一跳啊！
2: 咋，你这红孩儿啊？这是啊？
1: 你俩也不看点道，你都压着我腿了，我搁圈里呢。
2: 不是咋的？
0: 老头子，你不说咱俩走那条道都没人了吗？就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是？
2: 小胖小子，
0: 那个，
2: 这怎么还呀？
1: 爷爷奶奶，我给你俩讲一个恐怖的故事，你俩敢听吗？
0: 哎呀妈呀！
2: 我看你挺恐怖，
0: 别吓唬俺俩呀！不是你多大呀，孩子？你家长呢？
1: 我先给你讲个故事。
0: 哎，这孩子
1: 叫父母陪爬，
0: 别哭。
1: 那个叫父母陪爬，那个
2: 啥叫陪爬呀，孩子呀？
1: 我想想，父母陪爬，然后把我扔进圈里的恐怖故事。
2: 孩子，你是不是走丢了？你爹妈呢？
1: 我跟你说，我妈我爸，我严重怀疑。现在不行，你俩报警吧。
0: 咋的了？
1: 他们好像不要我了
2: 啊！
0: 哎呦我的妈呀！
2: 哎呀妈呀！
0: 现在
2: 老伴儿呢？报警电话
0: 咋能干这事儿呢？这孩子，这家长，这真不负责任。
1: 他们
0: 能把孩，不要，我生气。老伴儿啊，赶紧打电话报警吧！
2: 我就说报嘛，快点的，快点的，来人哎！

0: 来吧，咱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这事儿呢发生在10月11号晚上的7:20左右。那见到了失联3个多小时的儿子，这个阿芳化名啊，就欣喜呢，而且又非常的懊悔。说当天啊是周末，这阿芳呢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啊到广东的这个叫火炉山森林公园去徒步，因为孩子体力不支，那这个妈妈呀于是把这个孩子留到了一处凉亭当中，自己呢继续向上爬，后来呢却迷路了，和孩子失联了。好在啊有很多呢热心人呢发现了孩子，及时呢告知了公园的管理人员，并且耐心的守护孩子直到母子团聚啊。那很多网友都表示了，这家长心咋这么大呢啊，这么小的孩子就自己扔到山上自己去爬去了。所以说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啊，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母子平安就好啊啊。这事儿跟大家关注到这儿。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改售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碗，早1碗晚1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 疼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丸。你说我此时呢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五六丸，早上吃个两丸，中午吃个两丸，晚上吃了个两丸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一碗两碗的啊，3碗5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分享热点新闻事件。
0: 对，
2: 稍后
0: 咱们来关注一下什么事儿呢，说这个浙江的万女士啊，怎么也没想到说自己呢送去重打的金饰回来的时候呢，凭空啊少了近13克，损失呢超过了1.5万元。9月22号呢，她带着总重呢是40.29克的旧手镯和手链，前往的一家黄金加工店，打算呢重新打制。那店家呢在接收的时候啊，没有要求她出示购买单据，也没有让她现场确认原始克重，便直接啊将这些金饰呢就投入到了熔炉当中。等到这个新手镯打出来之后呢，万女士呢再一称重，成品的仅重是27.74克，比原先呢少了整整是12.95克，那缩水的幅度啊将近了3×2。那按照当前的金价计算呢，这消失的近13克的黄金呢价格不菲，至少呢是损失了1.5万元。那万女士呢当场就质疑说，和店家呢协商无果之后呢选择报警，目前呢当地的警方啊已经正式介入调查当中。那涉事的加工店呢则尚未对外呢做出明确的回应，事件呢仍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那律师也表示了说，黄金呢在加工过程当中啊确实会产生一定的损耗，但是呢行业内公认的正常损耗率呢通常仅在1/1000左右，极少会超过1%。那这次呢将近32%的损耗呢，比例是远远超出了合理的范围，绝非呢工艺本身所能够解释。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加工方啊也没有履行告知和确认义务，擅自熔毁顾客的财物，已经构成了违约。那如果后续呢真实存在故意克扣、偷换等情形呢，那相关的责任人呢还可能涉嫌盗窃罪或诈骗罪，需承担刑事责任啊。那这事儿也跟大家关注到这儿。
2: 再来说这么个事儿，10月12号，一位网友发帖分享了自己登机前恰逢生理期，在深圳宝安机场按粒儿购买布洛芬的经历，暖心服务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不少网友也呼吁把这个做法呢推广至全国。10月13号，发帖者赵女士向记者介绍说呢，12号她在等候登机的时候啊，遇上了生理期，身体是隐隐作痛。她比较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啊，如果吃了止疼药，会很大程度的缓解，因为没有随身备上止疼药，询问便利店也没有止疼药出售。然后呢，经便利店工作人员指引呢，赵女士前往339号登机口旁边的医疗急救站去寻求帮助。还好急救室有止痛药布洛芬卖，工作人员还详细了解她当天有没有用过别的药，有没有用药禁忌。最后机场工作人员建议她购买一粒儿，买一粒儿只要2块钱。工作人员还嘱咐她注意保暖，多喝温热的。机场呢也有可以接热水的地方。赵女士称，这次切身经历让她体验到了机场服务的人性化，真正做到了便民，也非常及时切实地解决了乘客的问题。
1: 再来跟大家关注说，四川宜宾高县的一个女摊主被顾客在网上差评之后跳河轻生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
3: 死者家属称啊，33岁的胡女士原本呢在当地摆摊卖炸串炸洋芋，那10月6号呢，她接待了一位女顾客，对方呢因为这个菜量啊不满，在多平台呢都发布了差评。这位顾客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说，避雷某某的铜锅老板娘玩不起，老板娘堆的多了就不让加菜了，后面就不给土豆了，两份都没有给加土豆。10月13号呢，胡女士的丈夫表示，该顾客购买的10元的炸菜为自选模式，有20余种的菜品任选，装满一筐之后，再视情况给顾客呢添加炸土豆条。胡女士留下遗言称说，这两天我经历了网暴，下面呢一些评论涌了上来，有说服务差的，有说味道不好吃的。她坦言呢，小摊经营压力大呀，每天睡觉不超过6个小时，最后换来的是这样的避雷视频。10月9号呢，胡女士还嘱咐丈夫把新买的土豆放到库房，怎料不久便发生了悲剧。胡女士去世之后，有网友呢质疑该顾客的言行，这位消费者呢发文回应，我清楚大家的惋惜与悲痛心情，我同样呢深感遗憾，但我发布的仅仅是本人真实的消费体验评价，无任何恶意，无任何煽动，无任何捏造事实，我觉得我不应该因为这样一场意外悲剧而被无限追责，被全网审判。目前呢该内容已经看不见了。10月13号呢，这个宾县高县的相关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此事警方正在调查，镇政府配合相关工作啊。哎呀，这个事儿很多网友都在惋惜，说太难过了啊，这个不至于啊，断了网停一阵也行啊，真的是挺可惜的。
2: 想订 B 族维生素的啊，升级换代版的无蔗糖型的多种维生素 B 族，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已经跟大家团购好几年的时间了。这一款 B 族维生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但是现在全新升级换代了，199块钱一组，10瓶，每瓶7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在原有的 B 族维生素的基础上，额外添加了矿物质微量元素硒，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硒，大家呢可以上网查一查，这个硒对于人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是相当之大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还有呢是牛磺酸，我们平时喝那功能性饮料，就是什么累了困了喝那个什么什么牛啊，那个饮料那里边的成分就是牛磺酸，还有很多功能性的一些饮品当中都加了这个牛磺酸，加了牛磺酸的这个饮品就特别的贵，好几块钱就那么一小罐，那这个牛磺酸就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帮助也是非常之大的。 B 族维生素首先一点啊，它含有的这个成分像什么 B1 啊 B2 啊 B6 啊 B12 啊 B9 啊，这些东西对于我们身体神经啊血管啊脑子呀都是很有帮助的，大家自己上网去查一查，网上有长篇大论的解答，告诉你 B 族维生素为什么从40多岁开始就应该及时的去进行补给了，尤其是其中的 B12， 好多人都觉得哎呀人老了记性差，手脚麻，没精神，睡不好，这都正常的，其实啊很多老年人以为是你老了的毛病，根子就在一个地方，缺乏了 B 族维生素。为什么同样是60岁年龄，有的人看着就年轻一点，有的人看着年龄大一点啊，岁月的痕迹我们可以帮他减少一些，不是单纯的让你减少外表的岁月的痕迹，关键是你的神经别老得那么快，你的血管别老得那么快，对不对呀？人体缺乏了 B12 就是神经的电线破了皮，这个比喻太精确了啊！手脚发麻，走路像踩棉花，记性也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怪，这些你认为的自然衰老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食品级的补养来进行改善的。不多说了啊，199块钱，一天吃2片，能吃350天，将近1年的时间呢。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你出去上药店买那个板蓝根，这大部分都是白云山的。广州白云山的板蓝根颗粒全国销量第一，广州白云山旗下的王老吉，全国人民都知道，对不对？这不用我多说。想要预定，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199块钱，10瓶一组，送到家，87996984，无蔗糖型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 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吃个2碗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碗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碗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
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3D，我叫大曾，
0: 我是二哥小仙，
2: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西北风三级，我们来看一下多云转晴，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零下2度，这个也是今年啊，今年咱们就是这一季的叫做什么，这个深秋初冬之后的第一个零下哈，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多注意了。然后明天白天啊，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风三级，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0度，尤其是提醒咱们叔叔阿姨们啊，一早一晚的咱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啊，到时候了，到了要冷的时候了哈。好了，欢迎您和陆姐还有咱们的张琪老师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步入今天的节目。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欢迎大家和陆姐还有咱们的张琪老师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大家下午好，张琪老师下午好。
2: 陆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啊，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了。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生活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张琪老师还有陆姐来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登录快手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在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来，今天给大家讲到了是这么一个二手房买卖纠纷案件啊，真实的案例。我们先来给大家带来具体的案情。2021年的3月份啊，买方李某啊通过房产中介与登记产权人王某签订了二手房的买卖合同，房屋登记在了王某一人名下，总成交价呢是160万元啊。合同约定了李某支付定金20万，过户当日呢支付剩余尾款140万，王某承诺呢这个房屋呢这个没有共有权人，也没有抵押，没有重大的质量瑕疵，过户之后啊15之内完成这个交房。签约之前呢，王某向李某啊中介介绍，房屋呢是婚内购买，但是配偶张某常年在外打工，已经口头同意卖房。中介仅查看了不动产证啊，因为这个不动产证上面确实只有王某的这个名字，没有核验王某的结婚证，也没有要求张某出具书面的同意出售房屋的声明。李某向王某个人账户转账了定金20万。准备啊办理过户手续的前夕啊，这个王某的配偶张某就突然出现了，明确拒绝出售房屋。张某主张房屋是夫妻的共同财产，王某单方面卖房属于是无权处分，自己没有同意出售，拒绝配合过户。那李某呢向基层的这个人民法院就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就是判令王某张某继续履行合同啊，配合办理过户。第二就是如果无法过户的话，那请求判令王某双倍返还定金40万元，赔偿因房价上涨产生的房屋差价损失38万元啊。来看一看，我们先说一审，一审的是基层法院啊。基层法院一审的法院观点，不动产权证登记权利人是王某，基于不动产登记公示效力，李某有理由相信王某有这个有权单独处置房产啊，涉案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判决支持李某继续履行合同的诉求，判令王某张某15日任之内配合办理过户啊。然后呢这个张某就不服一审的判决，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啊。我们来看二审，二审的这个到了市中院的话，这个改判了，就有出现了反转。二审查明事实，涉案房屋呢确系王某与张某的婚姻存续期间的购置，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王某出售房屋没有取得张某的书面授权，那李某还有中介仅看了房产证，没有主动核实王某的婚姻状况，也没有索要配偶出具书面的同意啊，这个出售材料，李某呢不构成法律上的善意，就是我们常说叫善意取得嘛哈。那

0: 二审改判，撤销一审这么一个判项啊，然后呢，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王某构成了根本的违约，返还定金20万元啊，补偿房屋差价损失20万元，不支持李某的双倍返还定金40万的请求。二，这个李某啊，就是我们说到了啊，说这个又反转了哈，到了第三次了。这个李某一看哈，就是还是不服二审的这个生效判决，向省级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这个张老师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咱们是二审这个终结制，对不对？
1: 对。
0: 但如果你仍然还是不服的话，那就得再审了。
1: 再审，
0: 提出
1: 诉。
0: 对，提出再审了啊。然后这个李某，就是说白了，这个买房的这个李先生嘛，哈，他就提出了再审，并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什么证据？签约现场的视频，视频记录了王某当时拨打张某的电话，张某在通话当中口头同意卖房。李某认为说，这份新证据足以证明张某当时同意卖房，二审的判决是错误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再审，再审到了省高院了啊，最终的判决结果，再审的法院呢审查的观点是，电话视频仅能够证明签约当时张某口头表示同意，但是房产呢属于是重大不动产，夫妻共同财产处分仅有口头同意，事后可以反悔。这个视频呢不属于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新证据。那李某作为购房人，在购买二手房的时候呢，负有审慎核查的义务，不能够仅凭着产权登记啊一段口头的通话视频直接推定配偶同意出售房屋。再审裁定驳回李某再审的申请，维持二审的判决。这个案件前后呢也是历时了3年啊，经历了一审胜诉，二审的改判啊，败诉，三审的叫做什么再审，我们不能叫三审，叫再审，再审的申请被驳回啊，这个诉讼过程还是很曲折的，你想整个官司打了3年，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个给到我们的教训还是很深刻的，产生了哪些问题，给到了哪些教训，接下来啊，陆姐会和张琪老师我们一一给大家进行讲解。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啊您所关注的啊您所想咨询的各种问题，家人呢、您自己啊朋友之间有哪些问题想要聊一聊的，都可以直接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啊，我们说到了房产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啊，我们就说到了，说比方说有人要卖房了，说你看吧，没问题，这个房产证就我自己一个人的名字哈，咱们就说外房一个人的名字，
1: 对，
0: 他就一定会是卖方的个人财产吗？其实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已婚之后的这种情况，可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1: 是的，陆陆老师，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房产证上只是卖方一个人的名字，那么他就属于他个人的吗？不是这样的啊，听众朋友们，不是的。有很多不动产产权证啊，你看夫妻两个人他就写了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呢他也是夫妻共有财产。而有的呢是确实是个人财产，所以说呢因事而异。你像我们本案当中啊，我们说了不一定，不动产产权登记信息只是说物权对外的一个公示行为啊，它不等于房产就是登记在个人名下就是个人的财产。所以说呢判定房屋产权的性质，核心你要看房屋购买的时间资金的来源，还有说如果说房屋是卖方婚姻存续期间所购买的，那么即使不动产产权证上登记在夫妻其中一个人的名下，那么在没有这个婚内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仍然属于什么呀？夫妻共有财产，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那么出售房屋时必须要经过什么呀？全体共有人。特别是现在你看陆陆老师，就是现在好多产权证上有好几个人的名字啊，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可能也不是两个，还有3个人的名字。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只有说婚前全部购买，或者说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归登记人单独所有的，那么这个才属于你真正个人所有，那么你自己可以进行一个支配。如果不是这样个人所有的情况下，你自己一人支配说买卖是不可以的啊。你看本案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实践例。
0: 对。
1: 哎，上面就只有王某产权人，没有夫妇的。但是这个房屋确实是婚内购买的，因为婚内购买这个房产的产权的这个房产的购房款来源于夫妻共有的财产，所以说呢它不属于王某的个人财产，是夫妻的共有财产，所以说在处理方面那一定要经

0: 的夫妻共同的同意。
1: 嗯，这个我还见过，咱们以前有个听众家里面就是兄弟姐妹五个，
0: 嗯，
1: 继承这个老人的房子，
0: 嗯，
1: 完了五个都不放弃，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当时就是问我打电话，我印象特别深，问我说那你看陆姐啊，我们要是这么多继承的话，那五个人都共有，对呀，
0: 对，
1: 产权证有几个人都没，都写五个人共有，
0: 对，
1: 也他说那其实我们这房子挺想卖啊，那说这个也挺麻烦，到时候我那个卖那房子五个人都得到场，对呀，我都得去签字，差一个人房也卖不了。然后呢后来说，哎呀，说那样挺麻烦，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那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自己商量好写好了东西怎么样，打个比方这五个人吧，打个比方说这个就是就到大姐，就是到什么继承的大姐名下，然后大姐把这房子这个过户完了以后嘛，她去买卖，买卖完以后把房款你们均分吧。
0: 对对
1: 啊，他说一开始说可以，后来说了说，哎呀，说这个兄弟姐妹几个互相没有这种信任，
0: 没有信，
1: 没有信任的话，那我说你们只能是一起继承了。到底五个人全同意一块继承房产了。
0: 对，
1: 然后这个卖房的时候他还说呢，哎呀，好多买主一看是五个人共有的人都不愿意买。
0: 怕有罗乱，
1: 怕有罗乱不说，就是说还得跟五个人一块儿，你得
0: 对签合同，
1: 加上这个房子六人去一块去那个去签，然后去卖啊，这个
0: 对是这样。
1: 当时就是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呢，就是大家产生几个人都行啊，
0: 是这样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就有担心，就是比方说夫妻共同的吧，然后就结婚多年了，说陆姐你看啊，我家买个房，我家买房的话啊，就写我这个。爱人一个名人的名字，那能行吗？那产生就他名字，那底儿还写什么单独所有，那没有我的份儿。我说不是的，我说你们是婚后的话，你们共同购买，这个叫做共同财产。
0: 对对对，
1: 不是写他一个人名就不是你俩的，对不对？
0: 对，
1: 哎，你俩一半儿的，对，不要去担。
0: 一个人也不等于就是个人，
1: 哎，对对，这大家一定要不要有这个误区啊，对，就是。然后我们就刚才说到了，就是夫妻共有房产，只有一方签字啊，签订这个二手房买卖合同，这个合同哈，就是会直接无效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0: 合同本身呢，一般是有效的，
1: 对
0: 啊，一般是有效的，但是合同不一定能够实际履行过户。根据民法典的这样规定的，就是说无权处分不会直接导致合同无效。啊，不会导致合同无效。你像本案当中也是，那你说这个可能是侵害了另一人的权利，但是这个合同是有效的，钱款是会予以退还的，所以合同本身不会无效。那么王某单独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合同是谁啊？那首先第一个，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这一点大家要记清楚啊。合同本身有效，但合同有效不等于就可以过户，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等于可以过户，因为共有权人张某拒绝追认，不同意什么呀卖房，那么王某属于无权处分，不动产登记中心不能仅凭王某一人签字去办理更名过户，那么此时呢，买方只能向签字的卖方主张违约责任，来要求退还那这一部分什么呀缴付的定金。
1: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案件的产生就是产生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签合同时候的一个确认方面有缺失，对不对？
0: 嗯，对对 对, 对、
1: 哎，都有缺失。
0: 你看这个洛洛老师，我就想起来我们一个曾经办理一个案件，什么案件呢？就是当时也是他的就是。疫情前嘛，房子都在上涨，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他是啥呢，当时是个女方签的字，跟中介去签了，签了之后卖给了一个第三人，卖完了之后呢，后来他爱人呢一看这个房子上涨了，然后
1: 要反悔，
0: 他爱人反悔了，因为他爱人也就是男方没有签字，然后这个男方就起诉到了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这个房子，说是他的爱人侵害了他的权益，没有告知他，那这个房屋是单独处理的，说这个是不可以，这个合同真撤销了，这合同真撤销了。那其实我们不主张这种没有诚信的，但是在法律面前真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大家，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以后在买房屋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这些。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以咱们哈尔滨啊现行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更名过户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啊，咱们这个房子只是登记在了一方的名下，然后呢，就是咱们去到房产交易所进行交易买卖的时候，是不需要就是你的配偶去到现场的，就是你，就是比方说这房子是男方的名字
0: 啊，对，
1: 男方呢带着你们的这个户口结婚证，
0: 结婚证，
1: 但是呢得带着女方的身份证原件
0: 啊，对，
1: 还有结婚证原件，
0: 这
1: 些你自己去是可以的。就是你比方有的朋友说，你看陆姐，我这卖房子的话，我爱人去，还有这不是我的名需要我，你可以不去，但是他得，你爱人得拿着你的身份证原件。
0: 对，
1: 你们结婚证这是可以去办的。但是呢，
0: 是的，
1: 好多朋友就质疑说，那你看陆姐啊，那他自己去办，那我不知道我怎么着。一个是你身份证原件的他拿着哈，再一个就是刚才张老师提就说到了，就是尽管说我这种更名。

0: 可以就是啥呢，你否认了这一事实，说我不知情，我也没有同意，那这个可能确实有说的了。
1: 嗯这个就说到了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到了签约时候就是配偶这块的话，咱们就是什么呢，口头的这个卖房哈，
0: 对，
1: 口头卖房事后如果反悔的话，口头承诺有效吗？
0: 其实口头承诺我们也还是要看证据。口头承诺同意了，在证据层面，那么证明力还是很弱的。大家知道，口头协议也好，我们说口头遗嘱也好，这个证明力确实很薄弱。那到最后说他口头了，他可能就是随时反悔啊，随时反悔。那么不动产交易中心，首先第一个，那么实务当中就不推荐，风险极高啊。那法律并不完全说我全部否定口头承诺，因为我们也有口头合同啊，是吧？那王某呢单独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这个合同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真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们现有的国家的法律强制性的这样一些规定，那么合同本身是有效的。但是你合同有效，我说过了，它不等于就可以过户啊，不等于可以过户。那么因为你共有产权人张某拒绝追认，不同意卖房，然后呢王某呢又属于无权处分，所以说不动产产权登记中心呢就不能够仅凭王某一人签字就可以办理更名过户。所以说呢此时呢买方只能向谁呀，签字的这个卖方来主张责任，而不能够强制要求什么呀，要求更名过户给买方。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所以说呢，要我们就是经常说，就这个案件呢，它的产生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双方包括中介啊，
0: 对，
1: 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缺失。如果是当时很完备的话，可能就不存在后续的事儿了。
0: 是的，
1: 对，你比方说让他那个爱人让张这个张女士，
0: 嗯
1: 啊，你签一个书面的一个同意书哈，
0: 哎，
1: 因为在外地打工，如果是要是咱们比方说在咱哈尔滨咱当地的话，那我们肯定会告诉大家说，有朋友说啊，那你要遇到这种他一个人这个来签的，他我怎么知道他？他这个他的夫妻对方同不同意，我们说到那第一你可以要求两个人一起来，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对，
1: 现场签字
0: 两人一起来
1: 一块签，是不是？然后或者说是这个他爱人的话不能到场，
0: 哎，
1: 那你写一个书面的这样的一个同意，对不对？签个字按上手印咱们拿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这要有任何一个的话可能也不会有这么一个曲折官司了，
0: 哎，
1: 对，
0: 你看像说就是像这种的口头同意卖房没签书面同意书，那事后追认，那么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呢？那我们说同意在证据层面证据力薄弱，
1: 很弱，
0: 不动产不能以推定，这个风险极高。
1: 对，
0: 不能说他承诺就啥了，但是这是一个大的硬伤啊，听众朋友们。一呢是事后极其极容易什么呢？哎，否认。
1: 对，你口头这个话，他就容易变卦。
0: 对，他变卦了，那就没有证据可来进行支撑。
1: 哎，
0: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什么呢？假设说，就像这件事情啊，大家可以这个事后啊极易否认，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录音呐、视频呐，容易被啊解释成为随口的一个协商，并非说最终的一个同意出售了。二呢是房屋也属于什么大额的一个不动产，那不动产交易还有产权登记，在我们实践当中，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强制要求共有人，也就是说房屋的共有人来都是。到什么到现场签什么，
1: 这个可能有的会签，但咱们哈尔滨确实不需要，但是不需要的话，
0: 哎，
1: 这就要求我们买方你在中介也好，或者你们双方签合同的时候，
0: 对，
1: 提前把这些工作就要做好
0: 了。对，你要签字的，你要不签字不行。
1: 对
0: 啊，你签了字之后呢，就可以就可以到交易中心的你夫妻的另一半，
1: 因为
0: 就可以去。
1: 每个城市的要求它不一样，咱们这儿不需要说夫妻到现场去签什么这个同意出售声明。那咱们就是自己，你在没有去交易之前，咱们就最好把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咱们自己先把它做好，对不对？
0: 对，
1: 预防万一。
0: 那就是一句话，就是听众朋友们，在这儿呢，我和露露老师呢就提醒。听众朋友们怎么样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让谁呀，让那个另一方写一个什么呢，写一个同意出售声明，哎，
1: 就
0: 可以了，
1: 有一个这个书面的同意书哈，
0: 哎，到时候他就可以了，他想反悔也不可以。
1: 对，或者说是就是像我们说到中介签合同的时候，就对方让他们夫妻两个人都去呗，都签字同意确认签字呗，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哎，方法很多啊。你像这个案当中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有个焦点，就发现什么呢，就是一审和二审他的判决完全不同啊，
0: 哎，对，
1: 哎，出现了反转，那让张老师给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呢？
0: 一审当中呢，其实主要观点就是一审他认为是个人财产了，哎，个人财产了。法院一开始呢，仅凭不动产产权登记的这个公示，以这个原则了，认为产权证上写着王某的名字，那就李某就有理由相信王某有权卖这个房子， 所以说呢

0: 判决书呢也是支持了过户，而二审进一步的查清什么呀，关键的事实了，那么就是案涉的这个房屋它不属于王某个人，属于夫妻的共有财产，那么张某你作为共有权人没有书面授权王某说卖这个房子，也没有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可以有什么同意出售的这个声明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些
1: 证据，没有书面的这些，
0: 哎对，然后呢又怎么样，又事后也追认不了，那么这是两个概念啊，合同的效力和物权能否变动，那么我们说合同有效就不代表能够强制过户，那共有权人呢不同意处分共有的这个房产，那么法院不能强制把共有房屋过户给买方，否则就损害了什么共有权人的财产权益了，那么因此二审呢对一审的判决认为确实有瑕疵，确实有问题，那么没有认定是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只认定是个人财产，所以有权处理了就支持了，那么二审经过查清事实之后呢认为这个房产属于夫妻共有，那么你属于单方一方处理，所以说呢对二审进行了予以改判。
1: 在咱们这个买卖房屋的过程当中哈，如果有一些这个案子咱们就没有能够正常进行这个交易更名过户的，有的时候可能到了法院以后大家会常听到一个词儿叫做善意购买。
0: 对。
1: 哎，法院会判你是不是善意购买，如果说善意购买的话，那法院要求了说你这个交易必须继续，对不对
0: 啊？对 对, 对、
1: 哎。如果不是善意购买我们可能会撤销。所以说呢就是接下来就让赵老师再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做善意购买，我们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善意购买，说白了你真打到这个法院官司的话你善意购买这个官司基本就赢了，是不是
0: 啊？那对对
1: 对,
0: 对，就支持了你。
1: 善
0: 意购买其实是要有条件的啊，不是你说是属于善意购买就善意购买的，那么善意购买首先是法律的一个特殊制度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法律的一个特殊制度，就指无权处分人把这个财产呢卖给不知情的第三人，那么第三人呢又符合于法定条件，直接取得了房屋的这个所有权人所有权，那么所有权人就不能追回了，那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大家记住了全部满足，全部满足缺一不可，那么什么条件呢，就是简单我归纳三句话，就是什么，买方主观善意啊，主观是善意的，不知道卖方属于无权处分，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买方支付了合理的市场加以交易价格。那么第三点就是房屋已经完成了不动产产权更名过户。哎，这三个硬件。所以本案当中呢我们还得说说那李某啊不满足善意取得。因为房屋自始至终就没有更名过户登记。
1: 就是、交了定金之后就出现问题了。
0: 哎，没有满足这三个条件当中第三个条件，就是更名过户。哎，那么这三个条件无法达成，因此不能够依法认定为什么善意取得拿到这个产权证书。同时呢二手房买卖人呢自身就赋予什么谨慎审视义务。那么没有什么，就如果说有这个没有这个核实你的婚姻啊共有情况，那么也可能被认定为主观上不构成什么呀善意二字了，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说呢本案当中呢退还本金是正常的啊，退还本金是正常，后来就没有支持他的这个违约金双倍，这也是一个点。
1: 像我之前接触过一个这个案例，就是啊就是说当时应该是在北京吧，好像一个案子，就是人家法院就判他是善意取得，就是人家也是一位先生买房子，买这个就是夫妻二人的这个房子，当时呢就是虽然说没有说出面的这个就同意书怎么样，但是当时确认是夫妻双方都同意卖这个房子的，后来也是出现了像张老师说这个情况，觉得这房子卖便宜了，
0: 卖亏了
1: 啊，卖亏了，
0: 然后想办法，
1: 一方就说了说这房子我们是那什么的，
0: 对，我不同意，
1: 我
0: 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要求把这份解除，人家告到法院，一个房子也就更名过户了哈，好几百万的，然后呢，人家法院就判令了，就说的话，这个人家对方没有任何过错，就是按照符合二手房交易的所有的手续，善意购买善意取得的，对不对，你无权要求怎么样，然后至于说你们夫妻觉得说这个钱数是怎么样的话，是法院说你们自己去分配的了，
0: 对，是这样的，
1: 自己协商的了啊。还有一个啊，就像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啊，就是法院没有，就是这个李某他是说要求他交了20万的定金嘛，他是想要说对方，就因为你看你们对方反悔了对吧，这房子说不卖了，那你们就是你双倍返还我定金，
0: 对，这个是合同编当中有这样规定的
1: 啊，这定金，但是呢说这个那目前看像这个本案当中哈，双倍返还定金这个事儿，二审的话就没有全部支持他，对不对，只返还了他正常的20万，是不是，
0: 本金20万，
1: 对，这会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会这样的

0: 首先第一个，大家在我们听我们节目当中，可能都能想得到一部分、嗯、啊，就是两者法律后果完全不同，是什么呀？一个是一定的定，一个是言字旁搁个
1: 钉
0: 子的，
1: 对，
0: 哎，这个定，那么它是音同字不同。音同字不同。那么定金是担保的性质，就是一定的定是什么？定金指的是担保的性质，适用于定金罚则。大家记住了，定金罚则就是给付定金一方违约，定金不退，收取定金一方违约了，需要双倍返还定金。那么提前是书面合同当中明确约定定金二字。
1: 定这个定是宝字盖的
0: 定。哎、一定的定。
1: 对，
0: 一定的定，
1: 宝字盖的定。
0: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哎，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言字旁的定。
1: 嗯，
0: 哎，言字旁搁个定。那么我们说这个定金本质是上是什么呀？它可不是什么呀，不是是定金罚则了。那么它使用的什么？定金本质只是说预付款。大家要记住了，预付款。任何一方违约只需要退还本金。不存在双倍罚期，哎，不存在这个双倍的一个罚则。那本案当中合同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定金，就一定的定。理论上可以主张双倍返还，但是二审没有支持他40万的这种双倍定金。
1: 嗯，
0: 原因是什么呀？原因是法院同时支持了房屋差价损失赔偿。
1: 嗯，
0: 哎，给你差价损失赔偿了，那么定金就不可以了，
1: 人家没再支持了。
0: 哎，这是我们民法典当中的一个亮点。
1: 嗯，
0: 原先的叫什么呢？原先这个法这个叫合同纠纷、
1: 嗯、
0: 现在叫什么？使用叫合同编了。
1: 嗯，
0: 那么民法典改变了之后呢，这个改变一个什么呢？就是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民法典当中规定，违约金、定金、损失赔偿不能过高于实际损失。
1: 嗯，
0: 哎，本案当中李某呢，实际损失是房价上涨差额20万。那么如果同时判决你双倍赔偿定金的情况下，那么你赔偿总额就会超出李某实际损失了。那所以说、
1: 嗯、
0: 王某有权请求法院降低，叫调低。
1: 嗯、
0: 那么二审法院解释综合这个案件一审以及二审的整个案件的一个缓解的这么一个情况，只判决返还本金加上一个赔偿差价，没有再支持双倍定金，
1: 就过高了，
0: 因为它会超出李某的实际损失了。
1: 啊、对，嗯，那就这儿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房价上涨啊，
0: 嗯、
1: 这个房价上涨，卖方违约不卖房了，买方人、嗯、啊，买方人能不能主张这个房屋差价？目前是可以主张的损失，因为法院也支持了哈。
0: 啊，对对，当然是可以了、嗯、啊，这个一审判决啊也已经都告知了。
1: 对，因为它耗时很长，
0: 哎，对，
1: 这个时间就市场出现了一个差价的问题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你像现在我们可能前几年买房，
1: 现在
0: 都下调。
1: 因为他这个是这个就是当年是这个房价在
0: 上
1: 涨、那个、当
0: 年上浮、
1: 那个、对
0: 对、嗯、房市都上浮，现在房价这个市场行情全下浮了。
1: 对，
0: 嗯， 嗯，那么这个是民法典当中规定什么呢？就是当事人一方如果不履行合同义务啊，造成双方损失的，那么损失赔偿额度呢应当相当于违约造成的损失，其实就是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这部分利益。那你比如说房价上涨了，如果说卖方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了啊，那么因买方您再买可能同一地界的这个房屋，那么需要多支付一部分费用。
1: 嗯，
0: 因为当时可能说一月一号买可能30万，那么因为整个行情上涨，那么我是四月一号再买，那可能又多涨出了一部分费用，可能涨几万，有的是上十几万啊，都可能。所以说呢，那这一部分就需要支付一个房费了，那多出来的这一部分差价属于买方可获得的什么呀？利益损失，那叫，哎，利益损失。所以说买方起诉说可以申请法院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啊，干嘛呀？来评估这个现房价和合同这个差额价，来以此作为差价的一个赔偿依据。但是这里面也跟听众朋友们提个醒，这里面有个什么呢？就是买方有减损失的这种义务，不能放任损失无限扩大、
1: 嗯、
0: 啊，要及时采取措施来减少损失，就是说你不能增大损失。
1: 然后你像这个案当中、哎、这李某要求的话、嗯、那一下子好几十万差距出来，法院也不会支持。
0: 对，又双倍赔偿
1: 了。对，
0: 哎，然后还有、这个、
1: 又要补充差价30多万。
0: 哎，这个是不可以的，法律只能是支持你，支持你，但是呢不能无限支持你。嗯，这是不可以的。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 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直播现场呢，咱们的张琪老师还有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为大家来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围绕着生活当中衣食住行啊，比方说咱们的金融啊、医疗啊、保险等等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快手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啊，把你的一些问题啊、想法、看法在公屏上的给我们留言啊。好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我们继续就今天给大家呢带来的这么一个真实案例啊来说案讲法。就提到了啊，你像本案当中我们说到了，如果当时买卖双方加上中介如果都谨慎一点、严谨一点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
1: 这样
0: 后续的这么一个三年的一个官司啊，
1: 对，
0: 一审二审又再审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这个二手房的中介他是负有这方面的一些义务的，对吧？就是比方说我们买卖双方的婚姻情况呢，房屋是否共有啊，是不是都同意这个买卖这个查实，对吧？
1: 首先呢，就是中介负有这个审核审查风险提示义务。
0: 嗯，
1: 你作为一个居间人，那我们说大家说在大家口中认为是叫中介，他叫居间人。那么你作为居间人来讲，你一手托养家，你既帮着房主来进行卖房，你又帮助买主来进行买房，那你就要有义务来核实什么呀？核实这个房屋它存在的一定的风险。那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因为中介呢这些人呢他都属于叫经纪人，那么根据经纪管理办法当中，中介机构应当查验交易房屋的权属证书，首先第一个是真的假的，二卖方的身份资料，然后还得询问什么呀？卖方的婚姻状况，来，还有排查房屋是不是共有啊，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等这些相关的一个瑕疵。还有在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我曾经跟露露老师给大家普及过什么呀？叫居住权。哎，我们都要考虑考虑，你作为中介方，你就应该来了解这一情况，如实的跟买方来告知啊，这是他的义务和责任，并向买卖双方如实的提示交易风险。那么本案当中，中介你只看了房产证，没有核实他的婚姻状况的这种情况，没有要求配偶出具同意出售这个材料，
0: 也是跟着这个李某一起就听个电话，
1: 哎、
0: 电话视个频，说口头承诺完事
1: 了。哎，对对对，就看一个视频。
0: 哎，
1: 那我们说句心里话，这个视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这个本人都不好识别、都不好识别。他说是就是了。哎，所以说没有核实这个婚姻，也没有要求核实配偶是否出具同意出售的材料，属于未尽到中介的审视义务。那么如果说因为中介失职造成了买方损失，买方也可以要求另诉，一案另诉，要求中介来承担与其过错对应的一个赔偿责任啊，这是可以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认为就是要求买方给赔偿就得了，这个也是可以要求他居间方，也就是中介来要求予以赔偿，都是可以的，有这个权利的。
0: 合同约定啊继续履行，但是呢房屋共有权人坚决不同意，法院能不能说是强制性的判予过户？就比方夫妻共同财产一方不同意的，法院也不能判说就你必须得过户，是不是？
1: 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任何人都要遵循着法律啊，任何人都要遵循的法律。那么共有不动产处分必须要经过什么？全体共有人的同意。我们刚才为什么说，你看哈，我曾经给听众朋友们出过主意，就是说实在不行你这个房子说给儿子，又怕儿子到时候婚姻变故把这房子给分割了。那么我给大家出过主意是什么呢？就建议吧啊，就是让你们在这个房产证上写上你的名字共有人，然后我们在份额当中只占有那么一丢丢，
0: 对，
1: 1%，
0: 哪怕说1%和99%、
1: 哎、
0: 对不对？
1: 哎，对，
0: 你1%的话他就无权自己处置了。
1: 哎，他就得经得你同意。
0: 对，
1: 哎，这个就是这样了。共有不动产处分必须经过全体共有人的同意，
0: 对，
1: 然后共有人明确拒绝出售房屋的属于履行不能，这你就卖不了了，民法典也规定了啊，法律上或者说事实上不能履行的合同，当事人不能请求法院强制性的怎么样，强制性履行。所以说这

0: 种情况呢，法院不能强制判决过户，只能判决签字的卖方承担违约责任，返还购房款，赔偿房屋差价啊，这样一个损失。
1: 对，你就像我刚才说到了，兄弟姐妹五个人去继承这房子，你出售的时候，你四个人同意，一个人不同意，那也卖不了，差一个都不行
0: 啊，差一个都不可以。
1: 哎，对，都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对，
1: 再一个就是一审败诉之后，上诉到了二审，二审是不是可以直接改判呢？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在这里面跟大家说一下，二审它共计呢会有三个结论发生。第一个呢，就是绝大多数它都会维持一审
1: 原
0: 判。
1: 嗯，
0: 哎，二审呢还有第二个结论，就是什么呢？发回重审。哎，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改判，它就会出现三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呢，一审败诉了，上诉到二审，二审可不可以直接改判？当然是可以的。
1: 本案当中就是典型的改判了。
0: 对
1: 对, 对，
0: 二审当中程序上啊，说我们说看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的一个审查。那么民诉法当中规定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是说适用法律错误，那么二审法院可以直接撤销原一审判决，进行一个改判。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啊。一审对共有权保护能否强制过户的问题认定不当，二审查清事实后直接改判。如果说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审也可以发回原有的一审进行重新审理啊。不是所有上诉的案件都能够直接改判，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啊，有二审有三种结论，发回重审，维持原判和改判。但是呢，我们说发回从这个维持原判的啊概率是最高，然后呢是发回重审啊，改判几率是最低的。
1: 嗯，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执行的是二审终结制哈。那好多朋友就说到了，那你看陆姐，虽然二审我也觉得我这个就是觉得是仍然我觉得我还是不行还是那个就是
0: 我不认可
1: 不认可这个那怎么办，就涉及到他没有什么三审，而且就是涉及到啥叫再审了，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法定审理是两审终结制，终结制指的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们，就是说二审你判决下发了之后立即生效，哎，然后呢你呢如果说是你还不认可还不服，那你可以走再审，再审呢这个案子能不能立上都两说着了啊，因为你啊再审呢是要经过什么走审判监督了，那么你就要首先第一个你要能立上案啊，你立上案了，那也证明这个案件可能有 80% 概率是要有改判了，要不否则都不符合于再审的立案的这第200条。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好的，所以大家这点一定要明白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咱们提到了说你像一审二审过后的话，有些朋友可能会就是申请到再审了、
0: 再审。嗯
1: 嗯，提交申请再审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新证据，或者说这个有了新证据一定就能推翻原来的判决吗？
0: 啊，不一定。
1: 嗯
0: 啊，不一定。就是说你再审就即便给你立案了，听众朋友们大家记住啊，再审假设说就给你立案了，他也不一定就能够推翻这个一审和二审的判决。因为我们说你再审当中新证据有严格的标准，不是任何就是不是说任何之前没提交过的材料都能够作为推翻判决的新证据，你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新证据，但是你不能够足以推翻这个判决哦，那所以说不一定能改。那这份新证据必须是在什么原审庭审结束前啊已经存在的，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或者说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够提供，那并且这份证据呢也足可以改判案件的基本事实，足以推翻原判决的这个裁定。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李某啊提交的这个视频啊，我们说签约当时就是存在的，那么你李某一审二审就有机会提交，但是呢你不属于法定义务上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并且呀视频内容仅为口头的一个同意，无法我们说改变缺少书面的这个同意，共有人事后呢又拒绝卖房这个核心事实，所以说再审就没有支持的啊，所以说再审没有支持的。
1: 嗯，
0: 其实也是根据我多年的实际经验吧，也跟大家说一下，再审就是即便给你立案了不一定能够达到你的满意结果。为什么？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是程序有一些问题，但是呢他对于案件事实案件定性没有改变， 那么也不能够说你再审

0: 就能够给你重新改判。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陆姐和咱们的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来说案讲法，同时呢也接待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啊。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生活当中的问题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啊，来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在公屏上留言。那这个案子大概呢，我们把这个各种产生的问题给大家这个梳理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根据啊，就是二手房买卖当中可能会产生到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常识性的这么一些这个信息的啊一个共享。就比方说咱们二手房签约之前啊，我们常说到咱们买方包括说中介跟着咱们一起，就是要去确认核实一些信息，有这些信息你都确认好了以后再去签合同，对吧？
3: 啊，对，那么这个就是听众朋友们，我想跟大家说，你买房时必须核查哪些产权信息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就是说，你买房屋的时候，你核查了、核查完毕这些信息之后呢，那么我认为你可能对于你买房子的时候就不会产生一些没必要的纠纷了。就像本案当中3年的这个诉讼生涯很艰辛，到最后呢把这个本金返还了啊。我们想说大家可以拿笔和纸记一记啊。还有呢，就是不能够记得来的呢，那也可以，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可以回听的，是吧，露露老师？大家记住有5项核心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调取不动产登记档案。这个不动产登记档案呢，不仅仅能看到纸质的房产证，档案还会记载上面有没有抵押呀、查封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预告登记呀，还有居住权，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还有第二点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卖方婚姻的状况啊，判定房屋是否属于夫妻的共有啊。那么如果是共有，双方必须都签字啊。还有就是房屋共有权人必须全部共有权人书面同意，不是说口头同意就行了啊。在第四个就是房屋是否有抵押、司法查封、轮候冻结等等的啊这些情况。第五个就是房屋是否存在着有效的租赁、居住权登记，同时还要实地看房排查房屋，比如说漏水呀、主体结构有没有改变。大家知道我们说以往的时候，现在是机器评估啊，这个电脑上评估，以前是到现场去评估。你如果说把这个承重墙啊，或者是有些我们说的主体结构进行改动了，还不给你更名呢啊，还不可以呢。所以大家这些都要看一看，然后还有没有的漏水呀、这个有没有查封啊，有没有居住权人呢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听众朋友们你在买二手房之前必须要核实的，必须核实的啊、可以减少很多纠纷。
2: 再有一个就是啊，跟大家说到了哈，就好多朋友说你刚才陆姐买的房子，他那房子有贷款。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有贷款的房子太多了，太正常了啊。就是房屋如果你有贷款的话啊，没有解押的话，咱们可以正常的签二手房的买卖合同啊，它也是应该有效的，只不过后续咱们需要解押，是不是？
3: 对，这个是民法典的一个亮点。民法典没有实施前呢，陆陆老师，他就是你必须把贷款还清你才可以买卖。而民法典实施之后就变了，抵押不影响买卖的合同效力。那么这是民法典当中规定的，就是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但是呢抵押没有解除前，房产无法办理什么呀？
2: 革命过户。这个就是像我们说到你合同里面想好自己商量好，我自己拿一部分钱解押呀，还是说这个买方给我拿一部分首付金解押呀等等、
3: 对，合同里必须标明约定谁啊，由谁来承担这个
2: 解
3: 押的责任呢、资金呢还有解押时间呢，预期不解押的一些违约责任等等。
2: 对，咱就把合同一定要签好、
3: 对，合同。
2: 再有一个咱们会常、有的时候会遇到，咱们也经常给大家去提醒了，就是咱们这二手房里面有租着的，对吧？有的房子他买卖了，但是他人说了有租户的、这种的话其实大家也要多多注意，对不对？
3: 这个必须注意。
2: 对，
3: 这个必须注意。可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们要买房就急于干嘛做生意了。可能你那个房子正好也有什么呢？
2: 对，
3: 房屋这个

0: 房屋之间衔接的，这个房照到期，然后你买这房，你认为我到期了，我直接搬进来了。但是你忽略了一点，现有你买这个房子有没有租赁？就是说他有没有在租赁期间？
1: 如果人家租约没有到期，您让人强行搬走是不可以的。
0: 是的，叫买卖不破租赁。
1: 对，
0: 买卖不破租赁，你可以买卖，但是租赁你不能驱赶人家，你不能出去，然后你最后还得等人家同意，人家这个租赁人，人说我不到期我不搬。那你真敢瞅着，
1: 对，没办法，
0: 你真敢瞅着，这个是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
1: 你或者有的你就得先，我记得咱以前有听众说怎么办，那出主意说那你要着急的话，提前你退人家多退点租金吧给人家
0: 啊，那你这钱就受损了。
1: 对
0: 啊，对，钱受损了。所以说你买房前必须要调取什么呀？调取这个档案，然后实地核查房屋是否在租赁。
1: 嗯，
0: 最好要求承租人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一个声明。
1: 嗯，
0: 哎。还有一个案例又发生了，提到这儿录了沈庄，就是当时吧，这个租户啊，当时他就想买，但是没有钱，后来他就拉倒，他说没吱声，没买，结果呢，房子涨价了，哎，这个租户怎么样了？租户就到法院把原有的房主告上了法庭，说当时你没有告知我，你没有问我买没买。
1: 因为当时咱俩签租房合同的时候上面有一条，
0: 哎，
1: 现在大家好多租房都有，就如果说我想要这个买的房，我有优先购买权，
0: 对
1: 不对？
0: 你其实吧，其实这个案子是房主问他了，但是呢他当时没有钱，没有钱就没买，但是呢也没有证据啊，房主就没有证据，然后后来呢这个房子涨价了，涨得挺多的，他动心了，然后这个租户呢就把房主告，把原有房主告上了法庭，告上了法庭了之后呢，说的你侵害了我的优先购买权，最后这个官司输了，
1: 你看
0: 输在了证据上，
1: 对，
0: 如果说当时房主，问他买不买的时候，你如果用微信问了。啊，你可以有留存了。
1: 对，
0: 哎，其实
1: 书面的东西什么的就好了，这口头一问。
0: 所以听众朋友们，这些都是啊，听我们广播不白听啊，就这个东西在买房的时候一定
1: 就要跟大家说，就是像咱们说的，你买房那个口头承诺，大家一定要不要相信那口头承诺。
0: 对，
1: 人家又过后变卦，我就不承认了。你说你有什么？
0: 这就不是不承认了，
1: 哎，
0: 就
1: 是
0: 不
1: 承认了。你有
0: 什么办法呀？法律但认定，你认定是证据。
1: 对呀，你证据的话，你再得拿出书面的东西来。
0: 对对对，
1: 你哪怕你是在微信上问他的，无论你是。语音文字你问他了，你到底是怎么样的？
0: 你还是短信
1: 啊？我这儿我给你截图了，你看我确实问了，对
0: 不对？哎，对对对对，
1: 这都行，你这个口头就没办法。
0: 嗯，这个还原不了，也支撑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撑。
1: 对，
0: 折了。
1: 对，或者就有些朋友的话，你买房子的话，你就是确认这个租户多长时间到期的话，就是我认了，就是说我这几个月租着的话，我也不着急哈。买完以后，到时候你让那个卖方把那几个月租金给你什么的，这倒是都好协商啊。
0: 对
1: 对，别出现其他的问题就可以了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说到了啊，比方说咱们二手房有的时候为了避税会签这个阴阳合同啊，阴阳合同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就这个怎么认定出两份合同的效力的问题呢？
0: 是这样的，签二手房呢，首先第一个房屋部门呢，我们国家是根据你房屋的交易价格来收取你的什么呀？
1: 这个吧，
0: 就合法的契税。
1: 这两年吧，这个事儿比较少见了，因为为了避免这个，咱们又出好多政策都跟着呢。但前些年的时候，这个阴阳合同有的时候挺常见的，
0: 很多。
1: 对，
0: 他当时其实交易是60万，然后他写30万，
1: 对，
0: 然后就缴了30万的这个税金。但是其实这个国家一直防控的都很严格啊、防控严格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原先那时候呢，到实地考察，然后给你评估，不是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而现在呢，更为方便了，就是现在房地局
1: 不到交易所，不是不到你家里去，但是当时就系统里面就给你出来
0: 你
1: 的价格了。
0: 你就说你这个房屋做了地点，一点开他就给你出来，你这应该多少米数？
1: 对，
0: 你说你30万交易了，人家评估说45万，你就按45万。
1: 我就遇到一个，咱们有个听众是也是为了避税，就是报的特别的低哈。
0: 打个比方说
1: ，他报了30万，然后到交易所人给评出50万了，你说哎，你看我这不30万吗？人交易所工作都乐出的，你说30万你卖的，你自己信吗？他自己都乐，他自己也不信呢，是不是、
0: 是，
1: 他亏这么多，你自己信吗？
0: 对，
1: 就是这个问题啊。
0: 你差额吧，你不要明显过高，所以说呢，你能说得过去，你这差额过太高了。
1: 你交易所都说你自己信吗？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也不信呢。
1: 对，确实是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呢就也是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
0: 对，
1: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如果说。卖方隐瞒了，比方说这个房屋它曾经就动过承重墙了，或者说有一些这个
0: 改造了
1: 或者漏水了，包括说是这个长期下水总堵一些重大的质量瑕疵的话，买方有没有权 就是解约或者是要求索赔呢？
0: 啊，当然可以，
1: 这个可以的，是吧？
0: 当然可以了啊。二手房交易当中。

0: 卖方对于房屋重大质量的缺陷负有什么法定如实披露的义务啊，如实披露的义务。那么承重墙改动了，你严重的渗水，房屋存在安全隐患，属于什么呀？影响买方是否购房的重大信息。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呢，那卖方属于故意的隐瞒，也构成了什么呀？欺诈了。哎，那么买方有权依据民法典请求撤销这份合同，要求卖方返还购房款项，那并赔偿，比如说的产生，如果一旦产生维修费了，房屋贬值等损失，也可以啊选择解除合同，并主张违约赔偿。那么轻微的墙面老化呀，小的渗水呀，那是一般瑕疵，那不属于我们说披露的重大一个瑕疵，这是可以的，那、啊、可以返还要求撤销的。
1: 嗯。再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跟大家再来聊聊什么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就是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啊、嗯、就是买方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可以单方面解除买卖合同，你不能说我回家睡手觉我后悔了我解除、对不对，但有一些情形的话我们是可以单方面要求解除买卖合同的，对吧？
0: 那得有合理了，
1: 嗯、
0: 得合理了，
1: 嗯，
0: 那么你比如说卖方发生根本违约，
1: 嗯
0: 啊，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还有买方有权单独解除合同。那么主要情形就包括这么几点啊，大家记住了，就是第一个，房屋被司法查封无法过户的，这个就不能实现了啊，那么这个也可以解除。第二个呢，共有权人拒绝出售的房屋无法过户的，本案就是。那么第三个就是卖方故意隐瞒房屋重大的这个质量瑕疵，房屋无法正常使用的，那这也属于。第四个就是卖方逾期很久拒不配合更名购户的，
1: 嗯，
0: 然后呢也不配合你交房，哎，还有的呢就是房屋上设立长期的居住
1: 权了，
0: 严重的影响什么，我买房的使用了、
1: 嗯、
0: 一家不一家两家不两家了就、
1: 嗯、
0: 所以说买方解除这个合同啊，需要依法向对方发送解除通知，同时可以主张返还房款定金赔偿损失，都是可以的，法律都是会予以支持的。
1: 嗯，好的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老师和陆姐给大家呢说到了很多由于这个房产的一个纠纷嘛哈、
0: 嗯、
1: 引发的这么一些问题，给大家做了一些知识点的普及。大家发现吗、嗯、你看看就简单的一个二手房买卖，你像这个本案当中这个官司打了三年，
0: 对，很复杂、
1: 经过了三次的这个法庭的审查、就是很复杂。那为啥会这么复杂，就像我们说到没有防患于未然，你就是在啊，咱们说到了中介负点责任、嗯、咱买卖双方在谨慎点，对不对？
0: 哎，就
1: 签合同的时候把所有的该想到的问题都提前去做好了约定、
0: 嗯、
1: 提前交出来，就不会发生后续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咱们就是大家呢在我们的购房者在购房的时候就一定要多注意很多的问题、
0: 嗯、
1: 你像刚才张老师咱们提示到了，像以前咱们容易忽略，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的节目啊、
0: 嗯、
1: 给大家介绍当中好多朋友有这个意识了，就居住权的这个事儿，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你无论你是说卖房子，房子说给这个子女老人觉得不放心的、
0: 嗯，
1: 就包括说咱们说你这个买房的时候我要求查查有没有居住权的，怕以后有罗乱了、
0: 嗯、
1: 就这个大家都可以以后引起注意了，对不对？
0: 对，
1: 再一个就像咱刚才今天给大家重点提示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这种啊，别弄得一方不同意一方卖了，是不是
0: 啊、对，反悔了，
1: 对，反悔了这些、嗯、所以说这些都是要给大家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多多注意啊，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0: 嗯、
1: 然后不要紧，因为咱们节目也天天有，如果大家说在这个这些方面有一道这个一些问题，说可能当时我没太记住啊、
0: 嗯、
1: 或者说当时我听得挺认真的，咱经常听众说、
0: 嗯、
1: 我听得可认真了、
0: 嗯、啊，我都懂了
1: 啊，都懂了、
0: 哎、过后忘了，
1: 到过后忘了，到我跟前办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啊，我又迷茫了，
1: 哎，又迷茫了、但不要紧，咱可以就是
0: 打
1: 电话参与节目呗，
0: 对
1: 不对？
0: 打电话、
1: 打电话参与节目、
0: 嗯、
1: 然后呢张老师和陆姐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认真做一解答的啊、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下午的2点钟陆姐生活家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碗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碗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沙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沙茶碗，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沙茶碗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沙茶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沙茶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沙茶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沙茶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2023年10月18号。
1: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2: 笑你傲慢花光心意，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商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沙拉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沙拉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沙拉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沙拉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沙拉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沙拉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沙拉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

观众朋友，你可以放心预定，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碗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决定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白天阵雨，西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9度，夜间阵雨转晴，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度，温度是明显降低，受到一点点的降水的影响，又感觉特别的寒。那你看看到了我们特别考验我们血管健康的时候了，因为马上我们面临着变天啊，预计明天的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0度啊，那么这温度是特别波动的，有的时候白天稍微还热乎一点比较温暖，早晚呢这个温度就低，然后就考验我们的血管健康，热胀冷缩嘛。如果您血脂脂比较高，血压压比较高，哎，咱们的什么总胆固醇呢，各种指标都不太好哈，咱们一定要注重调理，而调理一定是从日常饮食入手，我们得从一日三餐去注意。就比如说啊，我们说你条件好，哎，咱家里边啊有着人参呐， 枸杞子啊，冬虫夏草啊，像孩子都给买的，认识燕窝之类的哈，阿胶什么的，补养品可多了。但是日常的饮食，如果咱们肥甘厚腻的照吃不误啊，咸菜呀、隔夜菜照吃不误，你吃再多的保养品也不行。所以我们要到了一定的年龄，注重血管的健康。血管变老，血脂升高，偶尔有的时候觉得迷糊呀、心慌啊、嘚瑟呀，哎，上坡上不动啊，直喘呢、心口窝扎不约的疼啊。你以为是年龄大了的正常现象吗？其实不是的，很多80岁的老人还能爬山呢，90岁的艺术家还能演电视剧呢，对不对？其实血管的老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所以我们血管的养护也一定要融入日常的习惯当中。而非常简单的一个好习惯就是吃鱼啊，对不对？家里餐桌上我们经常吃鱼，而要吃深海鱼，因为这是医学界公认的心血管、脑血管天然保护伞，就是深海鱼，不用多，每周吃2次就行。这个帮助我们血管弹性比较稳定，清除多余的油脂，给我们的血管稳稳的一种守护。大家其实都了解，这是一个广谱类的一个常识，是属于通识的范围，就大家都了解，对不对？深海鱼被叫做血管专属养护师，核心的主要价值就是由于人家有欧米伽3，它是血管养护的核心营养， EPA DHA 双重的守护。 EPA 干啥的呢？清血脂护血管的。 DHA 干啥的呢？稳心率养心肌，维护血管通透性的。所以这个对我们的血管真的很好很好。而深海鱼和普通的淡水鱼啊，最大的区别就是富含高活性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包含 DHA、EPA 两种核心营养成分。这个也是很多很多国家和地区就是公认的血管保护的一个天然营养素，它来自于深海鱼，我们日常多吃深海鱼就行了，非常的简单方便，那帮我们冲散血管的垃圾油脂。日常饮食尤其咱东北人比较爱吃咸菜、腌菜等等啊，就是高盐，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要吃点能够让我们觉得提高御寒能力的一些菜，那这些菜有的时候汆锅底子呀，烀羊肉啊，炖羊肉萝卜呀，牛肉炖西红柿啊，有的时候真是油挺高的哈，你要是把那个汤放凉了，你看顶上一层油啊。那其中为什么要吃深海鱼？如果咱饮食上避免不了这些，那但是我们深海鱼吃的也不少，所以就能够摄入足够的欧米伽三。其中的 EPA 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它抑制我们过多的油脂，加速血液当中甘油三酯的代谢，它就往外排呀，是不是？所以就不会堵血管啊。而且这种东西能够保护血管，修复血管内壁，维持弹性。 一旦血管稳定性比较好，弹性维护的不错，哎，血流就非常平稳跟正常，所以咱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输血泵血，就心脏的输血泵血以及脑血管的通透。所以多吃深海鱼真的特别重要。而我们从大的范围去普及常识，这个不只对血管好，哎，这个 DHA EPA 不只对血管好，对眼睛还特别好。所以孕产妇都让孕产妇吃鱼，胎儿就从母体当中摄入足够的对大脑对眼睛好的营养素。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常吃深海鱼，其中的营养成分对于关节的炎症它也是那个把好手，就应对关节的炎症也是靠它。哎，常吃这个深海鱼，其中的健康成分能够帮我们把那个关节的炎症也能够消一消，还能够修复血管，然后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更好一些，关节也需要优质的血液循环状态。哎，所以一定要吃鱼。哎，那么怎么吃？当然清蒸的呀，油煎一煎呢，哎，都是比较好的，高营养高蛋白质，煎着吃，炖着吃，炒着吃，做汤都是可以的。所以啊，稍后我们继续节目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好的帮大家分析分析如何吃鱼，如何搭配更营养更健康。比如说一会儿我们会聊一聊三文鱼，三文鱼呢是脑黄金的大户，越是需要脑子灵活，不衰老，别到年老糊涂了，咱们多吃三文鱼。而鳕鱼这个东西核心的优势就是它的肉质很细腻，然后刺儿特少，特别容易剔除那个大刺儿哈，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这个鳕鱼主打的就是护血管强骨骼。还有秋刀鱼呢，秋刀鱼价格平民，但是营养价值可不低。另外沙丁鱼也被叫做迷你的长寿鱼，其中磷和钙营养价值都高。还有就是普通的家常菜经常会吃的带鱼，这个带鱼也是护心的鱼的一个代表。以及黄花鱼，黄花鱼是非常滋补的，也能够抗氧化护血管，做法也特多，稍后咱们挨个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都说民以食为天，如果咱们把天呐吃得阳光灿烂、丰富多彩，咱们的日子就过得平顺。因为它特别重要。为啥说民以食为天？这是天大的事儿，太重要了。你想啊，如果你每一天肥甘厚腻，加工类的一些饼干啊、面包啊、人造奶油啊、五花肉、大肘子呀、你扛扛造隔夜菜、咸菜使劲吃，哎呀，再加上如果有一些吸烟喝酒什么的不良习惯，您这血管早晚会堵。那么如果咱们反着来呢，如果如何养血管咱们就如何吃呢，那你肯定点点滴滴的积累啊，日子久了血管通透性就好了呀，血液循环就好了呀，那咱离一粒一百岁也不远啊。基因学的专家也说了，依然总是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啊。就现在的60岁跟10年之前、20年之前、30年之前的60岁能一样吗？不一样啊，对不对？其实还是小弟弟小妹妹呢。你要是现在管理好我们的嘴，迈开我们的腿，哎，专家尹烨就说，基因学的专家，人家研究的就是健康长寿啊。他说了啊，哎，调好嘴，迈开腿，然后呢，保养好身体，补对的东西，那我们离100岁其实不远，就是可以实现。现在的60岁的老人离100岁，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啊。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三文鱼蛋花粥，一听啊就暖暖和和的，然后呢烂烂乎乎的，哎，又有营养又好消化，这是三文鱼蛋花粥。我们准备三文鱼50克，你是买那个超市冻的化冻也行，超市也有那种鲜的也可以，都行啊。如果是冻的你就化冻它，如果买鲜的就提前切好小丁备用。 大米、小米各20克，准备鸡蛋一枚，葱花一丢丢。我们把那个大米、小米熬煮成烂烂糊糊的粥，我们就可以把切好的三文鱼丁你放进去。其实丁不用切的大嘛，因为叫丁就是因为比较小嘛，所以比较好熟烂，也就3分钟，哎，这个三文鱼就能熟了。然后我们把那个鸡蛋打散，往这个粥里一倒，搅和搅和。最后呢，撒点小葱花，滴点胡椒粉呐、啊，整点盐呐、啊，来点小香油啊，哎呦，香香。

0: 滑滑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二米粥啊也能够补足一定的营养，对于我胃黏膜的修复也挺好的。然后主要是三文鱼，那可是深海鱼的典型代表。三文鱼，哎，你别看小看这一款粥，简简单单就能做了，哎，对不对？但是它里边丰富的 DHEPA 就被我们消化吸收了，被我们人体吸收了。尤其这个蛋花要能够增加香味，还能够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这道粥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又暖胃，哎，然后又养生，更何况呢，给我们血管的健康提供一定的支持。所以啊，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您发现没？只要我们认真去对待一日三餐，生活当中啊，拿来主义嘛，就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途径跟方式，让我们健健康康的来保养。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三文鱼，或者鳕鱼也可以跟西红柿熬汤，然后呢，你香煎一下那个龙利鱼什么的，这都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做法跟方式，而且很简单。但是为了图省事儿，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也会选择买鱼罐头来吃，也会发现市面上市场上啊鱼罐头真丰富，罐头类的东西挺多。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嘛，中老年听众也比较充实，课外活动团呐、看孙子的呀，哎，经常出去旅游遛弯啊什么的，也很充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日三餐都围着锅台转，一日三餐都下厨房，是不是？所以老两口晚上啊，哎，不乐意做饭了，或者咱一个人的饭其实挺不好做的啊，一道菜营养不够，两道菜、三道菜还犯不上，那么咱们就吃得更加讲究一些，吃鱼罐头，市场上鱼罐头特多了哈，哎，这个大概齐都是150克的，180克的，220克的，250克的左右等等。而在节目当中，这一款味诺华品牌的鱼罐头，400克的大克重，而且没有笋丁啊，那个黄豆啊，没有配菜，哇，简直是理想的鱼罐头的一个代表，对不对？那如果爱吃罐头，或者叫爱吃鱼，也想图省事，图方便，图美味，图健康，我们就认识味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它呢有两种口味啊，一个呢是酱浸口味，新朋友您就理解成有点像酱香的那种感觉，比较鲜溜，哎，然后呢另外一个口味呢是番茄口味的就比较酸甜可口了，比较开胃了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两者我自己认为是都好吃都喜欢。老朋友们现在就能打电话订购了，随着咱节目的进程，一边分享营养菜谱养生知识，一边咱们给大家订购味诺华品牌的鱼罐头，限时订购，本档节目能订购，下档节目你还真订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了，所以就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我们这个鱼罐头啊，肉非常嫩，不用挑刺儿，因为是高温高压焖炖的工艺，这个鱼骨头都酥了啊！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又营养又方便又美味，而且它呢是加拿大的特有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运到辽宁丹东，中国生产加工制造，中国制造世界一流嘛，对不对？哎，那么没有配菜，400克的大克重，你想想400克的8两啊，快1斤了。你要是自己买鱼杀鱼洗鱼，麻烦费时间不说，你不一定能做得好吃，而且你得买多大条鱼啊，你做完了能够达到能够1斤多的呢那个这个重量，而我们这个八两了，一盒子，哎，马口铁包装的啊，非常保鲜，400克的大克重，一个组合12罐，你知道多少钱吗？400克的啊，那如果是150克的，卖200多块钱，算正常。而我们这是400克的248，400克的12罐，按照市场指导定价打底的5-600了。而您现在订购248，这个就是我们节目的服务性，凸显我们的价值，高端优选好物。我们批发只给的价格87996984，87996984，现在就可以订购了啊！24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我们有请的是李女士，你好。
1: 给我订一箱鱼罐头，要番茄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吗，李女士？
1: 我之前订过酱香的，那个什么咸口的那个，这个尝尝这个。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到家。有好多朋友都是，哎，先选自己特别喜欢的，然后呢，觉得哎呦不错呀，肉感也好，口感也棒，大 大快朵颐，因为它已经给你分切成大块大块的那种了，而且一点都不碎碎糟糟的啊，哎，特别柱状，然后能够用筷子一夹，汤汁一嗦落，能够清晰看得到我们这款海黄鱼的这个肉的肌理跟纹路，哎呀，特别有层次感，哎，特别饱满，味蕾一下子就得到享受了。关键是这种肉你大快朵颐的吃，能吃过瘾了，还对。

0: 血管没有负担，反而有好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那么多的营养，对血管好的，对不对？对眼睛好的，对大脑好的哈。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啊，我想一样要一组。
0: 好的，两组啊，给您订上，一样一个口味，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吃过大伙儿都满意，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2: 我要一组。
0: 好的，马阿姨给你订上了。马阿姨第一次订啊？
2: 哎，我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阿姨等电话，有人回话，很快送货，给您订上了啊。我们是订购成功，您呢在节目当中打来电话报上名儿，就给您记上了，您就参与到我们的批发队伍当中了嘛，团购团购嘛，批发队伍当中了。哎，我们的团购的负责的送货专员，哎，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哎，大家放心，我们自己的送货负责人不是说这个快递那个快递没有啊，哎，我们给大家负责送货到家，特别放心，售后无忧，当然。满意再留下87996984，这价格简直贴地皮儿，太便宜了啊！因为你想啊，它是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特有的海域品种，叫海黄鱼，而且它是非常健康的，没有这个配菜，400克大克重，没有配菜，足足8两啊！肉质紧实，好消化，软糯入味儿，就是它在冷水的那个深海的海域环境亚强大，所以这个深海的海鱼才有独特的，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条件才有的海鱼里边的那个鱼，才海里边的鱼啊，才会有这么丰富的 DHA EPA 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对大脑对眼睛对血管都好的营养成分，淡水鱼咋没有呢？是不是？所以海鱼才独特。另外一个，它的工艺好，高温高压焖炖的工艺，就是它的鱼骨头都酥了，鱼骨头也有很多营养的，钙呀磷什么的，一块堆都吃肚里了，就特别值，特别值，对不对？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2: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订上了，您等电话送货上门啊，87996984。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更应该呵护脾胃，哎，润我们的燥，然后呢，补我们的营养，也得吃点肉啊，你也不能不吃肉啊，是不是？得吃肉，要不人哪有精气神啊？是不是？对吧？您中老年人，你要是什么肉都不吃，赖赖哒哒的，少心懒言的，堆堆碎碎的，一点没有精神头。但是大种子五花肉，你摆这儿，你跟鱼肉相比，是不是聪明的人？重视健康的人都会选择吃鱼肉，是不是？87996984，高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3: 你好，那个帮我订2箱。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到家，一准就吃过的朋友。刘女士要几组鱼罐头？
2: 是我吗？
0: 是的，刘女士您好。
2: 啊，那个我要一组，要咸，我家买你好几次了。
0: 啊，刘阿姨，谢谢您的信任。
2: 我要咸的。
0: 啊，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放心吧啊。刘阿姨喜欢我们这酱进口味的，是不是？87996984，酱进口味的，你可以理解成咸味的，就叫咸味的也行。哎呦，那个汁儿啊，滑滑溜溜的，都把那个肉啊浸得透透的，软软糯糯的，滑滑溜溜的啊，一咬啊，满口爆汁儿，能够大快朵颐，能够通过我们的唇齿之间的咀嚼，吃得出这个肉感十足。的过瘾的一个幸福感，但是这种肉你咋吃你都没负担，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高 EPA DHA 的含量，都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这种肉吃起来没负担。所以收音机前你要是说，哎呦，我这内脏脂肪含量高，我不敢吃五花肉、大肘子、猪手啊、鸡爪子这些东西哈、啊，但咋的也咱也馋肉啊，是不是？你就吃这个鱼，或者收音机前嫌自己胖的、爱美的男士女士们哈、啊，是不是？不管你是啥样的体重。好像不管啥年龄段啊，这个女士们总觉得自己好像肉有点多。那如果想控制控制脂肪什么的，我们就吃这样的鱼肉，没负担，很健康。87996984，87996984，全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4: 来一组，谢谢。
0: 哎，给您订上了，全先生等电话，祝您健康。有请一下马女士，掉线了，马女士，151尾号是9538的马女士，依然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马女士，您应该在听广播吧，对不对？已经给您订上了，不用担心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5: 哎，给我订2组，来一组咸味的，来一组番茄的，
0: 就是一样一种，是不是？
5: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你也是吃过吧？是不是？
5: 吃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你看咱老朋友，不选不挑，两种都要，吃过都满意。87996984，87996984。 这个鳕鱼平时也多吃点，鳕鱼的肉质啊，鳕鱼嘛，为啥叫这名啊？因为它的肉质是雪白白的，嫩嫩的，漂漂亮亮的，雪白嫩嫩，香喷喷的，雪白细腻的啊。而且鳕鱼刺儿特别的少，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而且有维生素 D 和钙质，这个对血管对骨骼都是很好的。给大家推荐一下鳕鱼豆腐汤，这二者搭配汤啊是非常非常奶白色的，就一看好像怎么好像兑了奶似的呢，其实不是啊，没兑奶，它这个汤是白白嫩嫩的啊。然后呢你可以先煮豆腐，因为这个千滚豆腐嘛，是不是万滚鱼的，这个不怕炖啊，炖豆腐。然后呢大概呢差不多熟烂了，我们就把鳕鱼块或者鳕鱼片放进去，再咕嘟一会儿，整点料酒啊，撒点姜片啊，我们这个咕嘟一会儿，再可以放一点绿叶菜，这个绿叶菜就是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多了，因为我们主要补充一些丰富的膳食纤维，对不对，维生素啊，你放点绿叶菜，什么小油菜啦，上海青了什么的，对吧，你就放进去，切碎放进去，一搅和就行，也就一分钟就完事儿了。同样我们可以撒点胡椒粉，滴点小香油，整点小葱花，对不对，鳕鱼豆腐汤非常非常的健康。过日子嘛，就要讲究活色生香的生活，吃好的，对不对，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祖国繁荣昌盛，生活幸福小康，对吧，但是太多富贵病了，对不对，各种指标高，就是由于生活条件太好了。但我们现在追求的好是对身体好，又能够有美味的享受。那么你想想啊，在我们身边又对身体好，说这东西很健康，然后没有负担，多吃也无妨，反而能够很解馋，味道又好的东西，你扒拉扒拉手指头想想，其实没有多少的，对不对，海参好，很好很好，但是你得会做，你要不会做的话呢也一般般，因为本身海参没有什么味道嘛，没有什么味道，对不对，但是你要是会做是可以的，比如说蒸蛋羹啊，肉末啊，红烧啊什么的，对吧，葱烧之类的，你得会做。但是鱼罐头它很健康，鱼罐头很好吃啊，你不会做饭你也可以享受美味啊，而且省钱啊，你要到饭店点一道菜鱼的话啊，八九十块钱算普普通通的，如果你点一个什么三江明鱼之类的啊，一鱼三吃什么的，那你真是特别贵了，180块钱，对吧，在过年过节生日聚会咱也上饭店，咱也知道鱼多贵啊，是不是，好鱼更贵了啊。而我们鱼罐头摆在家随时随地就解馋了，248一个组合。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2: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上了。
2: 要一组香香口味的。
0: 好的，王阿姨吃过是不是？
2: 没买，头一回
0: 啊，头一回呀，喜欢这个鲜咸味儿的哈。好的
2: 啊，
0: 我给您盯上了啊。一般来讲，我们有一些就是血糖稍微有点高的叔叔阿姨都不选那个番茄的，以为是酸酸甜甜有多少糖，其实不是啊，它是比较清淡的那种酸甜味儿，而且是非常自然的番茄的那个味道。87996984 87996984，我们的幸福味道陪伴大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真是幸福的味道，因为这个鱼罐头的味道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我个人是真的都很喜欢，但是根据我们听众的喜爱程度哈，都是不分伯仲的。但是我发现哈，一般来讲如果血糖高的他就不会选择番茄口味的，但是这个番茄口味的他也不会说你吃了这个你就糖有多高，没有啊，就是正常的这个调配的味道，而且用料就是我们平时厨房做饭的用的东西，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容易代谢啊。然后另外呢，男士大哥们叔叔们啊，就是有的时候爱喝点小酒啥的哈，整点小花生米啊，整点鱼罐头啊，配点小酒啊，挺养生的啊，黄酒红酒什么的，这样男士们更加多的会选择酱进口味的。然后啊，比如说年龄偏长一点的，说这个老伴老妈啊，这个88、90了，平时吧这个嘴里吧没啥味道哈，这个时候依然这个鱼罐头有味道，老爹老妈爱吃。对，年龄偏更大一些的耄耋岁数的老年人，味蕾可能功能有点衰退哈，平时吃啥都没啥滋味，就乐意吃我们的鱼罐头。这样的老人家爱吃酸甜的，会觉得更有滋味，是不是？还有就是女士，很多女士爱吃这个番茄口味的，还有就是爷爷奶奶给小孙子小孙女买，给家里小孩买的都选择那个番茄口味的，因为很多小孩就愿意吃什么番茄味的什么面条，番茄味的那个泡面什么的，番茄味的烤肠，番茄味的薯条，小孩都爱吃番茄味的，是不是？但真的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没有啥可比性，各有各的好处。需要鱼罐头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这 个魏诺华品牌的酱金鱼罐头，它这个是加拿大海域环境独有的海黄鱼的品种。然后我看它的构造样态啊，这个海黄鱼其实跟我们看到的那个黄花鱼特别像，但是比咱们这边的黄花鱼呀大好几圈，所以你吃到的那个肉啊是给你已经切成大块的大块朵颐的大块肉大块肉，然后呢很健康很入味啊。而我们生活当中身边的黄花鱼也是挺滋补身体的，而且黄花鱼嘛肉质属于软嫩比较滑溜的，刺儿比较少，容易咬，有丰富的硒元素，也对血管比较好。平时我们可以黄花鱼蒸鸡蛋羹，然后黄花鱼可以炖汤，对不对？黄花鱼可以煎一煎直接吃，这都是平时的做法，你也可以经常吃。只不过不管你做啥鱼都得耗费时间耗费精力，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得买鱼洗鱼杀鱼，当然也许你会说我就收拾好了的直接买收拾好回家做，也得看你会不会做，哈哈，不会做可是好鱼也砸手艺，是不是？所以买鱼罐头吃方便省事儿，你就搁在阴凉干燥处，还不用非得放冰箱，因为马口铁包装真空抽离的方式它是特别保鲜，罐头的这种工艺是非常非常保鲜的，所以咱们吃到的这个口感很鲜美的啊。哎，说跟现做吃不是差那么多的，就差不多啊，跟现做现吃现炖差不多。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6: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哎，一组好的。哎，好的，李阿姨给您订上了，李阿姨等电话，祝您健康。中老年听众各种指标高的，或者孕产妇的啊，或者你现在怕自己内脏脂肪堆积太多的，在肉类的选择当中咱们就吃鱼肉，多吃鱼肉，多吃鱼肉才好，这是一个通识，大伙儿都了解，是不是？你就像我们说给孩子带饭，你也得考虑，哎呀可不能天天五花肉排骨啊，这小孩长身体长大脑也得做鱼吃。然后呢如果你给孩子选择学校的那个配餐，或者给孩子选择什么小饭桌，你得看这个小饭桌他一个礼拜做几次鱼啊，是不是？吃鱼是标配健康的一个标准。而且老年人有一个特点啊，怕一次卡喉，对不对？怕一次卡嗓子，或者是给孙子孙女挑鱼刺就怕卡嗓子，没事儿，这个不用担心了，我们魏诺华的鱼罐头鱼骨已经酥烂，鱼骨已经酥烂，87996984 87996984。黄花鱼有不饱和脂肪酸，多种的矿物质，尤其是那个钙呀、磷呐、钾呀，含量都很高的啊。所以这些个营养素对咱们骨膜啊、骨油啊、哎，我们的脑子啊、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眼睛啊，都是好的。而且老年人，我们就怕自己年龄大了吧，骨头吧酥酥碎碎、松松垮垮，就怕像脆饼干、蜂窝煤似的，是不是？所以日常饮食，很多老年人着急补钙、吃钙片什么的，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识。但您别忘了啊，我们吃食补是非常直给。所以要想对血管好对骨骼好，你直接吃深海鱼是很好的选择，而黄花鱼是不错的啊。哎，营养科的医生也会建议老年人怕年龄大了骨头松松垮垮，怕年龄大了记性不好，也建议多吃点黄花鱼，黄花鱼真的不错，你是清蒸啊红烧啊都比较不错。准备一条黄花鱼，整点大葱，整点生姜，然后你把那个黄花鱼到超市有卖那种处理好的半成品，现在生活条件好可方便了，但你要是愿意自己处理也是可以的，买鲜的直接回来处理，然后或者你到超市买那种处理过后的，你就把这个黄花鱼给它切开，然后呢铺在这个盘子上，哎，旁边划几刀，这样更好的入味。接着呢咱们把那个葱丝儿、姜丝儿，建议大家用嫩姜啊，嫩葱，哎，姜丝儿、葱丝儿切得细一点，然后准备点料酒，哎，我们先腌个八分钟左右，然后我们把那个鱼铺在盘子上，葱丝儿、姜丝儿放上去，整点蒸鱼豉油，整点热油一淋就完了，就很简单。然后呢你就发现啊，这黄花鱼真的挺嫩的，而且很好吃。另外啊，鳕鱼也是不错的，鳕鱼可以跟番茄一起炖，就是番茄炖大块的鳕鱼，你也可以把那个番茄呀、辣椒啊、洋葱啊、土豆丁啊先炒一个这个底料的料汁，把这个底料的料汁铺在盘子上，鳕鱼煎好了，我们把这个鳕鱼放在盘子中间，然后再用勺子撩一撩这个料汁，然后料汁给它浇在这个鳕鱼的身体上， 酱，这也是一道很好的一个菜，非常的健康。缤纷鳕鱼，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除了跟大家分享美味菜谱，也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啊！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到货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对这款鱼罐头很喜欢的，没吃过的可以试一试。真的是能够又满足我们味蕾的享受，然后呢，你要是各种指标高，你还不用担心，因为它完全没有负担，因为它是鱼肉，鱼肉多吃点没事儿，有益健康，对血管啊，对大脑啊，对眼睛啊，也都是有好处的。87996984，一个组合248，大家就这么想哈，150克的鱼罐头，超市是不是得卖个17-18，特别便宜的，啊，打折了。还促销了13-4，那是150克呀，150克小罐头盒不大点儿的那种，对不对？而市面上有那种250克的、260克的、280克的，如果是达到了280克左右的，那可就是30-40块钱了。而我们这是400克大克重，248，12罐，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合适？真的是很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您熟悉咱节目，合适划算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因素，重要的因素是大伙儿喜欢咱节目，因为推荐的东西都好吃好用，对吧？品质好，然后我们再说价格低廉，对不对？需要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的听众，您放心往里打电话报上名，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这款酱浸鱼罐头啊，高温高压焖炖，然后呢鱼骨头都酥烂了啊，保留鱼肉原本的那个味道，免去了鱼刺卡喉的担忧，高蛋白质低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很丰富，做成罐头锁住鲜活的营养。这个并不是说所有我们超市买来的东西，然后呢保质期长的东西都不好，罐头这种锁鲜工艺就是很好的。你知道，我举个例子啊，像那个八宝粥，你知道吧？哎，有好多老年人会说，哎，这八宝粥那不如自己熬的，那在罐里都待多长时间了？其实不是，八宝粥是把米放进去，然后呢，倒上那个生的米、生的水，再灌装到罐里，灌装完了之后，再给你高温熬煮。就一下子锁住那个鲜味了，因为它也没有空气啊，是不是？我们魏诺华的酱浸鱼罐头就是这样的啊，它能够这个抽离真空，然后呢不进任何的细菌，对不对？就这它的一个环境是非常保鲜的，所以我们这款鱼罐头呢，你打开罐你马上吃，这个照那个现做一点都不差。87996984，酱浸味儿，醇厚浓香的，卤汁入味儿，鲜咸味儿的，比如鲜溜。然后呢，番茄口味的是酸甜开胃的，温和清爽的，越吃越有食欲，就是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一口。87996984，独立的罐装，常温保存2年，随手开一罐就是一道方便美味的硬菜，对不对？无论是我们出去串门子呀，哎，还是出去旅个游啥的，你就带着非常方便。87996984，严女士你好，
7: 尹先生我是。
0: 啊，尹先生你好，电话线路不是那么清楚。尹先生你好。
7: 我想问一下他这罐头好不好吃啊？
0: 好吃啊，很好吃啊。
7: 那我问你，我要问你的话，肯定是好吃。但是啥？但是他这个是多少克？
0: 400克大克重。
7: 多少克？
0: 400克。
7: 400克呀。
0: 嗯嗯。
7: 400克。400克，几罐？
0: 一罐400克克重，一个组合12罐，248。
7: 十二罐，
0: 哎，
7: 多少克克克重？400克。
0: 400克，8两呗，400克，
7: 八两，是不是？
0: 对对对，
7: 8两，
0: 嗯，
7: 8两，它这个是啥口的呀？
0: 有两种口味可以选择，一
7: 个
0: 是
7: 糖尿，像我有糖尿病，有没有咸的？
0: 有咸味的，鲜咸味的，就是酱浸口味的。
7: 那要咸的
0: 啊，可以呀。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哎，再见，尹先生，您试试啊。87996984，87996984，好多回头客就说明问题了。尹先生还挺爱开玩笑的哈。依然我问你啊，好不好吃？你肯定说好吃，对不对？咱其实是根据个人的一个喜好吧。那你说你要我选择，鲜咸味的也挺好吃，番茄口味的也挺好吃，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我家孩子就愿意吃番茄口味的，我们家老人就愿意吃鲜味的，对不对？但这个真是没有可比性的，对吧？ 而且好不好吃我就觉得看自己的认知了，对不对？有人觉得它非常好吃，这是世界第一的美味，但也有人会觉得它是自己喜欢的好吃的排名前十的，对吧？这是看个人的选择了。但是就这么多回头客，是不是就说明问题了？是不是听众朋友们？所以您在关注节目的话，也寻思，哎呀，尝不尝尝呢？就建议大家尝尝，因为毕竟嘛，咱们人生匆匆，我们把眼前的日子过好，想吃啥咱就吃点啥，是不是？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而我们节目也是帮助大家把我们的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咱这个鱼罐头啊，软糯鲜香入味儿，那个就是鲜咸味儿的，就把那个汤汁啊，把那个肉啊就泡得透透的，哎，这个非常入味儿啊。番茄口味的那就是酸甜开胃的啊。87996984 87996984。还有一点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咱这个薇诺华品牌鱼罐头呢，它呢是上海进博会的参展产品。进驻上海进博会，那可不是啥资质都能进啊，必须是符合比较好的那个级别的严格的一些国际标准才能够入选，才能让你参展。因为它是开放给全世界的人来这个审视来挑选的，不好怎么能进上海进博会呢？是不是？而且加拿大的海域环境啊，非常纯净污染，非常珍贵的海域的品种，然后这几年才被选择用来做鱼罐头。它呢比我们这边的黄花鱼要大一些，然后它这个罐头里这也是分割切割好的大块的肉，肉的肌理纹路我们能够清晰可见。87996984，如果您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也爱吃鱼，也懂得吃鱼的健康，也想通过饮食直接把营养给补了，比如说有 DHA EPA 维生素 D 矿物质碘锌硒铜什么的，很多营养对大脑对血管都挺好啊，常吃对皮肤也很好的。我们这个平台订购吧是这个合作商直接供货，所以便宜，没有什么场地租金费用啊，什么坑位费啊，人员劳动费用啊，运输费用啊，超市的什么进驻费用啊，啥费用都没有，所以直接供货，价格便宜。87996984，一罐400克，大克重的啊，一共12罐一个组合，你可以选择鲜咸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口味的，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8: 我要那个一样一组。
0: 好的，感谢孙先生信任，祝您健康，您等着接电话就好啊，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9: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0: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9: 要两组。
0: 好的，
9: 一样一组。
0: 好的，张阿姨，一样一组给你订好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张女士你好。 是的。
9: 哎你好
0: 阿姨。 哎
9: 我要一组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1: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2: 要一组咸味的。
0: 哎，给您订上，放心啊，那咸味的也是鲜溜的那种感觉，然后呢番茄的属于偏开胃的，哎，酸酸甜甜的，老人孩子更加喜欢，都好，哎，都是很好吃的。87996984，248一个组合，抓紧报名。我们的节目正在陪伴大家，在陪伴的进程的过程当中，节目在这陪伴，您能订上，下档节目大伙想订，真就订不了了，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而且现在订很快送货，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大快朵颐，大块的肉啊，简直太解馋，太解馋了，软软糯糯的，又健康又美味，而且是海鱼啊，在海底压强比较大的那个环境，又是冷水的环境，肉质紧实，但它炖得特别的烂乎，炖得又特别特别的入味。24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您好，要几组？
13: 我要一组。
0: 好的，
13: 以前订过，
0: 订过，也是买过认可哈，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宋先生，
14: 你好。
0: 哎，
1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周女士，您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5: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江先生，您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2: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放心啊。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名额不多啊，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下档节目你说我想订也订不了，因为结束这种特惠的团购的一个合作咱就订不了，节目在这陪伴我们能够订，抓紧拨通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8: 嗯，你好，玉安，我想要一个，就咸口的。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孙阿姨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就好了，满意咱留下。来，祝您健康，87996984，是不是特别放心，售后无忧？而且咱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安排送货到家。我们有专门给大家选品的选品老师，对这件事情不辱使命，特别负责任，就是给自己家里的亲人朋友选东西是一样的。就这个鱼罐头也是大家呼声很高的，就是很多品牌啊，我们最终选择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给大家做批发。这个是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确实不一样。哎，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妙招。有的听众来问我，依然呢是打开罐直接吃，还是得必须加热呀？不用必须加热，打开罐当然可以直接常温吃，对不对？没问题的，因为是鱼嘛。我们经常到外面吃饭店的时候，有什么酥炸鱼之类的，对吧？什么这个酸甜口味的那个番茄鱼什么的啊，对吧？它都是常温就能吃的，没事儿，没问题的啊。然后你也可以加热，像我家怎么吃啊？我儿子比较喜欢吃那个番茄口味的，我就给煮一清水面，然后呢配点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哎，然后呢把我们这个番茄口味的罐头，哎，整半罐就够了，往那个碗上一撸。你看看，一拌面，番茄，这个鲜美的拌面，番茄味的拌面，对不对？就非常好吃啊！哎，我们这个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确确实实你可以尝一尝。这是一个拌面的做法啊！你看一口鱼肉啊，然后那个汤汁都把那个面条裹满了，一嗦了，真的很香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家还怎么做呢？蒜苔喷点底油，把蒜苔炒的煸的大概八成熟了，然后把鲜咸味的那个酱浸那个鱼罐头整罐一罐扣里，蒜苔炖鱼也是很美味的，你也可以试试，包括土豆子洋葱你也可以这么做都行，鲜咸味的也有不同的搭配方案，这个番茄味的也有不同的搭配方案。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还有一个妙招，一般小孩子不是愿意吃什么汉堡啊三明治这种东西吗？你把我们这个鱼罐头不管是鲜咸味的还是番茄口味的，你都可以怼碎了，因为鱼骨头都已经酥烂了，你不用担心一次卡喉，完全没有这个担忧啊，都怼碎了，你搁点那个黄瓜丁啊，洋葱丁啊，这个香菜碎啊，搁点那个花生米啊，你用那个面包一夹，用馒头一夹，这不就自己做的鱼肉的肉夹馍，鱼肉的三明治，鱼肉的汉堡包，真的是很好吃的，又方便又省事儿。老两口晚上不愿意做饭了，打开一罐鱼罐头，俩人吃一罐就够了，你再吃点小黄瓜，吃点番茄，喝点什么汤啊粥啊什么的哈，你都不用开火，非常方便，非常的这个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生活的一个便捷跟幸福。鱼罐头各家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吃，一秒钟享受美味。87996984，还剩十来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需要鱼罐头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248一组送货上门。然后有两种口味，一个呢是番茄口味的，酸酸甜甜的，比较开胃，比较清爽啊。另外一种口味是酱浸口味的，你就理解成是酱香的，还比较鲜溜，咱东北客说鲜溜，哎呀真鲜溜啊。哎，你可以吃吃试试，它本身亚强大的深海环境嘛，但是给它炖的是烂烂乎乎的，软糯入味的，汤汁裹满了那个肉，非常好吃，大快朵颐。87996984。

0: 1996984，还剩16个名额了，有需要的抓紧报名。我们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魏诺华的鱼罐头呀？
1: 于然你好，
0: 你好，
1: 来一组，要那个咸口
0: 的。好
1: 的，
0: 可以的，给您记好了，放心，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啊。给您订上、
1: 啊、
0: 谢谢信任，祝您健康。87996984，咱节目陪伴大家老多年了，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哎，我们有这份责任心，帮助大家选择优选好物，然后东西好你还得跟外边价格不一样，咱听众才喜欢，才会往里打电话嘛，是不是？我们就兼顾两个优势，一个是东西真挺好的，而且咱们是特别有的一个渠道嘛，别的平台没有的、我们是合作商直接给咱供货啊。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它呢是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为原料啊、然后在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的，我们常温储存就行。248一个组合，一共12罐，最早是10罐。然后我们团购负责人又使劲给大家要来赠品争取啊，然后 不断的要买赠，所以就是12罐，就买10罐赠2罐，就现在就一个组合12罐，87996984，400克大克中还没有配菜，实不实诚？真实诚，87996984。

0: 且长远看，你一个礼拜吃个两次、三次、四次，多多益善啊！岳女士，你好，要几组？岳女士，一组好，给您盯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又不担心鱼刺卡喉啊，因为鱼骨都已经酥了。DHA、EPA、D 矿物质、微量元素、碘、锌、钾、铁，对于大脑、对血管好的欧米伽三，都在这个鱼肉当中被我们身体吸收，多健康、多营养啊！战线多耐心，拨通几遍。
4: 87996984，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5: 要一组鱼罐头。
4: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很快送货，大家放心啊。哎，如果说哎呀给您回话，你说我这个经常听不着电话响，没事儿，我们会不断的打啊，接不到的话会继续给您打，您就耐心等待就行。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5: 我要一组。
4: 好的，陈女士订好了。
5: 酱香型的。
4: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
5: 哎，好了，
4: 哎，送货上门，服务周到，满意留下，售后无忧。87996984，87996984。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咱们有时间，哎，有空闲，有精力，咱们就自己研究做一做各种各样的鱼。淡水鱼也可以吃啊，湖鱼、河鱼都可以吃，海鱼就应该更多多吃了。给您推荐一下蒜香黑鱼片。这个蒜香黑鱼片啊，有独特的浓郁的这个蒜香味儿，爱吃蒜香这一口的千万别错过。我们买鱼的时候吧，就可以直接让它给你切成片儿，或者直接买切好的那种半成品。我就是平时啊，就愿意买这些半成品，回家一做就行了，不用切啥的，很方便。有那种黑鱼的鱼片，直接买黑鱼片就行。然后呢，水开之后，我们把黑鱼片汆个30秒，你捞出来，千万别烫时间太久啊。然后我们起锅烧油，我们最好用那个喷油的那个喷壶，这样省着放油太多嘛，你用喷油的喷壶喷一下，哎，这样就油比较好控制，油没有那么多，这样可以达到我们做美味美食的这个目的啊。然后把蒜末放进去，如果能吃辣的整点小米辣，不能吃辣的就不放辣，不放那个小米辣啊。整一勺蚝油，一点点盐，来一丢丢白糖，调调味儿，提提鲜。然后我们把那个翻炒均匀之后，我们下鱼片快速翻炒入味儿。出锅之前撒上点葱花，点缀一下就可以吃了。做法是不是很简单？而且这样的鱼片，这个肉啊，油用的很少，关键是黑鱼片它这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高蛋白质，也是低脂肪，是不是？王先生，给您订上一组鱼罐头，87996984。然后如果你不愿意吃蒜香口的，你呢可以用黑鱼片熬粥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啊，什么广式的那个餐厅，点一份黑鱼片粥，37-8呢。嗯，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做，那肯定是更实惠的。如果咱们家里有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那太实惠了，248一组，12罐，一组12罐。你要是用我们这个鱼罐头熬粥，一罐你能熬个3-4碗吧，对不对？等于说我们全家3-4口人去下个饭店也都够了。87996984，一罐鱼罐头才多少钱？248一个组合，12罐，真的是太划算了，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提醒大家，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剩余不多，你抓紧拨通87996984。
6: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4: 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剩余7-8个名额了，有需要的抓紧抢线，87996984。再跟大家普及一些知识啊，就是这个季节啊，咱们多吃鱼对血管、对大脑、对眼睛好。其实一年四季都多吃鱼，你要是现在开始做饮食的管理，平时如果吃五花肉啊、大肘子呀、 猪手啊，干肠红肠。

0: 小肚啊这些东西咱们就尽量少吃。你但凡想吃这些肉食的时候，你就换成鱼肉，换成鱼肉，你管理三个月，你会亲身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鱼肉带给我们身体的一些感知。它没有负担，多吃也很轻盈，是不是？不会堆积脂肪，对吧？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掉线了，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剩余4-5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多吃点龙利鱼。龙利鱼属于高蛋白质低脂肪，而且也有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眼睛好。清蒸龙利鱼是比较不错的搭配方案。三文鱼，节目一开始依然也说了啊，可以三文鱼熬粥，三文鱼炖豆腐汤，青花鱼也不错。比如说照烧青花鱼，其实照烧也跟我们这个酱香差不多，照烧可能就偏甜口一点的。青花鱼也是蛋白质高，然后呢鱼的油脂成分比较健康，有助于大脑的健康，血管的健康。吃鳕鱼，天然的维生素 D 的来源，而且鳕鱼当中的钙磷比较好，对于骨骼也很好。西红柿鳕鱼汤，哎，是比较不错的搭配方案。多吃点白鲳鱼也不错，白鲳鱼也是典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多种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维生素都集于一身，是比较不错的搭配。87996984，87996984。我们最后啊，再跟大家强调一下，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或者说我们节目的这个合作形式，节目正在陪伴，我们能订上。节目结束，下档节目，订不了，所以还剩不几个名额，咱需要魏诺华品牌鱼罐头的听众，您抓紧拨通87996984，248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入口绵糯好消化，两种口味可以选择，正常团购价10罐248，现在你打电话订购多给2罐，248一共12罐，每一罐4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一组10罐多给2罐，等于248，12罐。有请滕先生，你好。
1: 这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
2: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剩余不多，抓紧报名吧。依然最后强调一下啊，日常饮食多吃海鱼肯定是好的，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很多食材别忽略了，对血管好。洋葱啊，洋葱是天然的血管的一个疏通的食材，对不对？日常炒菜呀、凉拌呢、包馅儿啊也都行。多吃黑木耳，黑木耳是很好的，对于血管的淤堵啥的也有帮助。多吃点番茄，番茄里边是番茄红素，对胃肠也很好，是不是？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放心，李阿姨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剩余3-4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多吃海鱼，这不用依然说了，大伙儿都了解。玉米也是比较不错的，因为玉米当中膳食纤维微量元素比较丰富。在绿叶菜当中的选择，建议大家多吃芹菜。芹菜这个东西是利水消肿，帮我们平衡血压的啊。然后如果你平时血压高，肯定是晕晕沉沉的，所以平时多吃点芹菜，你是包馅啊，你是煮水啊，熬粥啊都可以。山楂可是个好果子，山楂它就是能够泡水呀、煮水呀、熬汤啊、做糕点呐、炖甜品呀，也是可以的。大家伙儿不要提到甜品就谈甜色变哈，是不是？哎，就像是我们把那个银耳润燥的银耳啊，然后能够宁心的润肺的那个百合，我们熬水，然后呢你可以放点山楂这样的小甜品，放点蜂蜜也是可以的，对吧？或者放点梨、苹果，本身有果糖的那个甜味儿也是很好的搭配和组合。然后多吃点蓝莓，花青素多，对血管壁也很好。所以你看哈，只要我们把这些健康的食材多多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肉类的选择我们就吃海鱼肉。魏诺华品牌鱼罐头马上结束订购啊，剩余不多了，你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你把鱼肉吃上，把刚刚提到的这些膳食纤维丰富的，然后有益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食材都吃上，就在饮食搭配当中多多搭配，多多选择，咱日子不就越来越好了吗？身体越来越健康，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品美食还能享受健康，这也是我们幸福一道的理念。不多聊了，还剩下 不几个名额，你自己赶紧往李诞电话订87996984，咱们就不接进直播间了。幸福味道，每天陪伴大家过幸福生活。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味道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走，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帮您进行沟通对接和交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然后呢拒绝钱财物的损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卫东你好，我跟这个男的在一起10年了，他是离异的，我也是离异的。今年呢我发现他偷偷的加我家里人的微信，还和我姐姐聊得火热，两个人还私下约着说去武汉玩，是姐姐装作无意透露出来的。找他对质呢，他说哎呀我就是闹着玩的，一点小事儿不该计较，气得我把手机抢过来拉黑了姐姐的电话和微信。前几天姐姐呢又跟我嘚瑟的说抖音上我这个朋友关注他了，还给我发了他们的聊天截图，我已经删掉了他的联系方式。可是呢我的姐姐做不到跟他断联，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啥姐姐呀，啊社会上的姐们啊，给他相中了给他。他真有意思，啥好好香饽饽，下一个劲儿抢，给他全拿去，给他咱不要了。那你说这样子的就是半路夫妻在一起本来感情就不坚定，完了之后呢还是你一个姐姐就相中你姐了，赶紧让她跟你姐过。嗯，那我跟你说都不用耗神也不用费力，你再说这样的男人就各方面啥的没啥事，总爱那个拈花惹草的，你以后看不过来，你到时候浑身上下头顶一片青青大草原，犯上犯不上的事儿，你说说。朋友们，有些人会犯瘾，我说这啥意思呢，就有些人吧他就是习惯了哈，跟别人就是说那个莺莺燕燕呢，拈花惹草啊，完了之后呢这山望着那山高啊，吃着盆里的垫着水瓢里的呀，他会犯瘾。你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吧，你跟他在一块过日子，将来得给你气得豆眼儿，口吐白沫，真的。所以说与其那个时候呢疯癫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不如现在呢快刀斩乱麻，是不是啊，哎谁要就给谁，给他送过去啊，都给他，嗯那拿走。来朋友们，我们来接听各位电话了啊，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的赵先生，四路线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魏东老师你好啊，还得麻烦你啊。
1: 啊，请讲。
0: 啊，来给自己征一下婚呢。
1: 嗯，那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
0: 啊，我这个是85年的，
1: 嗯，
0: 然后离异的孩子的地方，
1: 嗯，
0: 国企工作，
1: 嗯，
0: 抽烟不喝酒，身高177，体重是160。
1: 上一阶段有没有人跟咱对接？
0: 没有啊，也没有一下打电话的。
1: 啊、哦，你那个孩子是归对方女孩，我记得是不是？
0: 对，
1: 你姑娘几岁了？
0: 你说孩子
1: 啊，12岁了。那个跟你那个前妻是不在本市生活了，去南方了吗？
0: 对，在海南那边。
1: 啊，在海南那边，就是学习呀、啥的都定居在那边了，是吗？
0: 对，在那边。
1: 嗯，赵先生42，身高177，体重160，工作类型属于央国企类型的，是吧？
0: 对。
1: 工资收入是
0: 6000多。
1: 家住在呼兰区还是利民？
0: 在那个松北区
1: 啊，松北，在松北，区政府附近这居住生活，尾号呢7686。那择偶要求，咱听一听。
0: 择偶要求大几岁也都可以，就是大个，3-4岁都可以。
1: 嗯，也就是45岁以内的哈，或者是说长相年轻的，因为赵先生，我听这意思吧，也不是说还想再生个孩子，对不对？
0: 对，
1: 主要是两个人吧，能够互相喜欢哈，相处着还身心愉悦的安稳过日子。那如果说有这样的单身女士，交流，她本身吧，我们赵先生工资收入稳定，然后呢，虽然有孩子，但是呢，好像跟生活的交集非常的少，因为孩子也不在本地，可能寒暑假要来哈尔滨了当爸爸的哈，经过见见孩子面，平时吧可能打个电话视个频呢，了解孩子的发展动向，陪伴着呢，赵先生想陪，但是呢也没有时间办呢，就是也不靠不进跟前儿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全心全意的就守护好你们的小家。那么女士关注一下他尾号7686，有想要对接交流的吗？
0: 昨天好像听见了吧。
1: 啊，
0: 我前两天听过，但是我打电话打不进来，有一个老师吧。
1: 尾号是啥？
0: 我真没记住尾号，就是
1: 那
0: 个老师。
1: 要昨天的吧，我也行；前天的也行。你要是十一假期的，我就不好找，因为十一假期我节目放的是剪辑。
0: 昨天有个老师，也是离异的孩子，也是小学、中学老师吧？
1: 是别人要对接他吗？
0: 不是，他自己的父母给发的信息嘛？
1: 父母发信息报尾号了吗？
0: 你记住，我没记住这尾号，我打没打进来。
1: 不是报还是没报，你有没有印象啊？
0: 那我没太清楚，我就说他是个是老师离异的，是父母给报给那个报的信息一块儿。
1: 多大岁数啊？
0: 好像是86年的吧，还是87年的，占40左右岁好像。
1: 有孩子吗？他
0: 有孩子，应该是。
1: 张女士46岁，离异的。身高162，体重115斤，工资收入10000左右，是这个吗？
0: 是老师吗？
1: 就是他，如果说你没记住尾号，我估计他是没发布，他是对接，有一个是私立幼儿园的老师啊，身高1.7米，体重120，这个是杨女士家姑娘，但这个岁数48呀。
0: 那不是魏东老师，那我忘应该是好像是。是86还是87？
1: 是86啊，还是46啊？啊，
0: 86，好像是86年的。
1: 86年的老师啊，
0: 嗯，
1: 那昨天没有86年的，那应该不是昨天的。昨天就有2个40多岁的女士，一个是46岁的，身高呢，这个收入10000左右啊，还有一个呢是48岁的幼儿园的老师。反正你们听节目吧，有的时候是啥呢，就是他的职业按照他的身份上，他的年龄呢套在他的身份上，可能是这样，因为是在路上开车嘛，是吧？
0: 对。
1: 那你这个48是不是有点大呀？
0: 有点大，就是45-46。
1: 我估计你听的是48的，完了之后呢，这个是昨天，真是昨天来的，身高1.7米，体重120，又是私立幼儿园的老师，这是一个，其他的就没有了啊。因为我现在吧，每天名单我单独的建个文档，省着老上那个库里边搜索去，就隔一天的我都能看见。
0: 那行，那就先这样吧。
1: 那就等着别人跟发布跟你对接吧。
0: 好，谢谢你啊。
1: 好了，再见。 那刚才这位赵先生听到了哈，尾号7686，七六八六。来下一个朋友，345路线听友你好，潘先生你好。
2: 哎，给我侄子征婚。
1: 啊，潘先生侄子是干啥工作来着？
2: 修车的。
1: 对，老家是宾县的，是不是那个？
2: 对。
1: 嗯，父亲不在了，母亲在那个老家那边生活呢，是吧？
2: 对。
1: 嗯，28岁未婚男孩，身高168，体重120，工资收入8000多。然后呢，自己有手艺，小伙可好了，泡靠谱，老实巴交的，就知道挣钱，是不是啊？
2: 哎，
1: 嗯，反正个头这吧，不是说1.86米、1.85米，个头是168。嗯，在哈尔滨这现在上班的地方也有宿舍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潘先生尾号呢2242，反正就是说小伙子文化程度这是中专呢还是高中？高中文化。
2: 初中。
1: 啊，初中文化。但是手艺这还挺精灵的，嗯，要是有女孩这儿文化程度也说不是说多高，但是呢孩子本分长相这儿哈挺好的，稳稳当当过日子的，28、29岁31、32岁的可以关注一下潘先生家侄儿，尾号2242。那行，
2: 我想对接一个，
1: 说尾号吧。
2: 左下耳那个是3722。
1: 多少号？
2: 42。
1: 那你们老对接完了之后，那号还老在那破闷儿，那上哪儿给你找去啊？多大岁数的孩子啊？
2: 26的。
1: 26的女孩，我真干啥工作的呀？嗯，
2: 搁药店工作。
1: 药店工作呀？这有一个3722，嗯，不是7322。你拿能不能你们实在不给你找我来，我上珠江路给你们一人发个笔，发个纸儿。你记一下子，7322有一个，药店收银员，
2: 7322啊，
1: 嗯，药店收银员，身高1.61米，体重100斤，然后呢，
2: 就是这个，
1: 嗯，那你反正看看吧，这小孩家长跟我交流，反正我能感觉到眼光啥的也不低啊，你问一问看行不行，因为咱是说啥呢，蓝领手艺工匠，他这儿呢就是文化程度不高，不过呢，看看行不行，要是合适的话，咱唠一唠。7322，你拿笔和纸记啊、哦！好不容易打一电话、
2: 啊，
1: 记不准，多浪费机会呀！啊、哦，来记号码、
2: 啊，
1: 给他对接过去。
2: 谢谢
1: 嗯，不用客气啊，就你们那个把这事儿的认真起来，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你不能好记性还不如烂笔头子呢！你别说大家这有一搭无一搭听节目了，你靠嘴能记住吗？谁也记不住，你得拿笔和纸儿，完了之后能给他记上。人这是我刚刚工作的时候一个这个老这个。编辑主持人告诉我的，找着魏东啥事啥的，别拿嘴脑子记，咱这不是 computer， 不是电脑，你就拿笔和纸头子给他记下来。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那个魏东，晚上好。
1: 晚上好。
3: 哎，那个我现在想对接一个。
1: 啊，就我刚才说这7322是吗？
3: 对对对。
1: 您家孩儿多大了？
3: 我这不是我家孩儿，我朋友家的。
1: 你朋友
3: 家
1: 孩儿
3: 呢？
1: 咱既然能替他说，就跟自己家孩儿一样。多大岁数了？
3: 行，那我说一下子吧。
1: 嗯。
3: 那什么？30周岁。
1: 嗯。
3: 那个，这是身高是1.76米。
1: 嗯。
3: 体重是150多斤吧。
1: 干啥工作的？
3: 厨师。
1: 啊、哦，那个就是在饭店呢、还是说小吃部啊，还是大酒店啥的干厨师啊？
4: 饭店。
3: 饭店。
1: 一个月厨师不得开个5000-6000的、啊、
4: 自己也能
3: 开能开个7000里7000家吧。
1: 啊、哦、那这个小小子各方面还挺能个儿哈，老家是城市的还农村的？
3: 就是聚源家，我们挨着聚源，就是聚源这边的。
1: 啊、哦、那也属于农村。嗯，
3: 农村。对
1: 对，那父母就是在农村有地是不是啊？
3: 有地，人家父亲是个木匠。
1: 啊、
3: 哦，家就是姐俩，家四个人
1: 啊、
3: 嗯。
1: 那这小小子还有个姐，
3: 对
1: 啊。那他那个在哈尔滨这有房子吗？才这么点小岁数，能买房子吗？
3: 他那个红房在红旗，
1: 啊，他爸他妈在红旗小区那给他买的。
3: 对对对，完了还有代步车。
1: 啊、哦，那看来这个孩子各方面独立意识也挺强的。父母要是在农村的话，
3: 我长可俊了，
1: 长得还挺帅哈。
3: 长帅，小伙长得帅了。
1: 反正要是说这药店姑娘是我家孩子，我愿意让我家孩子跟这个小伙子试一试。 那自己有手艺在那个饭店、
0: 嗯、
1: 你现在有的饭店你就炒菜啥的就给5000多块钱，他能挣7000，说明啥？挺能吃苦，干的活不少，
3: 挺吃苦。
1: 嗯，
3: 行行，小伙可
1: 你再说了，农村的老公公老婆婆啥时候没有？那完了之后呢，那个对儿媳妇这是都比对自己姑娘都亲。嗯，家里边他还有个大姑姐，大姑姐那家俩孩子老人有个毛病有个灾儿啥的，这姐俩这还能商量着来，多好啊。你这么的吧，我把7322给你，完了你帮着问一问、
3: 嗯、
1: 是不是啊？
3: 那行，
1: 嗯，小伙还有房子。
3: 谢谢。
1: 那个就是说他的唯一的点是啥呢？现在年轻人不太关注的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吧，咱们不能进什么央企国企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咱就没有这个养老保险和公积金啥的。
3: 嗯，
1: 就这个吧，就到时候哈，自己挣得多，年轻时候钱多，你不交这个灵活就业啥的，扯吧扯吧花没了，给自己有份保障。这个呢，就是说年轻人需要关注的。嗯，别的倒没啥。
3: 谁交？谁单位交不交五险一金？咱不知道。
1: 你要是说餐饮的小饭店，老板够呛啊，他够呛能给交。
3: 那个他那饭店挺好的，这干的挺好，干多少年了？
1: 挺好的，
3: 他
1: 有的都是，个体工商户啥的，他也不一定给交。嗯，那行，我把那个732给你，您记一下子啊。哦，嗯，
3: 好了，
1: 来给对接过去7322。嗯，
3: 谢谢。
1: 嗯，朋友们，时间可快了。我周围有一个好朋友，年轻的时候可能抓钱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还上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工作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可羡慕他了。我说：“你看看，你现在一个月都能挣个3000-5000的了，我们这家子还得家抄家里要300-500的呢。”那你说时间过得快不快？跟我岁数巴搭巴的也40来个了。但是呢，那个家里边存款有。然后呢，就是个人的养老各个方面吧，就一直没有交。嗯，那这交也行，反正这玩意儿岁数大了，那个他现在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按时交了，补了呗，开始啊。嗯，所以说大家得注意这些东西，因为时光荏苒的，你到老了之后，你退休金哪怕是2000多，它月月进账啊，比你在银行里边存100万都好使。你这玩意儿养老金，它随着这个社会的各方面的一般的指数，它来回走啊，是不是？它抗通胀，咱讲话呢。来，我们再接电话啊，热线号码。刚才跟我交流在饭店当厨师那个刘大哥，他家那个亲属小伙子说长得可俊了吗？我们这个就是31岁，身高1.75米，体重呢也匀称，在这个饭店当厨师，一个月挣6000-7000，尾号3054，3054，31岁，未婚男孩，在红旗小区这有房子。红旗小区那好像都是多层吧。嗯，尾号3054，有想对接交流的可以关注关注。咱家有小姑娘想找个稳定的小伙啥的，有个手艺，那这孩子到哪都能找份工作。那饭店可这活可真是，要是会厨师大勺还能轮动的话，四处都缺人，是不是？人得试菜，你炒菜啥的，一般来说爱炒拿啥试菜，锅包肉啥的，你试一下子，这锅包肉比较难做呀。一试，哎，你做这锅包肉香酥软糯可口，一吃一口想下一口，老板就能留你。但是干饭店厨师吧，最终的归宿是啥呢？可能都得自己开个店，因为这玩意儿吧，厨师他流动性比较大。嗯，你在这个店干不了太长，你得不逐步的走，是不是？嗯，我咋这了解呢？我干过厨师，朋友们，我是那个凉菜师傅。来，咱接下一个电话。我社会阅历可丰富了，朋友们啊。这回有请毛女士来。你好，毛女士。毛女士，
5: 你好，魏总。
1: 哎，请讲。
5: 你好。
1: 啊，说吧。
5: 我征婚。
1: 啊，多大岁数了？
5: 嗯，我70岁。
1: 嗯，身高。
5: 我是身高1.64米。
1: 嗯。
5: 体重130斤。
1: 嗯。
5: 我是丧偶，企业退休。
1: 嗯。
5: 嗯，工资2800。嗯，有电梯房。
1: 啊。
5: 一个男孩已经结婚，在国外。嗯，没有负担。
1: 那您现在自己居住生活，整个的业余时光都干些啥呀？
5: 就是，
1: 嗯，
5: 听听歌
1: 啊，
5: 也出去散步
1: 啊，
5: 嗯，再做点家务。
1: 你像你这个孩子，就一个，
5: 看电视，
1: 就一个孩子，完了之后呢，培养的优秀，在国外是不是都在那边生活了？基本上就是都定居在那边了，是不是？
5: 对，
1: 儿媳妇是不是外国人呢？
5: 她不是，
1: 儿媳妇也是咱中国人。
5: 对对，
1: 在哪个国家呢？
5: 在新加坡。
1: 哦，那个孩子这反正一年能回来一趟。
5: 嗯，不回，他太忙。
1: 嗯嗯， 哎呀，你说这孩子吧，不优秀吧，在家啃老犯愁。你像孩子离得太远吧，咱这心里边也是不得劲儿，摸不着看不着的，是不是啊？找个老伴儿吧，毛阿姨呀，啊，找个老伴儿，找个老头对你好的。你咱讲话了，你说孩子再优秀，万水千山的，头疼脑热的，不还得旁边这个在枕头栽上这老大哥吗？嗯，倒杯水了，完了之后呢，俩人游山玩水，钱呢这种东西吧，它就是服务生活的。你家里边有一个亿，你一天能花多些，是不是啊？你这还能吃多些呀？那你想找啥样呢？
5: 嗯，找一个年龄相仿的吧。
1: 七十岁年龄相仿的，那最大就也到七十三以下啊。身高呢？
5: 对，
1: 嗯，
5: 身高在1.70米以上。
1: 嗯，体重呢？
5: 嗯，1.70米以上。体重，嗯，
1: 大差不差的，别走极端就行，是不是？胖点瘦点没啥，别贼胖和贼瘦就行，是不是？
5: 对对对，你说的对。
1: 工资收入有啥要求？
5: 嗯，没啥要求，就是4000左右就行。
1: 啊，我看你每次参加节目吧，也有不少男士给你打电话，但是有几个吧，我心灵镜似的，你不带干的，那肯定是对接你，他们长相啥的也不行。你遇到一般的不成功的，主要是因为啥？
5: 主要是因为眼缘，
1: 你看看，
5: 别的我都不需要，别的我都不需要。
1: 这个长相这不过关，或者是生活卫生习惯达不到咱的要求，真是过不了哈。
5: 嗯，因为我的长相也不像70岁。
1: 嗯，你那个去世的老伴儿，就是你俩在一块过日子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挺干净利索，挺帅的？
5: 我爱人相当帅，要到现在我也找不着。
1: 那可不呗，你就怕比我们有一个阿姨杨姨啊，那个跟
5: 我
1: 去跟我溜达玩那个杨阿姨啊，那次我正好一走一过到杨阿姨，正好在大门口碰见他们，杨阿姨邀请上他家待一会儿，杨阿姨给我看他那老伴儿了，哎妈呀，他家那个杨去世那个伯伯可精神。杨医生说：“魏豆，你说说啊，你说这老头长这么精神，咋找老伴儿吧？”拿出一个一手照片跟我原来那个老头咋比呀，咱说呀啊。你这也是一样的问题，咋比？但是那个卫东孩子也跟你说一句话哈，这个人和人吧都是各有优点啊，也不能在项目上比，就是如果说我卫生价值观心理素质以及人品没问题的话，取个综合指标也中啊。
5: 是，
1: 嗯，
5: 我现在也这么考虑
1: 啊。对的对的，毛女士尾号呢4995，大家关注关注啊，4995。嗯，没有想对接的吧？
5: 啊，没有。
1: 嗯，那好嘞，再见。
5: 好，谢谢魏总。
1: 哎，毛阿姨70岁，身高164，体重130，尾号呢4995。如果说想沟通的交流的，男士73以下，工资4000左右的，反正就是说我们有些阿姨有点颜值控，就希望老头这儿哈利索点干净点，朋友们啊，干净利索的板板正正的，咱不是说穿这个华丽的哈那么奢华的服饰，但是呢要整洁，哎，对不对？哎，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版的那个相亲，那个老头跟那个老太太见面了，完了之后呢穿个裤子裤裆上补块布。你咱讲话啥年月了，咱还穿带补丁的带裤子呀，你这不是敬眼的吗？咱说呀，故意的吧？啊，你得注意自己的形象。凡是晚年找老伴儿，你要是说对外貌形象没有要求的，那纯属不懂老年人的这个爱情，对不对？我们老年人是需要陪伴，但是陪伴这个人他也得看啥样。老在那咔咔的一口一口卡大粘痰，完之后擦鼻涕，人家不要你陪伴的，埋摊儿的。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路。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主持人魏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想参加节目电话打着确实费劲哈，别着急，我跟谁一结束通话了，你就迅速拨打啊。这回有请五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6: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啊，您请讲。
6: 啊，那个，我是刚才听着有一个，赵先生
1: 啊，
6: 他。是尾号是7686，
1: 对，
6: 他找那个是86年那个老师，我就是10月8号打进电话的这个，86年的
1: 啊，不是那个昨天，是八号那个，是不是啊？
6: 啊，对，
1: 啊、你尾号是多少？7916啊？
6: 啊，对对对。
1: 啊，我看一下您家孩子啥条件。您家孩子
6: 6618，我那天是6618打进去的电话。两个电话。
1: 你说那个老师不是你外甥女吗？
6: 啊，对对对呀、
1: 啊。啊、外甥女40岁离异的、
6: 啊，
1: 对不对？
6: 啊，对。
1: 啊，那你7916那天拿这个号打的，我这有记录。
6: 啊，
1: 但是呢，
6: 啊、
1: 他没记住号、
6: 啊，
1: 他没记住号。来，我这个我。

0: 这都给你登记一下子。7916，你外甥女40岁，身高。
1: 身高1米65。
0: 啊，个高，体重。
1: 体重，110吧。
0: 啊，那个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的？
1: 私立学校。
0: 私立学校的哈。
1: 对。
0: 收入咋样？
1: 收入6000吧。
0: 啊，小学还初高中啊？
1: 小学。
0: 那个他是属于离异没孩子。
1: 有孩子，离异女孩。
0: 啊，女孩在你这个外甥女身边啊？
1: 啊，对对对。
0: 孩子几岁了？
1: 孩子上初一。
0: 啊，孩子上初一。
1: 12岁。
0: 啊，行，我这回记录下来了。那我就把那个小小子号码给你，你跟他聊一聊。正好你家有个闺女，他家也有孩子，互相这都能够理解。但是他家这孩子吧，基本不在身边，而且抚养费当年好像是一次也结清了。
1: 我今天回的晚，我刚打开电话，我没听到这个赵先生什么情况。
0: 42岁，身高177，体重160，工资收入6000左右。
1: 也是6000左右，在什么单位呀？
0: 类似于央国企范围的，咱也没仔细刨根问。有的吧，他愿意说的我就问，不说的魏东这你也知道，我也不大了呼哧的老丁问，是不是？
1: 是。
0: 那你记一下子吧，好不好？
1: 那行。
0: 来，要到时候成了你告诉我一声哦。
1: 哎，好的，一定告诉你。
0: 来，把这7686给对接过去。绝不做命运随波的叶落。听众朋友，今天这个大家晚上感觉冷不冷？出门的时候多穿点啊，因为呢，就是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冷，受到这冷气流的影响啥的冷。因为呢，现在已经10月中旬了，到11月左右的时候，出外面这家是腿疼的，完了之后呢，膝盖呀、小肚腩怕凉的，朋友们，你多穿点。完了，我这是啥意思呢？我们这儿呢刚到一条那个羊绒保暖裤，品质呢是嘎嘎的，非常之好。如果说呢，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完了之后呢，也是这个家里边啊，棉裤都穿好几年了。那三讲话呢，往那个床上这么一扔，那棉裤都能站起来啊，棉花也塌了，也软了，是不是？想穿一点软叉叉、肉透透的羊绒保暖裤，哎，来吧，我这儿呢今天刚到。每到寒冬的时候吧，很多人都陷入两难。你说穿太厚的那个大棉裤吧，臃肿笨拙，行动不便也不美观。然后呢，你要穿个打底裤吧，那小风嗖一下子就直接进入骨头了，整的这个疼。所以说这款羊绒保暖裤呢，咱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山羊绒为原料。而且呢，咱们这个呢，整个的裤面哈，肉肉透透的，绵绵乎乎的。咱这个内里上呢，加了正宗的羊绒，而且在您膝盖关节处，哎，朋友们，给你加了一系列的，就是防寒保暖的这样的一个控温的这样的一个面料。朋友们，我们这款呢，就是山羊绒的保暖裤哈，加厚护膝。高腰身裆，然后呢锁温锁热，穿上身上可修行了。哎呀，我今天呢也试了一下，但是现在穿吧还不到时候，我寻思等到10月中旬的时候我也给它套上，因为我上班下班吧我都走路上班，我不开车。它这里边呢就是亲肤面料采用的是那种优质的那个大朵的啊，就是咱们挨着肉那个面料，它是大朵的那个轻柔的那个高弹的耐磨的那个软棉。完了之后呢还有这个羊毛层，内里上呢给大家设计的是那种呢纤维素面料的软糯的健康环保材质的。我们这个在膝盖这给大家加了一个 10A 的抑菌的那种类似于护膝材质的面料，所以说你穿上它之后呢，小腰这给你保护的暖暖的，完了之后呢膝盖这呢给你维护的妥妥的，哎，肉肉透透的还不臃肿。我们这个是采用了 10A 的抑菌护膝，还有羊绒填充亲肤的德绒层，再加上呢聚酯防风层，虽然它薄溜肉乎乎肉透透暖暖的，但是呢不臃肿，防风防的非常好，非常的轻柔。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之前有买过的跟我说，是卫东这个羊绒裤吧我以前买过，出门的时候大冬天的时候我都穿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男款和女款，男款就有一个颜色黑色的，女款有两个，一个是呢紫色的，它这个紫吧不是说那种就是像紫药水那种紫，有点偏藕荷色那种紫色，看着很高级。还有黑色的，男款就有一个颜色黑色，你男的大老爷们儿不能给你穿个紫不溜丢的小棉裤，对不对？哎，所以男款就有一个颜色。然后呢咱们这次呢这个码这很全，你就哪怕是90多斤儿啊，100斤儿也能穿。 然后呢，你就哪怕胖将近170-180斤了，你也能穿。码这儿呢是非常全。它这个呢就是羊绒保暖裤哈，我们在商场里边有卖的，17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羊绒保暖裤，多少呢？我告诉您啊，99块钱就能给您送货上门。哎，尤其是腰这儿太得劲儿了。你穿上它之后呢，腰这儿哈又不勒，完了之后呢还把小肚脐护得噔噔的，朋友们啊，完了之后你穿那个衣服啊裤子呀还不窝囊。各位记住了啊，预定电话，我们呢就是这个时候团一波，等到寒冬的时候啊就没人给你团购这波了。尤其是从膝盖往下这儿，一直都快到往下，我看看啊，往下一插量一指量，往下15公分左右吧，都给你护得噔噔的。那个男士这前开门这就是上厕所啥的也方便，一扒开扣就开了啊。哎，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 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料呢是真材实料的，添加的是纯纯的羊绒啊，那个又护膝又护腰，整个冬天呢温温暖暖的。这个棉裤啊，家里边多整几条它都不多，你换着穿呗。那你这个棉裤穿一冬带拉下的，那里边那不都定嘎嘣了呀？啊，朋友们，你得洗个有个换洗啊，对不对？而且咱这个脚脖子跟你也护的也贼严实，不往你灌风，你袜子往这一套的话，它也不臃肿。朋友们，你就咱这个那个羊绒保暖裤，你不穿线裤直接穿就行。啊，我就这么干的，可得劲儿了，朋友们。哎，大家记住了啊，预定电话400-390-0139。那个咱们腿呀、膝盖呀、关节啊，就是一到冬天呢，就怕受着风、受着潮、受着凉的，你就把咱们这个呢羊绒保暖裤你给我穿上啊，又修型，完了之后呢，身上还舒适，还很轻盈。咱们这个呢还不沉，你就有的那个保暖裤啥的，一个2-3斤，是不是？咱这个700克。一斤多啊，1斤4两呗，是不是？1斤4两，对吧？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再等个10天半拉月的穿它正好，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非常舒适的，就是它那个面料里边的肉肉透透，外边的软软乎乎，按在身上就是穿在身上之后呢，还不起静电。我就是连回脱穿整好几次，我看起不起静电，哎，一点都不起静电，说明啥？它这个材质好，然后呢也没有杂味，没有异味。商场当中178，市场指导价198呢，咱们今天的99，相当于打5折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到家你就能相中。咱这个呢，按照斤数拍也行啊，基本上你按照斤，假如说你是135斤，那么你就是看那个 CL 的啊。假如说你160斤，你看看是俩 C 的够不够用？哎，到时候我们小管家这儿就给你指导的明白的了。400-390-0139，400-390-0139，这是贴身的衣物，我们必须严格检测啊。来下一个朋友，3456，三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对接一个。
0: 给自己对接这是哈。
2: 对呀。
0: 尾号告诉吗？
2: 0019。
0: 0019，我瞅瞅啊啊，昨天说那个刘女士她弟弟71岁，您多大岁数？
2: 我也71岁，我周岁70。
0: 啊，身高咋样？
2: 1.62米。
0: 体重范围？
2: 128斤。
0: 劳保收入？
2: 2900。
0: 婚姻状况是？
2: 离婚的。
0: 啊，几个孩子呀？
2: 一个儿子已结婚。
0: 现在也是自己独居，是不是？
2: 对，我没有房子。
0: 那你住哪儿啊？
2: 我住儿子家。
0: 你们夏天不整小地儿里的吗？
2: 对，记着我的，我
0: 不是，咱俩唠唠的，我听声就能听出来了啊
2: 啊啊啊！
0: 那你冬天的时候真住儿子家呀？
2: 啊
0: 啊！
2: 那你没地方、
0: 啊？那你夏天的时候，你再在农村租个房，再整小地儿去？
2: 对、
0: 啊。你今年种个那个年苞米甜不甜呢？好不好吃啊？
2: 我今年那个品种没选好。
0: 哎，你跟我家一样，我家今年种的也不好吃。这咋整？
2: 一点也不好吃。
0: 粒儿吧上的不咋成，完了之后呢还不咋甜，是不是？我其实后悔就白瞎我这块地儿了啊。
2: 就跟那个笨苞米种在一起了，他俩好像就是
0: 啊串粉了，
2: 串了。
0: 那你还种爆苞米干啥呀？你养鸽子呀？种笨苞米啊？
2: 没有没有，我弟弟种的那个笨苞米，我就在他那旁边种了点那个粘苞米。
0: 你下次种的时候让他离你的远点，白瞎了。
2: 对对对对，
0: 嗯，
2: 这回知道了，嗯，这回知道了。
0: 那可不呗，你离笨苞米并笨。

0: 劲不行，它长得棒子挺大的，但是呢没有那个软糯甘甜的劲儿。
1: 对对对，
0: 嗯，
1: 就跟那个笨苞米似的。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从小就吃那个粘苞米，都吃嘴都叼了。一般的市面上的粘苞米我都不吃，不好吃。那我把那个0019给你对接一下子，你看看吧。反正说那个他弟弟是什么事业单位退休的那个阿姨讲到了啊、你聊一聊，看看跟你是否合适啊。
1: 顺便给我发布一下吧。
0: 尾号7740，孙女士，尾号7740。
1: 对对对，
0: 嗯，好，来，
1: 年龄就是在65到75之间就行。
0: 嗯，65到75之间的想找一个。
1: 别的没啥要求。
0: 那好嘞，给对接过去吧，0019。嗯。
2: 绝不做名誉。
0: 下一位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你好，
0: 啊，
3: 孙老师，
0: 请讲。
3: 我想那个对接一个9318。
0: 给自己对接的。
3: 对
0: 啊，9318，李先生多大岁数了？
3: 我76岁。
0: 哦，您是那个劳保收入咋样？
3: 劳保收入3600多。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3: 家住道外区。
0: 身高体重如何？
3: 身高1.7米。
0: 嗯，
3: 体重120多斤。
0: 你家是道外区20道街、16道街，还是靠近太平桥这边？
3: 20道街，靠那个静宇公园这块。
0: 哦，20道街，您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3: 离异的。
0: 嗯，几个孩子？
3: 一个孩子。
0: 姑娘儿子呀？
3: 一个儿子。
0: 那你找老伴儿啥的，儿子儿媳妇让不让啊？
3: 都同意他们。
0: 哦哦，那行，你看看吧。反正这个9318这个姨，她说她是新农合系列的，没有咱城市的这种退休金。嗯，自己新农合系列的没有退休金。完了之后呢，在这个城市生活，条件是肯定是一般般。但是呢，阿姨说她那个身体素质挺好的，也挺会照顾人的嘛。嗯，那你了解了解？
3: 她70几，她。
0: 你70几啊？
3: 我76啊。
0: 跟你同岁。
3: 啊。
0: 嗯。
3: 稍微大点儿叫。
0: 跟你你那76就比她那个就显得小，人家就大。你的意思是说你想找一个年轻貌美的，还是说我们这姨就是我刚才一说新农合的，你就觉得就是压力担子有点重了呀，大爷啊？你跟我说实话。
3: 对对对对，
0: 主要是说你考虑是压力担子有点重啊。
3: 对对。
0: 哦，那你俩3600，就你俩花，你俩能花多些？就像你们这个在城市生活的话，咱就说按哈尔滨的生活标准的话，1600块钱你俩活活的够。嗯，2000块钱你搁你手攥着呗。
3: 那
0: 你
3: 最终我再对接一个行不行啊？
0: 你只能对接一个，你要不对接我们这个仪的话，你就换下一个号也行。下一个号是啥？
3: 5705。
0: 5705啊，5705，我看一眼啊。5705，张女士73岁，身高159，体重110，工资收入3000，尾号5705。
3: 这个行。
0: 这个行，但是我告诉你，比你年龄小的各方面啥的跟你撒娇，你就是到时候你得受着。哎，
3: 撒娇哄着点呗，
0: 哄着点啊。我是咋想的呢，就是吧，岁数大也好，岁数小也好，两个人吧就是生活的目标得一致，是不是啊？哎，
3: 对，
0: 那个你要说吃喝吧，现在谁家也不差那口大米饭，就关键是说啥的得脾气相投。
3: 对，
0: 那你看看这个吧，5705给你记一下的号码啊。来，给对接过去。对接。下一位朋友，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4: 哎，你好，魏子老师。
0: 请讲。
4: 我想发布一下。
0: 介绍一下个人情况吧。
4: 我今年60。身高1.7米吧，体重160。没有孩子，有住房。有劳保，劳保2700。个人爱干净，做饭什么收入都行，就想找一个58到65以内的吧，真心过日子的。就是高矮胖瘦都无所谓，就是一个真心过日子就行。
0: 那我们宋先生尾号呢是6626，看看。有没有这个女士相中他的，可以跟他交流一下。你那个保安的活现在还干着呢吗？
4: 干着呢。
0: 反正就是月月啥的，保安这也能进点钱，2000多块，是不是？
4: 对。
0: 那你今天想对接谁呀？
4: 我没有对接的，我只能发布一下

0: 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就行了。
1: 嗯，那
0: 大
1: 看，
0: 的小点，上下差3岁5岁的也是没问题。
1: 你要说真心过日子吧，谁都不是说那个虚情假意，都是想好好过，就看看彼此之间哈能不能够有眼缘吧。反正一般来说吧，要是没眼缘的话，那就事儿就多啊，设置一
0: 就是
1: 道道
0: 说
1: 门
0: 说
1: 槛，
0: 一切，
1: 跟过这个火焰山似的，一道关又一道关的。嗯。
0: 你不要是找我，你不要说对这个财政各方面要求太高就行。
1: 啊，嗯，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别那个对物质方面提出过高的要求，一个是你不想给，另外一个是咱们退休工资也是就是固定的，也不是说一个月挣个3万2万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我就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就是。
1: 好，再见了，宋先生，
0: 哎，好，谢谢。
1: 再见了啊，来，345路线的刘女士，三线刘女士，你好。
2: 魏征老师，晚上好。
1: 请讲。
2: 啊，给孩子发过信息，
1: 孩
2: 我
1: 子
2: 有
1: 多
2: 女儿
1: 大？
2: 发过信息，
1: 女儿。
2: 32岁，
1: 嗯。
2: 本科学历。他身高是1米68，体重是120斤，他是私立学校的老师。
1: 文化程度是本科吗？
2: 是
1: 他是做行政还是授课呀？
2: 授课。
1: 工资收入5000多。嗯。是那种高职学校啊，还是啥学校啊？
2: 他是私立学校，
1: 中学、小学吗？
2: 初中。
1: 啊，初中。他教哪科啊？
2: 他教语文的。
1: 哦，反正你家姑娘这个个头也挺好，168可不矮，120斤也不胖。模样长相咋样？
2: 长得挺好的，
1: 那不挺好的小女孩吗？32岁，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37、8、1里的吧，
1: 哎，那段时间那个辅警，你两家对接过吗？道里区那个，好像也对
2: 对
1: 接过，
2: 接过，
1: 不太合适哈。那看看吧，那有其他的37、8以下的单身男孩，关注关注。刘女士的尾号呢9261，女孩私立学校老师，身高168，体重120，工资收入5000多。男孩身高高一点，1米75左右可以的。然后呢，工资收入稳定的，尾号9261。今天有想对接别人吗？
2: 没有。
1: 那好嘞，再见。
2: 哎，好嘞，好
1: 嗯，
2: 嘞。
1: 再见啊。下面有请啊，尾号再说一遍。我再说一下，刘女士姑娘，32岁，1米68，120斤，私立学校语文老师，初中的。尾号9261，9261，9261。这世界无人救赎。下一位有请四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魏东老师你好，
1: 请讲。
3: 我麻烦您一下，我是一个盲人，在沈阳开盲人按摩店，一个月收入是6000多块钱，我麻烦您一下是什么呢？一个是我要在您这里征婚，还有就是如果对接的话呢，前天是不是有个8072的女士是吉林柳河的，说找个能维持生活的就行，
1: 他是盲人吗？
3: 她不是好像，她不是。
1: 多大岁数啊？
3: 30。
1: 30岁。
3: 那如果没有这个事儿啊，我麻烦您一下，魏东老师，我就把我的情况，那就先不对接。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我是在沈阳开盲人按摩院，一个月是6000多块钱收入，在沈阳有门市和住房，然后对方呢就是轻度残疾不影响生活，或者是家庭困难呢不嫌弃残疾人的都可以。
1: 您是
3: 二，
1: 什么原因导致的双目失明呢？
3: 我是先天性的。
1: 您
3: 哎，
1: 家
3: 在，
1: 是沈阳哪儿的？
3: 家是沈阳辽中的，然后在沈阳北林开。
1: 开个按摩店儿，
3: 对，
1: 你这个就是应该自己租个1楼门市吧？完了之后呢，林林居居的来按个摩啥的，都是固定的回头客。你这手艺也好，大家也信赖你，完一个月能挣个6000左右，是不是？
3: 对，老师。
1: 那你这个从小双目失明，应该有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补助啊，国家的啥的，是不是？
3: 对。
1: 你一直没结过婚，
3: 没有，
1: 那亲人啥的都有什么人在呀？现在，
3: 我现在跟我父母在一起生活，
1: 你兄弟姐妹有几个？
3: 我就有一个弟弟，现在已经成家立过了，已经上班了，正常。
1: 你弟弟是健全人是不是？他没有任何的肢体残疾啥的，对吧？
3: 没有，
1: 那你那个生活自理状况能达到什么状态呢？
3: 又是什么呢？在屋里正常的没问题，比如说插个电饭锅呀，或者烧个水啊，这些基本生活没问题。
1: 嗯，你多高个呢？
3: 我身高是1.78米，体重是80，
1: 体重80几？
3: 80
1: 啊，
3: 60。
1: 嗯，那就是这个朋友啥的，他们说没说过你长相方面啥风格、啥类型的，长得咋样？
3: 他们说是挺好，
1: 长得挺好的。
3: 嗯
1: 嗯。那我们这位李先生哈，在辽中，在沈阳辽中，这个自己也独立，完了之后呢，未婚，看看有没有女士这儿42岁左右或以下的啊，想跟他在一块儿过日子的，哪怕对方呢说那个视力正常，但是呢肢体这儿呢有点不如意、不随心的也行，嗯，他的尾号呢0978，0978，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嗯，
3: 谢谢你了，
1: 嗯，不客气，那再见了，李先生。哎哎，再见啊、哦！嗯，就自己来读。五路线的钟女士，你好。
4: 肢体这呢有点不如意。
1: 钟女士，别听收音机了哈，我说一下刚才李先生的尾号0978，0978，沈阳辽中的李先生，他是属于双目失明啊。钟女士在不在？
5: 在。
1: 哎，
5: 钟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哎呀，可对不上，我打了10天电话打不过来呀。
1: 对接谁呀？
5: 我不那什么，我对接你给我两个吧，要我对接不也打不过来，你给我两个吧。
1: 没事儿，你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唠吧，说尾号。
5: 6173。
1: 我看一下6173啊、哦，您家孩子是农科院那个吗？
5: 嗯、对，他不就个小吗？
1: 多高个儿啊？个矮呀、啊？
5: 这是，就撑死就1.6米。1米6
1: 就1.6米呗，还得撑死那啥。嗯，
5: 那我都跟你说实在话，
1: 1.6米左右不矮，挺好的。6173这个找着对象不对接了，你再说一个。
5: 我再说一个，我看看啊。
1: 嗯。
5: 9516。
1: 9516。
5: 啊。
1: 啊，9516这个也找着对象，人也不对接了。
5: 35啊，也找着了，那就这我这个，4852。
1: 你这号记得准不准呢？我都怀疑呀。啊，
5: 准，我都记着呢。
1: 4852这个是压根就没有这个号。
5: 不是4852。
1: 对，压根就没有这个号。
5: 没有啊。
1: 嗯。
5: 那我看再找，你看那两个还个高。哎呀，可对不起了，我再找一个啊。
1: 嗯。
5: 嗯，
1: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呀，
1: 嗯，
5: 我83了。
1: 嗯，那号可能有的都记串笼子了。那你再说一个，大爷。
5: 哎，我说一个啊、哦。
1: 嗯。
5: 3963呢？3953。
1: 你这号啊，我压根儿我都没听过，咱说，但是还真有3953呢，是刘女士家的儿子，在北京生活。37岁了，身高1.8米，体重140。嗯，
5: 那咱不行，那不行。我再找一个。
1: 你不能再找了，我这节目来回给你找这玩意玩了。
5: 啊，不，6786。
1: 最后说一个6786啊。
5: 啊，6786。
1: 你家孩子多大岁数啊？
5: 31。
1: 啊，6786，他说他35岁，未婚，嗯，身高173，体重155。
5: 嗯
1: 嗯，那我把这个号给你，你跟他唠一唠。
5: 你再给我一个号啊！
1: 哎呀，不可别那个大姨啊，原则是原则，事儿是事儿啊。你刚才试错我都无所谓，这个你就记吧。
5: 哎、好了，
1: 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审核，看看这个信息是否真实啊、
5: 哎
1: 哦。
5: 哎，好嘞，
1: 哎、来给对接过去吧。嗯。这个姨啊，她岁数大了，她好多号记得都不准。嗯，再说80多了，你这是咋整？家里边你派出一个就是能年轻一点的，别让我们这中姨啊天天为孩子这儿操心费力了，咱这老太太也不容易。他家孙女这儿呢就是1.6米左右的个，在事业单位上班，尾号呢3581，31岁，未婚，女孩，本科学历，身高1.6米，体型匀称，尾号3581。要有想合适的，关注关注钟阿姨家这个孙女吧啊，3581，3581。下面我们有请三路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6: 魏东老师好。
1: 嗯
6: 嗯，我想先给自己发布一下。
1: 那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0: 啊，国企工人收入，那收入也不少啊啊！
1: 一般吧，
0: 家
1: 就
0: 是哈
1: 是，
0: 尔滨本市的还外地的？
1: 老家是湖南的，
0: 父母现在在湖南区居住呗？
1: 对，
0: 那你哈尔滨在有房子吗？
1: 哈尔滨刚刚装修完，等新买的房子，
0: 在哪个区域买的？
1: 在会展附近，
0: 会展中心附近呢？
1: 对，会展中心附近，
0: 身高175，体重多少？
1: 体重85，有点偏，稍偏胖，
0: 反正强壮型的吧，嗯，也
1: 还
0: 一婚没婚过呢，未婚的哈，
1: 未婚，
0: 嗯，
1: 对，未婚。
0: 行，你兄弟姐妹几个？
1: 我是家里的独子，
0: 啊，
1: 独
0: 那
1: 生子。
0: 你想找女朋友得多大岁数范围呢？
1: 想找一个92年到95年之间的。
0: 34左右以下的哈，
1: 对，
0: 嗯，那其实你说34，你还差35了，就比你小就行呗。那一岁半岁的还能看出来啥呀？嗯，
1: 都可以，都可以。
0: 对，就90后呗，是不是？你本身是90年的，完90后，
1: 我，
0: 嗯，
1: 92后吧，被通
0: 啊，
1: 知。
0: 哎呀，那差1岁2岁，真是我不知道你的原因是啥。嗯，那个92年以下的合适啊，同岁的还不想找。嗯，那你说说吧，这女孩这有啥要求？
1: 女孩这儿，
0: 嗯，
1: 主要是还是看眼缘吧，看人吧。
0: 啊，
1: 然后就是她就是92后，就是92到95年之间的。
0: 嗯，你个人
1: 然
0: 长相
1: 后
0: 这是什么风格的呢？
1: 我比较，我比较就是，就是，什么风，就是比较那个，就是，
0: 憨厚类型的。
1: 憨厚吧，憨厚。
0: 嗯，憨厚就比如说诚实可靠那种感觉的，一看就是
1: 对，
0: 说正经过日子人家的孩子那种，是不是？
1: 我觉得我自己就比较可靠吧，就给
0: 嗯，
1: 人一种感觉，就是比较能靠得住吧。
0: 嗯，反正跟你说话唠嗑，你倒不是那种油腔滑调型的，没有过
1: 对
0: 多
1: 对对，
0: 华丽的语言啊。那刘先生就是对于女孩这儿，34岁以下的啊，想找一个34岁以下的，那个对于女孩的身高啥的、工作收入啥的有要求吗？
1: 身高倒没有，就是1米55到1米65之间吧。
0: 嗯，
1: 工作他只要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可以，就
0: 嗯。
1: 是不是那么严，就是还主要看人，还看相处能不能处得来吧。
0: 啊，你父母将来就是60多岁啥的，有没有都退休金呢？
1: 他们有，有，就是他们是做个体的，就是，绝对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给
0: 生
1: 我的
0: 活
1: 压
0: 压
1: 力，
0: 力和负担都没有，是吧？
1: 绝对没有，
0: 嗯，行，那我们刘
1: 而
0: 先生
1: 且，
0: 尾号大家关注一下，他尾号6239，6239，对不对？
1: 对，
0: 嗯，
1: 6239，
0: 你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呢？
1: 我平时比较喜欢爱看书。
0: 看啥类型书籍呀？
1: 主要是看一些科技类的、文学类的。
0: 啊，那你是你国企工人，你工作啥的累不累呀？
1: 工作还可以。
0: 双休日啥的轮着休，还是都正常休息啊？
1: 我是一个月上12天，大概10天到12天吧。
0: 啊，
1: 但是不是连着上。
0: 一个月上10天到12天，就是说上一休几，上几休几的那种，是不是？
1: 主要基本就是上一休几，
0: 嗯，那个熬夜啊，加时间不是得一宿啊？
1: 那倒不用，我们就是得稍起点早吧，不算太熬夜，
0: 那也行，嗯，平时个人爱好看看书，还挺安静的小伙子，自
1: 比较
0: 己
1: 喜欢，
0: 会做饭啥的吗？
1: 我有点没听清，老
0: 会
1: 师
0: 做
1: 信号
0: 饭
1: 不太好。
0: 吗？会做饭吗？
1: 这个正在学，不太
0: 哦，
1: 会，
0: 一
1: 正在
0: 直以
1: 学。
0: 来都跟父母在一块生活呢。
1: 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就是，跟父母在一块生活呢？因为我父母是做个体的，
0: 嗯，
1: 我的业余时间比较多，在
0: 嗯，
1: 家里能帮上忙。
0: 你家卖啥东西呀？销售啊？
1: 卖那个农资类的，
0: 卖农资类的，那可不呗。送个货了，取个货了，哈，搬个货了。父母年纪也大了，能帮帮忙，个有休息日啥的哈。
1: 对，这就是我现在还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原因。
0: 行，等你结婚了，俩人有小家的，实在不行雇一个人也行。你要抽不出来身子的话。那我们这个小伙子，大家关注关注，6239国企工人，他想找一个92年以下的，就是34啊、32、3的啊、31、2的那个，关注关注他。 那你今天想对接的是9266。

0: 幺，三十二
1: 对，
0: 岁
1: 主
0: 这
1: 要
0: 个
1: 是，
0: 未婚女孩，身高168，私立学校老师的这个哈。
1: 啊，是的，魏征老师。
0: 嗯，那你跟她聊一聊，看看彼此之间能不能合适哦。
1: 那好的，好的。
0: 嗯，好嘞，来把9261给她对接过去。国企工人小伙子，就想找一个34岁以下的女孩，她身高呢175，体重156以上，嗯，反正也不到170啊，160左右。然后呢，收入6000多，国企工人，自己家这就是卖个农资产品啥的，嗯，父母这干个体，尾号6239，独生子，嗯，6239。下一个朋友，四路线的听友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请讲。
2: 你好，
0: 嗯，
2: 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嗯，要对接谁？
2: 对接7322，看合适不？
0: 嗯，7322啊，药店收银员女孩那个哈。
2: 对。
0: 我觉得也行。你家儿子30几来着？
2: 俺家儿子92年生人，
0: 34。是不是啊？嗯，这个女孩呢是26吧？
2: 对，我听好像是26。
0: 7322好像是26岁，嗯，
2: 对，
0: 那了解了解呗。你家孩子还有手艺，这小姑娘也挺稳当的。那我把号码给你啊。
2: 嗯，谢谢啊。
0: 嗯，来给对接过去吧。7322给王女士对接一下。
3: 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英雄。
0: 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是单身人士啊，50到70之间的。哎，咱们这个花落东家呀，单身的相亲交友俱乐部啊，欢迎您加入其中。那么咱们这个单身的交友俱乐部呢，跟您实实在在的讲啊，50岁这个活动俱乐部啊，组织线下的活动，比如说大家呢一起啊搞一个什么有策划的那、这个娱乐活动啊，那也是方便大家呢，就是通过单身的状况线下的结交到朋友。那么哪个朋友呢能适合发展成为自己的另外一半，这个挺好的。50到70之间的，如果说您是的话呢，赶紧跟我们的小助理取得联络。微信号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咱们这个呢是有这个相关的门槛要求的啊、19.9元啊，您记一下这个微信号也是电话号啊。听好了啊，拿笔和纸记录一下。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就是呢，在这个活动群里边啊，大家呢可以参加我们组织的一个又一个的线下活动。嗯，为啥呢？就是进里边的必须是单身人士，50到70之间的。我们现在呢有2号啊3号活动群呢都还有位置，到时候呢可以给你加入其中。我们这个每个群到时候控制200人左右就完事儿了。那如果说呢您也是很正能量的，自己一个人业余时间吧还很寂寞，那就有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就适合您了啊。大家记住了，17884084580。我们上一段时间搞的2场活动，包括菊花展呢，包括这个严家杠去看稻田画啊，哎呀吃饭呢整挺好。那接下来呢也在酝酿新的活动，这个3-2天之后吧又要推出了。所以说你现在进群呢能参加我们下一波活动啊。哎，大家记住了，天冷了我们就策划点室内的活动，做个游戏了，来个联谊会了，这不都挺好的吗？到时候要吃饭啥的咱肯定得 AA 制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这是微信号也是电话号，17884084580。来下一个朋友，那这回有请的是345路5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4: 喂，梅东老师晚上好。我想给个人本人整一下。
0: 多大岁数了？
4: 71岁。
0: 身高体重呢？
4: 身高是1.64米，体重是126斤。
0: 婚姻状况是？
4: 丧偶。
0: 劳保收入？
4: 3000。
0: 啊，徐女士呢，丧偶的，身高体重标准，71岁，退休工资呢？
4: 3000。
0: 啊，那个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4: 先找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吧，大个两三岁就行。
0: 嗯，那评价一下

0: 自己的个人优点有哪些呀？
1: 我那个就是爱生活，爱唱歌，爱文艺，性格开朗，活泼大方，
0: 那个长相啊，身体素质也都挺好。
1: 那也挺好的，对。
0: 徐女士尾号呢7459，那要有合适的男士可以关注一下啊，7459。你之前在我节目里边也发布过，是不是？
1: 哎，对，发布过，我想找一个，他工资在4000以上的。
0: 那有没有人跟您对接过呢？
1: 有对接的，但都不合适。
0: 长得不好看啥的，或者是说其他的问题。那你就比较在意的男士呢，一个是工资得4000以上，还有啥特别的要求？就以前失败原因，你这块呢都给他罗列出来，让那些不合适的就别找你，别打扰你了。
1: 反正我这人吧也没啥挑剔，就是个头啊啥的呀，那个在1米7以上，1米72、76啥这样
0: 那
1: 的。
0: 工资收入这定完了，岁数呢最大能接受多大？刚才说。
1: 岁数是大2、3岁就行，年龄相仿也可以。
0: 71、2、3岁，73岁以下，他的尾号是多少？7459，7459，你想对接谁呀？今天？
1: 我想对接一个，刚才你说那个0019，我看他个儿挺好的，1米75。
0: 行，反正现在有好几个对接0019，看看你们谁能跟他合适吧。这是那个
1: 行。
0: 刘女士，这个你打电话是一个那位先生的姐姐，她跟你唠啊。好，0019给他对接一下，0019。下面有请34三线的陈女士，你好。
2: 你好，卫东，
0: 哎，
2: 给你添麻烦了。
0: 啊，您说。
2: 给女儿征婚，连对接一个。
0: 您家姑娘多大年龄啊？
2: 34，92年的。
0: 干啥工作的？
2: 他是软件测试工程师，搞
0: 身高
2: IT
0: 多
2: 的，
0: 少？
2: 1米6。
0: 体重？
2: 118。
0: 收入呢？
2: 收入9000多。
0: 在哈尔滨吗？
2: 啊，对的，
0: 他属于是 IT 行业，是不是？
2: 是的，
0: 什么文化程度啊？
2: 大学本科，211学校，
0: 那姑娘这工作啥的挺好。那您家这
2: 是的，
0: 个女孩这儿34岁，92年的，工资收入挺稳定的，家里边就这一个孩子，您这儿啊？
2: 俩女儿，
0: 这是你
2: 两
0: 二
2: 个
0: 姑娘
2: 孩
0: 是不
2: 子，
0: 是？
2: 这是老大，
0: 老大，那大姑娘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呢？
2: 他就是，大个3岁几岁的，或者是小2岁几岁的都行，3、4岁吧，就是大3、4岁或者是小2岁，
0: 三十七
2: 这
0: 八
2: 样的。
0: 岁到31、2之间的男孩都行，个头
2: 可
0: 这
2: 以，
0: 要求多高啊？
2: 这个具体没太，不太
0: 反正
2: 要
0: 你家
2: 求
0: 孩子
2: 个，
0: 要是
2: 就
0: 一
2: 是
0: 米六的话，就是1米7以上都行。
2: 可以的，
0: 关键看那个人缘、人品、长相、眼缘
2: 主要
0: 这儿。
2: 是人品，对，
0: 来，陈女士家姑娘，大家听清了吗？34岁，未婚，160身高，118斤，IT 行业工作者，收入8、9千的，尾号呢？6007，6007，6007大家关注关注。您今天想对接谁？
2: 对接刚才那个男孩儿，
0: 6239那个。6239那小伙子，我看看，6239呀，那小伙跑哪儿去了呢？这儿呢，是我发的，他姓啥来着？那小小子。
2: 姓刘吧，
0: 这儿呢，刘先生，国企工作。身高175，体重85公斤，那个收入6000多，那你交流交流，反正收入也不少，但是没你家姑娘多哈。
2: 那倒是，现在主要想找一个好，就是可
0: 憨
2: 靠
0: 厚
2: 的
0: 可
2: 孩儿。
0: 靠的哈，那来
2: 是
0: 吧，
2: 的，
0: 六二三九给他对接过去，六二三九，下一位啊，456，四线的听友，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魏东老师，你好。
0: 请讲。
3: 我想给女儿征婚。
0: 介绍一下孩子的个人情况。
3: 孩子是86年的。
0: 嗯。

0: 40岁，
1: 嗯，
0: 身高1.68米，
1: 嗯，
0: 体重140斤，
1: 干啥工作呢？
0: 餐饮，
1: 餐饮啥？哪个角色？行业？哪个？
0: 就是酒店吧，
1: 服务员吗？我的意思是，
0: 就是前台，
1: 嗯，
0: 工资4000多，
1: 嗯，文化程度是什么呀？
0: 本科，
1: 本科学历。
0: 对。
1: 在餐饮行业做前台工作，
0: 对，
1: 干几年了？
0: 干得有6、7年了。
1: 那6、7年了，看来也是厚择的业呀。
0: 他一开始就是那时候在北京了，
1: 啊、哦。
0: 完了就是学校那时候他就干的就学的这个，完了他现在因为他爸去世了就回来了，
1: 嗯嗯
0: 来
1: 嗯。嗯
0: 陪我来了，回哈尔滨了。
1: 您家也就这么一个孩子呗？
0: 我们家俩，
1: 啊，那这个姑娘是大女儿吗？
0: 这是大的，儿
1: 啊，
0: 子小，
1: 嗯，
0: 儿子初
1: 那你
0: 中，
1: 姑娘这个，想找啥样岁数条件的男士啊？
0: 就是正经过日子就行，就是咱们要求不高，
1: 多大岁
0: 就
1: 数范
0: 是，
1: 围的呢？
0: 上下，别，上边大就是说3岁，小2岁吧，这样。
1: 40岁，如果说找另外一半儿，他这个短婚未育的，你姑娘愿意吗？
0: 可以。
1: 啊、嗯，反正就是离异带孩子就不想找，还是想找短婚未育的或
0: 对
1: 未
0: 对，
1: 婚的。
0: 就
1: 啊、
0: 是说孩子不在身边的也可以。
1: 嗯，嗯，行，你姑娘
0: 就
1: 长得
0: 是
1: 模样方面咋样？
0: 长得也挺好。
1: 长得也挺好，然后呢还挺孝顺的，是不是？
0: 孝顺孝
1: 嗯
0: 顺。
1: 嗯，来关注一下李女士家的姑娘。40岁未婚，身高168，体重140，尾号呢94479447。现在呢属于餐饮行业前台工作，月收入4000左右。男生这儿呢44、45岁以下吧，啊，或者小个1、2岁也行。嗯
0: 行，
1: 嗯，9447。那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0: 我想对接一个赵先生。
1: 啊，就是离异有个小女孩的那个，是不是？
0: 哎，对，小孩是不是不在身边？
1: 不在身边，他不说了吗？在海南那边。
0: 可以。
1: 嗯，赵先生42岁，身高177，体重160，工资收入6000多。那我把他号码给
0: 可以，
1: 你，嗯，
0: 好。
1: 来7686，7686给他对接过去吧，7686。一到那个秋冬转换的时节哈，我跟大家说哈，一定要把家里备上什么呢？大红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那个新疆的特级菌枣，就是这个枣吧。我那个就是一开始吃的时候，我是觉得什么呢？哎，肉肉透透的，筋筋道道的。完了之后呢，没有那个渣子疖子。你等到在家里边放的，因为你那一袋你封好了之后，你不可能全吃没呀。放着大概都有就1个月、2个月之后，你把袋打开，你再拿出来一个吃，跟以前是一模一样。就是有的枣你发现没有？你在家里边放一段时间之后变硬了，刚邦刚邦的。咱这个呢，新疆特级的菌枣啊，真好吃。就是如果说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我跟您讲，这个新疆菌枣呢，可以说穿越千里戈壁啊，它呢是奔赴新疆和田的咱们这个菌枣。那么这个枣啊，它呢是穿越千里戈壁来到咱身边了哈。新疆的菌枣呢，它是生长在背靠连绵昆仑山，冰川融雪，过活水灌溉，全年呢2800多个小时的时长，然后昼夜温差达到20度左右，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土养出了这颗肉厚，哎，完了之后呢，一吃感觉哈，还有浓浓的汁水的那种蜜香醇厚的正宗的新疆菌枣，它呢不用加糖，就自带着甜香清甜，全身心的都能够感受到。而且呢，这个枣啊，它呢可以说是无可复制的好枣子。我为啥这么说？沙质的土壤，疏松的富硒，而且呢没有工业污染，每天有15小时的阳光直晒，就枣子里边肉里边厚厚生生的沉淀着这个枣子里边的营养物质，包括枣红素啥的，是不是？哎，还有这个纤维物质，再加上呢甜甜的糖类。那么枣子啊，咱们这个呢是挂在树上自然晾干的，全程人工晾晒，拒绝高温烘干破坏营养。然后呢，这个枣皮儿里边也留有天然的枣油，红亮通透，

0: 褶皱细腻不干瘪，掰开果肉你一吃，哎呀，咯噔咯噔，筋筋道道的。就是我说了哈，咱们有个硬核优势，这款大枣真的就是跟那个小鸡蛋差不多，就是有那个农村啊，母鸡刚开裆下蛋的时候下那个小鸡蛋，咱这个枣跟这个差不多，单个枣一个，25克到38克左右，你放到手里边，那就把手呢这个沉甸甸的压着。而且呢，这个果肉饱满，这咱们这个菌枣那个枣的尾巴微微的往里凹，啊，颜值特别好。我就说，我说朋友们，如果说您对大枣要求贼高啊，甚至是说卫东啊，我对于大枣这个要求呢非常苛刻，一般的大枣呢都达不到我满意。我今天这个新疆菌枣你定上，还有朋友说卫东我事儿贼多，你敢让我买你这枣吗？可以，朋友们，就是你对大枣有非常苛刻的要求的话。这款新疆的菌枣你都买它，因为呢我鼎力推荐。我们买过的朋友这两天都给我晒图了，说家里人吃的特别满意。而且呢，咱们这个大枣当中啊，富含满满的活性的维 C、膳食纤维，完了之后呢，包括环磷酸腺苷、什么铁呀、钾呀、黄酮类的物质啊，哎呀，枣里边都有。为啥说呢？一天三个枣，百岁不显老，它就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枣呢，跟大家说哈，它在那个超市当中58块钱一斤呢，特级大枣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你说58一斤，116的话只能买2斤，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斤、两斤、三斤、四斤，我们给大家带来四斤，然后咱们这个新疆和田的大菌枣四斤多少钱呢？119，给大家合着这个20多块钱儿，是不是？哎。不到30块钱，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就赶紧预定吧，因为这个枣太好太好了。我就说嘛，我说有一些以前嘛，我在节目当中，我这个团购东西的时候，我经常讲到，我说如果说你事儿贼多的话，你别买这个品。今天如果说你事儿贼多、贼苛刻，朋友们，你跟我一样哈，卫东就是贼苛刻的，对于东的、吃的、用的，你就买这个枣，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啊。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四斤，各位记住预定电话，每一斤一个独立包装。对的，400-39-0139，400-39-0139。它这个一斤一包，完拿出几个那个袋儿，你这么一撸，它又塑封上了，还可好可好了。你这个大枣呢，你直接用手掰着吃啊。完了之后呢，有的朋友说我给它放到那个小糕点里边做个馅儿啊，或者说呢给它泡个水呀，泡水都白瞎了。朋友们，你就空嘴嘎巴嘎巴吃，一天吃2-3个，真好啊！早上起来煮粥啊，午后泡茶呀都行。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四斤。这个枣吧，是我们人工挑选的，而且呢，之前这个枣吧，我们这个买的有的时候不好啥的，我们吸取经验了，直接的由我们小爱商城这儿选购回来。这次呢，选的少，一共选了500斤啊，500斤特级枣。完了之后，大家订完之后，我们从自己的这个云仓给大家发货。品质呢是给大家保得嘎嘎的，各位记住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119四斤啊。朋友们，那个我这款枣哈，大家呢如果说您没吃过的话，你一定要吃一吃，因为呢之前吧，咱这个大枣呢有一次呢，很多叔叔阿姨跟我反映，我还不相信，哎怎么这样呢？后来商家他发那个不好，然后我们这个呢也让商家呢给我们赔款了，说赶紧的给那个叔叔阿姨补偿。后来我们这大枣就特别慎重，我们这次呢是自己派出2波团队亲自去选，选完之后呢，到咱家门口这塑封上，咱自己发货。所以说这个大枣啊特别好吃，而且那个大菌枣皮薄肉厚，核还小，一吃真的是咯噔咯噔的，可好吃了。你拿它泡水都白瞎了，就是空嘴吃那才有滋味呢啊！打电话预定吧，400-39-0139。这个是属于特级枣，你在超市里边买这个都70-80一斤呢。来，咱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这回有请的是张女士哈，来123，5线的张女士，你好。
1: 李东你好，我给我家亲戚对接一个6239，
0: 是1米70个头，在国企收入7-8千那个吗？
1: 不是1米72那个，那是我侄女，这个是在那个医院上班。
0: 啊、哦，反正我们这个小伙子文化程度不是本科啊、哦，就是国企
1: 是
0: 国企工人。
1: 不是本科啊，那行，差不多看看是有没有缘吧。
0: 嗯，尾号6239。
1: 啊，对，6239。
0: 嗯，6239，你家这个30几？34啊？
1: 我家那个徐松34，大学毕业，就是在那个大型私企那个医院那个管病历的。
0: 啊，民营医院管病历的，是不是？
1: 啊，大型。
0: 他收入咋样啊？
1: 私企好像2000多块钱吧，交五险。
0: 哎，那行，那人这小伙儿不挺好的吗？嗯、
1: 啊，
0: 我收入5-6千，国企工人。
1: 是。
0: 嗯，确定是那个34岁哈。
1: 对。
0: 嗯，岁数太大的那个小老弟儿，我听那意思，嗯，还不太愿意交流呢。那我把他号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1: 啊，谢谢了啊。
0: 嗯，6239给他对接过去。嗯，
1: 谢谢。
0: 三路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你好，卫东。
0: 嗯，请讲。
2: 哦，我想对接一个女士。
0: 给谁对接呀？
2: 3581。
0: 是给你本人你自己对接呀？
2: 对，我本人。
0: 你多大岁数呢？
2: 我是90年的，37岁。
0: 干什么工作的？
2: 辅警。
0: 啊，身高多少？
2: 身高是1.71米。
0: 体重呢？
2: 150斤。
0: 你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2: 啊，之前打过，但是好久以前了。
0: 哦，好久以前。那你那时候当没当辅警呢呀？
2: 那个时候没当。
0: 哦，那你这个干辅警考上工作几年了？
2: 刚也就1年多点。
0: 你37了？
2: 对。
0: 哦，身高是
2: 37，周岁是36。
0: 身高多少？
2: 1.71米。
0: 嗯，体重范围是
2: 150斤。
0: 啊，家是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2: 就在那个，家是南岗的，但是自己的房子在道里。
0: 啊、哦，那你目前居住在南岗还居住在道里啊？
2: 目前居住在南岗。
0: 嗯，南岗居住，家里边就你这么一个孩子吗？
2: 对，独生子。
0: 嗯，行，那我把那个女孩30，就是钟女士她家那个外孙女是不是、啊？那个阿姨那老太太，是不是、啊？他说那个先在家孙女个矮那个是不是那小女孩3581？
2: 对，就那个女士。我今天听广播，然后正好听到她了。
0: 她是老听，她说她孙女是在事业单位上班，什么单位里的？好像是农科院类型的。嗯，那你问问吧，女孩这31岁，其实个不矮，1.6米矮吗？咱说呀，不算矮。嗯，那你跟她聊一聊。嗯，你长得咋样？模样啥的？
2: 嗯，倒是瞅着不像37岁的状态。
0: 哎，你就37也没多老，我告诉你啊，你别说不像三，好像我们这些过40的都老登了似的。那行，弟弟，我把那个3581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2: 行，我这个我也可以发布一下信息。
0: 嗯，行，我一会儿说一下你那个3891是不是你号啊？
2: 对，是我号。
0: 嗯，好啊，我一会儿公布一下你尾号，来把这个3581钟女士给他对接过去。嗯。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个小赵先生啊，是辅警工作，36周岁，身高171，体重150，家呢是道里区有房子，他在南岗居住呢，嗯，尾号3891，3891啊，小赵先生，哎，3891，3891，看着挺年轻的，嗯，哎，3891，合适的朋友关注关注啊，3891，3891，要活成自己心中的。听众朋友，这寒冷啊，刺激心血管，动脉硬化，容易硬化啊，头晕头疼，手脚发麻，记忆力视力减退，失眠多梦，那么动不动的就喘呐，腿脚发软呐，耳聋耳鸣，胸闷气短呐，大多数和心脑供血不足、血管淤阻有关。怕开刀手术的，欢迎您呢找沈老中医给您把脉调理。沈老中医啊，行医快50多年了，经验丰富，口碑好，
3: 主任医师、特诊专家，也研制了很多老百姓非常受用的中成药，把脉仔细认真，想让沈老给您公益的看看病哈，记住号码846-488-13，846-488-13，让沈老中医帮您看看淤堵情况啊，血管的咋样啊，寒凉淤堵啊，怎么样去瘀散寒呢，疏通啊。沈老呢调理心血管病症呢经验丰富啊，哎，电话号码预约的您记好了，846-488-13，846-488-13。

0: 一个三。那么寒冷刺激肺脏，慢支问题呀，还有这个慢支阻塞性肺病啊，胸腔积液呀，这沈老有经验。每年冬天的时候呢，疾病复发的时候，气管炎，十几年的老慢支、咳喘、白痰、黄痰、气管炎这些老问题，想找沈老调理的，赶紧的啊！哎，每天就看十个人，大家记住电话。8464481个3，8464481个3。另外呢，惠林堂中医馆呢聘请了中医针灸专家张老教授。张老教授啊，这个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施针经验啊。你像咱们有的朋友说，我想这个试试针灸啊，啊，寒冷刺激关节了，这个酸疼胀麻痛，那想调理的，面部神经炎呢、啊，耳聋耳鸣啊。手脚麻木啊，胀肚啊，肠梗阻啊，欢迎通过针灸调理的朋友找张老。8464481个3，8464481个3。这个内服中药外用针灸配合调理，哎，看看效果咋样，是不是，是不是很满意呢？8464481个3，8464481个3。看透了。接下来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听友孟先生吗？孟先生请讲。哎，不是孟先生，林女士啊，林女士您请讲。
1: 啊，主持人好。
0: 哎，您说你要对接谁？
1: 我想给我儿子对接一个。
0: 说尾号。
1: 7099。
0: 你儿子多大年龄了？
1: 39。
0: 啊，干啥工作的？
1: 焊工。
0: 啊，我知道了，有印象。7099、王女士的姑娘。未婚，身高163，体重105。他当时发信息的时候说他家孩子干啥工作呀？
1: 啊，
0: 不知道干啥工作呀？
1: 哎、啊，
0: 他家孩子，王女士家孩子干啥工作？你记着吗？
1: 啊，不知道，不知道干啥，好像是私企吧？
0: 哦，那你问问吧，来记下号码，嗯
1: 嗯，
0: 307099给对接过去。嗯，四路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是李先生啊，您好。
2: 魏老师好。
0: 嗯，
2: 那个我想对接一个给我女儿。
0: 说尾号。
2: 2173。
0: 二，你家姑娘多大呀？
2: 嗯，91年的，35。
0: 韩女士家的儿子39，国企工作，身高182，体重155，尾号2173，月收入10000左右。您家孩子35岁，行，年龄段可以，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64米，
0: 嗯，
2: 体重102.2斤。
0: 164，100斤，干啥工作？
2: 会计，私企会计。
0: 哦，私企会计，我看看啊，您尾号是6468，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那你跟这个聊聊吧，个头也行啊，好不好？给你，哎，给对接过去吧。嗯，再接最后个电话，五路线的是孟先生吧？你好，孟先生。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啊，是我。
0: 是您了，说吧。
3: 哎，是魏东老师吗？
0: 说呀。
3: 啊，我那什么叫发布个信息。
0: 多大岁数了？
3: 怎么呢？
0: 嗯，你开车呢？
3: 是魏老师吗？
0: 你开车呢？啊？
3: 说话声音听不着啊，你这个。
0: 那你听不着，那你明天再打吧，要不然呢？今天听不着啊，啊，哎，
3: 啊，那行，
0: 哎，那咋这打电话怎么还听不着呢？这孟先生啊，孟先生，我说一下他个人情况哈，45岁，丧偶的，身高175，体重125斤，家住在肇东啊。他以前应该参加过节目1417，听我声听不出来，我变声了，朋友啊啊。那个尾号是1417啊，有合适的朋友关注关注啊，哎，听众朋友啊。你还在吃那个齁甜的油腻的都是添加剂的老式沙琪玛吗？一口下去呢，齁的嗓子发紧，老人不敢吃，控糖的人群不敢碰，孩子吃了还担心积食。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啊，颠覆传统的，哎，然后呢，营养健康的点心，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款沙琪玛呀，可以说咱把食补铁棍山药和脆香脆香的坚果融合，再加上咱这里边呢零蔗糖添加，松软不粘牙，全家老少都放心吃，又好吃又美味还解馋。那么好点心呢，根源在哪儿呢？在原料。我们呢是严选了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你可知道10斤新鲜的山药才能磨出1斤出

纯的山药粉来，我们拒绝廉价的那种的山药掺兑哦，完整的锁住了这山药天然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营养，温润养胃，哎，它是公认的食补好食材。那么咱们这个沙琪玛，你一吃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整个的口感呢，有脆脆的感觉，完了之后呢，微微甜，微微甜是咋回事呢？我们给你少放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它代替甜味，是那种清甜柔和。而且呢，对于控糖的、惧怕蔗糖的朋友，您放心吃。咱们这个呢，糕点的基底呀，用鸡蛋，对不对？我们这个鸡蛋用的可是多呀，全程不加一滴水，夸夸一个鸡蛋一个鸡蛋，用鸡蛋来进行和面。然后呢，这个面和好之后呢，一烘烤之后，蓬蓬松松的，那家暄软暄软的，入口绵密，不会说卡喉啊，哎，然后呢，噎得慌啊，都不会。咱们这个沙琪玛做好之后吧，就迅速的走油裸条之后，给它弄成一块一块的，上面满满的撒一层湛绿湛绿的南瓜籽儿、白芝麻，再加上呢新疆的葡萄干儿啊，朋友们，优质的干果啊，还有果干儿啊，在其中啊，肉眼可见的大颗粒。你一吃下去之后，哎呀，那家是松软呐、鸡蛋的浓香，迸发着坚果的香脆，夹杂着葡萄干淡淡的果香，多层次的口感交织，好吃还不单调。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啊，沿用着传统工艺给你低温慢烘烤的，它减少了油脂的添加，做到了低脂轻负担，不含反复脂肪酸，摒弃了过多的防腐剂，而且呢还原食物的本味。很多长辈朋友们牙口不好的，又想吃点糕点怕硬难以消化的，您吃咱这款呢山药坚果沙琪玛，真的是很完美的配搭，质地呢又松又软，每一块呢都独立的包装，你就是哪怕90多岁的老人你也能够咬得动。因为山药呢温和养脾胃，平时胃口弱的消化差的长辈，您呢就吃上它两块，上班族早上抓紧时间上班的，对不对？哎，您吃上它两块沙琪玛，你配一杯牛奶或会配点豆浆，5分钟搞定了营养早餐。那山药可顶饱了，坚果呢补充优质蛋白，扛饿一上午，告别空腹的上班疲惫。然后呢在办公室里啊，或者下午茶呀，学生课间加餐呢，出门游玩随身携带呀，都适合。咱们这个呢是独立氮气保鲜的小包装啊，透明袋包的，一个沙琪玛一块沙琪玛一个独立包装。在商场当中啊，这款沙琪玛的价格我跟您说一下啊，99块钱能够买3箱。哎，朋友们，99块钱能够买3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99块钱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优惠福利，99块钱6箱山药坚果沙琪玛。然后呢，我们这个6箱子，沙琪玛的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咱该咋是咋的，一点都不给您差秤啊！6箱的山药坚果沙琪玛，净含量4斤8两。这人到中年吧，你要少吃那种重油重糖的食物，你多吃点温润的这个粗粮点心。那么山药呢，它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所以说丰富的膳食纤维呀，哎，再加上多种坚果的补充啊，哎呀，朋友们，你就吃吧，可好吃了。我这款沙琪玛呢，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都跟我说，说魏老师啊，你那个沙琪玛真好。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沙琪玛呢，它这个糖分都很超标，对不对？咱这个呢是零蔗糖，放点那个木糖醇增加口感。你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商场当中，咱们这款沙琪玛他们都卖24-25块钱一斤呢，咱们今天4斤8两99块钱。朋友们，4斤8两6箱子，商场里边你只能买3箱，我们今天给大家6箱。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直接摁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山药坚果沙琪玛，你吃一次，让你记住它一辈子，真好吃。400-39-0139，松香软糯，而且呢不齁甜，坚果还酥脆。还有呢，就是咱家这个大枣啊，一个是大枣，一个是沙琪玛，就是说冬天了，天长了，晚上容易饿啥的，是不是？你这个晚上吃点啊，秋冬转换的时候天冷了，人容易饿，你吃一嘎达。咱这个呢是零蔗糖的啊，完了之后呢放点木糖醇，
99块钱一整箱的挺合适的。我们

0: 这个沙琪玛啊，重复买的可多了，4003990139。然后咱们那个单身的交友俱乐部朋友们，大家想进入的话呢，你抓紧吧啊、哦！我们这个二号群、三号群，每个群都150-160人了。嗯，你等到以后你再想进咱这个群呢，你都没有机会了。是不是朋友们啊、多难得多好的机会啊。然后呢就是50到70之间的大家呢你都可以进来。太大岁数太小岁数我们还不收呢，就50、70之间的。然后呢大家可以进入咱们这个单身活动群。记住是活动做活动的。虽然我们在群里不让大家发这个个人信息，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个个的线下活动让你一次就见着10几、20、30几个异性。这不挺好的吗？177-4084-580。177-4084-580 177-4084-580，大家呢抓紧时间来进入吧。就是我们这个单身活动群啊，进里边之后你得有一个平常心，你不能进里边天天搞活动啊。从那个出行路线完了之后呢，到活动的游戏互动完了，再加上活动的内容它都得设计。有的朋友进里边说，哎呀这啥破群呢，完了之后我说赶紧的跟他交流。我们这个呢是有门槛要求，说赶紧的啊、让他自己退出，咱们这个也别那啥，完了说那行赶紧给他退出吧。嗯，进来之后你就等一等，你后续这个群咱1年、2年、3年、5年都持续延展下去呢，他不是说明天就黄了，你着啥急呀，那活动就怕活动时候你不来了，是不是？哎，1788-4084-580 1788-4084-580啊，遵守群规啊。进群之前我们小助理会把这个内容跟你说清楚，你觉得合适你就进，因为啥咱设置门槛了，你别小看19.9块，它是有门槛的要求的。1788-4084-580 1788-4084-580啊。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纪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4: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4: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5: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肯定是要重视健康的，不能为了追求我们味蕾的享受就忽略了健康，往往会吃得肥甘厚腻一些，大肘子大排骨下饭店啊，什么蛋糕啊，这些东西肯定不老少吃，点心糖果之类的啊。哎，我们要管好嘴，迈开腿，所以饮食的选择特别重要。今天节目一开始给您推荐两道菜，一道凉菜一道热菜，又有非常健康的因素存在，而且还挺美味的，更加注重健康又解腻。如果一大桌子红烧排骨啊，红烧鲤鱼啊，或者咱们下饭店点餐啊，松鼠桂鱼啊，锅包肉啊，毛血旺肉

0: 女主要穿锅底子，是好吃是好吃，但是确实太有负担了。这么多的美味佳肴当中，如果来一道冰冰凉凉的比较爽口的，哎，这个红酒雪梨，一下子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解渴，一下子觉得特别的解腻。红酒雪梨呀，是一道有名的算是甜品，但是它可是 DGI 的，对不对？因为这个红酒嘛，只要咱选的是那种葡萄酿的，它不是什么人工勾兑的，它这个东西是不升糖的啊。然后呢，梨本身也是低甜度的，又是果糖的单糖，所以非常好代谢，您不用担心它会升糖啊。其实它就是一道有名的这个不升糖的甜品，又滋阴润肺，还能止咳化痰。其实不只是说简单单一层次，它常吃会很养生。好处很多的，因为梨这个东西太适合现在这个环境，然后呢加上红酒促进血液循环，又美容养颜，既清补还清火还去燥，而且你常吃这道配菜，常喝红酒，单纯的话就只喝红酒还安神补血呢。红酒这个东西有很多营养，对不对？那您能说得出来的营养是哪些呢？就脱口而出嘛，就白藜芦醇啦，对不对？滋醇类的东西啦，哎，这个东西对血管好，对肠胃好，然后对睡眠好，常喝红酒不用多，每天睡前来个半杯一杯的，气色还特别特别的好。那么这个红酒雪梨搭配起来特别简单了，你最简单的第一个方案就是把雪梨你给皮儿去掉，切成薄薄的片儿，泡在这个红酒里边就行了。第二个方案味蕾更丰富，搭配更丰富一些，就是我们准备红酒大概700毫升，水晶梨一到两个，看咱家里几口人，一大桌子八九口人咱就整两个，酒就多一些，如果就两三口人咱就整一个梨，酒就少一些，如果750毫升一瓶咱整半瓶就行了。那么这第二个方案是要加点桂皮，桂皮咱比较普遍吧，平时炖肉啥的厨房里是不是都有啊，整一块桂皮就行，再切大概一到半个柠檬，也切成薄片就可以了。这样一泡，泡大概2个小时，然后我们可以放冰箱里震一震，特别爽口啊，简直是我们搭配一些肉食非常好的一道小甜品。第二个是热菜，红酒炖苹果，活血化瘀啊，能够疏通经络。如果您是属于关节也疼怕寒，骨骼也不得劲儿，就好像身体是淤堵的，而且胃也特别的寒，还特别的怕凉，对吧？手脚也凉，浑身血液循环不好，就算你泡脚，你说我这泡脚桶里啊挺养生的，又是生姜又是艾叶祛风散寒的，只是我手和脚泡在温乎水里边的时候是热乎的，拿出来一会儿就凉了，这个光外用不行啊，你整再多的热宝电热毯都不行啊，你适合长期的，偶尔不用天天了，你2天3天来一回红酒炖苹果是非常好的。首先苹果有丰富的维生素，其中有很多的果胶，对肠胃还好。然后呢，维生素 B 族，它对于缓解疼痛是把好手，这维生素 B 族其中有 B6 B12，都很多都是营养神经的，缓解疼痛。不管您是寒冷的时候关节的疼痛，还是痛经的疼痛，哎，这个维生素 B6 B12 都是一把好手。苹果是果胶丰富嘛，所以如果肠道不好我们多用点苹果，红酒炖苹果也是很好的活血化瘀的一个搭配。同样啊，你这个餐桌上如果肉食多，你也可以来一碗热乎的，刚刚那一道是凉的，对吧？挺爽口的，但你要说我的肠胃一点凉的不能碰，那么我们就选择红酒炖苹果，做法也可简单了。苹果我们去掉皮，切成薄片，然后呢我们把苹果放锅里，最好找那个深一点的奶锅，倒入红酒没过苹果就行了。我们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大概咕嘟个15分钟就关火，慢一会儿就行。如果血糖不高啊，你加点蜂蜜，加点冰糖，撒点小桂花，哇，真的是很好喝很养生的，常喝还睡得沉，美容养颜，打通气血，舒筋活络，还缓解我们关节的冷寒痛，经络淤堵不通。所以你看哈，红酒真是好东西，只要别买到劣质的，然后只要咱们 适量，哎，搭配一些食疗，咱们今天节目啊会非常有收获，太多红酒的搭配的食疗菜谱供大家来选择。我们很多听众平时其实偶尔也会买红酒吧，你发现没，经常丢坑脸，依然就给你大家避避坑啊。我们买红酒品红酒，咱都了解红酒好，有白藜芦醇呐、啊，有滋醇的东西，有花青素，有很多对血管健康、大脑健康、眼睛健康有用的多酚的东西。但是您是不是也买过喝完了怎么一扎吧哈，涩涩的，很难入口，这个价格还不便宜，八九十一瓶呢，对不对？因为好多好多我们买进口红酒的时候吧，都是有的时候啊会遇到那种挂羊头卖狗肉，吹嘘说原瓶进口，其实来路不明，私自灌装。所以大家要买红酒一定擦亮眼睛，一定真正是原瓶原装进口的，那个酒啊连瓶子都是澳洲的，它就是在澳洲的橡木桶当中好好的去润物细无声的时候啊，在这个静静的状态当中一直待它八个月之久，真正橡木桶去酿的好的传统的澳洲的酿酒工艺酿的，那才是真正的好酒。还有第二个坑啊，就是价格虚高并不代表越贵它越好，因为好多就是可能不那么真的哈，它包装上好像一个中国字都没有，但其实呢内里没有那么好，然后呢包装规格也比较杂了，标签也乱七八糟，就像我们逛商场超市，是不是我们也想哎，年年节节岁岁生日纪念日咱整点红酒喝，或者有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会听身边的朋友来介绍，哎呀最近呢喝点红酒，哎呀这热乎啊，然后睡子睡得好啊，对不对？有好多朋友们都跟您交流，喝了三五个月的红酒，气色可好可好了，手脚凉也改善了，是不是？然后于是就动心也想喝点红酒。再一个也有依然刚刚介绍那么多的一些饮食的美味的搭配，它是完全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养生、日常做美食、品质生活的提高，是很多很多价值的。但是就怕遇到刚刚提到的那些坑，对不对？所以帮您避避坑啊。马上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省大钱的机会。然后呢怎么叫省大钱得实惠占便宜啊，就是我们节目的独特渠道啊，独特平台啊，咱节目的功能性啊，一方面有美食可以分享，好多创意美味又养生又保健，然后还有就是为了回馈大家，就是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咱节目的职能性，跟大家介绍一款真正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2022希拉干红，它是真正橡木桶陈酿的希拉呀。这个为啥这么自信推荐给大家？某宝啊，人家是有旗舰店的啊，高端纯进口，咱们984独家渠道为您批发价，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节奏，咱们就到某宝去找找高宝核心产区2022年精品采收的年份，它这个年份气候稳定，葡萄成熟度非常完美，所以酿出来的酒啊等级上乘，然后口感特别的饱满，它的工艺绝对不是那种流水速成啊，100%希拉优质的葡萄品种，人工筛选优质的果粒，然后就把那些比如说烂的啦、不好的啦、破破糟糟的啦，就是没有那么饱满的啦，都给你剔除掉了。澳洲传统的那种竹篮轻柔压榨工艺，不破籽儿，不压苦，只萃取真正的果汁香。全程啊，25度低温恒温发酵15天，充分的浸皮，把葡萄的那种果香、花青素、白藜芦醇，很多滋醇类的有用的东西都给咱激发出来了，入口是非常顺滑的啊，中段很饱满，尾段又干净回甘，简直是特别美味特别好喝的一款红酒。您就在我们的某宝去搜亚拉骑士2022年份澳洲核心产区希拉红酒，您一定会有惊喜。为什么？因为它的旗舰店单瓶一瓶258，六瓶1548，单瓶258，六瓶1548。这我都给大家看过啊，因为他写的很清楚嘛，旗舰店啊，咱们的合作品牌独家渠道，就是让咱听众了解，带大家这个节奏去看一看啊，两盒就是两瓶的礼盒装498，有图有真相，有资质有证书，源头完全可追溯，咱节目当中多少钱，六瓶一组， 如果按市场标准的它的这个旗舰店的价格，一瓶258嘛，单瓶啊，有图有资质有真相啊，六瓶1548，您现在来订购六瓶358，50多块钱，这是咱幸福一道节目的职能性啊，现在现场就给大家批发，要不怎么叫回馈呢，对不对？郑重承诺，源头批量现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没有店铺溢价，没有中间商的任何精心点点的一些东西，咱们就直接给大家发货批发，特别特别合适，就是节目回馈大家老朋友的信任跟支持。87996984，87996984，我们节节日日年年岁岁生日啊，聚餐聚会纪念日啊，咱们拎两瓶酒多有面子，孝顺爸妈拎两箱子酒，告诉爸妈每天睡觉之前来点小红酒，哎，半杯三五口就行，让睡眠睡得更好，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您现在就可以报名。拨通87996984，六瓶一组358，在别的平台您能信吗？根本不可能相信，纯进口会有这样的低价，但是在我们幸福味道节目当中，您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稍后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咱们这款红酒的它的一些原产地的特色呀，包括整个酿造的这个工艺呀，以及分享很多很多的红酒做菜的一些搭配方案，高端纯进口，984独家进货渠道为大家现场批发，现在来订购87996984，它的旗舰店单瓶大家看到了吧，上某宝去搜了吧，单瓶啊258，对不对？哎，我们六瓶如果按这个市场的这个指导价啊，旗舰店的价格，六瓶1548，现在连个这个零头都不到，六瓶一组358呀，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红酒啊？
1: 老师，我订一箱的红酒，
0: 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原产地澳大利亚维多利亚高保产区，真是特别高端的一个产区了，全世界最出名的干红品类，那个环境是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矿物质特别丰富，希拉是葡萄的品种啊，这希拉这葡萄果香浓郁，然后糖分足，风味厚，成熟度非常非常好，用它酿的酒老好喝了，现在六瓶一组358，旗舰店一瓶单瓶258，六瓶1548，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现场给您批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六瓶一组358，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走亲访友，我们探望长辈，孝顺爸妈，伴手礼这不就来了吗？87996984。

0: 家可以真实平台比价，我们节目就主打回馈，体现咱节目价值。澳洲原瓶进口2022年希拉干红橡木桶陈酿的希拉啊，在这个网上的旗舰店6瓶1548，它的那个两支这个礼盒装，就是两瓶酒的礼盒装，那礼盒可好看了啊，两瓶酒的礼盒装就是两瓶酒放到一个盒子里面，498、这个498啊，而您现在来订购6瓶1箱，整个一箱一组一箱啊，6瓶才358，主打低价但保证正品，源头可追溯，这一点给大家保的啊。87996984，李女士
1: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1: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谢谢啊，
0: 再见。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元呢，给我订两组，
0: 哎。好的，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87996984，它是足足在橡木桶有8个月的陈酿时间，正宗精品希拉呀。一箱6瓶，358，现在就给大家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哦，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啊。白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哎，走亲访友，我们串门子，我们聚个餐，你单独拎2瓶，拿2瓶，拿1瓶，都特别有规格，哎，特别高档，特别有节日氛围感，而且这个东西，哎，就是配餐也好，因为它好喝呀，对吧？葡萄美酒夜光杯嘛，对吧？然后还养生，是不是？你孝顺爸爸妈妈，你说睡觉之前来个3-5口的红酒，很好啊，红酒炖雪梨，红酒炖苹果，为了养胃肠，为了促睡眠。为了我们气色好，平时就可以用红酒来养生的。

0: 次啊，87996984，87996984，一组六瓶一箱啊，358，上哪儿找这个价格？又合适又划算又高端，87996984。马先生，
1: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定上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是2022年的酒，你放心来订购。而且这个红酒嘛，咱们就是越放越沉，越放越好喝。87996984，有好多听众就是不理解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确实很高端，在旗舰店一瓶单瓶258，这是有图有资质有看得到的，对不对？你现在上某宝淘你去订，你用这个手指头一杵，你就知道了，一瓶258，然后旁边有个礼盒装两瓶，是498的，对不对？就是。是很多这个朋友们都会在节日期间就在网上就这么下单了，因为这个澳洲希拉它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种，只要是正品产地的希拉都是这个价，200多块钱一瓶，一瓶750毫升，而我们六瓶一箱358，这个价格是不是挺惊喜的？简直不让让人不相信似的哈！但是依然在这郑重承诺，绝对正品，大家放心来抢定，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订购成功了，一组明白，订好了，放心。在我们平时无论是生日啊、纪念日啊，还是我们说招待企儿啊，我们平时自己做饭养生啊，这红酒都可以很好的利用上。比如说红酒喂牛肉，牛肉本身你要是阳气不足，手脚冰凉，铁不够啊，亏气亏血，你也多吃点牛肉，非常非常好的啊，只要别炸着，别烤的那个简直硬个觉得咽不下去就可以。炖牛肉是特别好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红酒炖牛肉，那叫红酒喂牛肉，对吧？牛肉蛋白质丰富嘛，营养价值可高了，含有铁呀、磷呐、钙呀很多微量元素。而在各种酒类当中，红酒是属于白藜芦醇的多，然后呢还包括滋醇类的东西，还有多酚，还有花青素。而且你用它搭配肉食一炖，哎，就能中和一下肉的那个油腻感，反而就纯纯的营养就大把大把了。然后这里边的铁元素，牛肉里边的铁元素，维他命12也很高，这个对于亏缺亏血的人来讲是真的很好的。然后啊，红酒的这个酸碱度，它的 pH 值是在2.5之间，和胃液的酸碱度比较相似，所以你吃这一款红酒炖牛肉，对消化特别好，还增进食欲，越吃越香。而且长期吃，因为它是红酒喂牛肉嘛，你不担心有脂肪的堆积，越合吃这种搭配，越能够帮我们去控制好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因为它对于血管好嘛。咱都知道白藜芦醇这个东西对血管、对大脑、对眼睛是很好的。要想血管不堵，我们吃肉的时候配红酒，是不是？这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养生习惯了，对食欲也很好，对吧？像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吧，原来的传统的做法可能都有点没啥食欲了，也咽不太下去了，哎，你给老爹老妈炖一个红酒喂牛肉，哎，增加食欲，然后也能对血管好。87996984，87996984，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希拉干红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难得有这个批发价格。陶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想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红酒这个东西呀，每逢佳节或者是生日聚会，来个红酒就一下子哈，这氛围感就来了，因为它又好喝又美味，然后又健康又适合长期来喝，对不对？哎，这款红酒我们可以完全放心大胆的入手，而且入口非常非常的柔和，完全不酸涩啊，没有问题，长辈来喝没有问题，特别的顺滑，不苦不燥不烈，非常的顺滑柔和，而且肯定也不甜，它不会额外加什么糖精之类的东西。有听众问甜不甜？不甜，完全不甜，干红干红，完全不甜。它不是那种水果果酒，不是的啊，哎，也不是那种什么气泡酒，它就是纯纯的正宗的干红，正宗的干红。有很多老人家为了养生，每天睡觉之前来个三五口 口来个小半杯，睡得可沉可香了，日子长了气色也很好，因为你有好的睡眠嘛，才能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养得特别好，对不对？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自酿养生红酒。什么叫自酿养生红酒啊？

完之后，或者叫熬完之后，颜色跟红酒一样一样的，但是很健康。用到的食材是佛手、五指毛桃、玉竹、乌梅、百合、桑葚、炒麦芽、枸杞子、红枣，这几样啊，一样一到两克就可以，一样一到两克就可以，非常的简单。就这些食材，我们头洗干净，养生壶加适量的水，大概1000毫升，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个20分钟左右就行了。然后你就会发现煮出来的茶汤啊，就是红酒的颜色。你就趁温乎的时候兑点红酒，额外兑个100毫升左右的红酒，就一起喝就行了啊。这款养生茶主打疏肝理气、益气养阴、生津润肺，非常适合消化功能不好的，然后手脚心热的、怕冷的、血液循环不好的，由于环境干燥而皮肤干、眼睛干、嗓子干、皮肤缺水，然后起那个细纹的，哎，这个手指头上那个刀枪刺都特别多的，眼睛干、鼻子干、各种燥症的，哎，这样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建议大家睡前喝，因为我们也同样有两个版本可以操作，一个版本就是单喝这个所谓的自己熬的这个红酒，五指毛桃有南方人参这样一种说法哈。温和补气，然后呢弥补熬夜呀、久坐消耗的这个精力，红枣补气血咱都知道，这是通识对不对，就常识大家都了解，枸杞子和桑葚滋阴润燥，补肝肾益精血嘛。然后呢，如果我们睡不着觉，然后半夜总醒，这个自酿红酒真的是太适合了。佛手、五指毛桃、玉竹也是滋阴润燥的，乌梅清咽止渴的，百合宁息安神的，桑葚对肾脏好，因为它也是黑色的东西，炒麦芽对肠胃好，枸杞子滋阴润燥也补肾，红枣补气血，这几样一到两克就行。然后呢，第二个版本就是我们熬完了这个吧，你可以兑一点红酒，这样就是非常正宗的带有酒精这个微醺感的了啊。哎，酒精度数我们这款红酒是15度的啊，这款度数15度刚刚好，87996984 87996984，哇，真的是独家渠道介绍给大家。它的旗舰店一瓶单瓶啊258，单瓶258，而我们现在六瓶一箱，整箱批发358，整一两箱，太有面子，太好喝，太健康，87996984 87996984。

0: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1: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0: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1: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0: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1: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0: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1: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回家看看，
0: 就是灯明最高。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适量喝点干红，每天养生，来一点点白藜芦醇，对血管很好的，然后对肠胃也很好，这里边有花青素，有多酚类的物质，有很多营养价值。哎，这个葡萄嘛，叫希拉这个品种，酿完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这一款精选100%希拉优质葡萄，人工筛选优质的果粒儿，去剔除那些就是不太好的，然后是那种澳洲的传统的竹篮轻压的一个工艺，不破籽儿，不压苦，只萃取纯果香。全程25度低温恒温发酵15天，充分的浸皮，然后葡萄的那个果香啊，花青素啊，风味非常好，都在这里边了啊。开开的一瞬间，浓郁的黑色浆果香，李子香，哇，直接飘满全屋了，还夹杂着一些希拉特有的淡淡的一丢丢的那个香料的味道啊，香气非常非常的高级，非常非常的持久，入口不用担心涩口，不用担心辣口，非常的绵柔顺滑啊，而且14度的这个黄金酒精度，酒体饱满醇厚，单宁柔和，不刮嘴，不锁喉，入口特别的顺滑，中段又比较饱满，尾调呢又是比较回甘的那种啊，酸碱度非常非常的平衡。平时你就是爱喝酒的人一定会相中它，因为是性价比之王。过年过节生日聚会说，哎呀，咱买个高端好点的，整一个158一瓶的，对吧，整个80-90一瓶的，有的时候喝的真满意，但是不适合长期喝，因为谁老百姓过日子天天喝158-185一瓶的酒啊，对不对？但是有了我们节目当中这一款独家进货渠道的给大家批发的这个酒，我们就把高端的酒批发给大家了，对吧？那等于50多块钱一瓶，咱们就可以天天喝呀，每天来个3-5口，每天来个3-5口，持续坚持也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87996984，现在6瓶一组358，贴地瓶的价格，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这个红酒大家放心入，放心品。

了解，这葡萄发酵之后就有很多很多的抗氧化物存在，那么这个抗氧化物对血管的通透性，或者咱指标高，你说我这个血管里吧有那些胆胆固固纯纯，有一些脂脂肪肪，没问题，我们就天天喝点儿，哎，这个抗氧化物非常丰富的红酒，一下子就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平衡掉了，是不是？所以多喝点红酒还是很好的。87996984，87996984。另外红酒还可以做一个红酒玫瑰鸡翅，哎，淡淡的果香，因为有红酒的加持，又有丰富的味蕾享受了。我们准备鸡翅，然后那个玫瑰花啊，准备一小捏，大概三五朵就行啊，五六朵、七八朵也可以，红酒大概20毫升，冰糖适量，麦芽糖适量，一点点盐，然后我们把那个干的玫瑰啊，你

0: 抓了一小捏嘛，三五朵五六朵七八朵都行，因为玫瑰花也有大小的那种区分，大一点的咱有三五朵，小一点就七八朵就行。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一箱红酒对吗？
1: 对，我你给我要两箱吧。
0: 要两箱，好的，我给你
1: 订上。那个我那个吧有个习惯，原先我就是晚上哎喝一小盅红酒，
0: 嗯，
1: 完了睡眠也好，
0: 嗯，
1: 啊对心脏也好，
0: 嗯，
1: 但是我听你这个价格。你这个价格挺合适的，所以说过来两箱，反正我也是常喝的。
0: 好，
1: 睡前就喝一点，这个太好了。
0: 一听就是老朋友，
1: 嗯，
0: 你看王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这红酒一下子就相中了。首先是对节目的充分信任，因为咱们的平台6瓶358，在别的平台咱都不敢信啊。别的平台如果说澳洲纯进口的，又是希拉这个品种的，又是真正100%希拉这个品种，又是真真正正恒温25度，恒温发酵15天，充分浸皮，把葡萄的那种香味都激发出来，而且它是在这个发酵之后，因为它发酵15天嘛，还要进入到美国的橡木桶整整去酿它8个月，这么高端的正宗的板板正正的这样的传统的澳洲工艺的这个好红酒，你一听6瓶1箱358，一般人都不信，但是在节目的平台当中你就放心来定。刚刚王先生啊就是一懂就明就懂啊，一听就明白，而且对节目信任，一下子入了两箱两组。87996984，87996984，罗先生你好，要几组红酒啊？
1: 是的
0: 啊，您要几箱啊？
1: 是的，
0: 我给您订上，然后我们有工作人员给您回话，然后再详细帮您解答问题，好吗？
1: 好。
0: 谢谢您的理解啊。87996984，有请一下三线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给您订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红酒啊？
2: 那我要两箱。
0: 要两箱，你也要两箱，一听你也懂啊，懂酒啊，是不是？
2: 还可以，这个价格主要价格在哪儿呢？
0: 是，大家放心，确保正品啊！因为他在，我不知道您搜没搜，看没看啊？他在某宝淘1瓶258一瓶，然后有个礼盒装，礼盒装是两瓶，装个礼盒可高端可漂亮了，498。我们这6瓶358，特别合适，谁买谁合适，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在节目当中啊，承诺给大家东西好，价格低。依然继续说我们这个红酒玫瑰鸡翅，这个鸡翅特别的解馋，而且完全不腻。因为咱了解这个鸡翅，有的时候肥的鸡翅哈，它表皮吧连着厚厚的油脂，真的是咬一口吧，这个油过于油腻哈。但你要是这么做，完全没有这种油腻的感觉。咱们把那个玫瑰呀，用水给它泡开，滤出玫瑰汁儿，或者勤快的话呢，咱把那个玫瑰汁儿，你给它煮个水。变成玫瑰汁儿了，就玫瑰干玫瑰嘛，你煮个水变成这个玫瑰汁儿了。玫瑰汁里边呢，你加点麦芽糖，或者加点冰糖，或者放点蜂蜜也可以。鸡翅就先是按常规的鸡翅这么去焯水呀，然后我们就放入刚刚这个做好的那个玫瑰蜜汁儿当中去浸泡它。这个得泡2-3个小时，建议大家能够这个泡的时间久一点更好啊，泡5-6个小时就更好了。你可以早上这样做，或者上午这样处理完了给它一直泡。泡着，然后我们中午的时候做就行了啊。我们可以直接像传统的炖鸡翅的方式红烧一下，也可以放在烤盘上给它烤个这个220度，烤个10分钟，再烤个翻翻面，再烤个10分钟，对不对？这都行啊。最后我们刷上一层这个玫瑰蜜汁儿。既泡了，我们烤完之后再刷上一层，就很好。别忘了这玫瑰当中啊，玫瑰汁当中别忘了兑点红酒啊。所以这一款红酒玫瑰鸡翅炖出来又解腻又好吃，而且这鸡翅还有淡淡的玫瑰果香。87996984，87996984。记得啊，先煮玫瑰汁儿，然后我们再兑点蜂蜜，再兑20毫升左右的红酒，我们可以泡，然后泡完了我们可以像传统的红烧方式，最后再把那个我们已经酿好的那个玫瑰红酒的那个蜜汁儿再给它浇上去。你要是在烤箱烤完了呢，也可以再把这个蜜汁儿给它刷上2遍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这样做很入味儿，很解馋。您发现了没，红酒真是好东西，还有营养价值，而且可以提高我们生活的幸福感。这一款红酒太合适，6瓶1组，358，87996984。
3: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

0: 他乡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建议睡不好觉的，眼睛呢也干干巴巴涩涩的，然后胃肠有点虚寒的，哎，或者是现在最近这几年啊，感觉到啊有点机能退化了，哎，有点心脑血管问题的困扰了，动脉也有点硬了，哎，这样的朋友们啊，我们多用点红酒。其实抛开节日不谈，但是该咋说咋说，咱就说实在的，大家伙叔叔阿姨如果真的我说想买点红酒，一方面好喝有档次，另外一方面有节日氛围感，还有就是，哎，你说看爸妈孝顺爸妈礼尚往来什么的哈，咱买点啥呢，不知道买点啥，哎，买点红酒真的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你选我们这个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很多问题，避很多的坑。因为市面上的红酒啊，高端的也有，一瓶1000多的也有，对不对？但我觉得老百姓用来养生，咱没有必要喝太贵的，一瓶100多的我都觉得犯不上。但我们这个品质可是老上乘了，它在旗舰店单瓶258，六瓶就1400多，1500多啊，礼盒装两瓶的498一箱子。两瓶里边就两瓶一盒子啊，498，那也没有我们这合适啊。我们这是突破底价，独家的进货渠道给大家来批发的啊。一箱六瓶358，就是此时此刻的现在。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对不对？平时你要眼神不太好啊，喝点红酒对眼睛很好的。只要我们选到的是纯的、好的，哎，传统工艺酿的就可以。因为酿出来的这个红酒有植物的滋醇，然后这个植物滋醇呢，能够遏制跟年龄有关的眼部肌肉的一个衰退。当然了，像是平时多吃点西兰花，多吃点菠菜，这些含有黄体酮的物质，也增强眼部的肌肉能量，也有助于视力的健康。所以咱就可以焯个西兰花，或者炒个西兰花，我们拌个菠菜，然后配点小红酒一喝，这晚餐没治了，对眼睛肌肉筋膜也很好，那就抗眼部的衰老。再一个啊，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葡萄酒能够暖腰肾、助颜色、耐寒。古代诗人在诗里都写了葡萄美酒夜光杯呀，对不对？而且葡萄酒当中有那个分类的物质，多分类的物质，它是很强大的抗氧化性啊。那你想想什么叫氧化，氧化不就是这个腐败吗，腐烂吗，溃败吗？我举个例子，就是那个苹果，你不管它，2天3天长毛了，对不对？这不就是氧化的过程吗？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身体当中、血液循环当中、身体代谢当中有分类的东西，那么咱们就少一些氧化呀。咱的眼睛血管就是比较怕氧化呀，动脉也怕硬化跟氧化呀，是不是？这是衰老的主要原因嘛。所以我们常喝点红酒真是很好啊，真是很好很好的，对不对？而且喝点红酒微醺的状态很愉快很开心。我们现在生活压力大，节奏快，对不对？现在各种结节的啥可多了，是不是？那我们让自己心情愉悦一些，不良的情绪消散掉，是不是很好的一种养生的方式，对不对？而且为啥吃红肉喝点红酒很好呢？红肉、牛肉、羊肉富含一些这个让我们的肠道啊、血管都淤堵的一些厚厚的脂肪类的东西，其实就是胆胆固固醇醇嘛，对不对？一边吃点红酒一边吃点红肉，一边喝点红酒，对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是一个这个抑制跟平衡，对不对？就等于说你吃了点这个肉类的东西、红肉的东西，你怕胆固醇高、怕脂肪高、怕脂肪堆积、怕血管堵塞，没事你喝点红酒一下就平衡了，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哎，咱们的这款红酒六瓶一组，才358，哦，才358，真的是太合适太划算了。87996984，一个组合358六瓶，安排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怕网店虚高价格、标签混杂，不知道上哪儿买，鱼肉混杂，质量有高有低。咱要是说就想买到正品好货，我这个到高端超市，咱这个咬咬牙跺跺脚，过节过年生日什么的，咱就买一瓶高端的，来个100多块钱，偶尔解解馋，它也不适合长期养生，对不对？也不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

0: 养生，每天睡前睡觉之前，哎，你喝个三五口，喝个小半杯，对不对？那如果一百多块钱，750毫升的，那也喝不了太长时间，对不对？但是有了我们这一款红酒呢，咱就放心喝，用它来养生，一点都不心疼了。咱们确实984给大家办好事儿，确实省大钱，但是这真正保证正品，真正保证正品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红酒啊？
1: 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抓紧报名，最后十来个名额了。87996984，魏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啊。
2: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大家看到了对不对？有听众，有我微信的朋友啊，给我发微信了。对，就是这个旗舰店，498礼盒装，确实很好看，还赠俩酒杯呢。但是听众朋友想想，750毫升的红酒，原瓶原装进口啊，我们这儿一模一样，依然给大家郑重承诺，咱节目保证正品，保证正品，六瓶358，礼盒装再好看它也不实惠呀、啊、两瓶啊礼盒装赠俩红赠俩酒杯，498也不合适啊，对不对？那我们这是六瓶啊，六瓶啊，那是两只两瓶啊，赠俩酒杯，那也不如我们这合适。大家都看到了，对不对？听众给我发微信说，依然就是这个吧，确确实实就这个，这就是它的旗舰店。而我们的价格六瓶358，87996984，抓紧报名吧。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你看，好多听众识货或者到网络上看到了，一下订两组了。
5: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了，说酒类的东西，说酒这个东西啊，因为在咱中医，比如说有药酒，对不对？有那个养生的药酒，或者是有些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大哥们、叔叔们爱喝两口的，配点花生米、饺子、酒酒，越喝越有，是不是？然后呢，他有的呢，会让中医大夫给他调泡酒，或者有些饭店，比如说传统的一些饭店，什么饺子馆啥的啊，或者是老的那种东北的饭店，都有那个泡的药酒，对不对？然后比如说那个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啊，东北什么的，不都有很多那个奇珍异宝吗？啊，人参呐、啊，啊，鹿茸啊，西洋参啊，等等类似这样的东西哈，包括五味子、五味子，睡不好觉不是用点那个酸枣仁泡酒吗？对吧？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可能腰脚有疼痛的什么的，也可能有点祛风散寒的一些东西，来泡点药酒是很好的。《本草纲目》也记载，酒是通血脉、行药事、散寒的。作为药引子，药借酒力，酒行药事，对不对？适度的，在科学的、安全的、适合的前提下喝点酒，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你要知道，在古代的药书《千金方》还有《普济方》中医典籍当中，有好多好多的延寿方子，大概得有200多个方子是用酒来作为药引子的。哇，这是有据可查的呀，听众朋友们。所以适量的喝点酒真是很好的一种礼遇和对自己的待遇吧，对不对？戴先生要几箱红酒啊？
2: 那一组。
0: 一组一箱，给您送货到家，感谢您的信任啊。谁买谁合适，87996984。蒋女士你好，要几组红酒？蒋女士，131，尾号是7003的蒋女士。蒋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是不是蒋女士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放心来订购，得实惠，得便宜，省大钱。87996984，提醒大家，红酒我们就本档节目就50组，咱红酒就批发结束了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红酒六瓶一组，358。咱的红酒有听众，哎呀，你刚刚打开广播呀，有听众有我微信哈。这雨竹说了，依然呢，刚打开广播呀。你说说这红酒是什么品牌呀？你真是，你要再打开晚一点，可真是错失我们这个好机会了。正经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郑重承诺，绝对不是国内罐装的啊，绝对不是国内罐装的。

0: 产地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高饱和型产区，然后是希拉这个品种，希拉这个酒，这个葡萄的品种啊，果香浓郁，糖分足，风味厚，成熟度非常非常的高，工艺也很好啊，郑重承诺是澳洲传统的竹篮轻柔压榨的那个工艺，是不破籽儿不压苦的、只萃取远远的果香，然后浓郁的极了，它能够酿上八个月呢，在橡木桶里边发酵15天再酿上八个月啊，有那种淡淡的果香李子香直接飘满全屋啊，送人自用都很好。它的全名叫亚拉骑士品牌，亚拉骑士品牌年份的2022年的澳洲核心产区橡木桶八个月的酿造，正宗精品希拉一瓶，旗舰店啊，大家赶快找一找某兜某宝啊，旗舰店258一瓶，有个礼盒装两瓶赠拿酒杯498，那也不可能有我们合适，独家的进货渠道，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没有店铺溢价，没有中间商，什么都没有，就是直接发货的，一箱六瓶一组，送货上门358，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
2: 定上的，
0: 感谢信任，再见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1: 哎，定两组。
0: 定两组，定两组，都是有眼光的、比较识货的，87996984。这一款红酒是真正澳大利亚核心高饱产区的，阳光好，昼夜温差大，土壤矿物质丰富，正宗的希拉的那种果香浓郁风味很厚，成熟度很高的那个品种酿出来的，气候环境稳定，又是竹篮的柔轻柔的那种压榨工艺，不破籽儿不压苦啊，25度恒温发酵15天，再在橡木桶发酵八个月呀，酿它八个月呀，真是特别好，精工细作的美味，高端纯进口，咱们为大家独家批发，现在来订购，六瓶一箱一组358，你赶快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适量喝点干红，每天养生来一点点儿白藜芦醇，对血管很好的，然后对肠胃也很好，这里边有花青素，有多酚类的物质有很多营养价值。哎，这个葡萄嘛叫希拉，这个品种酿完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这一款精选100%希拉优质葡萄，人工筛选优质的果粒儿，去剔除那些就是不太好的，然后是那种澳洲的传统的竹篮轻压的一个工艺，不破籽儿不压苦，只萃取纯果香，全程25度低温恒温发酵15天，充分的浸皮，然后葡萄的那个果香啊，花青素啊，风味非常好，都在这里边了啊。开开的一瞬间，浓郁的黑色浆果香，李子香，哇，直接飘满全屋了，还夹杂着一些希拉特有的淡淡的一丢丢的那个香料的味道啊，香气非常非常的高级，非常非常的持久，入口不用担心涩口，不用担心辣口，非常的绵柔顺滑啊，而且14度的这个黄金酒精度，酒体饱满醇厚，单宁柔和，不刮嘴不锁喉，入口特别的顺滑，中段又比较饱满，尾调呢又是比较回甘的那种啊，酸碱度非常非常的平衡，平时你就是爱喝酒的人一定会相中它，因为是性价比之王，过年过节生日聚会说哎呀咱买个高端好点的，整一个158一瓶的，对吧，整个80-90一瓶的，有的时候喝的真满意，但是不适合长期喝，因为谁老百姓过日子天天喝158-185一瓶的酒啊，对不对，但是有了我们节目当中这一款独家进货渠道的给大家批发的这个酒，我们就把高端的酒批发给大家了，对吧，那等于50多块钱一瓶，咱们就可以天天喝呀，每天来个3-5口，每天来个3-5口，持续坚持也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87996984，现在六瓶一组358，天地瓶的价格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江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箱。
0: 好的，订一箱，江阿姨自己喝呀还是老伴儿喝呀？
2: 给老伴儿喝。
0: 周女士158
4: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你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尝试啊？
4: 嗯，第二次订了。
0: 第二次订啊，看来喝了不错哈。好的，
4: 对，
0: 感谢信任和喜欢，周女士给你订好，整箱送货到家，免费送货到家，满意验货送货到家，满意验货付款。饮酒啊，是中国饮食文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当我们金榜题名了，过生日了，结婚纪念日啊，无论是寿宴、婚宴等等，这酒啊都特别特别的重要。 许先生，
5: 我来一桌。
0: 好的，许先生第一次尝试吗？
5: 啊，第一次。
0: 啊，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平时愿喝那么两口是不是？
5: 啊，对，一会喝一两多
0: 啊。行，祝您健康啊，喝这个不上头不刺喉，很健康啊。适量有酒有益健康，咱都知道。江女士，
6: 喂，
0: 哎，江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请
6: 来来一箱，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江女士你好，
6: 哎，我想订一箱。
0: 好的，江阿姨给您订上了。江阿姨自己喝呀，还是老伴儿喝两口啊？
6: 嗯，自己喝，
0: 自己喝哈。好的，祝您健康，给您订上了。现在来订购，六瓶一箱，一组358，最后两个名额，你赶快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有好的一个精神面貌跟状态。我是依然，下期幸福味道节目再会。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

0: 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6: 南侠展昭奉包相之命到下边来寻找吴蜀弟兄，结果老百姓这一散，他也没找着这个白玉堂。原来白五爷报好之后，随着人流离开了开封府，回了芜湖老店。到店房等了一会儿，雨墨他们来了，严查散也来了，弟兄见面高兴得不得了啊。严查散就执意邀请白玉堂到双星桥柳家巷做客，弟兄好好谈谈。白玉堂一笑，蒙兄啊，今后有的是时间，您现在死中得活，冤案昭雪，而且包相又收你当了徒弟，连我都替你高兴。就冲这一点，高榜得中是不成问题。到了那时，我一定赶奔双星桥去见蒙兄，我给您道喜去。可现在我呀，本身有点事儿，我还要拜望几个朋友，把我的事情处理完了然后再说。严查散一看白玉堂执意不去，也不好勉强，一直坐到掌灯，这才领着雨墨回了双星桥。按下严查散咱不说，单说白玉堂独对孤灯，心事重重啊。白玉堂一想，最近东京开封府出了个展昭展兄妃，听说这个人武艺高强，21岁就成了名了。别的我都不恼，只有一样，皇上为什么亲口加封的御猫，这个展兄妃就承认自己是了。难道你就忘记悬空岛还有吴蜀弟兄不成？人所共知，是猫就必鼠，耗子没有不怕猫的。显而易见，你展兄妃有意提高自己的身价，蔑视我吴蜀弟兄。

0: 今天呢，我这个耗子就逗逗猫，看看究竟咱们俩谁的武艺高强。你要比我强，我心服口服；你要不如我，趁早把玉猫俩字给我抠下去。您说白玉堂有多骄傲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就因为这个人目中不能容人，觉着世上的人都不如他，哪个比他高一点儿，他就觉着心里头不好受。闲言少叙，到了二更天左右，白玉堂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背单刀，斜挎白布囊，带好了双筒袖剑，他起身奔开封。因为前者来过一次了，道路比较熟了，这次他不敢奔内宅，敢奔前边的差官棚校尉所。趴在墙上一看呢，屋里是灯光明亮，这还不说，天比较热，那窗户都开着，所以往屋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屋里头高朋满座，能挤着二十多人，摆了两桌，还在这儿喝着呢。在座的有谁呢？有开封府的校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薛霸、李贵、娄清、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李才、包兴，还有公孙策。另外还有几个开封府的大头目，摆了两桌，干什么呢？一则祝贺相爷收了徒弟严查散，二一则欢迎斩南侠到任。这些钱呢是大伙贪钱花的，这两桌丰盛的酒宴在这摆着，人们是高谈阔论。南侠的上垂手坐的是张龙，下垂手坐的是赵虎，对面就是公孙先生，大家边喝呀边在这谈。可这阵儿都喝得兴叨叨的，赵虎就有点贪杯了，数他的声音比别人高，他舔着大肚囊问南侠：哎，展老爷，我说了半截话叫别人给岔过去了，我还得接茬说，您捣鼓怎么的？您这次提前回来是怕开封府有事儿，咱们开封府能有什么事儿？赵爷，是这么回事儿，我听江湖上有一种传言，说悬空岛卢家庄有五鼠弟兄，人家挑了礼了。
1: 挑什么礼？
0: 挑我的礼呗。这不我在岳武楼献三绝六巧，皇上高兴，亲口加封我玉猫二字。结果五鼠弟兄不乐意了，按他们的说法呢，说我展兄非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价蔑视五鼠弟兄，其实哪有啊，我跟五鼠弟兄一无冤二无仇，我干什么要压制人家呢？可能五鼠弟兄听了些谣言心怀不满，听说要到开封府找我来论理，我怕我不在开封再惊动了包的人，我吃罪不起，因此我急冲冲就赶回来了。赵虎听完了，把酒杯一蹲：嘿，他挑得着吗？他算什么东西？皇上加封的你玉猫，也不是你自己封的你自己，他猫也罢狗也罢，那有什么关系？这就叫挑鞋理儿。我说展老爷，其实你心眼也太小了，你只管放心度你的假，你用不着为这事儿担心。那五鼠弟兄不来呀，是他的便宜，他要来了还用得着你吗？我赵老四就能对付得了他呀，到时候我做壶开水非得秃了耗子毛不可。您说他大山大叫的传出多远去，白玉堂在房上听得清清楚楚的。

0: 五爷心中暗想：这小子可恶，我非得警告警告他，我叫你骂我们五鼠弟兄。正这时候，赵虎满了杯酒，端在嘴边上，刚要喝，白玉堂在白不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块墨玉飞黄石，吊好了线之后，把手腕子一甩，飞黄石从外边就打到屋里头来了，正好打到赵四爷的酒杯上，啪，把江西瓷的酒杯打了个粉碎。这还不说，那块飞黄石还正打到赵虎门牙上头，咔吱一声把门牙打下一块去，可把赵虎吓坏了。哎呀，我的牙！在座的人全都惊动了，就知道外边有人，南侠赶紧站起来，噗噗噗噗，把周围的几盏灯光吹灭，屋里霎时就黑起来。众人赶紧站起来，各找适合的地方隐蔽。南侠一只手甩大掌，另只手摁崩簧，就拽出宝剑巨阙，闪身躲在门后，高声喊喝：外边是哪位朋友？你是谁？你说白玉堂这胆子有多大呀？一点都不害怕，双腿飘，噌，跳到天井当院，钉子步往那一站，把胸脯一拔：我姓展的，出来！在屋里边藏着不算英雄好汉。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你家五爷来了，就是要找你算账。展南侠一听，哦，果然五鼠弟兄露了面了，看来我回来的正是时候。南侠赶紧把门开开了，单手提剑，很自然的来到白玉堂近前，躬身施礼：哎呀，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白五爷白五弟，咱们虽然没见过面，也没打过交道，但是我久闻五鼠弟兄的大名，令人可亲可敬，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五爷您请到屋里坐吧。各位把灯长起来吧，来的是朋友，白五爷驾到了。要说展南侠年纪不大，这人胸怀够宽广的，根本不计较这事儿。哪知道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眼眉一挑：呸，展雄飞，你少套近乎，你刚才说什么？白五弟这辈儿从哪儿排来的？哎，往后这种话你甭说，姓白的根本不认得你姓展的，我不知道江湖上还有你这么一号，我也甭进屋，咱俩有话就在这儿说吧。展雄飞一看他这气儿挺壮啊，不进屋不进屋吧。五爷，那有话请讲吧。展某哪一点得罪了五鼠弟兄，还望明示。姓展的，我问你，你这玉猫这俩字儿究竟怎么得来的？哦，这么回事儿啊。白五爷你不清楚啊，因为我帮着包大人到陈州放过粮，包大人奏明了当今圣上，圣上命我在乐舞楼前献三绝六巧，一时高兴亲口加封我叫玉猫啊，这可不是我自己坐的屋里自个儿起的啊。展雄飞，既然是这样，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悬空岛卢家庄有五鼠弟兄，你叫玉猫是不是有意跟我们弟兄敌对？展南侠一笑：五爷，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如果要有的话，天诛地灭，待着你的吧。展雄飞， 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今天晚上我要向你郑重声明，明天开始你不准叫玉猫二字。如果你怕皇上不答应，你可以亲自见皇上说明原因，让皇上收回成命，你另改个别的绰号。如果你坚持不改，再有人管你叫玉猫，可休怪吴蜀弟兄不仗义。南侠一听不太痛快，冷笑了一声：五爷，哎呀，我真不明白，就因为这个小小的绰号，平白无故把你们哥几个得罪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呢？但是有一点请你谅解，皇上说话是金口玉言，就能因为你挑理就能收回成命吗？恐怕不那么容易吧。我劝五爷不要斤斤计较，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呢？呸！詹兄妃，听你的意思你是不愿意啊。好，不愿意咱也有解决的办法，看见没，我掌中拿着刀呢，咱俩比比，你要把五爷我给赢了，我承认你是玉猫，你叫狮子也行，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今天我要结果你的性命。高刀唰就是一刀，南侠往旁边一闪身，紧跟着白玉堂又是两刀，斩南侠又躲过去了。白玉堂一愣，姓斩的，你为什么不还手？莫非你惧怕五爷不成？哎呀，我的白五爷，我没那个意思。为什么我没还手呢？第一，咱们都是慕名的朋友，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因此我让你一刀。远来者为客，你是客人，我是主人，我哪能先动手呢？让你第二刀。第三，我虽然跟你没什么交情，但是我知道吴蜀弟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都是正人君子，我羡慕你们，不忍得动手，我才让你第三刀。不过话又说回来，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倘若五爷再伸手，可休怪斩偶得罪了。白玉堂气得二话没说，啪啪啪又是几刀，南侠没办法了，这才提宝剑跟白玉堂站到一处。这俩人一交手，针尖儿对麦芒，不分上下。就见白玉堂刀光闪烁，斩南侠剑光缭绕，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挂定风声，就站在一处了。这时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策等人才从屋里头出来，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张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这一咋呼又来了好几十人。这些人光在旁边看着没伸手，倘若南侠要吃了亏，当然他们得帮忙了，因为现在看不出上下来，大家都站在北面跟一溜人墙似的在这瞅着。可这么一打不要紧，把内宅的包的人也给惊动了。包的人一听前院跟开了锅似的，怎么回事？赶紧命人把斗篷给他披上，红灯开道，来到前院。包大人站在台阶上，手捻须髯往下一看，展昭跟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站在一处了。他问身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回相爷，我们也弄不清，赶紧打探明白，速报我知。
1: 是，
0: 手下人到前边一问公孙策，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回来禀报相爷。包大人听完就一皱眉，荒唐。

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就叫他过去了。现在惊动了相爷，包大人说话那叫唐玉，敢不听吗？这就算惊了官了，不打也不行了，只好见招加紧。两人的功夫啊，该怎么说怎么说，上下差不了多少。但是白玉堂有点吃亏的地方，他手里拿的是把钢刀，而斩南侠掌中是把宝剑。这把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白玉堂一个没注意，这口刀正好碰到宝剑上，就听见铲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刀被宝剑砍成两段。白五爷一看吓了一跳，哟，这刀变成切西瓜的刀了。拿着半截刀抬往上冲，没几个回合，苍啷啷啷，被南侠的宝剑又给削掉一轱辘，光剩个刀把了。把白玉堂气得把半截刀往地下一摔，转身就走。南侠心说，姓白的你这么做就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我还得假装追一追，不追相爷该不愿意了。因此他压宝剑在后头就追。白玉堂哪里走，白玉堂呢误以为这是真的了，心说姓展的你想逮着蛤蟆钻出尿来，想得寸进尺啊，我白老五不是好欺负的，倘若我掌中又把宝家伙，我怕你吗？可又一想，展兄非给自己留着情呢，他为什么专削我的刀不砍我的人呢？要这样我不欠你的情，我也让你知道知道白某的厉害。他飞身上了墙头，南侠刚一追他，白玉堂冷不丁一转身，啪就是一支袖箭。要说这支袖箭呢，打斩南侠的左眼打不着右眼，打脑门揍不着下巴，但是白老五手下留情呢，故意往上一翘，这支袖箭正打到南侠的帽子上头，就听见啪一声，把南侠的扎巾给打掉，可把斩南侠吓得不轻啊，往下一哈腰，用手扶着脑门子。白玉堂利用这个机会上大墙，三晃两晃时踪迹不见。南侠站起来也不追了，赶紧过来见相爷。包大人这才问展昭，方才那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回相爷，他是悬空岛卢家庄的五鼠弟兄。五鼠弟兄做何生意？他们是卢家庄的五位员外，家里靠着养船打鱼捞虾，是鞍山的良民百姓。不过呢，他们哥几个都有好功夫在身，故此人称五鼠，又称五义。他因何搅闹开封？就因为小人这个绰号他不爱听，这江湖人呢专门讲究插不过节，请相爷用不着过问此事。展昭，莫非你有意袒护他不成？如果有事你们到外边解决去，这是开封府，这是执法办公的地方，他手拿凶器夜入开封，跑这为非作歹，罪不容诛。展昭，你一定要把姓白的给我抓住，本哥要详细审问。是遵命。南侠一听坏了，白老五啊，白老五啊，你把相爷给激怒了，你说我怎么办？南侠心里是左右为难。到了第二天，他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几个人化妆改扮，在街上溜达，这是奉相爷之命来找白老五。您说多巧，正好在大相国寺门前遇上白玉堂了。因为白玉堂昨天晚上回到五虎殿，越想

0: 讲越窝囊，越讲越憋气。看来我这个耗子逗猫是挺费劲的啊，把兵刃给毁了，还得上街买条好兵刃。这相国寺前街比较热闹，有15家兵器铺。白玉堂花了50两文银，又买了把刀，觉着这把刀钢口还不错，掂量掂量分量也合适。买完刀刚出来，正好遇上斩南侠，两个人稍微愣了一下。白玉堂心说，姓斩的，莫非你想抓差办案？我等着你呢，你敢对我怎么样？白玉堂就把袖剑准备好了，但斩南侠呢，假装没看见白玉堂，无意之中的把手中的扇子扔到地上。哎，南侠自言自语，你看你，我要捡你吧，伸手得来，不捡你吧，你还得寸进尺。哎，拿起来吧。他把扇子捡起来往袖筒里一揣，一转身领着张龙赵虎走了。赵虎不明白就问，哎，展老爷，那不是耗子吗？就离着您不远，您怎么不抓？各位算了吧，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这就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的事儿。吴蜀弟兄是好样的，将来他有悔悟的那一天，咱何必非得罪人呢？还展老爷高，你比我们想的都周到。其实南侠是好意，拿这个扇子为题，旁敲侧击说了那么几句，意思警告白玉堂你快走，说我捡你就是抓差办案，我能真抓你吗？可白玉堂错疑了，他一看展兄飞没理他，领人走了，还说出那么几句莫名其妙的话来。白玉堂心说，哦，姓展的你太骄傲了，莫非你认为我白某不值得一抓吗？哦，你不惜的抓我，看来我捅的篓子还是小，我要捅点大篓子，我看你抓不抓。这白玉堂也太骄傲了，等回到店房越想越憋气，这个大篓子上哪儿捅去？哎，有主意了，不如我破例到皇宫里边溜达溜达，我惊动惊动这位四弟仁宗，但是违法的事儿我还不干，我要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使皇上震惊，使他意外，给他留下个深刻的印象，他知道江湖上还有吴蜀弟兄，特别知道有个白老五，而且白老五的能耐远远的超过了玉猫，那我就算达到了目的了。但是白五爷又一转念，这可是犯死罪，要弄不好了，我们吴蜀弟兄都得挨刀。他又犹豫了，翻来覆去左右思想，最后还认为自己头一种想法对。白玉堂一想，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没讨着便宜，我栽了跟头了，说什么把这脸面我得找回来。您说白玉堂这人有多骄傲吧，为了这个脸面连死都不怕了。就这样，他周身上下锦尘利落，背背单刀，才有夜闹皇宫。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4: 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首先请您的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五线的听众朋友林女士，林阿姨您好。
7: 喂，
6: 嗯，你好李阿姨，您说。
7: 庆贺老师吗？是我吧？
6: 是您，您讲，您说。嗯，
7: 那个我先给你点赞啊，别的我不废话先不说了，你这节目办得好，希望你办得越来越好。我呢那个十号在那个医大院住院看眼睛，完了之后已经一切都办利索了，出院了。结果呢，医保局来个温馨提示，他是说你有一笔医科大学哈尔滨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医保订单，点击立即支付。你说我的啥费也不欠了，我都已经出院了，那怎么还来这个信息呢？
6: 嗯，
7: 是医保局，
6: 你的已经都结算成功了，不用点啊。
7: 啊？
6: 那个东西不用点，不一定是真的。你的费用都已经结算成功了，报销都已经走完了，你的结算单都已经出来了，听明白了吗？
7: 啊，那我就不点，是不是啊？
6: 嗯，不要去点啊，嗯。
7: 那我就说，这医保局怎么这么整呢？你说
6: 那个不是医保局给你发的，听懂了吗？
7: 啊，
6: 医保局不给你发信息，这个医保局已经提醒过大家了，不给你发信息的。
7: 啊，他这是自投是医保局问题。
6: 医保局不会给你发信息的，听懂吗？嗯，
7: 啊，我知道了，谢谢你。
6: 嗯，就不要去点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张女士，张阿姨您好。
8: 我是那个庆贺老师你好。
6: 嗯，
8: 我是吉林的一位听众。
6: 嗯，
8: 我有事想问问你行不行？
6: 嗯，您说。
8: 那个我喜欢你的节目，我也听了挺多年了。最近我遇到个什么事儿呢？我电话里边吧两个卡，一个北京卡，一个吉林卡。完了，我要在北京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流量啊，就走北京那个。我回吉林吧，一直就是怎么走啊，不知道。反正月月呢，他吉林可能扣这个运输费，这个我不太知道，就在孩子那扣。但是最近啊，九月份扣200，十月份扣200。完了，我去问了吧，他就说我用这个吉林这个流量了，其实我没用吉林这个流量，我一直用北京那个卡的流量。完，我这怎么找呢？
6: 你没有切换成功啊？你的卡是双卡手机吗？
8: 对呀。
6: 双卡手机你自己使用有问题啊，你找也没有用，你得学习一下切换这个卡。
8: 哦，我置换了。
6: 也就是你到吉林，你不能切换成吉林的卡呀。
8: 我没有吉林卡，我要走的吉林卡。
6: 你吉林那个卡你就拿出来，你就不要用了，你留那个卡没有任何意义。
8: 哦，
6: 你接下来还会有这个问题的。
8: 哦，
6: 你把你的吉林的卡拿出来就永远就不会扣费了。因为像您这个年龄你没有切换成功的话，
8: 啊，
6: 您到了吉林，
8: 啊，
6: 你还正常走吉林的这个流量，那你这张卡流量费用会非常非常高，因为你的流量都要去走你北京那张卡呀，对不对？
8: 对呀。
6: 因为你北京的那张卡是一直有包月流量的。
8: 对，
6: 那个是全国通用流量，全国通用流量它是不限地区的，你在吉林、在北京、在哈尔滨都可以用。但是你吉林这个卡它只有一个基础的一个通话，一旦你触发了吉林这张卡的流量，就会导致你的话费那个月激增。所以你最近几个月走的都是吉林这张卡的流量，而且只要有一次你没有切换明白，它就一直在走这个卡。所以这个事儿不是最近一次，就是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之前的一次，某一次您点错了，把这个卡的流量切换到吉林这张卡上了，然后一直没有发现，最近两到三个月一直都在走吉林这张卡的流量。
8: 哦，这么回事。
6: 对，所以就一直在走。但是你给吉林的这个通讯运营商打电话呢，倒是有可以申诉的机会。
8: 给什么打电话？联通。
6: 对呀，啊，如果你吉林这张卡是联通，就联通打电话。 你说你这个流量费扣的不对，我没收到你的流量扣费提醒，这两个月呢这是有错误的。一般呢针对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次退费的机会。但是这个操作本身是咱们自己操作的。
8: 我好像挺注意的，我因为我到吉林了吧，完我就不用这个，是搁那顶上搁着。我一般我就走北京那个，那些年都是没那么扣，就是最近他一月扣二百，一月扣二百。
6: 只要有一次操作失误，他就会这样。
8: 失误了。
6: 对，你就那个流量走的卡不对了。你就流量卡走到吉利这张卡上去了，但是呢你跟他讲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不能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他不会给你退的。就是在这是我给你分析这个原因，是咱们卡没切换明白。但是你要给吉利的林通打电话，你只能是说你没有给我扣费提醒，这个流量使用超了，我一直没有收到这扣费提醒啊。如果我要是收到这个提醒了，我早就不用了，对吧？你只能是这么跟他讲，说我们老年人也看不明白，你得把这个费用给我退回来，申请一次特殊的一个退回，然后把那个流量什么该关闭给我关闭，他有可能会给你一次机会。一般我们掌握针对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次这样的机会，然后他就把这个钱给你退回去了。退回去之后呢，你最稳妥的操作就是每次回到，就是使用这个，你这个卡有人联系你吗？
8: 没人联系，但是有时候单位可能是可能工资通就是那个就通知啥的了，单位有点事儿吧。我一直不用这个卡，那孩子说你不行。你单位有什么事儿通知你，你好像是这个卡，我就没消，我先这么放着了。但是这几年吧，他扣的好像都对劲儿。
6: 反正你要是能使用明白的话呢，就让您孩子再教你一下流量怎么走这个卡，让他再帮您去在手机上操作一下，给他改一下，再改回来，让这个流量呢始终去走你北京的这个卡。然后如果是实在是怕自己操作不明白呢，就孩子会有那些旧的手机不用的。你就把那个吉林的卡呢单独放到一个旧的手机里。这样也可以。那个反正你就是想接点电话啥的，或者单位派有啥通知看不着吗，对不对？那个电话也不一定要随身带着，你就可以放到家里边，然后每天看一下，看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有人给你打电话呢你就回一下就完事儿了。没人给你打电话呢，吉林那个卡就暂时就不用了。
8: 对。
6: 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得你不会走错流量。
8: 我这么些个广播吧，我就愿意听你这个。
6: 嗯，
8: 人家卖的东西啊都挺亲民的，我的冬天的饺子，给他们买的酒啊，他们就说你该听这个，我说我爱听这个广播，所以这个事儿吧，我也整不明白，孩子也不在家，我寻思问问你吧，问问你，我看看怎么回事儿，好像找不回来了，找不回都扣俩月了，
6: 扣俩月也有机会的，你现在急着给他打电话，你就说他没有提醒你。
8: 那行，我离得挺近，联通公司挺近。
6: 你去他那儿基本解决不了，营业厅基本不能解决这问题，你最好是打他的客服电话。
8: 客服电话。
6: 对，打他客服电话，打联通的客服电话。
8: 好，
6: 就行了，好不好？
8: 谢谢。
6: 好，再见。咱们那个双卡的手机，各位老年人，年轻有时候他都忘记切换呢，是吧？咱们老年人各位使用过程当中，你们要注意那个双卡走流量走的是哪个卡啊？走错卡的话会扣流量费的。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们您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分享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定一下咱们的六五上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上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上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

0: 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65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65山楂丸在家庭给你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山楂丸，一盒就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山楂丸。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李阿姨，您问的那个问题呢，我们编辑已经帮您咨询过了。大病促销的这个机制是这样的，它跟您具体呢当次看病的钱关系是不大的，因为想触发到大病呢，一般要看到的是您，自付那一部分。自己负担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个人自付合规费用超过起付线1.4万元，那么是能够触发到大病保险的。也就是说呢，要看到您整体看病的情况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您要看到您每一次看病的时候，那么自己个人自付这一部分是不是超过了1.4万元，有这么一个起付线，才能够触发到咱们的大病医保。另外呢，您问的第二个问题啊，编辑也帮您跟咱们管理部门咨询过了。公务员的这个呢，它也是一次触发的，不需要进行第二次报销。那么公务员呢，的确和其他人群相比呢，多一个报销的，就是叫公务员的医疗补助。那么公务员的医疗补助呢，是公务员群体专属的补充保障，它的资金来源呢是当地的财政，用于进一步减轻公务员在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之后的个人负担。那就意味着呢，那么各地基本上是不需要再去跑一次的啊，没有必要再跑一次，它是一站式解决，也就是跟咱们的大病是一样的。您在报销过程当中啊，直接在窗口结算的时候体现出来了公务员的医疗补助给您负担多少，也是不需要再跑第二次的。就是现在咱们的看病都是一站式结算啊，不需要这跑一次那跑一次。那么你所说的如果是公务员的话，也就是说他本次看病的额度比较高，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基本的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如果个人自己负担的部分比较高呢，就会触发到大病医保。再有一个就是第三个是公务员的医疗补助。那么这些呢，基本上它都是一次性，就是触发就一次性就完事了。你如果对于本次看病哪个没有触发，或者对于哪个报销比例是有疑问的，同样就是拨打我刚才跟您说的电话12393。军转干部呢是这样的，军转干部呢没有我们这儿登记特殊政策，编辑问了一下也没有什么。但这个呢的确呢也分为两个类型一个类型呢就是军转干部咱们说的是特殊的这个军转干部身份，因为刚才您讲的您家的这个老人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可不可以再去额外享受一些医疗方面的待遇呢？一个就是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那么属于自主择业没有被机关事业单位录用的，在参加基本医保的同时同时你要看一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样的政策，就针对于军管干部参照公务员医疗补助给他相应的待遇。这个呢你就得问一下 咱们退伍军人事务局啊，或者是问一下医保局了。第二个呢，就是转到企业的，转到企业的军转干部，要根据他每次治疗情况，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救助。那么这个呢，也是要跟退伍军人事务局或者是医保局取得联系。目前看呢，没有统一方面的这种政策，好不好？所以这我们帮您核实了一下，编辑已经给主管部门联系了。能够帮您确定的就是第一个是大病的事儿啊，第二个呢，咱们确定的是公务员身份的多一层，它也是自动结算的。如果对于本次结算有疑问的话呢，记得拨打12393医保咨询电话，让医保帮您再确认一下，好吗？吴先生，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 哎，秋哥你好。
0: 嗯，您说您的是烟道堵了，是不是？嗯，
1: 对，我烟道堵了，那个闹心。我九月份我就找那物业，一直到今天推来推去的。他这个我因为晚上天气暖和时候开窗户，这现在晚上也不行了。这物业维修师傅的电话，你给我督促督促，让他赶紧来给我那办理办理。
0: 找不到是打一下物业电话，嗯，正在帮您沟通。
1: 啊，对对，谢谢你，请和我可愿听讲。
0: 嗯，稍等一下，因为他正在接下一部电话，可能跟下个电话沟通完之后才能给咱们接线。
1: 我昨天我不会那个，
0: 是，
1: 不会
2: 参与。哎，你好，
0: 哎，你好，物业吗？
2: 哎，怎么样？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小区啊，有一个老人把电话打到咱们这儿来了，打到新闻媒体，他一个求助。
2: 嗯。
0: 他说他这个单元啊，那个烟道是总堵的。夏天的时候，您说
2: 那什么那什么街那个？
0: 让他自己说一下。你好，
1: 是我是邮政街那个。
2: 哎，是邮政街那个，是我知道，我这条投诉量太多，我下午马上等着把地址告诉我。
0: 您再说一下详细地址。嗯
2: 嗯，
0: 邮政街多少号？
1: 邮政街413号。
2: 啊，那好了好了，没事，老大姐，没我说你就给你整，没事了，大姐，这人忙，老大姐啊，
1: 督促的不行，太晚，太天气太、
2: 啊，没事没事，我这边太忙，关键有系统件，我赶紧给解决了。
0: 行，那您就抓紧时间帮他一下，
2: 啊、
0: 好不好？嗯、
2: 行，没事，没事，
0: 那行，
2: 可以，没事，不要。
0: 好，
2: 我已经知道这事，我知道这事。
0: 好的，行，那谢谢
1: 您。
0: 谢谢
1: 你督促督促的。
0: 嗯，他说他这两天就去，明后天就去啊。
1: 哎，谢谢你，庆贺啊！你是老百姓的贴心的人啊
0: 啊！阿姨，聊到
1: 这样的功夫，老百姓有福啊！
0: 行，聊到这再见，阿姨啊，嗯，好，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继续播好不好？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打啊，87996984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 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是在三线的听众朋友，三先生，这位是李阿姨，李阿姨您好。
3: 你好，千鹤。
0: 嗯，您说。
3: 啊，你好，你好。
0: 嗯，
3: 我你是老百姓的亲近人，我就想吧，有点事儿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嗯，你讲。
3: 我事情是这样的，我那土地是，我有点紧张，懂事儿。
0: 嗯，
3: 哎呀，确就是就我少确土地少给我确了点地，你说我这回让土地交叉标让签字，你说我签不签？
0: 你所谓的少给地了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啊？
3: 我那土地吧，原有那些土地，但是呢2018年确权少给我确了2万。
0: 你的台账上是多少？
3: 台账上，我那是98年分地的时候就是那些。
0: 98年台账上是多少地？
3: 当台账就是确权那个地数。
0: 那你不少啊？你台账和确权证必须是统一的呀。
3: 当时跟我分地的时候吧，
0: 你分地如果说实际多了一点，这个地它不会一直是给你的，因为是以咱们的确权的那个台账为依据，台账上是多少亩地，这就多少亩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很难找的，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是找完之后，他那个地，到底被村上的给要回去了。
3: 你听我跟你说，是这样式的，我当时吧，他给我那分地的是承包地，结果我落下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是那个，没给我写到98年台账上。到18年呢，我就确权的时候，我就找这个事儿，一直找，现在找这些年，他说等27年延包的时候再说。完，我就先到。
0: 你再说你没有用啊，因为再说延包的是98年的台账啊，你现在没有办法证明台账是错的呀，你拿什么手续证明台账错了？这个很重要的，你得举证，你得说有证据证明台账本身是错的。1827年延包，它也是延包98年的这个台账。你现在就是台账上和你的确权证是统一的，你各方面都是统一的，你就很难再去，实际操作上再多那一亩两亩的。你讲这个话呢，我倒是听明白了。您说的是呢，最开始分地的时候没给你分，你这个地呢是后期你找完之后给你补的，补完之后呢，台账上没有显示那么多。我听您表达是这个意思。
3: 我给你打扰你一下子，我不是说给我补的，当时就给我分的那些地，给我分那些地吧，他就给我把那口几个人口粮地给我那个写在台账上了，给我承包地那两亩地没写在台账上，完确权也就是那拉的那个，不是给我后补的，就差这儿了。
0: 那您台账上体现的是什么呢？你这承包地是多少啊？
3: 承包地就两亩地。
0: 你承包地两亩地没写在98年台账上吗？
3: 没有，他给我没写上。他们说按98年台账，但是实际呢，你车会的那个。
0: 那98年台账上你的承包地是多少啊？
3: 承包地就是6-7亩多地，完少两亩地，就是意思。
0: 嗯，这个我得跟村上核对，你给我村上电话吧，我听听村上咋说。
3: 我跟村上也是这么说，我其实我这事吧已经跟村上已经说过多少次了。
0: 我听听村上咋说，你把村上电话给我。
3: 他说等27年再说。
0: 您要需要我联系的话，你要把村上电话给我。你要是不给我村上电话，咱俩就不用再往下通话了，对，没啥意义了。你在这说这有啥用啊？就得问村上啊，因为你说的话我得跟村上去对呀。
3: 啊。
0: 我得对到底你的那个台账承包地是多少啊？
3: 台账是。
0: 你说是9亩，然后呢村上说是7亩，你俩不是差2亩地吗？
3: 对对对对。
0: 那我就得问村上啊，为啥差2亩啊？得看村上承认这个事儿啊。
3: 我问村上了，村上说的你老台账没有，就这么个经过。
0: 98年的台账肯定是有的，你要是想让我问，你就把村上电话给我，咱俩就不在这掰扯这个事儿了，因为没有意义，只能是跟村上去说，对不对？这是村上和你之间的事儿， 那你想让我去跟村上联系，就把村上电话给我，你要不想让我联系，你就自己在网上找。
3: 我啥意思，我就是让你帮我出出主意。实质我跟村上已经联系，村上也不是说，我问村上，村上说的你老台上就是九亩，你那个是老会计给你落下了，那与我无关，也对我没，不是我给你落下的，就这么紧这么。
0: 不管谁落下的，是村上落下的，就是村上的事儿。你别管老会计新会计，是村集体的事儿，那就应该找他呀。
3: 我现在你帮我出出主意，我还是找还是不找？
0: 如果合情合理的，你正常是九亩地，村上给你整丢两亩，你为啥不找啊？肯定要找的呀，因为这个台账是依据啊。
3: 什么台账？现在老台账没有，他这新会计说，我依照新老台账给你扒下来，不是我不给你写。那我说，那我
0: 所谓的老台账没有，老台账给你扒下来的，那不就证明打根上来讲，你账上就是七亩地啊？所谓的九亩上哪儿有依据去啊？而你确权又确权的七亩地，你所谓的九亩一直没有手续啊？
3: 是，我也是这么想。那你说我这回那个调查土地调查那摸底儿，你说我签不签字？
0: 有争
3: 签字，
0: 有争议，你当然要提出争议啊。
3: 啊，完村还这么说，说你要不签字，以后那个后果自负。那我
0: 所以你现在就应该找啊。如果村上不解决，那你就得往乡里边找啊，或者往镇里边找啊，或者再往区里边、县里边找啊。那你一定要解决这个事儿啊。
3: 啊，是这样式的。
0: 那你现在你又确认了，你确认之后不就还是确认你家就是七亩地吗？你所有的手续都签字确认，那不就是七亩吗？你所谓的九亩上哪儿找依据去？
3: 是，
0: 从你描述当中看，我也没有听出来就是你有九亩地，因为你要出手续的，你要证明你就是九亩。
3: 跟你说，当时吧，我们现在找那个交原先不交公粮的手续吗？
0: 嗯，对呀。
3: 现在也找不着了。
0: 是啊，你得去把这些你过去的东西得拿出来呀，你得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就是证明我家的确是有九亩地的这些手续。
3: 对。
0: 你说你现在上哪儿去找去啊？
3: 对呀，交公粮那些手续都没留，没保留啊，就差就差在这块。
0: 没保留的话，那根上甲不还是在村上吗？那我就说还是得给村上打电话去查底子呀。那你又说你又不想查这个底子，
3: 查底子他说了老台账就是没有这个两亩地。
0: 那对呀，人家意思老台账就是七亩啊，你看人家现在会计就说了呀，所以他是不会承认的呀。你所谓村上去给你解决，村上都不承认你有这两亩地的事儿啊。人村上说了，从老账到新账，账上你一直都是七亩，所以我一跟你确认是七亩，所以你上哪儿整那九亩地啊？你这两亩地到底是咋来的呀？
3: 对，他说的你先种了吧，你就种了吧，不要不吵你要钱就得了呗。
0: 不吵你要钱，但是根上这两亩地不是你家的地啊。
3: 是，我也那么想啊，所以让你帮我出主意。
0: 我给你出主意，是不是得建立在你有九亩地的依据？现在我听你家地是七亩。
3: 嗯，那没有那。
0: 说这么半天说啥呢？你家就是七亩地，给你分的时候分的就是七亩地，你就得去想你们家怎么分的这个地是几口人的地，到底当时咋说的。
3: 哎呀，那时候都稀里糊涂，一到这个没留证据。要是现在要把那个交公粮的证据我都保留了，现在我就拿这个证据就去找他。你看我是不是这些地？是不是这证据没有了，都整没了，说啥都白费了。
0: 因为你老台账底子，人家村会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会计讲的是你老账也是七亩。对不对？人家不承认说中间超丢了两亩啊，这不越说不越清晰吗？人家压根就不承认你家是九亩地，他就说你家就是七亩地。现在村上的人家会计怎么可能让你抓住这个证据呢？他是不会承认你有九亩地的。你看人说的多清楚啊，他说你家就是七亩地，我这个账是七亩，随便看，老账没有，但是老账呢，我们是从老账誊抄下来的，老账上也是七亩地。人说的多清楚啊，是不是？你家打根上就是七亩地，现在你多两亩地，你就先种着，种着之后呢，不收你钱。那人从头到尾都没承认你家是九亩地啊。
3: 那我一说，我这个土地调查表，我一说还签字，是不应该签，就应该找。
0: 你要不签，你就得快点去找。
3: 怎么找法？你帮我瞎说。
0: 到乡里边、镇里边，这是第一步，找乡政府、镇政府。你得去跟他反映，我这个地是错误的。然后他如果你解决不了的话呢，你就得去找一下咱们县里边、区里边，是不是？
3: 还是找乡政府？是找农经站呢，还是找乡？
0: 农经站也得找。 政府主管的领导也得找，是不是？你到区县一级的话呢，你像农业农村局也得找，或者是呢县政府他有那个宪法办公室，你都得找。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证明这个九亩地的事儿。
3: 以前我信访一次，二三年我信访一次，说就让村上给解决，村上说就等27年，这不也
0: 等27年？他得27年，村上怎么给你凭空多变出两亩？咱俩就说这个事儿。
3: 对，
0: 他拿啥做依据啊？现在你没有一些老资料体现出来，你家应该是九亩啊。
3: 那根上就得找上边下达命令呗，意思。
0: 你得拿材料去找。我现在的想法是，如果你自己都收集不了九亩地的证据，
3: 没有，
0: 那你就找也白找了。
3: 那就不能。
0: 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你家老人也好，还是你家谁也好，一起收集九亩地，分地就分九亩地的证据。
3: 对，
0: 你有依据再去找啊，要不就白浪费努力吗？
3: 那个，我再打扰你一下吧。我那四邻邻居都知道，就是那种地那个东边、西边、南边、北边都知道。
0: 你说这个事儿，我为啥说不太成立呢？就是你现在九亩地的这个事儿，村上也没否认你实际耕种是九亩啊。
3: 没有。
0: 对不对？你用你现在实际耕种九亩地去找，能找出来吗？
3: 找不出来，是不是？
0: 你实际耕种这么大，它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村上也没说现在就让你种七亩，把你的两亩地收回，也没收。但是我们现在探讨的是，我们的手续是七亩。
3: 对，是。
0: 能听懂不？
3: 听懂。
0: 你得探讨说打根上分地。我举例子，那么你要是九亩地的话，这九亩地是不是对于83年的延续啊？那如果说你家83年分的是九亩，人口没有变化，举例子，我们家一共是分了4口人地啊，分了九亩地。80年代83年一轮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大的地，二轮的时候还是这么大。那我是不是就得找老手续证明我家以前呢？你看吧，以前我们老手续上就是九亩。你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手续。你实际耕种面积大于确权面积的很多呢。
3: 那这个应该咋办呢？
0: 这种事儿很多的。
3: 那你说就得上上边找，还是不找，还是等着大伙都咋办，我再咋办？
0: 你看你就是我咋说你都听不明白，就车轱辘话，在这就来说车轱辘话。你们想办法去证明你家应分九亩地，拿这个证据。
3: 那我要是找那个我那邻居给我证明一下，能不能是证明这个材料行不行？
0: 这个材料只能证明你实际耕种是九亩，证明不了你手续上应该是九亩。
3: 那我找老书记、老会计都不行，是不是？
0: 他们如果能替你打证明自己当年有工作失误，那当然是好事儿。他能给你证明吗？那你能证明当然是好的。如果说你老书记、老会计说啊，他家就一直都是应该九亩，我们当时整错了，给写错了，那他要能给你打这证言，那还好了呢。他能承认吗？
3: 就得找他们就行，是不是？
0: 他们只是一方面，只是人证。至于说资料上、材料上，还得去想办法找老材料。
3: 那没有啊，就是他们打证言，再加上那四。
0: 哎呀，这个材料有没有？你自己去想办法。你在这跟我说有没有？我只能想跟你想这么多主意了，你再没有，我也没办法呀，是不是？
3: 谢谢你了，那谢谢。
0: 你该找去找，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那就是该签字就签字。但是你这次你不签，也不代表他你的地就没了，你那七亩地可没不了。27年的话，怎么着？我觉得你也得，肯定得给你。
3: 我就还怕。
0: 但是你这个期间你别走。
3: 不走就。
0: 这次摸底儿，就算是你没赶上，是不是？没签上字儿，还能就因为摸底儿没参与上，就把你地给收回呀？
3: 这回你给我一句贴心那什么了，贴心玩儿，我就要这句话。就还我心又不去。
0: 那我可不是对你的一种承诺啊，我只是猜测。
3: 我知道。
0: 那正式的27年不还得再整吗？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摸底儿给你没签字儿，没签字儿，我觉得也不只是你自己啊，肯定还有其他家有争议的，可能也有别人不签啊。
3: 对，你说的对，你分析的对。哎呀，我。别吓唬说吓唬我说的，你那个你要不签字，告诉你以后你没人管你，你愿咋办咋办，不管了就说是。我就有点害怕，所以我就找你求求你，让你帮我想办法。
0: 我感觉村上你们书记应该不会直接这么说，你们书记应该不会直接去跟村民这么说，你们不签字以后不管你们。我感觉他不会这么说。
3: 他 他那发那微信就是那么发的，说的，以后是后果自负。
0: 后果自负，人家也没说不管呢。
3: 啊。
0: 这也没有说村上不管呢。

0: 后果自负，人家也没有说村上就不给你分地了怎么地的。
1: 嗯，对对，那
0: 嗯，是吧？行，我先跟你聊到这儿。我觉得你还是抓紧时间搜集证据，抓紧时间去找。
1: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真是老百姓，谢谢。
0: 然后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聊到这儿再见了。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电话线路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说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好，我们接着继续今天听众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四线吧？四线听众朋友，陈阿姨，陈阿姨是老头看牙的事是吧？你好。
2: 对，主持人你好。
0: 嗯，您说。
2: 我在那个9月24号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2: 就这个治牙一事。
0: 嗯。
2: 那个我呢，那个经过你的和那啥给我的指点和那个卫健委的那个工作人员的帮助哈，我已经那个昨天去了，已经给我已经解决了，把我那个牙那个6800已经给我退还了。
0: 嗯，
2: 那么完了，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平台。
0: 嗯，
2: 第二个呢，我这个不是住院了吗？
0: 嗯，
2: 在他修牙治牙的过程中，我已经跟你说过。
0: 嗯，
2: 发烧住院了6天。
0: 嗯，
2: 去了报销花了1600多。
0: 嗯，
2: 他现在这个钱他不给我承担。
0: 嗯嗯，
2: 完了那个他就说那个医院没有带牙字，就那个诊断，那个医院那个书上就写的感染性发热住的院，完了他就说没有那个牙字，他就不给我承担。
0: 嗯，
2: 我寻思我咨询你一下子，我就求你的帮助，该不该给我承担？
0: 我个人感觉您在起诉的时候是会获得这个钱的，为什么呢？我跟你讲一下这个事儿，那就得看。证据呢，一个是您那一次修牙或者治牙的时候有没有留存一些记录。您这个事儿我有印象，我跟你详细去讲啊。 我随便讲，我日期记不住啊，随便去说。比如说呢，咱们首次去做这个牙的治疗是在1月1号，我第二次治呢是2月1号，第三次治呢是3月1号，我都随便说的日期啊，因为肯定是想不起来了。然后我3月1号这一次出现问题了，3月1号之后我马上就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去完之后，接下来我又发烧又干嘛又住院了。那么在法律上要讲究这个连续性，这个连续性啊，虽然说你在住院的时候3月1号那次看完牙生病住院了发烧了，他写的是感染，那你要详细看这个病例和诊断当中有没有体现出具体的感染的原因。虽然他没有体现出拔牙啊或者是什么镶牙这些字样，但是我个人感觉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创伤的一些体现啊，或者是患者自述的一些表达呀，他都会有的，就这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啊，就得去详细调你住院那次的病例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3月1号这次是我们第三次去看牙嘛，那一次这个牙科诊所有没有诊疗记录，包括你自己有没有留存，所以说呢得证明它的因果关系和连续性，如果这些足够充分的话，它是能够证明你那一次感染就是个拔牙引发的。所以法律上呢它讲究一个因果关系，它讲究一个前因后果能不能够通过证据来去证明出来，那这个就得看材料了，看材料就得看我们那次发烧的诊断，诊断虽然说没有直接体现出拔牙感染，但是他感染的一些诱发的原因啊，或者患者的自述啊，他肯定会有一些详细的记载啊，这个就得去看。再有一个要看那次拔牙和住院中间间隔多久，比如说我是1号上午拔的牙难受了，我2号马上就住院了，那么这个从时间的跨度上来看，他这个也有可能是成立的。所以法院再去断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他一般要看证据。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比如说我去给他打电话也好，或者卫健委再去联系他，他就不承认，他就说那你看我这看不出来他是因为我引发的感染，那他就不会赔你这个钱，那卫健委也不好处理，因为我们现在能处理的就是帮你把这个看牙的钱要回来。为什么？他有直接证据证明我这个牙没看好啊，牙没看好你就不能收我这个钱呢，这个他是有直接关系的。至于说那一次发烧住院和牙齿治疗能不能画上等号，我个人感觉我是相信你的，我估计这卫健委也相信你，但是这个牙科诊所就是不承认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让他直接把这钱退给你的，因为我们都是通过你的表达去说嘛，是不是？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打官司，那就得看我刚才说的牙科诊所的治疗记录，还有转过头来我们住院和这次治疗到底间隔多久，以及在医院所出具的诊断和病例他们相结合能不能做一个因果关联，关联上了就能赔你这1600，关联不上就赔不了，这么个意思
2: 啊。是这个，这不是你给我说那个建委的号码吗？我也给他们投诉，现在我还没撤诉呢，之前建委那个给我来个电话，说问我姐姐怎么样了，问我说撤诉吗，我说不撤诉，因为解决一半。说为啥呢，我说他说给我退钱，我说他也没给我退，我所以钱没打到手，我就不能退钱。完后来他说的那个你牙是6800，住院花了那个1600多。他说的那个给你8500怎么样？我说我不到8500，我自己掏出那些你给我那些就行。他说给你凑8500，我跟他们协那个商谈。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我说我没有。就要把我自己的钱拿出去了，够我的就行了。我是什么精神损失费，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这么说完，他说那行，那个等着。那个我不需要你撤诉，等着你要有事再跟我们联系。完了那个我知道放假了，完了后来我去到了就跟他提，完他们又说我们自己出去见疯了，见个那个那个的。完了后来我寻思我也不跟他犟乎了，我钱带在手，我就有个缓兵之计，把盐他先头我去的时候就他想给我退3000。完了那个那3800你继续治牙。我让他给我全退，他不给我退完，后来他说的这是给你退3000，这3800继续给你治牙，给你治到第5次前。你要是说还疼不能戴牙，完了给这3800再退给你。后来我们1号又去治牙去，完了后来在那个医生就不给他治了，不给我家老头治了。完后来那个他们那管事的就是跟我说，说就把这个全款我上边请示给你全退他吧。完所以吧，我在那在这过程中我就没提这个，这次那次去我就1号我就没提那个住院这个钱，因为我怕这样的时间长了我的牙钱也拿不回来，我这不损失更大了吗？ 我先把这钱我拿回来，完了我再。

0: 进行这个项目，我寻思我咨询一下可不可以他们承担。完我寻思
1: 就是我这看我的想法你还是应该能了解的，就是我比较支持你去要这个治疗费，然后卫健委这边听你描述感觉卫健委这边也比较支持你去要这个钱，现在就是说牙科诊所他不想要啊，不想给，
0: 不想给我，
1: 就不想给。你可以继续联系一下卫健委的，
0: 有可能。我们吧是9月12号下午去治牙，在治牙的过程中呢，他就给拔牙了，拔牙完了还出脓，发炎，完了他就给我们拔完了，没到5分钟就给我们送过来，送过来就嘚瑟到家，嘚瑟我就给他们那个管我们那，我就打电话，我说就上医院，我家老头非常气我，我家姑娘上班我整不了的，我今天早上7点我们就进上了省医院，完了。发生的事情，我就给他打电话，完了我就一直给他打电话，我就告诉他住院了。完了他说你先住着吧，住完院再处理。
1: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那次通话的时候保留了通话录音，那么保留了这个通话录音的原始文件，这个在法律上就非常有效了，就能够证明。你看我就是拔牙，我跟你说了，回来就嘚瑟了，就感染了，然后我们去住院了。如果有这个在起诉的时候也是比较有效，但是现在咱们还没谈到起诉的事儿。从我这儿看，听我说完话，从我这儿看以及卫健委处理，我们都认为是构成因果关系的。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我们都认为是构成因果关系的。我只是说在打官司过程当中，审查证据是更严格的，能听明白吗？从我的角度和卫健委的角度上，我们都没有让您继续出示这个证据，就相信你了。能明白吗？
0: 明白。
1: 所以说，你可以继续让卫健委跟他联系，要这个治疗费。如果卫健委这边呢，他问你理不理想，你就继续跟他连话说不理想，还差那个治疗费没给我，他会继续帮你沟通的。如果沟通还是不理想呢，我也可以再帮您给他打一次电话，再帮您要一次。如果他还是不给你，那你最终就只能是起诉了，就这么个意思。
0: 哎呀，你说这两天也不值得，其实我是不是应该再给那个委就那个。那个叫卫健局啊，那个电话还带我了。
1: 对，你给他打电话，你就说现在就是
0: 应该给他打呀。
1: 对，
0: 看他啥态度。
1: 对对，是这个意思。然后你也可以跟卫健委讲说呢，你看你这边再帮我沟通沟通吧，我这边也找到媒体了。咱们沟通要不理想的话，我就找媒体再去找他们家，都可以。就是我和这个卫健委，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因为从头到尾都是在帮您联系嘛。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能明白？但是能不能要回来这个钱呢？还要看这个诊所配不配合。
0: 那好，那我再给他卫健委打个电话，我看看你啥情况。
1: 对对对，你也可以跟他说，是在咱们节目当中也都说这个事儿，都报道过两次了。行不行？
0: 那好了，谢谢。
1: 行，然后有啥要求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0: 是不是我可以给他打那个健委打一个电话？可以是不是？
1: 我认为是可以的。
0: 我先问问你，我也不懂，我先问你一下。
1: 因为
0: 可以打我就打。
1: 对，因为他对于你这个事儿是挺上心的。
0: 因为对，完了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他说你不用着急，他说那那啥玩意儿，其实他都说包我8500了，就那个健委那个工作人员，完了说的我跟他沟通，完了说的包你8500，你满意吗？有没有啥意见？我说没有意见，满意。我说但是不够8000，我差几十。他说给你凑个整，他也这么说的。我说不的，我不需要凑整，我自己拿出东西就给我东西就行。完了就说的我你那啥玩意儿，完了你们再解决，没有啥事儿你再跟我打电话，咱再联系。他这么跟我。
1: 那你就给他打电话，然后你就跟他说跟咱们节目组联系了，然后听听他那边能不能继续帮你跟进。他那边帮你跟进，直接给他就再要这个钱。他那边跟进不理想的话，我再去给这个诊所打电话，行不行？
0: 那行，好，谢谢。
1: 行，好嘞啊。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医大四的王立双老师，这位老师呢是专门治外阴白斑的专家，很多女性听众朋友都是外阴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总是觉得到大医院看病人多不好意思啊，自己偷偷摸摸的找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没有看好这个病耽误治疗的啊，甚至有些诱发癌变的，那么还是回头转到了医大四，找到王立双老师去看，你还不如最开始就找一个知名专家，是不是？因为王立双老师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啊，包括他的临床经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相关的，所以说他是这方面的专长专家，而且呢他的治疗技术很先进，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咱们在哈尔滨本地就可以找到一个专长的治疗外阴白斑的专家，这很不容易的。而且呢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呢也不太好治啊，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大夫。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在南岗院区出诊，就是哈尔滨火车站斜对面啊，哈尔滨火车站斜对面这个医大四。 就在这儿出诊啊，在医大四出诊，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都出诊，周一、周二。

0: 3345无线的听众朋友，无线上，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看胃病吗？无线王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听众广播你重新排队吧。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陈浩老师。
0: 您说，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啊，就咱那个麻烦你。
0: 您讲。
1: 我家是卖钢材的，卖钢材吧，有一个客户，他是专门包民房、盖房子的，盖那个阳光房的，他拉的我家铁，拉我家铁，我给他送去的铁，一开始他都给钱，后期他说那个后期这最后这一次吧，他说的那个。你隆了一天，明天我这个账就下来就过来这个钱，你明天给你这个钱，我寻思送了好几次了，这一次就那个啥吧，就我说我不赊账，我说那个我家不赊账，就是你把铁拉走了吧，你就给我现就得给我钱，他说我明天就能给你。就这么的，我就相信他了。我说行，支棱你明天一天，你指定给我。他说我指定给你。就这么的，他把铁钱就把铁拉走了，钱呢始终他没给我。他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他也不说不给，他也不说不承认，他就是说，你等我10天，我再给你打电话。等他10天，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又说你等我1个月。或者等我多少天就往后推推，这不推就都2年了，他到现在还没给我这个钱，没给我给他打电话，现在他就不接电话了。他偶尔的接一次吧，他就说那个我袭警了，我进去了，我刚出来，就这么的。每次都说又是他妈腿折了，得截肢了，怎么的，他就骗我。就是到现在他还没给我这个钱，我给他打电话就不接了，不通了，打通了不接了，就是我寻思麻烦请客老师，帮帮忙。
0: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但是希望不大啊。我觉
1: 希望
0: 得，
1: 不大。
0: 对，我觉得他不会给你的，因为他现在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没有实话。
1: 对，他还说给我说他家在哪块，在双城哪块哪块，我去找他去了。同一次找上他了，他说那个，阳历年我指定给你，就是去年份。他呢，到了上一段时间，我找就不出去了。
0: 姓啥？他姓吴吗？是这个人吗？
1: 姓吴。
0: 倒不如打一下吴先生电话，我们尝试一下吧，好不好？
1: 我谢谢
0: 你
1: 了。
0: 有这个诉求，咱们尝试一下，
1: 好的，那
0: 成功
1: 谢
0: 与
1: 谢。
0: 否试试看。
1: 好，他叫吴恩强。
0: 稍等。
1: 好的。
0: 稍等啊，正在拨通当中，看看能不能打成啊。吴先生吗？喂，你好。不讲话，响了一声，我感觉他接了，他始终不说话。再帮你打一次，我看看这次他能不能说话啊。再帮你打第二次。刚才就滴一声，我感觉他接了，没说话。稍等。
1: 好的。
0: 这次还打不过去了呢。你好，吴先生吗？您这声音非常小啊，吴先生。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之前有一个大姐啊，给您提供过钢材，都有2年了。您还欠他2750元的货款没结，这个大姐呢就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求助啊，她希望咱们协调解决一下。您这个事儿，您看看这2000多块钱，你啥时候给她？啥？这个月底能给她？哦，那您就是联系她一下，因为她给你打电话呢，您都不接，我这边给你打电话是打了2次才打成。那您看看，您凑凑这个钱吧。啊，您这信号不好。行，那他把这个电话呢打到咱媒体是一个求助，希望协调解决你俩的事儿。那您看看，您凑一凑，月底把这个钱还给他，好不好？好啊，大姐啊，
1: 听到
0: 他
1: 了。
0: 答应的倒是挺痛快，他说呢他月底就给你。那
1: 哎呀，
0: 我个人感觉他不能给，有很多人吧，他是这样的，很多人吧，他表面上说的挺好的，就是说哎没事儿了，我肯定给他，你们记者找我要了，我给他。你看他答应多痛快，倍儿都没打，因为他那边信号不好。他说的是月底就给你。
1: 他老说，他说隔一个礼拜我就给你，我一分不差。
0: 对。

0: 对呀，那我感觉够呛。他有啥证据啥的都留一留呗，实在不行就起诉管他要吧。
1: 起诉我这2700多块钱，我要是起诉能要回来吗？
0: 能，
1: 哦，那个
0: 就是不要找律师了，2000多块钱找律师犯不上啊。
1: 我起诉他，我反正他的电话录音我都留下来了，他给我多少钱，我都从电话上提前我都准备好了，我就说你给我多少钱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你知道给我多少钱，他就能说出这个数来。那个我都给他留着呢，我
0: 行，
1: 弄好一个
0: 对，然后呢，还有他的一些信息啥的，你就不行就
1: 微信
0: 起诉吧。
1: 呢，我从微信上给他那个发货，我说给你发多少根多少根货，多少钱一根，都给他把单子发了起来，我那在手机上都留着单子呢。
0: 行，反正您需要我联系，我也帮您联系了。他也说能给你，但我感觉他说的话，我不太相信啊。这个您再自己感受一下吧。那咱俩
1: 他
0: 聊
1: 就
0: 到这儿，
1: 说给也可痛快了，老说给他也不说不成嘞。
0: 行，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再见啊。行，您的要求咱们也帮您满足了，该联系他也联系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听众朋友，感谢徐老师，是不是？你好，武先生，张阿姨啊，张阿姨你好。
2: 喂，我是张阿姨。
0: 你好，您说。
2: 喂，秦哥，中午好。那行，我想感谢一下徐公平。
0: 好的，没问题。
2: 哎呀，他人太好了。
0: 徐老师非常好的，他
2: 哎呀，
0: 水平高，指导态度也好。
2: 他可高兴了。哎呀，看病认真仔细。特别热情。
0: 好的，没问题。
2: 他不会叫这个徐公平的名字啊。
0: 行。
2: 哎呀，我不打这个电话感谢他吧。我感觉我心里可愧疚了。
0: 行。我向医院转达一下。
2: 他对老百姓的好医生了，所以才 打了两天，今天打
0: 通了。好的，好的。
2: 哎，我也谢谢听说你。
0: 嗯。

0: 哎呀，说话办事都可认真了。
1: 行，没问题。
0: 我还爱听你声音。
1: 嗯，好，没问题。
0: 谢谢你这个节目，我天天是中午听，晚上听。
1: 嗯，好，谢谢您支持。
0: 从不听我都爱听，我需要你的东西吧，我也没少买。
1: 哦，感谢，谢谢。
0: 我相信你。
1: 嗯
0: 嗯，
1: 谢谢您支持，阿姨。
0: 爱听你的节目
1: 啊，那行。好，
0: 好了，
1: 啊，感谢您支持啊，
0: 哎，
1: 好，再见，哎，好，再见。这位是骨科知名专家徐公平啊，大家有像这个骨科方面问题，腰椎啊，脊椎啊这些问题啥的，是不是颈椎，都是找徐老师看啊，徐公平老师，是医大二院骨科知名专家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想社保的事是吗？黄女士，您好。
2: 嗯，老师您好。
1: 嗯，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个人交养老保险。
1: 嗯，您讲。
2: 我是外地的，我想因为常年在哈尔滨，想在哈尔滨能不能交。
1: 您在外地交多长时间了已经？
2: 我一次都没交。
1: 从来没有交过呀？
2: 啊。
1: 那您在哈尔滨有居住证明吗？
2: 有。
1: 办居住证啊？
2: 有房产证明。
1: 有房产证就能办居住证。办居住证的话呢，您就可以在哈尔滨参保了，走自由职业参保。但您这个年龄参保不是很合适了呀。
2: 哦。
1: 因为你现在都已经53岁了。
2: 啊，是。
1: 对呀，女性现在已经53岁了，然后你从来都没有交过自由人的社保，然后你首次参保的年龄是53岁，它这个最低缴费年限是要15年的。
2: 啊，
1: 所以您得计算一下，我个人感觉您这个交等到真正退休年头那么久，
2: 就是，
1: 那就个人感觉不是很合适。
2: 我就想说交到60岁在这后面的就补上的。
1: 那你得交居民的。
2: 哦，居民的能补上。
1: 对，你得交居民的。
2: 要是在哈尔滨能不能交啊？
1: 这个一次性补缴居民型的那个好像还好说呀，居民型的那个就比较好交了。
2: 哦，
1: 对，
2: 有房产证还不行，还要办那个居住证。
1: 正常情况下咱们在哈尔滨参保的话，因为您的户口不在哈尔滨，是需要提供居住证明的。
2: 哦，
1: 然后才能正常办理参保。
2: 哦，要是办那个居住证在什么部找什么部门啊？
1: 找你管办派出所民警办，非常好办。
2: 哦，
1: 非常好办，有的时候都不需要你跟他见面。
2: 哦，
1: 他是那样的，就你打派出所电话。
2: 哦，
1: 派出所这边呢，他就会给你一个你管片民警的联系方式，让你加他微信。
2: 哦，
1: 我说的是大多数派出所啊，加完微信之后呢，
2: 哦，
1: 这个民警就会管你要一些手续，就说那你住在哪儿啊？你就说我买房子呢。对不对？你把你的什么身份证啥的传给他，然后他就把材料给你报上去了。报上去之后呢，你人都不用到派出所去，他就告诉你啊，已经材料受理了，这个大概15天或者是20天，你几月几号的时候到派出所直接去拿，然后到那就把这个证就拿过来了。
2: 拿过来，再下一步怎么再上那个什么部门去交？
1: 你接下来就是参保了呀。如果是灵活就业参保的话，到社保局就参保了。但如果呢，你要是交那个居民型的，我们往往要求是要到户籍地参保的。你户口是哪儿的呀？
2: 湖北的。
1: 一般居民型的养老保险啊，我们都要求在户籍地参保。您就算是拿了居住证明，对，你拿了居住证明，有可能也不会让你在哈尔滨参保，就得回湖北，因为你户口是湖北的呀。就算有居住证明，居住证明是哈尔滨的。对，咱们刚才探讨的一直都是说您交职工，但职工的话你退休就太晚了，能明白不？您所说的60退那个就是居民的。居民的往往他要求就是在户籍地参保。就算是你拿到居住证明，有可能咱们哈尔滨不会让你参保的。因为就是你这个参保时间太晚了，你就应该，我经常给大家举例子，保险的事儿啊，再晚别晚到40多，
2: 因为老是在哈尔滨待着。
1: 对呀，你40多的时候就应该想这个事儿啊。
2: 咱那老家就是有那个政策交，就是家里人没有跟我交。
1: 好，那你。

0: 就错过了，是不是？
1: 错过了。
0: 老家有政策，赶老家政策其实是好的。
1: 嗯、
0: 老家有政策，那时候可能会有补的一些机会。你现在要是想交，就是最理想的，要看您的整体收入。收入呢，我不知道你在湖北的房产情况，因为你在哈尔滨都有房子，我感觉你还会有一些存款，因为打工这么多年嘛，所以有可能什么？有可能不够低保，就是你的收入再加上你的房产、你的存款是高于低保线的。如果一旦高于低保线呢，你在老家也申请不下来低保。
1: 嗯，
0: 那你就得干嘛呢？你如果想有退休金，你就交一个高杠的居民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呢，您就上湖北去交。你湖北哪个城市啊？我看你那城市最低或最高能交多少钱啊？
1: 湖北是孝感人梦。
0: 孝感啊、哦，你是在湖北孝感？我给你看一下湖北孝感那个居民养老保险，它最高能交到多少？
1: 嗯，好。
0: 稍不稍，稍等一下啊，我给你看一下，我得查一下，
1: 嗯、
0: 得上网上去查一下。哎呀，它这个比咱高啊，比咱高啊。哈尔滨这边年度最高缴费是缴到5000，湖北孝感这边它最高可以交到9600呢。
1: 没，不能低点的。
0: 低点有啊，低点从几百块钱一直到9600啊。你要交你就得往高了交啊，往高了交你就开得多呀。
1: 哦，五千，假如说5000-6000。
0: 那都有的，那都有的。
1: 哦，那
0: 对对，你那儿有的，你那儿就档比咱哈尔滨缴费要高，高的话开的就多，
1: 哦，
0: 是不是？我给你算一下，如果是咱们按照最高档9600去交15年，退休的时候能开多少钱？
1: 嗯，
0: 这个应该比咱们那它缴费都是咱们那个二倍了呀，是不是？
1: 嗯，
0: 我看看你到时候，你看。三部分相加的话，你到手能开到1000出头呢。
1: 嗯。
0: 嗯。这个既有政府补贴、个人缴费余额，还有账户余额，就是这个加合的话，能开到1000出头。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就多交，你就交那个9600的。
1: 哦，9600的合适哈。
0: 9600开的多呀。我说的是你有能力，
1: 哦、
0: 你要在哈尔滨。要是交咱们职工的那种，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交职工型的自由灵活就业人员那个，他那个最低杠一个月还交900左右呢。
1: 哦，
0: 是不是一年还得交10000块钱呢？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那个还不能提前补，你回湖北老家，湖北老家你交居民交到最高杠，能听明白？你交到最高杠才9000多，而且还能补。那你为啥不在湖北交啊？
1: 嗯，是。
0: 你交湖北交这个的话呢，到时候退休了60，一月开1000来块钱，不挺好的吗？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是，嗯。
0: 所以综合评判，你应该回湖北老家交高的，我感觉是这样。
1: 嗯、
0: 因为
1: 回去吧，回去。
0: 因为你经济能力是能负担得了的呀。
1: 嗯、
0: 你看着9000多挺多，但是它是年缴费。
1: 是。
0: 是一年9000多。合到一个月700-800块钱，
1: 嗯，
0: 是不是就是能就感觉能负担得了？
1: 嗯，能。
0: 然后整体缴费的话呢，在15万以内。
1: 嗯。
0: 整体缴费你需要准备15万块钱。
1: 哦。
0: 嗯，那你算呗，一个月开1000多块钱，反正也得开个10多年能把这个钱回来。
1: 嗯。
0: 是不是？你自己算算这个。
1: 嗯、蛮好的。嗯。
0: 算算这个账，只要你身体好。嗯，一般女性现在寿命都挺长的。
1: 嗯
0: 嗯，其实大多数国家其实还是女性寿命是长于男性的，长寿老人里边女性比较多。你自己算一下呗。
1: 嗯，
0: 那你整体缴费，如果一年咱们开，就算你平均一个月开1100块钱，然后12个月开13200，一年开13200，是不是？
1: 嗯，
0: 乘以。11，基本上你11年吧，11年你交这个养老保险的交的本钱就回来了。
1: 嗯，
0: 那你从60开始退休，70出头，你这个钱就领回来了。你自己感觉呗。那你身体要不好呢，那你就别交了，或者交少一点。听明白了？你感觉你身体不错， 各方面都挺好的。

0: 那你
1: 身体还蛮好。
0: 那你就交那个9000的，你要身体情况一般，你就交个低一点的，最低的一年才交几百块钱。嗯。
1: 嗯。
0: 听懂了。
1: 嗯，听懂了。
0: 那你就自己去酌情选择吧。
1: 谢谢
0: 啊，行，教哪个都行，你自己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决定啊。好嘞。
1: 嗯，好好
0: 好。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去拨打直播电话。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也是家里边欠款的事儿，什么三线听众朋友吧，三线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秦浩老师。
0: 嗯，您说。
2: 那个有这么个事儿，就是一几年吧，
0: 嗯，
2: 我有个表哥，他干工程，完了我借了7万块钱，
0: 嗯，
2: 头一回借了5万，第二回借了2万，这都是搁那个银行的提款机里取的，没有那啥，
0: 没有直接转给他。
2: 嗯。对，
0: 取完现金之后给他拿的现金，
2: 对、
0: 嗯、
2: 也没有人他打欠条啥的，
0: 嗯，
2: 完了吧，就是我想要这个钱，就是2021年我爸没了之后，
0: 哦，
2: 那个我二姑给我转过来2万，
0: 嗯，
2: 完了2024年我朝他要钱，他又给我转过来5000，
0: 嗯
2: 嗯，完了现在吧，之前我朝他要，他总是今年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就以各种理由，完了直到去年我朝他要，这11月份左右他就把我拉黑了，
0: 哦，
2: 现在打电话就是不接，
0: 嗯，
2: 联系不上的，
0: 嗯，
2: 我现在这个是咋的，就是没有欠条，如果要打官司的情况下，我这边不知道能不能打赢。
0: 那您之前有聊天记录什么的吗？
2: 那个有，他给我转那个5000块钱，那个搁微信转的，
0: 嗯，
2: 那个记录。

0: 那个
1: 就是转完5000块钱还有没有后续聊一些内容，聊还差什么4万多呀之类的。
0: 我跟他说了，他总是不提这事儿，他不清楚说。这有一回跟他发短信，我就始终超掉钱嘛。
1: 嗯，
0: 他说那个，他那意思是我意思我先还你17000，完剩下那个我就是慢慢还你。我说那也行，完了也没动静啊。
1: 那
0: 个短信，
1: 那也行，我觉得这个也行，这个也行，就是你得保留多次追要的这个证据。
0: 我有，都是一婶以那个短信方式，就这一回他承认了，他说那个我先还你10000多，完了剩那个过了年慢慢还你。我说那也行，但是现在他也是一打电话不接，要不就是搁这儿搁那儿的。完了那个前两年他结婚，我结婚那天我也去了，但是没那啥，说他要需要钱去，他说那个等明天，等这两天忙完了，到时候我先给你转过点。
1: 嗯，
0: 完了再打电话就不接了。
1: 嗯，
0: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反正我之前见到过，但我只是在抖音上刷到过结婚当天去要钱的，就刷到过。但咱们生活当中的确都会给亲戚朋友点面子哈，就觉得人家大喜之日不去做去。但是我之前在抖音上真刷到一个，他不是收礼账吗？你欠我钱，我就在这盯着。你现在就是你把你的礼账多少钱？你欠我40000块钱吗？你现在就查你有多少钱，我要多少钱，直接从人礼账上把那欠的钱要走了。我这抖音上刷着过啊，但生活当中还真没听说过。就像都一般像您这种结婚的时候还正常去参加婚礼，然后呢没挑明这个事儿，给对方点面子，让他把婚结了。
0: 对
1: 一般咱们都是这么做的。嗯，就是说白了，咱还是说，对，咱们还是脸小。真正就是拉起来脸了，我就在你结婚的时候要，你不给我你结不成这婚，他也没招他就该给你他就得想办法给你。嗯，
0: 我现在就是我想起诉的。
1: 你起诉他的话吧，现在呢就是看他承认不承认。因为你们之间这个借款首先是没有借据，这个是比较尴尬的。第二个呢，你给他这个钱呢是分次现金给的，所以呢又没有转账记录。只有啥呢，只有他两次还款记录，但是你这个余额说不清楚啊。这个余额呢只有一条短信，这条短信是你发过去的，就这么一条短信，然后他还没有对于剩余的金额做一个100%的确认。所以对你来讲，就是我们讲诉讼当中对你原告来讲，从举证上来看不是很充分。那么在起诉过程中，如果被告承认还行，他如果不承认，他说没剩那么多，他说我就差20000块钱没给他，那你俩可能对于剩下的数字就存在争议了。对，
0: 是，
1: 就是
0: 看他，我以前就是我以前就是多次给他发短信，就说就抄他，以各种理由就抄他要钱让他还钱。完了他就是以各种理由啊，说我没开支呢，都下个月开支的。
1: 就是我觉得你这些证据都能证明他还欠你的钱。
0: 对，
1: 但是只是说现在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剩下的余额是多少，这个是
0: 余额就是45000余额。
1: 是啊，这个咱们都承认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对这个450做一个确认嘛。
0: 嗯，是，对，
1: 是不是？
0: 之前他还过20000之后，我过后要超掉钱，我说那个一共我都跟他说了，一共欠我7万，这还了2万，还剩5万。我说那你就哥，你就是
1: 就是现在对你来讲最重要的，现在对你来讲最有效的就是那次短信，这个是非常好的，就还好有这个。因为你已经这里边你自己说了一个45000，他没有反驳，他说的是呢我还你17000，剩下的再给我点时间。其实这个呢对于从我这儿看，对于这个金额就是做了一个确认。但是呢咱们现在问题就在于你只有这么一个证据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关键就是有这一个证据。
1: 就是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就证据不是很充分。
0: 是，我怕
1: 还是想办法让他去确认。
0: 他就是属于那种啥呢，就是也属于老赖那种的。
1: 所以你就早点起诉吧，能要回来多少是多少，因为双方在法院是一个举证，你肯定不会说剩下的45000全都要不回来，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至于是剩下多少金额，就看证据呗，你这边是有证据的呀，他拿什么证明证明45000已经开始还你一部分了，他也没还呢，对不对？
0: 对，没还，他就唯一还的一次，
1: 嗯，早点起诉，早
0: 点起诉就行呗。
1: 因为你这还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个事儿发生在一几年，现在都已经二几年了，对不对？这个时间跨度比较久，
0: 十多年了。
1: 时间跨度比较久的话呢，就是十多年的事儿了。那我们想在诉讼时效上证明这个钱还有效，那你就得不断的证明我一直在追要这个钱，就是你那些曾经管他追要过的这些记录，都把它留存下来，这个就是在诉讼时效上的问题了。嗯。别疼，别再疼了，你要疼20年以上就不好要了这个钱。
0: 是，我现在我就怕我这，因为我不懂法律这方面，我
1: 就是别疼到20年以上，
0: 别疼到20年以上就行，
1: 别疼到20年以上，现在都有难度，对，现在都有难度，现在不是有难度吗？一般我们讲诉讼时效是3年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里边呢，我们有不断的催款，对方还款，对方承认等等，就这些证据是不是我们都可以重新计算的。但是最长保护期呢是20年，你这都已经10多年的时间了，是不是？
0: 是啊。
1: 所以我才说我们现在要提供的证明就是你不断向他追要欠款的这些证据，短信记录、微信记录，是不是通话录音，甚至你给他发一些催款的一些正式的一个函什么的，这个能发你就发，你不会发就暂时就没有，嗯，好不好？
0: 嗯，行。
1: 因为这里边我认为什么呢，如果是一些单方面的短信微信，对方没有回复的话，相对证明能力比较弱，但是对方呢他给你有一些回应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你现在你讲的是对方呢他总是有一些回应，这个回应当中只是对于剩下的金额不是很模糊啊，不是很明显，但是他总是能够有回应的。嗯，
0: 对，回应的是有。
1: 对，而且如果你们当初啊又没有一个具体约定那个还款时间，仍然受20年最长保护期的限制，所以法院呢一般会结合你的借款时间、催告情况综合研判的，也不是说就直接就给你否定了，好不好？嗯，你这边呢最好是整理一下这个表格，你自己去整理一下这个表格，比如说2010几年借出第一笔钱曲线然后给到他的是吧，2000几几年取出第二笔钱曲线给到他的，然后有什么证据，有什么证人，你证据呢其实可能就是银行的取款记录了啊，然后证人啥的呢可能我不知道谁能给你证明这个事儿。我把话说完啊，接下来呢就是什么时候他对方还款了，第一次还款好像你说的你的亲属啊长辈给你转了一个20000是吧，第二次呢什么还款又有一个5000转账记录啊什么的，这个也都留存出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一些催款证据了，什么几几年几月你以短信的方式催款，短信的原文发送成功，对方回复的一些证明，是不是？再后来就是电话啊，有没有什么电话录音、通话记录？还有就是对方承诺什么剩下的17000，怎么都把它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之后呢，这个就是一个系列的，从开始到后来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脉络，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我建议你呢，就是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即整理时间线，整理对应时间线产生的事项和我们手里边的证据。把它都留存好，然后抓紧时间去起诉他。嗯，
0: 那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得找个律师啊？律师
1: 找律师当然是好的呀，律师就可以帮您去整理证据了。律师的话，你就给马律师打电话就行。但是初步的事儿，我不是已经都给您解答过吗？你找律师之前，你先把我说的这些东西，你先整理整理，你再去找律师。
0: 行，
1: 是不是按照时间线该打取现记录、转账记录、通话录音、短信记录啥的都给他整一整，然后你再去找律师。
0: 还有一个清河老师，就是他这个我借他的钱嘛是搁我母亲卡里，但是那个卡已经不用了，就是取 取现记录，
1: 那你就上银行去问呗、哦、问问银行，就是我们这个卡不用了之前的记录能不能调出来
0: 啊、
1: 嗯，
0: 他就是过十多年就是仍然能差不多能有记录呗。
1: 嗯，
0: 那卡号好像都忘了。
1: 嗯，反正你就得想想办法了。哦，不好意思，卡号忘拿身份证查呀，这个就自己先去弄一弄啊。啊，
0: 哦，
1: 那、啊、或者你就先去问一下律师，我觉得律师还是更建议你把这个东西弄出来的，证据更充分一点。嗯，我把律师电话给你。
0: 行，那你告诉我一下，经理。
1: 稍后咱们导播老师会跟您说的，你详细记录就行，好不好？
0: 行，
1: 好啊，初步的我都跟您讲差不多了，剩下实操方面自己不会操作的，就让律师帮您弄啊。
0: 行，我大概我知道了。
1: 对，导播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了。再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是75岁李阿姨，李阿姨你好。李阿姨不讲话，电话要接走了啊。另外听众朋友想要看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勉医生，我说一下他的出诊情况。郭勉老师呢是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是专门做微创手术的，他的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而且呢他之前呢在美国还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而且呢郭老师呢他很擅长治疗什么呢，就是偏瘫。你像呢咱们说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分为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去找郭老师要去治什么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呢像什么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各种脑肿瘤啊，就总之凡是想做微创手术治疗神经外科疾病的都可以找郭勉医生。那么为什么建议大家去面诊啊，因为他尤其是看这个偏瘫，你说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有些都是好多年了，能不能去做，适不适合，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不是光靠就是这种你给郭老师随便一说就能去定的，肯定是面诊要详细看到患者的之前的手术情况啊、病例啊、检查报告啊，还有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去跟家属和患者本人去讲说做了这个微创能恢复到多少，哎，咱们再去做。这个呢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慕名，尤其是像这个全国多地的患者到哈尔滨来找郭老师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能治这个偏瘫。但是偏瘫这个事儿，各位听众朋友还是比较复杂的，必须面诊来决定，好吗？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各种脑肿瘤，就这些想做微创的，大家都要到这儿去面诊，到医大二院，他是在保健路和学府路。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儿啊，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儿，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坐地铁的话呢，它直接就有这一站，这一站就叫医大二院站嘛。它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你就周一上午坐地铁打车也好都行，咱们就直接到医大二院，然后呢找郭勉医生，提前挂号啊，最好提前挂号。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冕的怎么写呢，上下结构，上面写个日子的日，下边写个免费的冕，偏旁部首那叫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就行，上下结构。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 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2: 尘土华章。
3: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6: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3: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6: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3: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6: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3: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6: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2: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听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这可能每天到这个时间呢，好多人都快这个要考虑一下，说我们这一日三餐都吃点什么，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比较有营养啊！啊，有些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的时候犯愁，说，哎呀，这一天呢就不知道做什么饭，尤其是家庭主妇，对不对？每天需要做饭呢，老得在想着吃点什么菜呀，今天做点什么菜呀。那就希望大家呢每天晚上都来听一听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获取更多的这个美味菜肴的烹饪方法，让色香味的一道美味佳肴带给我们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方面更多的帮助。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补充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一些美味菜肴。为啥要这样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缺的这些营养，那你就得及时的去补充上。为什么好多人容易产生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些这个疾病的病变呢？啊，就是因为说好多人说，哎呀，这个换季了啊，这个病也来了，那个病也来了。但是有很多人不理解，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养护，没有注意合理的去补充营养，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整个身体营养不均衡，才带来了疾病的产生呢？所以千万别忽视了，说我不爱吃饭啊，吃不下去饭，没有胃口，那我就不吃了，那能行吗？对不对？不是单纯的为了让你满足你胃部的一些消化功能，你往胃里边去填食物，而是我们整个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比如说蛋白质，那蛋白质大家都知道了，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啊，是不是啊？整个人体最需要的量最大的营养物质就是蛋白质。蛋白质的缺乏会容易啊得很多的疾病，不是说蛋白质缺乏了就是单纯的一个免疫力低下、亚健康状态、身体没有劲儿啊，容易疲劳。不是仅仅的这些，蛋白质缺乏了之后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是初期，随之而来的各种疾病就都产生了。所以说千万不能说的我们蛋白质缺乏了我也不去管去，不是说的蛋白质缺乏了我皮肤没有光泽了，头发爱掉了，牙齿也容易松动了，然后免疫力低下的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这个不舒服啊，然后蛋白质缺乏了之后呢也导致我整个免疫防线不行啊，稍微喝点生水呀，吃点不干净的是隔夜的剩饭剩菜呀，就开始上吐下泻呀，或者是出现了整个身体比如说遇到了一点病毒啊，有点风吹草动了，我就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了啊，因为一个发烧感冒就导致心脏出现一些疾病啊，千万别忽视了自己身体的那道免疫力防线，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呢，蛋白质的补充也非常之重要。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吃到的这个鸡鸭鱼肉鱼虾蛋奶里边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之高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这道红油口水鸡，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啊。准备一到两个鸡腿，那个鸡腿要是小鸡腿就准备两三个，如果是大的那个手枪腿啊，一个就够了，对不对？哎，再准备一点家里边平时日常经常用的那些调料。我觉得这个口水鸡啊，可能在很多的地方啊，这大家都知道，说明池巴蜀三千里，味压江南十二州，就有这样一个美称。口水鸡呢虽然是一道凉菜啊，但是佐料非常丰富，集麻辣鲜香爽嫩于一身。因为口水鸡这名字呀，初听感觉有点不雅，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一副口水流涎啊，流口水那种感觉。之所以叫口水鸡，还因为有很多的花椒，吃了啊会感觉这个让你鲜香麻到流口水的那种感觉。而且啊，这个口水鸡现在这个季节吃，因为鸡肉是属于白肉，对不对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脂肪含量、胆固醇含量却非常之低啊，所以说呢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现在这个季节不怎么爱吃饭的蛋白质又有点缺乏的人群去学习一下。 愿意准备一整个那个手枪大鸡腿的也行，或者是说啊，那个小三黄鸡准备一整只也行。我建议大家，咱就是那个鸡腿去做，口水鸡使鸡腿去做呢，没有乱七八糟扔的东西，非常的简单，去买一个大一点那个手枪腿大白鸡腿，非常非常的方便。把这个鸡呢皮呀、啊、先给它扒掉了，口水鸡不建议大家用那个皮。如果说啊咱愿意吃点那个肥一点的鸡皮，你就给它留下，但是血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的，建议大家呢把那个皮给它去掉了。然后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啊，葱姜料酒冷水下锅，把这个鸡腿呢先给它冷水下锅啊，不是过个水焯，要给它煮个十分钟左右，煮个十分钟左右，煮完了之后呢撇去浮沫，然后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这样的话呢这个肉质就非常的细嫩，既能够锁住水分啊，这个鸡肉呢还一点都不柴。煮好之后呢，咱们有两种做法啊，一种就是直接把上面连皮儿，那皮儿不扒的啊，直接连皮儿给它这个脱骨，给它切成手指那么粗的条，一条一条的，把骨头脱下来之后，这个鸡肉连皮儿带肉切成手指条，一条一条的，然后呢给它码到盘子里边，四周呢放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青菜，我建议大家放的是黄瓜丝儿，哎，把黄瓜削皮儿，切点黄瓜丝儿，黄瓜丝儿呢可以码到这个鸡的这个盘子下边，也可以呢放到一圈，也挺好看的啊。或者是说你要是去皮了的话，我就建议大家把这鸡呢给它撕成，用手撕成丝儿，尤其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按照我那个方法，把这个鸡呢煮它十分钟，再焖它十分钟，就非常的嫩了。给它切成这个切成条也行啊，带皮儿切成条，不带皮儿就给它手撕成丝儿，然后啊把这个做一个调料。这个调料啊，口水鸡的调料是比较重要的哈。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别的都知道，就是但是这个调料不知道怎么样去调啊。这个调料呢，建议大家碗里准备点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哎，再倒一点点的那个鸡精，哎，或者是牛肉粉都可以。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再倒入少许的鸡粉、鸡精或者是那个牛肉粉，然后啊在上面呢再撒一点点什么，就是那个辣椒粉啊，如果能吃辣的就多撒点，不能吃辣的就少撒点啊，可以放一丢丢的这个盐提一提味儿。如果说你生抽蚝油放的比较多的话就不用了啊，然后最后在底锅里放一点点的油啊，底锅油烧热了冒烟了八成热的时候，直接把油浇到辣椒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白芝麻，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的白芝麻，然后用这个汁儿浇到咱们刚才撕好的鸡丝儿、黄瓜丝儿上边，或者是切好的那个黄瓜条上边啊。煮这个鸡肉的时候呢，切记不要盖锅盖啊，让这个腥味呢给它散发出来，对不对？哎，然后倒到那个辣椒面啊什么往上浇油的时候呢，给它反复搅拌一下，让那个整个那个料啊都给它搅拌均匀了，最后上面再撒点香菜啊，拌上去那就完事儿了。就这样一道口水鸡啊，这样一道口水鸡，你可以给它做成辣口的，也可以给它做成酸甜口的，特别有营养，非常好吃。最关键现在这个季节吃，特别下饭，还补充蛋白质。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在流行性感冒盛行的这个期间，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是 咱们的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我要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直在喝这个蛋白质粉的，家里快喝没的，你可以抓紧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预订。新听众朋友，你来了解一下这段时间啊，你别看啊，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也不少，感冒发烧的特别多，而且因为病毒所导致上吐下泻这些症状的人也非常之多。而这个上吐下泻不是单纯的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拉肚子不是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单纯的这一点，而是让病毒游走你的全身了。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要记住，对不对？咱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个之前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过，好多听众朋友都抢到过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哎，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咱们大家买到的很多蛋白质粉是啥？是大豆蛋白质粉啊，我就不说了，某四个字的品牌，某两个字的品牌，那蛋白粉350克一桶的卖300多，500克一桶的卖500多。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6赠3。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9桶，现在啊，今天节目里边只有30组的名额，多一组都没有。1198除以9，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就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2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啊，这个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 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
2: 8-4-8-4-8-4-9-9。
0: 陈先生，哎，欢迎您。
3: 您跟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3: 哎，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订一组，哎，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九桶，多合适啊！
5: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你好。
6: 对，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九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六大桶，现在打今天花，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六赠三，九大桶才1000。

0: 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啊，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您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3: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是。
0: 哎，
3: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杨阿姨。
3: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3: 啊，
0: 咱
3: 们保期多长时间呢？
0: 三年呐，保质期是三年的
3: 啊。
0: 哎，
3: 啊，
0: 嗯，
3: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王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哎，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
3: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蛋白质粉每次团购都非常之火啊，尤其是现在，好好养一养我们体内的阳气，好好补充补充营养，赶紧打电话订啊。1198是九大桶啊，九大桶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6: 喂，你好。
0: 哎，
6: 我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7: 哎，
0: 是不是？
7: 你好，我那个您多订点吧，
0: 啊，
7: 我那牌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0: 哎呦，
7: 原先你们断货了，
0: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
7: 哦，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
8: 我要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8: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
9: 之前我妈妈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啊，
9: 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
0: 啊，
9: 然后在淘宝上买了，花了660买了三桶。
0: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9: 对呀，
0: 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
9: 啊，
0: 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某宝那个网，就是他200多一桶，他下边评价都老高了，都就是大家喝完之后都感觉特别好。
9: 确实品质不错。
0: 嗯，
9: 这回给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9: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
9: 哎，
0: 等电话啊。对对对，好嘞。
9: 哎，
0: 再见。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贾女士，您好。
10: 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0: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1: 嗯，我要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2: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3: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3: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
14: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4: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

0: 是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3: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232311 2，8232311 2，8232311 2，8232311 2。823-23-112，我不说了吗？全网去对比啊，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大豆蛋白质粉喝着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老人小孩都不愿意喝，对不对呀？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这个地段那个养殖的那个奶牛的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特别的高端，不说了吗？你平时可能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吸收到七克的乳清蛋白呀，是不是？所以这个蛋白质粉现在啊，就蛋白质缺乏的，刚才我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的时候说的那些啊，这个症状，咱们对号入座，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打电话订吧，今天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听黄先生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0: 哎，
5: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的都是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六线的郭先生，您好。
6: 那个，我问一下，那一桶是多重啊，姑娘？
0: 450克。
6: 450克一桶，那够多少钱一桶啊，姑娘？
0: 合133块钱呗。
6: 那行，我那我要一组吧，姑娘。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郭叔叔，您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收到货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7: 对对，订一组是多少钱？
0: 一组是1198，九桶啊，每桶都是450克的。哎，好
7: 嘞，
0: 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8: 哎，你也好，我问一下呀、啊。
0: 您说，
8: 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嗯，
8: 它对那个身体，奶香机能都有那个很好的营养吗？
0: 对，它是，
8: 太明白。
0: 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啊，就人体它就缺不了蛋白质，
8: 啊、
0: 而且蛋白质缺乏了，我刚才呢还针对于我之前询问过的南方医科大学医院的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刘凤琴副主任医生给大家介绍了很全面，蛋白质缺乏，你首先皮肤肌肉都会有改变，抵抗力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症状。但一会儿吧，你注意听广播，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哦。就是不能缺，你蛋白质啊，人体这个蛋白质缺乏了，你就得补，因为缺乏了就会导致一些病症。不跟您多聊了，阿姨，电话太热了啊、哦。哎，好，人体这个蛋白质肯定是不能缺的。你面对着各种疾病啊，一旦蛋白质缺乏了，你的免疫力就差了，对不对？小孩挑食、偏食、厌食，对不对？身体瘦小，面色发黄，头发稀疏，容易过敏。哎，还有成年人特别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差的中老年朋友，那蛋白质缺乏了的症状就更多了。蛋白质缺乏不但是会引起很多的慢性疾病的产生，蛋白质缺乏还是你现在你看干干巴巴啊，天干物燥的时候皮肤瘙痒，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那皮肤痒的挠的都一道一道血淋子了，对不对？最重要一点，其实蛋白质缺乏呀，就会让你感觉到你身体特别的疲劳，非常的累，而且呢免疫力极度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蛋白质缺乏还会引起骨质疏松，你知道吗？蛋白质缺乏最开始的症状不明显，等到缺乏严重了，已经形成疾病体质了，才想起来去补充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缺乏呢，外观的改变就是导致你抵抗力下降啊，营养不良啊，消化不良啊，骨质疏松啊，对不对？而且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也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它有利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和形态， 外观你都什么皮肤肌肉就需要蛋白质去维持你。

0: 正常的功能。如果机体缺乏蛋白质，可能会导致皮肤肌肉的异常，出现外观的改变，皮肤弹性下降，肢体无力，身材消瘦。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没有劲儿，腿呀，就感觉抬起来上楼那腿都费劲，胳膊拿点啥，说原来呀扛20斤大米上楼都没啥问题，现在拎5斤大米都感觉累够呛，对不对？哎，这就是你肌肉也没有劲儿了，皮肤啊都不紧实了，这些都会带给你全身无力的感觉，蛋白质缺乏。另外抵抗力下降那就不用我说了，因为蛋白质是参与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啊，你机体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合成肯定不足，可能就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吹着点风就着凉啊，鼻塞、呼吸困难、流鼻涕等等一些感冒的症状，甚至有人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啊，气管炎、支气管炎、肺气肿啊，这个肺心病、哮喘啊，有很多因为感冒导致心脏类疾病的嘛，所以感冒都是防不胜防的，是不是？咱们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
1: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2: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把这几个电话接完，大家等得太久了啊！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
0: 抱歉啊，您久等了。
3: 那没事没事
0: 啊，要订蛋白质粉。
3: 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这段时间一定坚持喝啊！
3: 哎，好，
0: 认真喝。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谢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麻烦问一下的海兰，那个11岁的孩子能吃吗？
0: 11岁，可以呀、没问题呀、啊，几岁的小孩都能喝蛋白质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十一岁小孩，你就一天给他喝一顿儿，一顿儿喝个啊一勺两勺就行啊。
4: 我是喜欢就掉头发，是不是喝的也行？
0: 可以，那没问题呀、
4: 他头掉很、可厉害了，他那个头就头顶上都快那掉都拔了，你一看就露头、露头皮了。
0: 脱发呢，有一种是脂溢性脱发，有的呢是跟自己的这个睡眠有关系，也有呢就是跟自己的整个身体缺乏蛋白质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缺乏不光掉头发，皮肤也不好，然后牙齿也容易松动啊。蛋白质缺乏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免疫系统亮红灯的时候都是最初的蛋白质缺乏，大家没关注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喝一喝吧，没有任何问题。几岁？
4: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他那个，他就挺胖，可以喝吗？
0: 蛋白质粉，尤其是这种乳清蛋白质粉，它也没有过多的这个脂肪，它也不发胖啊，可以。糖尿病患者都，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能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4: 那行，那来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啊，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给您报上名，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0: 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啊，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啊？ 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说说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喝点羊肉汤那是大补啊，阳气啊，人体是靠整个阳气帮你支撑着，如果你阳气

0: 比较弱啊，如果说啊你整个的这个阳气不能得以生发，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遭罪。就是年轻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一些免疫力低下呀，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到医院一查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对不对？那种亚健康状态。那中老年朋友呢就会形成很多的慢性疾病啊，这不多说了啊。养好了你的阳气，你身体阳气特别旺盛了，对不对？那风寒湿邪就很难侵袭到你的体内，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是不是？欢迎六线的哦，谢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2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想听蛋白质粉的您就可以直接跟海兰来报名，这一批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啊，家里边有蛋白质粉的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认真喝啊，要认真的去喝，你别今天想起来喝两顿，明天想不起来不喝了，对不对？那可不行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得认真喝啊，虽然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非常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这款蛋白质粉它是零添加的。为啥我说小孩都能喝呢？对不对？几岁的小孩，上学的小孩都可以补充蛋白质啊，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儿。你看看，你就跟你平时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跟你平时买那个添加了乱七八糟的蛋白质粉呢完全不一样。不是上网查吗？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对不对？对比完就知道了。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蛋白质粉，你上某宝某东上去看他们多少钱一桶，跟咱们对比价格你就知道了，你占到便宜了。在我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海兰订的这个非常合适，然后你在某宝某东的那个链接下边你看看大家喝完这个蛋白质粉的反馈是啥，哎，大家喝完之后哪儿舒服了，哪儿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啊。咱们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讲，下面啊大家自己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0: 来，准备好笔和纸，学习一下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好多人都说了吃羊肉上不上火呀，其实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有很多包括《本草纲目》当中对于养羊的那个方式跟方法就有什么山药啊羊肉啊一类的，不是让你天天喝，你天天喝这种汤，它我们体内这个过多的油脂摄入也不好，对不对呀？但是偶尔时不常的要喝一喝，为啥呢？因为羊肉和淮山药啊都具有温养健脾的作用，体虚胃寒的就身体比较虚弱的，现在这个季节要先把你的阳气给它养起来，对不对呀？风寒湿邪才不容易侵袭你的身体。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为什么让大家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到大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特别暖和的屋子里，走到户外，尤其咱东北哈尔滨啊，外边零下20几度的时候贼冷，对不对？那你在屋里，这个屋里的温度已经20多度，零上20多度了，屋里特别暖和，非常热乎。那你出去到外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整个身体都是暖洋洋的，你到外边就比较抗冻，不会那么啊怕冷。但是你如果说你这个屋子它就冷，屋里刚刚能够达到20度，你在屋里待着啊就挺凉，就感觉挺冷。这个时候你再到户外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到外边就打透了，一点都不抗冻。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呀？所以你的身体是暖的，阳气比较旺盛，你就比较抗冻，不是特别的胃寒胃凉。这个胃就是怕的那个啊，不是胃肠的胃。如果你的身体啊整个阳气不足，等到你现在不知道养阳，你就会发现末梢循环不好的，那手脚冰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特别容易出现末梢循环不好导致的啊这个肢端坏疽的，那手和脚出现冻伤了冻疮了，特别不容易好。最开始的时候就简简单单的破点皮儿，后来都容易溃烂了，对不对？所以糖尿病患者有肢端坏疽的人群特别有这个感受。还是那句话，养阳，来学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概准备个500克一斤左右的羊肉就行了啊，淮山药准小点根的就一根，大点根的就半根就行了。再准备5颗大红枣，一小捏十来个粒的枸杞子啊就可以了。如果咱家里边有那个当归啊，就是平时上中药店去买过那个当归，你就买点当归啊。如果没有的话，咱就不用放当归也行。

行，但是姜啊，这个生姜一定得有，姜片咱们要一大块啊，给它切成姜片一大块啊。买回来的羊肉啊，最好是羊腿肉啊，因为羊排肉会比较肥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低油脂饮食的人群不太愿意吃，是不是啊？所以买一点羊腿肉啊就可以，冷水下锅，放你那个姜片别全搁里啊，搁个三分之一左右的姜片，料酒，冷水下锅，放上姜片和料酒，给它煮开了之后啊，撇去上面的浮沫，然后呢把这羊肉捞出来，再用热的水啊，这个不用开水也行，但是一定不能用凉水，用热水把它稍微的冲洗一下，然后清洗干净了，把上面那个浮的那个血沫子呀都给它清洗干净，去一下腥，放到旁边控水备用，然后啊淮山药给它戴上手套，削好了皮，切成厚片，然后再放到冷水里给它泡上啊，第一泡一泡粘液，第二的避免它氧化发黑。大红枣呢给它去核，哎，切成几个长条放到旁边备用。底锅烧油，把这个油啊稍微七成热左右的时候，有点冒烟的时候，把姜片放到里边，这回多放点，把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姜片都放到里边，姜片给它爆香了，不要糊巴了，稍微有一点黄焦香的时候呢，放入羊肉给它翻炒一下，再撒点料酒去烹一下，料酒撒完了之后啊，盖上锅盖，小火焖一下，让这个料酒的味道充分的渗入到这个羊肉里边，这个时候羊肉就一点都不膻了，平时不愿意喝羊汤的，觉得羊肉有点膻不愿意吃的，你试一下我这个方法，又嫩又好吃又香，一点膻味都没有啊。烹完了之后啊，扒了几个个，咱就往锅里倒一些开水，往锅里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热水，85度以上的水，千万不要放凉水，要不然那羊肉啊它就一下子遇冷水就缩紧了，这个肉呢就特别的梗，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咬不动了。让这个羊肉非常细嫩的关键就是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开水啊，开水添汤没过羊肉就行，然后呢加红枣加枸杞，有当归的放两片当归，没有当归的咱就不用放了啊，放到咱家汤锅里炖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之后啊，小火慢炖，给这羊肉炖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把咱刚才啊泡在水里的那个山药厚片啊给它捞出来，放到锅里再煮个15分钟左右，再煮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一定要是小火煮，保证它开锅就行了啊，15分钟左右，这个淮山药呢也就特别的软烂出锅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撒一点点小香菜末，不愿意吃香菜的撒一点小葱末，绿色的小葱末就可以了。这道羊肉汤啊，养好我们的阳气非常重要，这道淮山药羊肉汤，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不光是帮助我们去养好身体的阳气啊，羊肉里边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山药不仅仅是健脾益肺啊，还能够养护我们的整个身体，并且它也是含有蛋白质的，所以蛋白质缺乏了啊，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代偿性的表现，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免疫力低下呀，有点风吹草动，就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就感觉上吐下泻的，这一上吐下泻不要紧呢，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一个拉肚子就导致了什么呀，心脏不舒服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甚至有人因为拉肚子导致心衰进医院了。所以啊，就是拉肚子胃肠功能调整的不好的，你不要单纯的认为我觉得拉了肚子挺好的话能排一排毒，你拉肚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营养不吸收的过程啊，对不对？你吃的营养一点都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了，我们身体啊，这个优质蛋白质是帮助我们整个免疫功能维持正常平衡状态的东西啊。如果说你不管是拉肚也好，出汗也好，或者是你整个补充到身体的这个蛋白质根本它就不足，就非常的匮乏，身体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导致任何疾病的产生，等到这个疾病产生了，那真的就来不及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讲究的就是一个清淡饮食，对不对？但是你的饮食可真够清淡的了，清淡饮食，尤其平时经常吃素的素食的人群，尤其是平时有糖尿病的一直控制饮食的人群，最容易缺乏蛋白质。蛋
白质缺乏呀，啊，有很多人不做大生化，不做那个好几十项的那个大生化的指标的时候呢，可能都感觉不出来。你自己身体上等到出现啊，比如说头发稀疏、爱掉头发、偏食、厌食、挑食，对不对？身材瘦小、面色发黄啊，头发容易掉、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比较差。

0: 睡眠也不咋好，对不对？情绪控制不稳定，头发爱掉，牙齿也松动，皮肤也不好。等到这些蛋白质缺乏的症状体现在你的身体上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缺乏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补充。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呢，我告诉大家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七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九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字的那个品牌，四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1198块钱一组九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3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九大桶，买6赠3，合着一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体内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被代谢掉了，流失了，所以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建议大家去补给一下，因为谁都不想缺乏蛋白质，缺乏蛋白质就是把你自己的第一道免疫力防线敞开给病毒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多重要啊，你现在要养好了，真正的需要你的免疫力帮你做防护的时候，需要你身体整个的这个阳气帮助你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的时候，那咱就不遭罪了，是不是？1198九大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儿。上网去查吧，现在网络多透明啊，多发达呀。咱们节目里边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告诉大家啊，特别有价格优势。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喝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都说了虽然它贵点，但是真的啊给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胃肠功能调整好了，我身体有劲儿有精神了啊，有的呢说我这个吃饭更香了，睡觉更好了啊，头发也不爱掉了，皮肤也更好了，这都是通过你自身的

0: 体会，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补一补你就知道了，补完之后自己身体上面健康的变化是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一会儿咱们这档幸福味道节目结束之后，咱们想订蛋白质粉就订不了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到名额，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你说你今天上网上买一桶200多，明天上超市买一桶300多，凑吧凑吧，这几桶买回来之后啊就得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直播间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没有豆腥味，而且它是零添加的，这个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喝，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的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的价格都非常高啊，等你喝到感觉非常好的想继续再购买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没货了，现在趁着有货而且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订上。家里边有咱们蛋白质粉的，这段时间千万别停，不但不要停，而且适合早一顿晚一顿认真去喝啊，打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风先生您好。
2: 你好，那海兰，我要订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3: 那个马问一下，我是那个啊，五桶那个还是九桶那个？
0: 九桶，1198是九桶，而且不是300克的那个，是450克的。一般你们在网上搜到的那个100多块钱的都是300克的，你要注意看那个颗数。
3: 好多次
0: 啊，那
3: 你这次是五还是九？
0: 这回合适，1198是九桶啊，九桶的。
3: 那你帮我订一组，
0: 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今天买蛋白质粉真的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2: 嗯，我要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
8: 嗯，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海兰。
0: 哎，
9: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9: 哎，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
10: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0: 啊、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11: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2: 哦，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2: 哎，
0: 好，再见。三线的高先生，手机尾号是92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13: 你好，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保质期。
0: 保质期是3年36个月。
13: 那个糖尿病人能不能喝？
0: 可以喝啊、
13: 哦、
0: 哎，糖尿病人可以喝，他是对他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啊、哦。
13: 那我订一组、
0: 就是里边会含有，可以，我给您报上名了。我跟您解释一下情况啊，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就是所有的奶粉里边啊，包括蛋白质粉里边都含有低聚果糖。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澳洲它牛吃的这个草里边，包括一些胡萝卜这些东西，就像咱平时吃那胡萝卜里边也有低聚果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乳粉里边就有低聚果糖，所以提取出来的乳清也有低聚果糖，但是不会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跟着升高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好，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1198六大桶450克的，不像你平时你看那个网上也有耐力士品牌，因为它也有小桶的300克的，那个是100多块钱，咱们是450克的，合到133一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该补充蛋白质的，如果你家里原来就买过咱们蛋白质粉啊，原来就买过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就在网上花200多块钱一桶买过耐力士的，那你就别留着了，赶紧喝，这段时间赶紧喝啊，一天喝一杯也行，一天喝两杯也行啊。欢迎五线的乔女士，你好。
4: 啊，我想订一组那蛋白粉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啊，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二线的于女士，你好。
5: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于阿姨。
5: 哎，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
5: 哎，
0: 嗯，等着接电话哦。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37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52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蛋白质缺乏真的对人体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怎么办呢？既然蛋白质这么重要，咱们就不能让它缺呀。六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手机尾号3255，我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哈。
12: 啊，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呢，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记住了，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推荐什么产品，工作人员给您预定送的就是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跟我节目里边说的一模一样的，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啊、哦！你上网去查一查它是什么价格，你再看一下下边的评论，大家买完了喝完了之后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您回过头在我们节目里边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预定。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好不好？不多说了啊，因为就剩最后两组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今天一共30组，28组都已经预定出去了，最后两组的乳清蛋白质粉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送到家。
14: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4: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

0: 有温度。九八四小说联播。
1: 小说联播。
0: 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上部《梁山后代》最后结尾时说道，唐铁牛追赶香马无名，来到了山神庙。唐铁牛怎么能是香马无名的对手呢？眼看不行的时候，突然杨赛花出现。杨赛花由身上解下了青铜链子锤，跟香马打到不到十个回合，青铜链子锤把香马的脚脖子给缠住了，往怀中一带，扑通，把香马就打趴下了。
3: 我看你往哪儿跑。
2: 杨赛花骑到香马身上，在香马的身上解下了红绒丝绦，把无名麻尖头捋双背就绑了个结结实实。
3: 郎君啊，我把他抓住了。
2: 唐铁牛乐的心花都开了。哎呀，赛花真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豪杰呀，我佩服佩服。唐铁牛是连连的夸奖。赛花，你知道这个贼可不是一般的贼呀，他进皇宫盗过皇上的几颗宝珠，杀了太监冯恒，这可是个大贼呀。他在东京汴梁冒充咱兄弟南路招桃使阮英，做了很多的坏事，杀人放火是无恶不作呀。咱们弟兄恨他恨的眼睛都红了，抓他多少日子抓不住他，没想到今天被你把他抓住了。赛花，这可是首功一件呐。
3: 哼，你别说了，这小子能耐也不怎么样。
2: 来，把他抓起来。唐铁牛和杨赛花把贼人无名由地下就给拽起来了。唐铁牛过来照定无名，啪啪就两个嘴巴。我叫你跑，我看你还往哪跑。唐铁牛这回啊可抓住有把的烧饼了。他转过身来看着杨赛花，突然他半天没说话。我说赛花，你是人呐你还是鬼呢？
3: 胡说，我是人，我怎么能是鬼呢？
2: 苍君山，你被西京哥把你斗隐埋伏，我听说吊山涧里你死了，我们弟兄找了一两天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今天突然来到了山神庙，这是一个谜呀，真叫我是莫名其妙啊。
3: 嘿嘿嘿，我没死。
2: 杨赛花把自己被樵夫怎么打救的经过又跟唐铁牛讲说了一遍。唐铁牛一听，原来如此啊。赛花，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哎，唐铁牛说，赛花，平时啊还觉不出来怎么样，你这么一假死啊，我还真有些动心了，好几宿我都没睡着觉啊，这回呀更增加了咱夫妻的感情了。
3: 是真的吗？
2: 那还能假得了吗？
3: 那走，咱把他推出庙门去。
2: 杨赛花和唐铁牛把无名推出了山神庙的庙门，顺着羊肠的小道往山下来，一边走他俩还一边唠。赛花，你怎么又到山神庙来了呢？你是打猎来了吗？
3: 不是，我爹呀病了，病得很重，什么药也不好使，人家给出了个偏方，叫我上山上啊找那几种野药，回去呢配这个偏方。

0: 好给我爹治病，今天这不就碰上你了吗？
1: 哦，原来老蒙复病了。哎，我本想去看看老人家，可是我有公务在身，这个贼我又怕他跑了，夜长了梦多，必须马上送往东京汴梁。赛花，你能不能跟我一起上东京啊？
0: 不行啊，家里等着我呢。
1: 那也好，要不然你先回家，我把他送到东京汴梁交给了皇上，然后呢我再来看老蒙父，稍待我把你接往东京汴梁，咱夫妻呢重新再拜堂称亲。
0: 那好，一言为定了。
1: 一言为定。
0: 那我就回家了，你路上可加点小心呐。
1: 你放心吧，没事儿啊，你道上啊也注点意。赛花，
0: 我知道了。
1: 两口子还都挺关心，把无名气的。无名一想，唐铁牛是天上难找，这个杨赛花是地下难寻呐。这两口子真是枣木棒槌一对儿，一边高还一边粗细。无名啊，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杨赛花跟唐铁牛两个人分手了，杨赛花回家不表，单说唐铁牛。拽着香马的绳子扣，他推着他往山下走。走，我告诉你，道上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规规矩矩的。你如果在道上跟我扯皮，别说我用棒槌把你怀子骨给你砸折了，听见没有？无名也不言语，顺着山坡还往下走。唐铁牛啊，别看他这么嚷，但是心里头也犯嘀咕。唐铁牛心想，周围是青纱瘴起，树木狼林呐、这要是在树林里头蹦出两个贼来，这可就麻烦了。唐铁牛推着他正往前边走着呢，就听山下有人嚷：香哥，香哥，
2: 我说是老嘎的金棍吗？是我。弟兄们都在哪儿呢？全来了。
1: 唐铁牛这回可高兴了，直到弟兄们全来了，金棍这么一吵吵，阮英、石长青、花云平、徐文彪这哥几个顺着山坡奔着唐铁牛的方向就走来了。阮英来到唐铁牛的跟前一看，哎呀，我三哥真把无名给抓住了。阮英心里就一愣，心想我三哥这两下子根本他抓不住无名，别说是你，就是我想拿住香马无名也得费点事。不管怎么说，现在把香马已经绑起来了。三哥，香马无名被你给抓住了。
2: 嗨，那还能假得了吗？三哥不到紧要关头不能露出真本领来，到紧要的关头才拿出我的真能耐呢。
1: 哦，三哥你真有两下子。
2: 那当然了，
1: 把无名气的，到这时候你还吹呢，要没有那个丑丫头你拿住我，你早就死了。无名这阵什么也不说了。唐铁牛啊跟阮英也没说实话，碰杨赛花的事儿他没跟阮英说。阮英说：好吧，既然把贼人抓住了，咱们赶紧上东京，别在道上再耽误时间了，走吧。弟兄们押着香马无名就来到了东京汴梁状元府。阮英吩咐把香马押到偏房，多派人看守，别叫这个贼人跑喽。哥几个来到客厅，天都黑下来了，周景龙在客厅里头也是放心不下，一看挑帘笼弟兄们进来，周景龙当时也是喜出望外。哎呦，你们回来了，无名这个贼人可曾拿住？阮英说抓住了，把他已经推到偏房看起来，今天晚上我们不

0: 不能上殿了，得明天上殿面君了。弟兄们，虽然把无名抓住，这倒是个好事。在路上你们砸了銮驾，得罪了娘娘，这个事儿听说他不能算完呢。
1: 嗨，唐铁牛说呀，没关系，有官司咱不怕打，有理不怕讲。
0: 好吧，阮英说，状元哥哥，秀香现在怎么样了？
2: 秀香啊，
0: 尤熙元把她接回来，她情绪很好，在楼上跟秀英、翠萍她们姊妹几个在楼上说话呢。
1: 哦，
0: 阮英当时也就放心了，现在也就不能再顾刘秀香了，得明天上殿面君，把无名交给皇上啊。这一宿弟兄们也没睡好觉，轮班看守这个香马。第二天一早晨，弟兄们用完了早饭，穿戴齐整，外边是备马准备八抬大轿，周景龙坐着轿，弟兄们骑着马，一起压着香马就来到了五朝门。等他们弟兄到这儿啊，五朝门外车马轿夫是乱乱哄哄的，人已经来得不少了。在朝房里头，文武百官都等候上殿见驾。周景龙到朝房一看，驸马千岁吕刚已经来了。再看在旁边，高俅、杨戬、潼关、蔡京这四大奸党交头接耳，嘀嘀咕咕，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周景龙说，老师，我们把无名给抓住了。 哦，香马抓住了啊，现在押到殿下。好，后等我们上殿面君吧。这时候殿脚下金钟响了，当啷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金钟三响是王生的宝殿。满朝文武、朝里的大臣都上殿见驾，三拜九叩一毕，各自归班站立。阮英这时候他冷不丁一抬头，看在皇上的旁边坐着西宫娘娘蔡金花。唐铁牛啊，同时也看到了。哎呀，这小娘们怎么坐旁边了？低垂着粉梗，这眼睛里还含着两个眼泪瓣儿。这一定是昨天晚上在皇上的枕头边吹风，把我们给告下了。再看皇上那个脸上啊，面带着怒气，龙颜大怒。唐铁牛小声跟阮英嘀咕：兄弟甭怕，天塌下来三哥顶着。这时候啊，小八义这哥几个同时全见到了这种情景，知道吧，一定是西宫下院把咱们给告下来了。听着吧，啪，皇上一拍龙书案，阮英出班，臣见驾。阮英，我来问你，你可把行刺朕当杀太监封恒的香马抓住吗？
3: 现已逮捕归案。
0: 哦，
1: 香马现在何处？
3: 押到殿下。
0: 那好，阮英，我来问你，
1: 目无国法，藐视君王，砸銮驾，打娘娘，该当何罪？
0: 万岁，我冒犯君王，我斗胆说一句话，主公，您说的话我不明白，什么时候砸銮驾？但不知我打了哪宫的娘娘？
1: 西宫封驾。
4: 吾皇万岁万万岁，主要挑头的是唐铁牛，还有那两个大个子，叫什么名字我是不知道的。
0: 蔡金花在皇上旁边说话。
1: 皇上一听有唐铁牛，啪又一拍桌子，唐铁牛出来。
4: 来了，
0: 唐铁牛过来，扑腾也跪那儿，
5: 见万岁。
1: 唐铁牛，你怎样砸銮驾，招翻了凤辇，打了娘娘，还不从实的讲来？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5: 万岁，谁说我砸銮驾打娘娘了？
1: 西宫娘娘。
5: 哦，西宫娘娘啊，那我什么话也不说了。
1: 你当讲则讲。
5: 我不讲了。
1: 这叫凭空捏造，妄空扑影，随便说瞎话。
5: 我这是冒犯封驾了，我不知道哪点把娘娘得罪了。
1: 娘娘是万人之上，天子一人之下，我唐铁牛呢是小小一个平民百姓的小官员，娘娘呢比个大月亮，我唐铁牛呢连小星星都比不上，娘娘吐一口唾沫就能把我淹死，这叫舌头板子底下压死人呐。娘娘的嘴大，我的嘴小，我现在浑身都是口，是有口难分诉，请万岁公断吧。唐铁牛，朕一碗水要端平，我也不能光听娘娘的一面之词，你也要把事实经过讲说出来。
5: 我讲好吗？
1: 当讲则讲啊。
5: 我是讲真话呢，我还是说假话呢？
1: 胡说，你敢满嘴乱道？
5: 不是万岁，我这是说心里话。
1: 讲下去吧。
6: 唐铁牛心里想，八王爷这个老头子怎么还没来呀？我现在就盼着王爷到这儿啊，不然今天这场官司打不赢啊。你看娘娘在旁边直哭，那皇上心疼的要命啊。
1: 唐铁牛心想啊，八王千岁这老爷子怎么没来呀？今天这场官司王爷在此还好办一些，要没有王爷，恐怕这场官司我们打不赢啊。唐铁牛心里头正合计着呢，殿头官来到殿上禀报皇上，八王千岁道，有请皇兄。
5: 王爷上殿了，
1: 八王召简来到这儿给皇上参拜完了之后，当今皇上把笔徽宗给王爷旁边搭一座位，八王坐下了。唐铁牛这阵心里头可有了底儿了。
5: 万岁，我冤枉冤枉啊。
1: 西宫娘娘旁边一想，唐铁牛啊，你把凤年给我周翻了，把我摔够呛，怎么着他还喊冤，这是娘娘心里的话。皇上一看唐铁牛喊冤，啪一拍桌案，唐铁牛，你砸銮驾打了娘娘，你还有什么冤枉吗？
5: 我当然冤了。
1: 万岁，您要叫我讲，我就把事实经过跟您说明白，但一句两句我说不清楚，这叫小孩无娘，话长了。咱打头上说，南路招桃时阮英，魏国尽忠时忠则尽命，这谁都知道。他的妻子没跟他完婚，在他的元郡家下被无名乡马知道了，到那儿把小姐给骗来，抢到西园，愣要拜堂称亲呢。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像着了火似的，都把我们急坏了。主公您说，世上最大的仇不过杀父之仇，多妻之恨呐。阮英眼睛都气红了，我们要早到西园能把刘秀香救回来，要是晚到西园一步，刘秀香的贞洁难保。我知道刘秀香我们这太太特别烈性，她要是不迎亲就得死啊。南路招桃时阮英调了500官兵，是兵发西园呐，就是太师蔡京的别墅。我们行至便桥附近，娘娘凤驾正在桥上休息，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过去。阮英要求见娘娘，娘娘说死不见。

0: 旨啊。当时你知娘娘说什么？娘娘说什么八王？我不说了，下边这个话呀太不好听了。嗯，当今皇上说你讲下去啊。我不能讲了，我再讲这话就不好听了。八王爷在旁边一听到这儿啊，铁牛你讲下去。这个我还是不说吧，讲。八王当时就急了，这个是这么回事儿，这是娘娘啊可能是失口了吧，我说是八王爷叫我们去的，娘娘是这么说的，什么八王王八的，我是不能让你们过桥。就这么一说呀，我当时就火了，我没骂你胡说八道，这娘娘旁边就不让了。行了，你还让我说不让我说了，皇上一摆手不让娘娘再讲话，唐铁牛你继续讲下去，就这么回事吧。凡是当时我这么想的，我说娘娘你骂我行啊，你怎么能骂王爷呢？凡是我也年轻脾气也暴点，我把娘娘的车呀就往旁边推了一下，当时我们的人马就过了便桥了，就这么回事，谁砸銮驾了，哪一个打娘娘了，娘娘这叫血口喷人。这个话还没等说完呢，八王爷脸都变了色了，王爷气坏了，呼的一下子王爷站起来了，拿着袜面金简就奔着奸妃就过来了。小奸妃西宫啊，你敢背地骂我呀，大宋江山早晚得丧在你手，我要你的命。王爷拿着袜面金简就奔他打来了，皇上是赶紧拦挡，皇兄息怒，皇兄息怒。娘娘吓得往皇上后边直躲，万岁我没骂，万岁我没骂王爷。这时候满朝文武哑口无言，谁也不敢吱声啊，这还了得，谁要说错了一句话都得掉脑袋呀。驸马吕刚一看呢，这时候我得露面了，驸马赶紧站起来拦住了八王千岁。驸马说，臣我进遗言，我看呢这样吧，唐铁牛砸銮驾的事情也不要追究了，万岁也不要加罪唐铁牛了，那么娘娘骂王爷的事情呢也不要再纠缠不休了。我没骂王爷，我没骂。娘娘还在解释，八王说你肯定骂了，唐铁牛他不会说谎。
1: 对，我从来没说过瞎话。
0: 你说唐铁牛这个坏呀。这时候驸马吕刚又接着说，我看呢唐铁牛呢给娘娘赔个礼，娘娘呢给八王千岁也赔个不是，这件事就算了。皇上一听啊，心里一想啊，借这个台阶啊我也就得下来了，他也知道八王爷的脾气呀，要没有驸马吕刚拦着就把娘娘给打伤了。好，既然如此，唐铁牛你赶紧上前给娘娘赔礼。
1: 好，
0: 唐铁牛赶紧过来，他心想赔礼就赔个礼，反正我没事儿了。唐铁牛过来，
1: 娘娘奉驾，你大人别把小人怪，我错了，我年轻也许有冒犯你的地方，我这厢赔礼了。
0: 娘娘啊也没有办法，
1: 哼，你闪开吧。
0: 唐铁牛闪到旁边去了，娘娘也赶紧起来，来到八王爷的跟前，飘飘下拜，
1: 皇兄八王千岁，我给您赔礼了，我真没有骂您呐。
0: 嗯，王爷什么话也没说，娘娘立刻闪到旁边，当今皇上说，子通啊你回宫去吧。西宫娘娘憋了一肚子气，官司也没打赢，娘娘就下了殿了。皇上说，南路招桃使阮英，你不说是把无名抓住了吗，把他押上殿来。下边金瓜武士把香马无名就押到了八宝金銮殿上，跪下。金瓜武士照定他腿肚子上一踢，扑通，这香马就跪下了。皇上说， 眼前你就是

进皇宫行刺的相马无名吗？正是。皇上一看，真是吓了一跳，他跟阮英长得是一模一样，就是右眼角底下有一颗黑痣，要没有这颗黑痣啊，谁也认不出来他是个假的。无名，你有打藏君山逃出之后，你藏在什么所在？哈哈，天底下地上头到处是我的所在。无名，听说你到了西园，哈哈，别说是我到了西园，就是你的皇宫也是我的所在。无名，你要从头至尾把你的一切行动讲说明白。这么着吧，要杀有头，要剐有肉，昏君就随你的便。当今皇上听到这儿，当时也龙颜大怒，来呀，既然如此，把他推出看了。阮英听到这儿，万岁且慢。阮英心想，不能叫他把相马给杀了，他要是把他给杀了，这不就杀人灭口了吗？叫蔡京皇亲国丈就逍遥到法外了，老周家的仇可就不能报了。阮英立刻出班，扑腾跪倒，吾皇万万岁，臣阮英有本章奏上。阮英，你有什么本章？臣阮英本参皇亲国丈蔡京隐藏相马。啊，你有什么根据？吾皇万万岁，不单说相马无名，还有藏君山这些漏网外之贼全部都藏在了西园呢。我看蔡京蓄谋已久，他早想冒反叛逆大宋江山。阮英在金銮殿上参蔡京窝藏相马，有意冒反大宋江山设计，当时皇上的脸上也带了怒色。蔡京，你可知罪？蔡京赶忙过来跪到品级台上，吾皇万万岁，但不知老臣何罪之有啊。我问你，西园可是你的别墅吗？正是。窝藏相马之事你不知道吗？万岁，吾皇万万岁，西园呐，是我在城外修的一个大花园，是我的别墅，到夏天的时候啊，我到那儿是歇凉避暑，每年也就去个一趟两趟。关于窝藏相马之事，老臣是一概不知。我看南路招桃时阮英是牵强附会加祸老臣呐，老臣冤枉，请万岁明察。皇上对着相马说，无名，你到西园是谁把你引荐去的？皇上，我跪的腿都发麻了，我站起来说行不行？皇上说好，你要是把事实经过全部招出来，朕可以从轻惩处，如果你要是不把实话说出，我一定把你罪上加罪。好，叫他站起来。无名站起来。皇上，水有源，树有根，你不就是问我谁把我引荐到西园吗？啊，哈哈哈哈哈哈！这小子一阵狂笑，突然香马身上的绳子开了，这香马由打下边一跺脚，汗的八葱蹭上了过梁驼了。阮英一看跑，香马要跑，阮英当时一纵身蹭也上了过梁驼了。等阮英上去，香马由这个过梁驼跳到那个过梁驼，腾，香马跳下去了。紧跟着唐铁牛、徐文彪、玉箫、孔生、石昌青、花云平、阮英一起就追香马，来到了殿脚下。

0: 这时候香囊已经到了五朝门了，可是下边的金瓜武士没把他挡住。等小八义弟兄们到了午门，这香马已经到了顺龙街了。等弟兄们出午门，香马扎到人群里头就找不着了。弟兄们回到金銮殿上，跟皇上讲明香马已经跑了。唐铁牛对皇上说：万岁，这香马来的时候我们把它绑得结结实实，是谁把绳子扣给它解开了？万岁，这里头可有鬼啊。蔡京接着说：唐将军，武林当中有这么一招你不知道吗？那叫卸锁法。这个人武艺高超，用卸锁法把绳子卸开，婴儿逃跑。唐铁牛心想，武林当中是有这一招，不过这香马在道上他怎么不卸呀？怎么单等着在金殿上才用卸锁法呀？唐铁牛还说，这里头其中定有缘故，不过推污名的都是一些金瓜武士，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原因，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皇上不再追查了。这功夫童贯出班：吾皇万万岁，老臣齐奏万岁，交趾国发来几十万大兵，占领了韶关、铁甲关，最近又占领了九江，眼看兵至壕边，将临城下，前敌来了一道紧急的公文，要求万岁速速发兵支援前敌呀。呈上来。皇上一看公文之后，当时也有些变貌变色，知道番兵已经占领了九江。皇上立刻说：南路招讨使阮英，朕给你几十万大兵，速速支援前敌。万岁吾皇万万岁，老臣蔡京有本章奏上。讲。万岁，我看南路招讨使阮英武艺高超，杀伐骁勇，要想击退番兵，智谋上稍差一些，我保举一人，他能挂位征南元帅，何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暂不知什么人，此人就是新科的状元陈景龙啊。陈景龙富有良谋，胸怀大志，熟读兵书战策，满腹经纶，可称是才高八斗。在藏军山一战就显露了他的才华，我看南路招讨使给他可以当个副手，有招讨使阮英的高超本领，有状元陈景龙的惊人的智慧，他二人是一文一武，文武结合，到千敌两军阵上一定能击退番兵，夺回三关。皇上点了一点头：陈景龙，太师蔡京保你挂元帅，你意如何？臣愿为国尽忠。皇上说好，既然这样，叫你状元府的都尉们都在你帐下听令，朕给你30万大兵，3日后兵发九江。臣遵旨。皇上说：“没有什么朝事，卷帘朝餐。”皇上撤殿了，满朝文武全下殿。驸马吕刚在朝房里头小声音跟周景龙说：“徒儿啊，你怎么能答应挂帅呢？孩子，这是蔡京设的一个圈套啊，他不是保你露脸呐、 他是让你去送命去呀。老师，您此言差矣。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虽然说我家父冤仇没报，现在黎民百姓的涂炭，难道我周景龙能袖手旁观吗？好，好，孩子，你真是好样的。
1: 唐铁牛说：“我看呐，这么着得了，夜长了梦多。要不然呐，30万大兵咱们到手了，咱不起队，把紫禁城给皇上围了，咱们管皇上要菜丁，他把奸臣交给咱们哥们儿，没事儿；不交给咱们哥们儿，咱就反了，那就改朝换帝了。兄弟，保你做皇上，我做正宫娘娘。”
0: 吕刚当时用手把唐铁牛的嘴给捂上了。铁牛，你小声点好不好？这要被蔡京们听见，这还得了？你想得太幼稚了。30万大兵到了你手，就全听你的吗？你们弟兄到东京时间很短，立足未稳呐。我看呐，你这是胡扯呀。周景龙说：“我三哥就好说笑话。”师父，我30后带兵起队，朝里的事情您就多负责任吧。好吧，孩子，等你得胜回来再给你爹爹报仇。对，孩儿，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换得军心回来，好给我爹爹报仇。周景龙回府辞别了母亲，铁金定、郑翠萍跟着军营，陈清秋、盖娇娘留到家下保护状元府。30后，3声炮响，是人马起队。阮英为副元帅，与迟骁、孔生为前部的先锋官。人马浩浩荡荡，是兵发九江。前边长探马、短探马、流星马是来回直报。报，禀报大元帅，眼前来到九江。周景龙说：“但不知离此多远，还有5里地之遥，但不知我们元帅几里地放炮安营啊？”周景龙说：“在兴兵2里，离九江北门外3里地放炮扎营。”是。人马来到九江北门外3里地放炮安营下寨，火头军扎袍喂马，淘米造战饭。扎好了前营、后营、左右营，当中是中营寨，5营4哨，当时是忙忙乱乱。周景龙坐到中军大帐，刚坐下，尉迟骁、孔生2人过来讨令。元帅，我二人感觉人也不累，马也不乏，打算走马兵夺九江。这既然如此，好，也长长大宋朝的锐气，杀一杀敌人的威风。我给你一支将令，带领3000大兵兵夺九江。是，末将得令。阮英说：“元帅，他2人出马我放心不下，我打算给他们2人是观敌料阵。”周景龙点头。小孩金棍说：“我也跟着我哥哥去。”阮英和金棍2人在外边上了马，跟随尉迟骁、孔生带领3000大兵，3声炮响，人马亮队了。雁别迟排开了队伍，后边是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尉迟骁说：“老两啊，头一阵让给我。”尉迟骁是鬓铁盔甲在身，胯下青鬃马，掌中一对打将钢鞭，催马就过去了。来到九江城外，高声呐喊：“呔，本命，赶紧出来送死，要不然老爷杀进城去，杀你个马仰人翻。”功夫不大，3声炮响，番兵也亮队了。尉迟骁在2军阵上把双鞭一分，往前一看，由前边骑脚下也过来一匹青马，马上端坐一个40来岁年纪的一员番将，
1: 这个人是青铜盔甲，面如紫阳干，大弯的头，大下巴，倭寇眼，海下一步刚然，
0: 手里头端着三股点钢叉，就奔玉石霄来了。亲兵宋江，你叫什么名字？胆大包天，竟敢走马兵夺九江。嘿嘿，我要是报出名字，把你苦胆吓破。老爷，我是宋营当中前不正印先锋官，福姓尉迟，单字名萧，叫尉迟萧，人送外号小霸王。小子，你也报上名来。我是王爷哈天宗驾前的兵马大元帅葛摩汉。
1: 葛摩汉，
0: 小子，我今天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睛。葛摩汉，你催马来战。
1: 葛摩汉三股点钢叉就先奔尉迟霄来了，因为那是长兵器，尉迟霄呢这边是短兵器，哗楞三股点钢叉奔着尉迟霄亲兄就扎来了。尉迟霄双膀较力，用他的这对钢鞭开，啪，哒啷啷啷，哎呦，葛摩汉觉着前手一发麻，险些把钢叉给打飞了。哎呀，这个黑大个子力量还不小呢，这时候两匹战马一错蹬，尉迟霄的鞭可就够上他了，双鞭往一处一并，赵定葛摩汉就来了个泰山压顶，呜，就砸下来了。葛摩汉双膀较力开，啪，哎呦呵，差点就没嫁出去呀。两匹战马又盘桓回来，葛摩汉把钢叉在手中一看，这叉杆可就打弯了，他的虎口针破都冒了血筋了。葛摩汉觉着俩膀子都发麻，心中暗想，今天恐怕我不能取胜啊。葛摩汉的钢叉就不能插了，我当棍用吧。呜，奔着尉迟霄头上就砸来了。尉迟霄一想，小子，我给你打飞了算了，啪，肉，把钢叉呀给打飞了。你知道打上多高去？待三天三夜才掉下来，因为钢叉呀给打到树上去了，挂到树卡巴上了，过三天有人给拨了下来了。葛摩汉当时一看情况不好，拨转马头，咔咔咔，催马往下就拜。尉迟霄一想啊，小子，你别回去了，我要你的命吧。尉迟霄后边双脚一点蹬，蹬扯绷蹬绳，战马四蹄抛开，咔，就追上来了。尉迟霄这一匹马跟他就人挨马靠了，鞭要砸就能把他砸死。尉迟霄一想啊，要活的功劳大，要死的功劳小，拿个活的吧。把双鞭高到左手，伸出右手来，照定葛摩汉的后背勒甲丝绦，咔吧，这一把就抓住了。小子，过来！葛摩汉能过去吗？双手抓住了铁钩梁，我不过去，你不过来不行。咔，葛摩汉往前使劲，尉迟霄往后使劲，两人的力气全不小，把勒甲绦给拽折了。尉迟霄差点晃到马下，一丈皮糙肉厚，差点把手都给勒破了。哟，正是一愣神的功夫，葛摩汉跑下去了。尉迟霄勒出战马，双鞭一摆，谁再过来？这功夫，由前边骑脚下过来一匹红马。尉迟霄一看，哟，来了个女的，头上戴凤翅黄金盔，身上穿大叶黄金甲，镶六匹小靴子插的葵花凳，手中端着一口绣绒刀，头上高挑纸巾翎，鬓边斜插两根狐狸尾。哦，看样子好像是个大姑娘。嘿，我不能跟她打，好男不跟女斗。说着话，这个女的就来到尉迟霄的跟前，用刀头一点，呔，宋军， 你不要张狂撒野。

0: 我马前送命，刀下夺魁。你叫什么名？我是哈天洞的女儿，你家公主监军女元帅哈羞花。哦，你就是哈羞花呀。尉迟骁知道啊，他老五石长卿说过，哈羞花过去是女扮男装，假报名叫吴魁，盗走了石长卿的弼法官和透龙剑，又被金贵不又盗回来了。哎呀，这丫头可不简单呢、啊、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个女流之辈。哎，哈羞花，我叫尉迟骁，是正印先锋官。我告诉你说，我不想跟你打，我把你打败了我也不算英雄。回去回去，再换一个。胆大狂徒，你竟敢口吐狼言，你休走看刀。唰，大刀奔他就剁去了。尉迟骁用鞭往尾一架，这公主打仗心眼比较多，直到动力气不行，唰，把刀撤回来，没让尉迟骁给架着。这功夫后边有人嚷：“哥哥，让给我！”尉迟骁把马拨回来一看，正是老嘎的金棍。兄弟，你可得加点小心呐、啊！
1: 我跟他有几句话说。
0: 小金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公主哈羞花的跟前。小手一抱腕，
1: 大姐姐你好。
0: 哈羞花一看气的，一看眼前站这个小孩，头往日月双杂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穿着一身白缎的小短打，背着小单刀，挂着白缎小镖囊，花不带打裹腿，蹬一双小花靴子，在头前笑呵呵的，小手一抱叫姐姐。公主一想，她就是跟我在皇宫里待了一个多月的那个水耗子金棍啊，你可气死我了，看刀。公主大刀剁他，小孩往旁边一闪身。这功夫阮英说，兄弟你回来。阮英怎么能放心叫兄弟跟哈羞花打，知道这丫头肯定不简单。阮英道歉，别把金棍让回去。阮英站到哈羞花的跟前，
1: 哎，你就是外国公主哈羞花吗？
0: 哈羞花一看，这个是人呢还是个猴成精呢？再看这个人，穿青挂皂，背单刀，挂镖囊，花不带打裹腿，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小洒鞋，短眉毛，圆眼珠，鸡鼻子，雷公嘴，两腮无肉，面入土色，活脱的一个猴精啊。不错，我正是公主哈羞花，你是什么人？
1: 我南路招讨使，征打交趾国的副元帅，姓阮，叫阮英。
0: 啊，你还是副元帅呢？
1: 嘿嘿，
0: 真叫我可发一笑啊！你们大宋朝国大空虚，真没有良将了，这样的还可以挂元帅吗？我看呢，你要想出门得看看天好天坏，要刮大风得把你拐溜跟头。
1: 哈哈哈哈，对，刮大风的天儿，我腿上得挂秤砣，要不然得把我刮到满天云里去。
0: 嘿，丫头你真是狗眼看人低。阮英探背绑暗崩黄，噌抽出了柳叶披风刀，啪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丫头你搓一马来战，哈羞花大刀奔着阮英就剁来了。阮英刷往旁边一闪，哈羞花大刀就剁空了。他摆刀往后边再一剁，阮英嗖往旁边一纵，他刀又剁空了。连剁几刀，连阮英的边都没挨上。哎呀，哈羞花一看这人太灵敏了，他摆刀再剁阮英，阮英往旁边一闪，噌一纵身，阮英就上来了。阮英纵起来有一丈多高，这口单刀人到刀就到，奔公主哈羞花的脑袋可就削来了。唰，哈羞花急忙一低头，呜，单刀在头上过去了。虽然说没把哈羞花脑袋削下来，把头上两根指甲铃给削折了。你没看舞台上的穆桂英吗？插的那个铃子长了好看，短了可不好看，被阮英给削折了，还剩二寸多长，扑棱扑棱像兔子耳朵似的了。 哈修花当时吓得是一

0: 一身冷汗，心想好悬呐、啊，差一点把上盖给我接了去呀、啊！哈修华摆刀再做软鹰，软鹰是滴溜一闪，滴溜一转，马肚皮底下来回跑了平道了，马前马后，马左马右，把哈修华就给围住了。当时哈修华眼睛都花了，哈修华心想：我得败呀、啊！我要是不跑，跟他恋战，非死他手里不可。哈修华赶忙用大刀唰唰唰连揍了几刀，一不战马咔咔咔咔咔咔，催马哈修华就跑了。阮英没追他，败将之君不可急追，追来追去恐怕吃亏，我给他容点功夫。哎，阮英说：哈修华，你们还是投降还是献出九江，明天我单等你的信息。阮英带领宋军是得胜回营。此时众三军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回，来到大营之中，周景龙给他们上了功劳簿。晚上吃完了晚饭，正好半夜前后，就听营外那个炮啊，套套套套啊，军营外是喊杀连天。周景龙在梦中惊醒，赶忙来到中军大帐，点动巨将鼓，咕噜噜噜噜噜噜，众战将一个个来到大帐听令：参见元帅，参见元帅，参见元帅。这功夫各门的探马来到禀报：
1: 报元帅，
0: 外国公主哈修花今天晚上偷营解寨，带领无数番兵眼看攻进营门。哈修花带来多少人呢、啊、周围呀、啊，八九万人马。因为哈修花带领参兵败将回城之后，一个个是盔歪甲斜，袍狼甲松。公主哈修花这口恶气难出啊，跟哥们汉一商量，根据蔡太师来的那封信，听说他们营中的元帅是个文胆，今天白天他们到这儿走马攻城，立足未稳，肯定是人困马乏，今天晚上一定睡得很实，我们借此机会今天晚上袭击他的大营。哈修花立刻传令：哈彪哈豹听令，末将在，你们两个人带着两万人马攻打他的东门，末将遵令。两个人上马带兵走了。北面派和尚左军师托罗纳，军师，今天晚上你负责带兵攻打他的北门。好了，老和尚带兵也走了。西面就是元帅哥摩汉，你带领两万大兵，灯笼用号衣裹起，战马把铃铛摘掉，趁着他们正睡熟的时候，到营门附近再放炮攻营。
1: 是，
0: 哥摩汉带两万大兵也走了。哈修华重新浑身盔甲扎束停当，我要亲自出马带领两万大兵攻打他的南门。哈修华上马带领手下的番兵出了九江城，就直奔大营来了。眼看离走营门不算太远了，哈修华立刻传令放炮攻营。此时大炮连天，叨叨叨，杀，就奔宋营杀来了。哈修花带兵把宋营营门劈开，就杀到了两层连营了。那几面啊也都攻进去了。此时探马又来禀报元帅陈景龙：
1: 报元帅，
0: 四面大兵已经都杀进了三层连营了。周景龙当时一想：哈修花呀，哈修花，你真是一个女中的英雄，胆量不小啊，敢袭击我三十万大兵的连营，小看我宋军没有良将啊。周景龙立刻传令冲将官，养兵千日，用兵再一时啊，今天晚上一定要豁竹哈修花，要跟番兵是一场血战。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九八四。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二殿下殷红真是个白眼狼啊，到了现在他是六亲不认，什么养育之恩呐、教导之德呀，全都抛到九霄云外。打着打着，他把阴阳宝镜拽出来了，对准他师父啊，唰，用镜子一照。那位说：“池经子那么高的道行，还怕这镜子吗？”啊，照样怕。你别看他的宝贝，照样伤他呀。池经子一看不好，这个冤家真下了毒手了，赶紧借遁光逃之夭夭。一溜金光就不见了，要不是跑得快，照样得趴下。殷红大获全胜，是掌鼓回营。殷红还想呢，连我师父都怕我，这回我是天下无敌的英雄了，管他是谁呢，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单说池经子跑回相府，姜子牙也收兵撤了队。他一见姜子牙是满面羞愧，哎，愧杀人也，师弟啊，我没脸见人了，我这神仙呢啊白做了。我姜子牙还得好言安慰道：“兄，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事儿也不算奇怪，望道兄好好保护身体。”不行，不行，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这个小冤家我不讲他置于死地，这口气我出不来啊。子牙，你现在先别出兵，免战牌高悬，我去请人去，等把人请来回来再找这个冤家算账。池英子怒冲冲离开封京去搬兵去了，他不找帮手也不好办事了。姜子牙听了池经子的话，紧闭城门，高挂免战牌不战。单说这殷红回到中军保障，传令热烈祝贺，郑伦也仅在旁边给他打溜须，苏护也得说好的，但是冀州侯的心里是叫苦不迭呀。苏护心说：“我太倒霉了，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正要保大州的时候，来了这么个殷红，在里这么一搅和，我什么事儿也办不到了。看来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 苏护表面上应承，心里他很不是滋味。哎，偏赶在这时候，鲍氏的进来了。鲍大帅，鲍殿下，门外来了位道人，要求见二位。还没等苏护说话呢，殷红把酒杯放下了。道人，他是干什么的？哎，他没说。他说见着之后才能报通名姓，请他进来。时间不大，这老道走进大帐，众人一看，嚯，这家长得够凶的。就见他身高不满八尺，面赛瓜皮，蓝一道青一道紫一道，挺厚的大嘴唇，满嘴的黄板牙，两颗虎牙支出唇外，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穿灰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着双剑，手拿拂尘，冲着殷红和苏护一躬，请问哪位是二殿下？殷红看看他不认识啊，我就是殷红啊。
2: 哦，
1: 您就是二殿下，贫道这厢有礼了。哎，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仙长一旁落座。老道没客气，坐下了。殷红就问，请问仙长，出家在哪座高山，何处洞府，您叫什么名儿？找我有事儿吗？贫道出家在东海金鳌岛，人送绰号一气仙马元师爷。
2: 哦，原来是马道长。
1: 马元接着说，前些时贫道正在洞府修炼，我有个好朋友叫申公豹，找我去了。太严说36路兵伐西岐，如今两军阵正在用人之时，请贫道出头帮忙，辅佐殿下消灭姜子牙。我就是为这个来见殿下的。
2: 哦，哎呀，
1: 欢迎欢迎，这回我又多了个帮手啊。来啊，白燕。还问马元呢，您吃荤是吃素？哎，吃荤。您说这个截教的门人什么好吃吃什么，开了大五荤了。马元坐下之后，大口酒大口肉，吃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马元一边吃一边问，两军阵前的战事如何？殷红把嘴一撇，把打师傅这个事儿也讲述了一遍。马元把大指一挑，高，太高了，殿下，像你这样的师傅就得打。你想想，老师教徒弟应当走正道，哪有老师教徒弟打他爹的呢？背天秘理，人人得而诛之啊！殿下，你这样反对他，谁都得赞成。贫道我头一个就赞成。殿下这么办吧，趁热打铁，我这不是来了吗？明日就出兵见仗，你在旁边瞧好，我是包打西岐。殷红心说，这马元我没听说过，哪有这么一号啊？要是申公豹介绍来的，这人的功夫低不了，不如啊明儿开开眼，瞅瞅他有什么能耐包打西岐。要打了胜仗不是更好吗？殷红大喜，到了第二天亲自领兵到关前叫阵，马元、苏护、苏全忠全都到了两军阵了。姜子牙是闭门不战，因为池经子交代过，现在 老乡长一去未回，因此不开城，把殷洪急的火冒三丈，吩咐军兵骂，不把他骂出来绝不罢休。哎呦，这商纣的军兵啊，坐到关前骂祖宗奶奶七姑八的一什么难听说什么，后来把讹诈给骂急了，讹诈急得奔奔直蹦，师叔您听听，他骂得也太难听了，把我们西岐说得一无是处，分文都不值了，干脆打吧。不行，你师伯还没回来。嗨，等我师伯干嘛？人家是神仙，如果说人家不帮忙，咱就不进五关了吗？就不打纣王了吗？师叔你受得了，我受不了，我要请令出战。满营众将一个个擦拳抹掌，全要请令。姜子牙一看这事儿可麻烦了，一不扭众，百不随一呀、啊。如果强令着不让大伙打，恐怕对士气有影响。子牙没有办法，这才答应，吩咐一声摘掉免战牌亮队。就这样，姜子牙出了兵了。两军队员姜子牙往对面一看，就见殷洪手使水火风，一马趟翻，越武扬威，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正抖威风呢。阵脚之上还有一个部下的道人，好像没见过。他刚把大阵扎好，殷洪就到了近前了。呆，姜子牙，老匹夫，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呀、啊！今日两军阵前要决一死战，你们哪个过来？言还未尽，在姜子牙的身后一马飞出。马鞍桥一员大将正武吉是也，这武吉是属于四贤八俊三十六杰当中的，那也是西岐的一员虎将，拍马舞刀直奔殷洪。白眼狼，小兔崽子，你拿命来吧你！武吉是抡刀就砍，殷洪刚要跟他伸手，一气先马援来到近前了。哎，善哉善哉，二殿下，杀鸡焉用牛刀，贫道说得清楚，我今天包打西岐，您呢就在旁边看个热闹也就是了。道长，我可就把这人交给你了。哎，你放心吧。殷洪拨马回归本队，压枪在这关敌，单说一气先马援，晃动拂尘来到大将武吉的马前。来将叫什么名字？武吉是也，无名的小辈。武吉啊，你赶紧给我回去，你叫姜子牙过来，你这两下子白给，我杀的是姜尚。武吉大怒，抡刀就剁。也就几个回合吧，就见一气先马援把肩膀子一晃，嘴里是念念有词，突然就见马援的后背又伸出一只手来，这只大手手指头比一般的旗杆还要粗着三圈啊，大手一张，好像一面大伞相似，直奔武吉就抓来。武吉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手啊，刚然发愣，砰 就被这只大手攥在手心，是高高的提起，把武器抛向天空，啪，又摔到地上。什么人架得住这么一摔？把武器摔得肝胆竭裂，是脑浆崩裂呀！再看马原甩大步到了近前，把武吉的衣甲扒掉，用一只手伸到肚里一豁弄，把这点零碎全掏出来了，他都给吃了。大周的兵马一看啊，我天哪，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个老道怎么吃人呢？眨眼功夫，武吉光剩一堆骨头了。马原把嘴擦了擦，哈哈哈哈，真不错，正好是一顿早饭。哪个还过来？言欢未尽，又有一员大将来到两军阵，是武吉的好朋友，名字叫南宫书。南宫书拍马舞枪，直奔一骑仙马原。几个回合之后，马原嘴里念念有词，那只大手又探出来了，把南宫书抓住，往空中一抛，啪，摔死。然后马原跑过去，又吃了。姜子牙吓得一闭眼呢，哎呦，这是什么？这是？这第三个过去的土行孙。姜子牙还真挺心疼他。土将军，六神没说的，嘣嘣嘣嘣嘣嘣嘣，晃动罗圈腿来到两军阵。我说你这妖道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吃活人呐？看你这意思，你没吃饱吧？来来来，你瞅我胖乎乎的，矬墩墩的，镖头也不算薄。你把我吃了还能差不多？你是什么人？土行孙呐。老道闻听，火往上撞，晃剑动手，跟土行孙站在一处。这土行孙小个儿灵巧，揉揉揉揉来回直踹，抡开大棍专打马原的双腿。马原一个没注意，屁股蛋子上前后腿上还真挨了几棍，把这家打得直哼哼，你娘啪，哎呀，好小子，你等我吃了你，恐怕你吃不着。二十几个回合之后，马原一晃肩膀，那只大手又探出来了，砰，抓住土行孙。姜子牙看得清楚，土将军，哎呀，完了，一点都不假。一气仙马原呢，用这只大手抓住土行孙之后，使劲往空中一扔，又狠劲往地上一摔，啪！他心说：“把你摔扁乎了，再吃你。”等摔完了，一看呢，呀！人没了。他哪知道土行孙会千里地形术，土遁的功夫，往地上一摔没影了。马原还纳闷呢，哦哦，使劲使太大了，把这人给摔没了，往后啊这劲头还得小点儿。结果土行孙是回归本队。第四个过来动手的二郎杨戬，马原一瞅这小伙子，面似淡金，三只眼，手擎三尖两刃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与众不同。马原就问：“你是什么人？”“我是玉鼎真人的门下杨戬是也。”“莫非你不怕死吗？”“嗯，身为大将，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看你没吃饱，我来给你添菜来了。”“好小子，拿命来！” 马援大战杨戬五六个回合之后，把大手又伸出来了，砰一把抓住杨戬，啪摔到地上。杨戬杠的一声，三尖两刃刀撒手，人们看得清清楚楚。马援扑到近前，咔嚓一把把袍服裂开，胳膊腿给拧下来，把杨戬就给吃了。众人在后边一看，哎呦，死得太惨了。等马援吃完了，把嘴擦擦，匹夫，你是自找气祸。姜子牙一看这仗没法打，收兵撤退了。等回到城里，姜子牙就哭了：“杨戬呐，杨戬呐，你死的不值个儿。”哪吒乐了。师叔，您哭什么？你哭我道兄杨戬呐，他会72般变化，没事儿，您就瞧好吧。其实哪吒真猜对了，杨戬是有意卖弄一手。单说马援得胜回营，殷红传下令去，热烈祝贺。殷红心说：怪不得这老道吹牛呢，真有两下。他这只大手在哪儿藏着呢？殷红还摸摸他这个后背，溜光发花，什么也没有。马援说：殿下，这是一种幻术，您看着在我后背伸出去的，其实不是，我只有念动咒语，这只大手才能帮忙。您看怎么样？我不是吹吧，包打稀奇。今天连伤他们几员大将，明天再几个，后天再几个，总有一天我把他们的人吃光了。仙长真高人也。排摆酒宴在这祝贺，马援吃着吃着把筷子放下了。仙长您怎么了？我怎么觉着肚腹一阵疼痛呢？您受凉了吧？
2: 不行！
1: 说个不行，这个马援是五官挪移呀、啊，汗珠子比黄豆粒都大，噼里啪啦咕噜下来了。殷红说：“是这么办吧？您到后边休息休息吧。”马援认为有道理，可是刚一站起来，就觉得五脏像被什么玩意抓住了似的，哎呦我的娘哎，扑通摔倒在地，爹一声娘一声的就叫唤开了。苏护在旁边坐着一看，
2: 该报应，
1: 这是你吃人肉的结果，怎么不疼死你呢？你简直不是个人呐。咱这么说，马援直折腾的后半夜，几死几活，最后是卧床不起。什么原因呢？叫杨戬给折腾的。这杨戬在他肚子里这顿跟头把式打的，马援哪受得了啊？仗着他道行根深蒂固，不然的话这条命就交代了。最后杨戬从他鼻子眼儿跑出来了，回归西岐，见姜子牙交令。见到他就说：哎呀师叔啊，我没把马援给整死，我觉着这活干的不怎么漂亮，不过您放心，最近10天8天的这小子休想起床。杨戬把经过一说，大伙儿全都乐坏了。可是怎么能制住这马援和殷红，大家也没有良策。转过天来，把门一进来禀报，池精子

0: 善哉善哉。慈航道人一笑，正是如此，我奉玉虚法别前来制服燕红及一气仙马元。
1: 哦，马元的事你也知道全清楚。
0: 姜子牙就问，但不知怎样个治法。慈航道人趴到姜子牙耳边，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好吧，
0: 姜子牙马上遵命照办。到了第二天，姜尚按计划行事，除了风经骑着四不像，身边一兵一卒都没带，指手画脚的，好像来观察营盘。早有军兵禀报殷红和马元，说姜子牙一个人来了，身边连个保护的都没有，看这意思来偷看咱的营盘。殷红一听可乐坏了，我去看看。登上瞭望楼，他一看，可不是吗？果然姜子牙身边无人呐、啊、嘿嘿，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哎呀，拜马抬枪，我要到两军阵前捉拿姜子牙。殷红一看，果然姜子牙一个人偷偷摸摸前来观营，心中暗想，姜尚该着你死在我手，你要不在了，西岐不战自乱呐、啊，我就能大获全胜。马上转身回归中军保障，吩咐人带马抬枪。这时马元呢，身体呀、啊、见点好了。马元听着信儿也来到了，殿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仙长啊，该着你出气呀、啊！神差鬼使，老匹夫姜子牙一个人出了城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打算亲自抓他。
1: 哦，有这样的事儿。
0: 既然如此，贫道我也别闲着，咱们两个人像一把钳子一样把他给夹住，他跑出你的手跑不出我的手，即使跑出我的手也跑不了殿下你的手，你看怎么样？
1: 嗯，高，
0: 就按你的主意办，事不宜迟，马上行动。他们两个人偷偷的出了营盘，奔姜子牙就来了。姜尚心里有底，早都埋伏好了，假作不知，比划的更欢了。正在这时，冷不丁的，殷红出现在眼前。
2: 呆，姜尚，你往哪里走？
0: 殿下等候你多时。催开马，晃动宝枪，是分心就刺。姜子牙假意惊慌，哎呀，不好！用宝剑接驾相还，是且战且走。这燕红就追起来了。可追了那么一程，殷红一看不对劲儿。姜子牙不奔风京城，而是奔东北的山路。殷红也不傻呀，心里一盘算，哦，闹了半天这老匹夫跟我实用诡计，不行，我别上这个当。他赶紧把战马带住了。姜子牙，无用的匹夫，逃命去吧。他就打算走，哪知姜子牙拨转四

四不像又回来了。哎，燕红，你自以为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连老朽都不敢追赶，你算什么好汉呢？来来来，我跟你大战300合。燕红火往上撞，拨回马来，大战姜子牙。没打几下，姜子牙拨四不像就跑。燕红又追了一程，刚想不追，姜子牙又说他，一个劲儿使用激将法，三激两激，把燕红激怒了，不顾一切放马追赶，就进了山环，再找姜子牙是踪迹不见。燕红想，我上当了，这什么地方？这是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我身边连个人都没有，这要出点事儿可怎么办？赶紧回营才是上策。拨转马匹，他刚想走，就见一位道者拦住归路：“孽障，你还想走吗？”吁！殷红一看，正是他老师池京子。怎么说呀？他觉着也内疚啊，对不起老师。一见着面儿，他脸上都发烧。闹了半天是师傅，对，正是贫道。殷红啊，小冤家！放着正路你不走，自己走上一条绝路啊！你还往哪儿去？大祸就在眼前。我且问你，你是降州不降州？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殷红一听啊，心说话：师傅，你别吓唬我，你这叫以大压小，非逼着我降州，那有什么意思？想到这，他把脑袋一拨了：“师傅，我劝您呢，别提这话了。我决心已定，万无更改之理。纵然出现了什么不幸，这也是天意。叫我反对我爹，这是不可能的。好吧，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如此，你我各为其主，来来来，决一死战。”殷红把心一横，跟他师父站在一处了。池京子虚晃了几招，转身就走。殷红不舍，拍马5000在后头追赶，还想使用阴阳宝镜呢。可就在这时，山头上站立一人，正是慈航道人。慈航道人就是未来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呀。那道行是最深不过，这次被池京子请来帮忙的。就见观世音在怀中伸手取出八卦太极图。本来这太极图是太上老君的，这次慈航道人来的时候从老君手里特别借来的。他把八卦太极图展开，稍微这一晃，乾坤都转动啊，闪出日月星辰，另一番世界，眼前化作一道金桥。池京子迈步就上了桥了。殷红不知道，催开战马也上了金桥，再找老师踪迹不见。可是他想下这座桥也下不来了，怎么走怎么都是桥，数不清的金桥一座挨着一座呀。殷红纳闷，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这么多的桥啊？哎，走着走着，他一看，眼前出现了苏妲己。

0: 你这个女人不在朝歌，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她想起害她娘的事儿来了。哎，想什么就有什么。她一看她娘就在眼前，正被人挖眼睛、刨落双手，惨不忍睹啊！哎呀，她心说这事儿坏事坏到我爹身上，刚想她爹，纣王出现在眼前。殷红就知道不好，莫非我神经有点错乱吗？他正在这发懵的时候，赤精子已经到了山头了，看见殷红心里不是滋味，跟慈航道人说：“道兄，殷红还年轻啊，要迷途知返，还是个有用的人才，是不是？”慈航把脸一沉：“道兄，你怎么又动了怜悯之心了吗？殷红所作所为万不可饶恕。”吓得赤精子不敢往下说。就见慈航道人念动咒语，八卦太极图就卷回来了。这一打成卷儿，把殷红卷在里边了。殷红就觉着不是滋味，爹娘瞧瞧啊！片刻的功夫，慈航道人把八卦太极图又掸开，可叹殷红连人带马就化成了冷血，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赤精子一看是顿足大哭：“殷红啊，我的徒弟啊，哎呀，都是怪你自己，把你自己害了。人虽然没了，宝物还在。”就这样，赤精子把阴阳镜、水火风、战袍几件东西全都收回来，两个人还得同心合力对付马援呢。翻回头再说一气仙，他跟殷红定好了，像一把钳子一样夹击姜子牙。可出了营盘，他就不见姜子牙上哪儿去了。这老道是两条飞毛腿，揉揉揉，翻山越岭，手打凉棚，四外观看，怎么找怎么找不着。结果迷失了方向，在山环里说什么也转不出来了。哎，把一气仙给气的，心说：“干脆我回去吧，这阵二殿下也许早回了大营了，我别在这瞎溜腿。”说话间，他想借土遁回营，抓了把土往空中一扬，刚飞起在空中，嘚啪，又掉下去了。抓把土刚想启动光，嘚啪又摔下去了。结果这遁法不灵了。耶，马元心说：“怪事啊，怎么土遁不灵了？”他又打算驾风，结果风也不灵了。他直转了一天，把他累的是腰酸腿疼，懵登转向啊。正往前走着，突然听见树林之中有人呼救命：“哎呀，救命！哎，救命啊！”这谁呀？不管是什么人，我打听打听这离着前敌有多远。马元迈步就进了树林了，一看有个胖子在地上倒着，双手捂着肚子来回直滚，汗珠子比黄豆粒都大，噼嗒啪嗒往下淌。马元就问：“哎，你是什么人呢？你得了什么病了？”“
1: 哎呦，师父，哎，快救我一命吧！我就是这山里人呐，靠着打柴为生。今儿早上出门我就觉着不舒服，肚腹疼痛的要命啊！恳请仙长大发慈悲，救我不死。”
0: 马元心说正好。
1: 我跑了一天呢，腰酸腿疼，口干舌燥，肚腹饥饿呀。
0: 这胖子能有200多斤，这一顿美餐送到我眼皮底下来了。他打定主意把胖子的胳膊给抓住了。好，现在贫道我就救你。
1: 哎呀，还是出家人好啊，县长给我点药吃吧。
0: 不用，我先给你看看是什么病啊。他假装的给号脉，最后一晃头，不行啊，我救不了你的命了，你是非死不可了。
1: 那县长，那怎么办？
0: 怎么办？省着你活受罪，干脆我给你个最快的治理办法，我把你掐死就得了。马元这家真狠，说时迟那时快，把胖子的喉咙给扣住。就见这胖子手刨脚蹬了多时不动弹了。马元大喜，过去一把把衣服给他撕开了，你看这肚子跟鼓似的，二把把肚皮给掏开，趴着就吃肉。但这胖子这个肉啊不嫩稠，像胶皮似的，怎么咬咬不动，怎么拽也拽不下来，是怪事儿。马元正着急的时候，这胖子把眼又睁开了。
1: 嘿嘿嘿嘿嘿，我说你这老道够缺德的啊，不但不救我还想吃我，我这肉够硬的吧，能咬得动吗？啊，
0: 马元就一愣啊，肚子掏开怎么还会说话？
1: 正在这时被这胖子是拦腰给抱住。
0: 马元就知道不好，怎么挣脱也挣脱不了了，让这胖子底下一个半把马元按倒在地，拧胳膊给捆上了。等马元再扭回头一看，这胖子踪迹不见，在他面前站着一位道人，他认出来了，正是慈航道人。就见慈航道人紧锁眉头，善哉善哉，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马元呐，可惜你修炼千年竟这般残忍，乃是仙界之中不能留的祸害呀。也罢，今日今时就到了你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哎呀，慈航道兄饶命，慈航道兄饶命啊。他还舔脸呼救呢，就见慈航道人念动咒语，把双掌一抬，嘎啦，放出阳五雷，把马元崩成了碎块，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他也结束了。慈航道人办好了这两件事，跟池景子回到枫京来见姜子牙。子牙听说了经过，非常高兴，挽留二位县长。慈航说不行啊，我们还得回昆仑山玉虚宫复命。子牙呀，现在就到了你进武关的时候了，现在离你进兵的3月15日期越来越迫近了，你要做好一切准备，在你起兵的那一天我们还要来祝贺你，不久之时咱们再见面吧。慈航道人说到这儿，跟池景子二人回玉虚宫去了。翻回头再说冀州侯苏护，这苏护啊连日来吃喝不下呀，坐卧不安。尤其是今天 他一看燕红和马元去抓姜子牙去了，他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苏护啊，心里默默地祷告，但愿上天睁眼，神人保佑，保护江丞相平安无事啊。他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头转动，一直盼到天黑也没有消息。他忙派军兵打听，等后半夜军兵回来了，启禀大帅，大事不好了啊！出什么事儿？二殿下殷红追姜子牙追到山里头，最后就见一道金光，二殿下化为能血了啊！那马道长呢？马道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死在深山之中了。消息可靠吗？千真万确，我们不少弟兄进了大山，看清楚了才禀报大帅的。冀州侯长出了一口气，感谢上天，感谢神佛呀！这两个东西早该死，这是报应。眼下绊脚石没了，该着我归州的时候了，快去把少帅请来。时间不大，苏全忠来了，爷儿俩开个碰头会。苏护告诉他，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今夜晚间咱们就相州，爹爹所见即是，不过这郑伦别管他，你要理他就坏了。孩儿啊，我写封信，你拿着，用箭射到城中，然后咱们马上就行事。遵命，爹，您快写吧。苏护背着郑伦不知道，给姜子牙写封信，干了封好，绑在箭杆上，交给他儿子苏全忠。苏全忠以茶营为名，来到封京东城下，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啪嗤，把这支箭射到城上，被守城的军兵发现，一看有封信，马上到相府交给姜子牙。姜子牙把书信展开一看，大致的意思是说，姜丞相啊，我苏护获罪于天，我生了个败家的女儿，无脸面见人，但是我扪心自问，没做坏事，如今奉旨兵发西岐，实质上我们就是要降周，无奈层层障碍难以实现，今日马元一死，殷红毙命，没有了绊脚石了，我们父子决定破晓之前率队归州，希望江丞相能给我们一个接应差事。上坠千，下坠之外，姜子牙大喜，五路派兵前来接应。这事儿还不好办，等黎明的时候就开了锅了。冀州侯苏护全身披挂，带着家族儿子断后，率领队伍赶奔东门。姜子牙迎接他进了城，还有一部分没投降的呢，也把他们缴了械了。在两军混战当中，那个郑伦也被生擒活拿。等姜子牙把苏护接到相府设酒款待，这苏护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啊，总承认自己不对。姜子牙再三解劝，武王立刻召见，也封为开国元勋。苏全忠满营众将全部亏待，唯独郑伦 等把他带上的时候，郑伦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往正座上一看，呵，苏护、苏全忠都在那儿坐着呢。他是咬碎了钢牙，破口大骂。苏护啊，还劝他呢：“先帝呀，当初我说什么来着？三条大路应当走中间，你是执意不听，才有今日之祸呀，先帝。”武王有道明君，江丞相善能用人，我劝你还是投降了吧。啊呸，苏护，你什么东西，忠臣不是二主，我郑伦绝不跟你一样，赶紧你开刀就得了。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姜子牙把桌子一拍，推出去，杀杀你还能怎么样，把郑伦推出去了。苏护一看，把酒杯放下了。江丞相，郑伦是个正人君子，过去对我有救命之恩，尽管我恨他，我是恨铁不成钢，但真要杀他，我还有点于心不忍。况且武王不久大兵要进武关，正在用人之际，郑伦的功夫可谓第一流的，如果此人真能投降，还是丞相的左膀右臂，我看是不是再给他点机会。姜子牙一笑，冀州侯真佛心也，好吧，再给他点机会，那你就去劝一劝吧。哎，是，要劝不行了再杀也不晚。冀州侯苏护命人拿着酒壶酒杯到法场，就见郑伦低头不语。苏护给满了一杯酒，贤弟，哥哥来给你送行来了。呸，苏护，你给我远点滚，我郑伦愿做凶鬼，也不跟你这软骨头一路。苏护不生气，贤弟，你骂的对不对？但是也有不对之处啊。哥哥，我是软骨头吗？你回忆一下，我怕过谁？为什么我要保大周？这是顺天行事啊。贤弟啊，你如不能幡然猛醒，大祸不远矣。冀州侯啪啪啪啪这顿苦劝，最后郑伦哎呀了一声，是啊，干脆我投降就得了。郑伦投降了，姜子牙高兴是热烈祝贺，才有兵进武关。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0: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我们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儿。我是主持人怡然，每个清晨通过快乐老家节目都能有所收获，收获身心健康的生活。不知道您现在肠胃健不健康？有的听众朋友们会说，我这肠胃不行，我打嗝，哎，我胀肚，我反酸，我有的人呢腑气不通，胃肠不舒服，跑肚拉稀，有的人呢一天呢上好几遍厕所呀，腾腾的都不敢出去旅游了，没法坐大巴车呀。但有的人呢是属于呀特别羡慕那种上厕所多的，压根儿就不怎么排。所以呀，看个人情况，有一些信号代表着咱肠道已经有问题了。因为肠道大家知不知道它的构造哈，分小肠、大肠、直肠三个部分。一般来讲，你说便秘、腹泻、打嗝、反酸是比较常见的。还有那种啊，我们有的时候做肠镜会查出来息肉啊、炎症啊、梗阻啊、易激综合症啊，甚至更严重的问题。肠道健康人健康。那如果肠道不健康，过度的肥胖、大肚腩、水桶腰、血糖不稳定，包括我们说情绪方面引起的一些抽动啊、抖动啊，还包括小孩的那种抽动症，也是打根上找还是肝火过旺这个造成的。所以要调我们的脾胃，又调肝儿。那如果您现在有排便不成形、肚子胀，甚至隐隐作痛、跑肚拉稀，或者呀已经有那个便血的情况，消化不良、反酸、饱胀、咯嘎打嗝，这些个情况一定要重视，赶快调理。如果你不重视、不调理的话，日子久了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你看，我们一直关注的、比较重视的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因为咱怕脑梗、心梗啊。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咱特别关注的是各种指标，血脂啊、血压呀、等等，胆固醇的指标，怕出现意外。但是肠道的事儿，一般来讲都能挺啊，你偶尔打打嗝、胀胀肚、反反酸都不太当回事儿。但你要知道，肠道小问题不管，日子久了会突出大问题，所以会出现那种所谓的老胃病。老胃病，您现在如果有老胃病，久治不愈，一定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管理方式、生活行为，包括我们日常饮食起居的习惯。如果你便特别的臭，也是肠道菌群失衡的表现，是肠道不健康向咱发出求救信号了。由于肠道菌群失衡的程度不一样，就每个人的气味不一样，有人重一些，有人轻一些，那都是有问题的。包括腑气不通，都不敢跟人近距离说话。还有就是啊，吃饭不规律，然后呢，有的老爸爸老妈妈是年龄大了，觉得自己牙口胃口

0: 都不行，没有什么食欲，肠道菌群失衡也会让我们到点不想吃饭，吃饭不香。还有就是啊，肠道不健康，你毒素代谢不出去呀。肠道被叫做人体最大的排污工厂，80%-90%的那个毒素要靠肠道排泄掉，你排泄不掉，那毒就堆在身体当中。所以肠道不好的人皮肤不好，对吧？那中医调理那个皮肤病也用一些什么血毒片之类的，是血液淤堵，身体代谢紊乱，你毒素代谢不出去，就皮肤长痘、长斑、暗沉，对不对？包括容易过敏，对吧？还有啊，口里的味儿特别的臭，你想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宿便就不出去，出不去呀，就在那堵着，时间长了发酵了吗？产气了吗？所以你肚子胀，排便不畅，恶臭恶臭的排气，对吧？你得有好菌，让我们肠道里边的这个坏菌被打败，让肠道里边的中性菌被带动好。所以往根儿上找，肠道其实掌握着70%-80%的免疫力，是我们的一个免疫功能的重要的防线。所以中医调理皮肤病也会从肠道入手，中医调理虚消渴症也会从肠道入手，有的情况失眠也得从肠道入手。所以啊，这肠道健康是万病之根本。那如果您现在遇到冷的、凉的、辣的、刺激的，你就会腹痛、腹泻、跑肚、拉稀，一定要引起重视。所以一定要补有益菌。中医有句话叫万病始于肠，这个肠子的肠啊太重要了。素问有云，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脾胃负责着受纳食物，然后呢输送水谷精微，供养之全身。脾胃受损，你就好像种花、种草、种豆、种粮食，那个地完了，地没有营养了，你种啥都种不了，生长不了。所以脾胃与肠道密切相关，后天之本是脾胃，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您现在如果胃呀、脾呀、小肠、大肠出现问题了，那从营养补给的角度来讲，要把有益菌补起来。有益菌就是益生菌。那现在市面上益生菌可多了，大伙儿对它都有认知，老百姓都需要益生菌，有小孩用的，有孕妇用的，因为孕妇有的时候到了7-8月份，月份大不也上厕所费劲嘛，然后也有中老年听众用的，也有专门就是调理肠道的，住院调理医生给开那种医用的，太多的品类了。如果您拉肚子，上厕所费劲，消化不良，然后呢动不动就感冒，免疫功能低下，也是皮肤病的困扰，还包括掉头发，头发发为血之余啊，你要是脾胃不好，无法吸收足够的气血，你头发就没有濡养的养分，它也掉头发。还有就是啊，白发过多，40-50岁白发满头了，对吧？这也代表着咱们脾胃运化能力差，气血供应供不上来。因为脾胃，胃是仓廪，就是粮食的仓库，咱们从上到下，从内而外，各个五脏六腑器官组织的营养都需要向这个脾胃那儿去找这个供给的营养的来源。脾胃不行那就完了，是不是？所以要有有益菌帮我们去消化，让我们肠道顺畅往外排，要有有益菌筑起健康的防线，挡住很多病原体，免疫功能强大。首先肠道得强大，因为有益菌在肠道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防止坏细菌病毒入侵，激活免疫细胞，让咱少生病，这是经过科学论证的。还包括湿疹、荨麻疹啊、鼻炎啊、哮喘啊、过敏性的问题啊，一定要用益生菌，因为它可抑制过度活跃的免疫反应，减少过敏反应，对吧？还有就是啊，把那个坏蛋菌，类似于像胃幽门螺旋杆菌的坏蛋菌给杀掉。所以一定要补有益菌。有益菌平时饮食当中还挺多的来源的，比如说豆豉，比如说泡菜，自己做的泡菜也行，或者这种辣白菜也可以，包括豆腐乳，对吧？那说所以才有小偏方说你胆囊炎啊，你可以试试鸡蛋清蘸豆腐乳汁吃，对吧？那日常饮食当中一定要把有益菌补起来，肠道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健康。酸奶呀、奶酪啊，还包括纳豆啊，这些都是有益菌的来源。但是啊，少不够。 下来依然跟您分享好消息了啊！大家都了解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大家对它太熟悉了。我们十几年前就团购这个，它有好多好多国家的标准摆在这儿，它有好多好多都高于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的规定的一些的标准。它好在哪儿？跟大家讲，第一个啊，它这个是菌群种数能够保证出厂的时候盒子上印着的出厂检测之后的菌群数据。因为你要知道，添加量和出厂检测之后活菌的保有量完全两个概念。大伙儿逛商场超市或者是上药店，好多益生菌太杂了，太多的告诉你30几种20几种，但你有没有仔细看啊，添加了20多种30几种，咱就说使劲往上说，添加了100种，如果它出厂的时候活性没有，不耐胃酸，不耐胆碱，没有强定值，出厂的时候已经灭了，没了，死亡凋谢了，那你说它添加100种有用吗？没有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吃益生菌没有任何的感觉，那不就白花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吗？为什么大伙吃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是有感觉的，有感觉的？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肚子咕噜咕噜比原来叫的多了，鸣叫声有点多，排气有点多，哎，我们好像胃肠在动，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感知跟感受。还包括跑多拉稀次数多的，然后还包括那种上厕所特别费劲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感知，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们这是有太强大太强大的科研团队了。反正我是上商场超市也逛过买过找过益生菌啊，没有一个益生菌有这么强大的专业背书，它呢是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来合作的。专业研发团队五层爆脉技术、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等等等等，在业界当中太牛了，它也是业界翘楚了。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了，独特的胃酸的保护技术，让咱这益生菌不被胃酸破坏，到胃酸强大的那个胃酸的一个酸性的环境当中，它仍然有活性，存活率很稳定，2-3小时都是它，存活率挺高的，能够比较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到肠道当中释放，开始发挥帮助，长期稳定在肠道当中发挥帮助，9厘活菌4厘益生元，而且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严格10多倍，真正做到了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啊，是不是？而且今天还有第四个好消息，就是第四个特点啊，咱们给大家多赠2盒，多赠2盒一模一样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有专业的研发团队，特别靠谱，十几年前299六盒用2个月的用量，中间确实是断了，为啥呢？因为它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研发新产品啊，然后价格就上调啊，哎，咱们那个时候就停了一个阶段，没有做团购。但是由于好多老朋友回头客吃好了用好了，就喜欢这款益生菌啊，换别的都不如这个满意，所以应大伙要求，咱们再次联系到了我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的合作商家，而且他也正巧要回归平台来进行宣传。因为现在老百姓对益生菌都有认知，就大家都吃好了都认可，所以我们这款益生菌仍然299六盒，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用10天，6盒60天2个月。但原来啊，我们好多听众要么就订2组，要么没有买过没有试过，希望能够拿到结果有感知再订2组，先订1组。但是咱都了解啊，就是人体的调整周期不是2.5个月到3个月左右嘛，所以刚好2月之后就没了，然后就没有办法享受团购价呀，原价不是贵吗？到市场上买同类产品的啊，我们这有9厘活菌4厘益生元，而且能够保证出厂的益生菌活性100亿个单位，这是很难得的，一定选出厂能够保有活菌量的啊，一定好好看那个标注的这个说明书，好多都是添加20-30种，它出厂不敢标注没有啊，因为那时候出厂已经没有保证活菌的这个水平跟能力了。咱善乐优的不一样，仍然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100亿个单位，9厘活菌4厘益生元啊。那好多听众都说这不够2个半月呀，我们这不应大伙要求吗？啊，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好多听众说想订2组半，看看这价格怎么办？那没有这个机制啊，咱机制一直就是299六盒啊，这不团购负责人特别厉害啊，帮听众争取2盒赠品，现在买6赠2，原来299六盒2个月，现在买6赠2能用2个月零20天，87996984 87996984。曹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杨玉茹。
0: 好的，给您订上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1: 我也要一组。
0: 一组。如果我们吃了一两个月了，哎，咱收获不错呀，咱改成一天一袋，能用五个多月。一天一袋的话用160天，那五个多月了，299现在买六赠二特别合适。8799-6984，孙先生啊，要几组益生菌啊？
2: 你好，有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听众朋友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浓干粉正在订购当中，现在买六赠二，多少年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真的政策太好了，尤其是常年吃的咱别错过。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浓干粉299买六赠二，等于到手八盒一模一样的，到手八盒一模一样的，8799-6984，八盒每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如果八盒我们用这个八十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变成一天一袋的话呢，能够大概用到160天。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可以先用着，尤其是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啊，哎，跑肚拉稀的呀，早上起来5点钟必须上厕所啊，吃点凉的整点辣的你就必须上厕所，换个水土你就又不行了啊，都不敢出去旅游，这类人群严重问题的，特别胀的难受的啊，哎，这个肠道蠕动慢，根本就不怎么动的，你想你肠道都不蠕动，你毒素怎么代谢出去啊，你如何让这个脾胃储存更多的营养跟能量去供给给全身啊，所以脾胃不好，脸上皮肤不好好啊，容易过敏啊，噼里扑噜打喷嚏啊，掉头发呀，过早的白发呀，是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感冒啊，往根上找就是咱肠道功能菌群失衡，肠道免疫力太低太低了。所以好多年前我妈皮肤病嘛，人医生让吃蛋白粉，让补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有个健康的启示跟收获，原来益生菌这么重要啊。现在299买六赠二，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3: 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益生菌，这个说有益生菌包括糖
0: 没有？糖
3: 没有，
0: 没有，
3: 没有是吧？
0: 肯定没有糖，阿姨没有糖，您放心。
3: 我信任你，所以买的那个维生素了，那个氨糖了，那个蓝莓叶黄素都在你这买的。
0: 谢谢阿姨的信任跟喜欢。
3: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是个糖人。
0: 所
3: 以就不敢买。
0: 我理解，我婆婆也血糖高，您放心，这个不含蔗糖。
3: 不含蔗糖哈。
0: 那肯定不含蔗糖。
3: 那行，给我来一组吧。
0: 好的，感谢阿姨信任。
3: 好的，
0: 阿姨等电话啊，
3: 谢谢，
0: 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我知道现在其实益生菌啊，市场上啊牌子可多可多了。有一个奥运冠军体育运动员代言的350一盒，就那个大品牌，公交车呀什么站牌啊都有那个广告，电视也有啊，大家都了解是不是？好多年前我妈妈皮肤病，我买益生菌，那个时候咱还没团购善乐优ABC 100益生菌浓干粉呢，我买那个350一盒，就那么买了7-8盒10盒左右呢，这真是挺贵的啊。但是自从我们团购了善优乐优这个，我一对比啊，菌群种数啊，包括它的包埋技术啊，它的耐胃酸技术都差不多啊，我们这299原来6盒，现在看更合适了，299现在买六赠二，足足8盒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浓干粉。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有一个品牌，如果家里有小孙子小孙女，特别小的小宝贝儿，孕产妇宝妈都知道哈，有一个品牌叫妈咪爱，这妈咪爱特别高端，是专门给婴幼儿用的那个益生菌，它更加得考虑品质啊，严格把关啊，相关的准入标准更高啊，你说给婴幼儿用的呀，而它的菌群的这个来源，就是菌种的来源，就是咱善乐优 ABC 100给提供的，那你想想它有多强大是不是？而且咱们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强大的科研团队跟医院合作，医院有的肠胃科用的益生菌，哎，就医用级别的那种，这制作出来的也是善乐优的菌群提供的，那你想想它有多高端，大家放心来订购。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 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你好，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啊，给您订上299，原来六盒，现在买六赠二，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肠道健康，就是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对，有我微信听众来问，是原来那个绿盒子的吗？对呀、啊，就是原来绿盒子的那个。我们多少年前就团购，就299六盒，后来涨价，咱就没团购嘛。哎，我们也换过别的，然后咱老百姓用着用着用过别的，药店也买了等等啊，就不如咱这好。好多听众回来找，这不又促成合作，现在买六赠二。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哎，给我订两。

0: 组。
1: 好的，定两组，吃过吧，是不是？
0: 对，一直
1: 啊，
0: 在用呢，咱们
1: 好
0: 家这
1: 的
0: 块。
1: 啊，一直在用呢，
0: 嗯，
1: 我给您盯
0: 啊。
1: 上。好多听众都是一直在吃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肠道不好的、脾胃不和的，我们赶快拨通电话来享受一下益生菌给你带来的健康帮助。王女士您好，
2: 定一组吧。
1: 好的，好的，给您盯上。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给您定一组是吗？
3: 对对对。
1: 好的，订上了啊，87996984。趁着咱现在有活动啊，买六赠二有活动，咱们多储备一些，87996984，87996984，我们也给大家组织特别节目，我们来团购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冻干粉，买六赠二，真老合适了啊！绿色盒子益生菌冻干粉 ABC 一百益生菌冻干粉，它敢于在包装盒、说明书顶上写的清清楚楚，出厂的时候保有活菌量，好多呀，添加量20-30种呢，真是挺花哨的，吸引眼球，但是它不敢写。出厂活菌检测数据，对吧？这一点大家要听清楚，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2: 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盯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一盒20袋，每袋克重2克嘛，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上厕所困难的，然后我们每天跑多拉稀好几次的，3天5天不排便的，或者是想有排便的感觉，就是堆在那儿啊。平时早晚揉揉肚子也是有用的，然后一定要多吃润肠的、通便的、膳食纤维丰富的。我们有请孙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益生菌，是不是？
2: 对，
1: 哎，
2: 谢
1: 好的，
2: 谢。
1: 你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马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4: 我要一组。
1: 哎，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很多益生菌看起来添加了20种、30种，它吃了没有用、没有反应的原因，就是出厂的时候就已经灭了、没了，它保留不了那么大的活性。而我们这个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在胃酸那么强酸的环境下，仍然比较有活性，这是最重要的呀，是不是？呀，刘女士给您掉线了，订上了啊，152尾号是3244，刘女士订好益生菌冻干粉了，听众朋友抓紧报名，肠道健康，人舒服，真的你尝试一下，因为你想，我们从中医理论的角度来讲，调消。渴得调肠胃，调睡不好觉得调肠胃，然后包括皮肤的问题也要调肠胃，这是我亲身见证的呀。就我妈妈多少年前的严重的湿疹嘛，大夫给她抹的药、吃的药、喝中药，然后呢，同时让补益生菌、补蛋白质粉。那时候我才有所启示，哎呀，原来益生菌这么重要。想想也是这样的，你肠道是负责干啥的呀？哎，是我们的胃是干啥的呀？吃好多有用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吸收其中的营养，胃就是储存食物。的，哎，去储存食物，然后我们的肠子吸收营养，排出垃圾毒素，所以才有小肠、大肠弯弯绕绕那样一个过程。但你要是肠道功能紊乱呢，你这个正常的过程就没法实现，没法正常运转，都是跟我们缺乏不良的有害菌有关。那有害菌哪来呀？熬夜呀，情绪不好啊，吃外卖呀，过于油腻呀，吃隔夜菜呀，饮食什么碗筷消毒不够彻底呀，这些都是有害菌的来源。那你必须要有好菌，把坏菌你打败了，你才行啊，是不是？所以额外补有益菌特别的重要。87996984，李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冻干粉啊？
2: 哎，你好，给我订2组，这回合适。
1: 啊，是的，您是买过吧？是不是？
2: 对，以前都是6盒。
1: 是，现在是8盒了啊。如果咱们用了1-2个月，因为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多的，建议大家早一袋晚一袋。但很多听众都是摸索出来的经验，你早一袋晚一袋吃了1个半月、2个月左右，你再买的话，你再吃就可以变成1天1袋了。如果1天1袋能用160天，5个多月，小半年了，200多块钱，是不合适？
2: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人订
2: 2组，现在就1天吃1，
1: 试试。
2: 我现在就1天吃1包
1: 啊。好的，我给您订。
2: 效果真好，
1: 对吧？好的，订2组的听众啊，都是一直在吃呢，或者是吃过呀。如果订2组，咱们一直吃着，第一组咱们就早一袋晚一袋，按我们一早一袋晚一袋。但如果订了2组，吃第2组的时候，相信大家就可以有所掌握和调整了，那就变成1天1袋。变成1天1袋的话，那能用5个多月，小半年，200多块钱，是不是特别合适？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5: 喂，你好，过来一组益生菌。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赵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冻干粉啊？
6: 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您好，要几组？
0: 啊，我要一组。
1: 好的，
0: 一组。
1: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0: 我要一组。
1: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用40度左右的水冲，然后呢冲调变。

0: 一升正宗干粉，敢于在包装上写的明码明确标注的咱们的这个出厂活菌检测，出厂活菌检测绿盒的 ABC 100一升正宗干粉，出厂活菌每一袋100一个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其他的益生菌你就瞅你就看吧，根本没有说出厂检测活菌数据，只是敢承认添加了多少活菌，对不对？谁家也不敢保证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数啊，因为制作工艺它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不代表出厂有多少，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您现在真的想给自己的肠道补点真正好的有益菌的话，我们这款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你千万别错过，现在买六赠二，买六赠二史无前例，多合适啊，这一把政策老朋友长期吃的，或者您现在吃的益生菌你不满意、你想试试咱这个赶上我们对于老朋友的回馈价格299买六赠二。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易安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那个就是问他是到啥时候过期啊？
0: 他保质期24个月两年了，他肯定不会说吃了几个月你就过期了，没有，不存在。
1: 啊，我就是刚买了一组那个6个的。我看这又说赠俩吗？
0: 再订一组吧，这个吃完你那一组再吃这一组，他日期很好的，而且咱保质期两年呢。
1: 好的，给我来一组，
0: 感谢信任啊！看来吃着不错啊，家里有一组，这不再订一组？咱老朋友对我们的节目很信任，咱们同时也不辱使命啊，那肯定帮助大家保关优选好物啊！87996984，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相关资质证明啊，检疫合格证啊，包括我们好多年前这款益生菌团购的负责人，好多年前就到这个科研的一个团队，包括他生产流水线去监督整个把关整个流程，真正到产品源头去把关品质，这是给大家完全负责任的。就大伙儿到市面上商场超市药店去买，你就算到药店你买贼贵的，你也没有办法真正走到人家生产流水线啊，人家产品的源头去把关到底怎么样，我们这个团够负责人都给大家做到了，所以咱听众信任咱节目的原因也是在这儿，是不是？放心品质。有听众来问，依然呢，我最近正在吃，肚子叫，这个是正常反应。当然了，要不怎么说，有很多听众吃别的益生菌没有反应，我们这是有反应的，肚子咕噜咕噜叫是正常的反应，因为里边有好菌嘛，好菌是抑制毒素和有害菌的，它在博弈，所以你有好的带活性的耐胃酸的好菌，它活性高，比较强大，能够帮你带动好菌，杀灭不良菌。那有的人呢，还不是肚子叫，有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是排气挺多的，就比原来多多了，就跟吃了好多萝卜似的，对吧？他有好多排气的这个情况，一开始恶臭的，时间长了就没有那么臭了，时间长了就没有原来那么多排气了，这不就是一个过程吗？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87996984，选益生菌，菌群种数要丰富，你不能太单一。有请王女士。王女士。
5: 你好。
0: 我给您盯上一组益生菌，好吧？
5: 对，
0: 你等着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送货上门的。管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对不对？
6: 对呀、
0: 啊。好的，我给您盯上。
6: 是哪个厂家出的？
0: 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品牌是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您放心用，这个品牌确实很不错的。
6: 行，谢谢。
0: 感谢信任啊，送货上门，87996984。那你时间久了的话呢，我们的睡眠啊，咱肠道的运转状况啊，咱们的食欲啊，咱们的这个大肚腩水桶腰啊什么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感知，尤其是口里臭的，脸上有痘的，脸上长斑的，头发质量特别差的，时间久了肠道改变了，好多问题也就改变了，这真是有感知啊，我自己都有感知，是不是？我要是最近一个阶段我完全不控制，我也馋呐、火锅啊，烧烤啊，炸鸡啊，冰激凌啊，面包蛋糕，我真的特别爱吃这些东西，但如果有一个阶段完全不控制，脸上长痘，嘴唇长痘起皮，然后呢这个大肚腩就长出来了，等等等等各种问题，头脸就开始油腻了啊，这深刻的感觉啊。但如果你控制你的饮食呢，你肠道变得健康起来呢，这些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是咱都有感觉，对吧？所以还得控制点吃，你要是实在控制不住没事，你找益生菌帮忙啊，多少能够帮忙。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刘女士。
2: 哎，李岩老师。

0: 你
1: 好，
0: 哎，
1: 要一组，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人回话安排送货，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肠道健康，咱们的很多生命本源的问题就健康一大半儿一大半儿了。陈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你好，那个咱是那个绿色那个吧？
0: 是的，一看您这问题，你也是买过的，是不是？就是绿盒的，就是绿盒的那个。
2: 以前买那个后边转的，两组吧。
0: 好的，订两组，多囤点啊！我给您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名额不多了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
3: 啊啊，
0: 哎、
3: 我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好的，刘女士订好了，您等电话啊，有人跟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好多人呢都睡不着觉，或者是半夜总醒，好多人是有，当然原因挺多的啦，有的人是肝火过旺啊，气血不足啊，思虑过度啊，但有一种类型它是属于那种脾胃不和，胃不和我不安，这咱老中医许真身老中医在小片花里都讲了，对不对？就睡眠不好的人太多原因了，有一种类型就是脾胃不和，脾胃和了人就能卧得安了，脾胃不和则卧不安，这是古中医书籍记载的。所以你要想睡得好，有一个问题得把肠道问题解决了。你这么想哈，你肠道不好，然后你就算吃的不多，然后你晚餐就算吃的少，但是你的脾胃运化不下去，代谢不完整，它半夜睡眠的神经系统仍然在说啊，你在消化食物，你肠道仍然在运转，所以它累呀，它睡眠质量就有所影响，是不是？但如果我们能够把肠道问题解决了，睡眠质量也能够有所上升，因为肠道真的关乎我们整个就从上到下由内而外。它太重要了，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啊！87996984，我们导播老师正在接听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高女士您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乔女士您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一组给您盯上，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就是好多医院的益生菌都是这个品牌提供的。郎女士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
5: 啊，是，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马先生您好，电话接通了，是要订购益生菌是不是？
6: 对。
0: 哎，我给您盯上了啊，等电话等通知，我们送货上门，安排服务到家。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7: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送货上门。有听众问啊，这个吃法是这样的啊，就是其实益生菌只要我们把它吃进肚，像空降部队一样直接撒到胃壁和肠道当中就行，它不讲究时间。但是我们不是节目不就是总结经验的吗？我们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7: 那个一两年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
0: 哎，
7: 那个是不是那个什么 ABC 那个绿盒的是吧？
0: 对，是的，早些年咱就团购嘛，现在买六赠二。
7: 那个什么以前我用过，这个是每盒那个什么，每盒是20小袋，
0: 对
7: 对吧？
0: 对，
7: 我要爸爸那个买一组订六盒，订
0: 好的，
7: 那个订两盒是吧？
0: 是的是的，李阿姨啊，给您订上了吗？
7: 那个什么撒完那个两次吧，每天吃两次是吧？
0: 是这样，就是如果咱们现在明显的不舒服，比如说往上反酸呐、啊，有点胀啊，上厕所有点费劲呐、啊，哎，咱肠道不怎么运转啊，有一些典型的问题，早一袋晚一袋。然后我们听众的经验，有的人是跑肚拉稀，他呢上厕所多，他就饭前吃；而有别的听众给我反馈，他就是上厕所费劲啊，这个肠道蠕动慢，他就饭后吃都行，早一袋晚一袋，看您情况。
7: 我这什么情况呢？医生，我是反酸打嗝，
0: 啊、
7: 而且还便秘、
0: 哦。
7: 那我就那肠子早一次晚一次是都是那饭前吃，是不是？是不是效果好
0: 啊？我们的听众经验是像您这种情况，有这个口里边有臭味的，然后呢类似于像这个上厕所费劲的，往上反酸的，一般来讲都饭后吃啊，就是别的听众的经验，但是他没有要求都是可以的，你也可以试试饭前吃、
7: 啊、
0: 这个抑制一下那个胃酸也是可以的 啊嗯，
7: 那么说是饭前和饭后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掌握，
0: 对对对，他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说一定要什么样、
7: 啊、
0: 不是的。
7: 那好，那过、
0: 嗯、 给您订一组啊。
7: 哎，
0: 再见，
7: 哎，
0: 李阿姨，谢谢您的信任。李阿姨早些年订过啊，看来吃的是满意的。中间断了，为啥断了？一方面涨价了，因为他在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他比这个几年之前的他更优秀了。但是为啥又

0: 又能合作了呢？因为现在益生菌太多了，老百姓对它有认知，对这个益生菌太有认知，人人都需要，所以它也要宣传推广它的新技术，新的一个领域层次。它有耐胃酸技术，真的是挺稳定挺强大的。87996984 87996984，益生菌要选菌群种数丰富的，再一个要选活菌，你不能选普通的菌，到胃酸里边没发挥帮助就不行了，就没有活性了，就没有帮助了，要持续的一个阶段的去补充。所以我们按组订购，为啥按组订购啊？为啥不一盒一盒的买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这市场指导价一盒198，市场指导价一盒198，这个价格太正常了，而且又有电台媒体给您把关，放心订。邓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益生菌，
0: 87996984。刘女士你好，需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啊？
2: 哎，对，我要来一组那个益生菌。
0: 好的，
2: 胃肠不舒服，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0: 订上了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是要订益生菌是吗？
3: 对，
0: 订上一组啊，张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孙先生你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4: 啊，要两组。
0: 要两组，是不是吃过？
4: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订上了。翟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5: 啊，我要一组。
0: 哎，好的，益生菌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邓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6: 一组吧。
0: 一组买六赠二，一组放心啊。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7: 你好，要订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欢迎王女士，另外一位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8: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你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太难得的机会了。咱们好多年前团购的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就是啊，这个好多听众觉得很熟悉啊，就因为它印象很深刻，绿色的盒子带 ABC 那个字儿，带100那个字儿，市面上同类益生菌198一盒，我给我妈买那个当时啊350一盒呢，现在还有的卖呢，那两个字的品牌奥运冠军代言的咱都知道多贵呀。其实你去对照一下菌群种数啊，稳定值啊，各种毛包卖技术差不多啊，我们只是没有请演员代言，体育运动员代言而已，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家都了解，所以咱们是属于底价给到大家推广价格。现在为了回馈老朋友，满足有一部分听众的诉求，因为好多听众都懂那调理周期2个半月到3个月，你不能刚用两个月我就再花原价去买，就好多听众我们能不能订两组半，就跟我们的这个团购负责人商量啊，能不能订两组半？那订两组半，这个怎么两组半呢？没法整两组半呢。所以我们团购负责人就说啊，团购这么多年十几年的合作了，当然中间断了，但是也是精诚合作、友好合作这么多年，给咱听众多整起来两盒。现在谁买谁合适？现在买六赠二，299买六赠二，299买六赠二，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8: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刷紧时间报名，87996984，报上名享受团购价。现在啊我们生活水平好，哎，每一个人都可以今天吃点这个，明天吃点那个，过年过节生日聚会什么的咱就下饭店，对不对？那你看看，但凡是某一顿饭您如果吃的特别的饱，哎呀这顿饭我有点比平时有点超标，哎，你就可以多用两包益生菌，晚餐之后喝一喝，我就是这样做的，我觉得哎挺有帮助的，哎，比不喝强百套，真是不一样的啊。哎，那如果您现在喝完我们这款益生菌有点肚子咕噜咕噜叫啊，有点排气有点多呀，或者您肠道淤堵的垃圾有点多，排气你这真是挺臭的，那咱忍着点，这是一个反应，一个良好的改变，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9: 这超市里那些所谓的健康饼干是深受欢迎，其实呢，哪有什么健康的饼干啊，都是高油、高糖、高钠的重灾区。市面上的饼干热量都在每100克450千卡到550千卡之间，尤其是曲奇饼干、粗粮饼干、苏打饼干、巧克力夹心饼干，这热量是最高的，随便吃四五块饼干都相当于吃了大半碗的米饭。自己在家里面烤过饼干的人都知道，如果添加 8% 的糖，那只能吃出来非常淡的甜味儿。要想吃出来宜人的甜度，那至少得添加 15% 的糖，因为有盐和碳酸氢钠等添加剂的中和，所以呢不会有那个齁甜的感觉，这就让人误以为糖不多。 大多数的饼干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但是平均脂肪含量高达20%，像全麦饼干、粗粮、杂粮饼干更是高。

0: 高达30%以上，而且呢，用来生产饼干的油脂多为棕榈油、起酥油、精炼植物油、人造黄油等含反式脂肪酸的不健康物质，对心血管健康不利。除了热量高，饼干钠含量也高。饼干里面钠的含量一般都在每100克、100毫克到200毫克之间。由于这个甜味把咸味掩盖了，所以吃进去也不会觉得很咸。另外呢，制作饼干使用的都是低筋面粉，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面粉含量低大约 5%。也就是说呢，饼干的营养价值不如馒头花卷儿。
1: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5克，山楂干5-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木香5克，山楂干5-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
2: 益生菌冻干粉现在市面上太多了，但是大家如果要买的话，一定要选择出厂能够敢保证活菌种数的。我们这一款绿色盒子的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出厂活菌每一袋保证100亿个单位，明确标注。很多益生菌我都看过，添加量20多种、30多种，但它没有任何敢明确在盒上标注出厂活菌检测数据的。这个千万千万要擦亮眼睛，因为它添加量不代表保有量，出厂活菌的稳定量。你想想，生产流水线没等出呢，很多活菌就灭了，你何谈到你的胃肠当中啊？那更不可能到你胃肠当中了。而我们这个不一样，多重的包埋技术、稳定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这些技术包括耐胃酸的技术，这是非常重要的。耐胃酸技术强大，在市场上很多益生菌没等到你的胃里，出厂就灭了没了。而我们这个到胃酸的环境下仍然能够存活2-3小时，这就是相关数据论证的。这个说保有量，这个活菌种数的活跃度不是随便可以标注的啊，我们这是比较大限度的大量活菌稳定到我们的肠道当中。9联活菌4联益生元，益生元是让益生菌有活性的东西，这个挺重要的，它必须有啊哈。你像很多比如说像土豆当中的抗性淀粉里边就是益生元的存在，让益生菌比较有活性，比较稳定性，还包括洋葱里边也有益生元，日常饮食这些东西都可以多吃的啊。但我们这款益生菌你不用额外补了，都够了，9联活菌4联益生元，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常规严格10多倍，它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对自己的严格标准和要高要求啊，承诺2000万的食品安全责任险，肠道健康人才能健康啊。换季的时候啊，流行感冒高发阶段呢，或者你现在承受着上厕所费劲呢，跑肚拉稀啊，往上反酸，往上反嗝啊，哎，这样的困扰，或者是你现在皮肤不好，脸上长痘，你要知道像我们的嘴唇周围、下巴壳周围如果有痘特别严重啊，这个就是我们肠道不健康的一个反射区。还包括头发过早的白啦，秃顶啦，头发少啊，指甲软呐，这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些信号，大家不自知啊，不知道啊。还包括一到换季，鼻炎噼里扑噜的，打喷嚏、流鼻涕，很多人说要提高免疫力，那你提高免疫力哪儿来？当然，有人听众会说，这噼里扑噜打喷嚏啊，鼻子不好啊，我这个咳咔咳嗽啊，我呼噜呼噜的，哎，我这个容易过敏哦，提高免疫力，免疫功能哪儿来呀？什么是免疫力呀？你去问问中医大夫或者西医大夫，肠道掌控着人体70-80%的免疫力，你说它重不重要？它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啊！87996984，现在买6赠2，买6赠2啊！有听众问导播老师，不接近直播间了，说这个小孩能不能用青春痘？那青春痘的孩子肯定是12、3、14、5了吧？能用没问题，我们这个下到3岁以上，上到103岁都能来用，没问题。更何况10几岁长痘痘的，更得给孩子补点益生菌啊，没问题。如果给孩子青春痘的问题，你除了补益生菌，你再补点那个维生素 B6，然后再买点那个甘草新颗粒，这些营养一起补，没负担，都是营养品，没有药物啊。但如果你要是改善青春痘什么的，你要吃什么血毒片，你得问大夫啊。但是如果像甘草新啊，或者是维生素 B6 啊，或者咱益生菌啊，这不用问大夫，就是补营养的，没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299买6赠2。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啊，你好，我订一组，
2: 哎、
3: 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我再订一组，这不给八盒吗？
2: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张先生要几组医生？

0: 尊啊？
1: 订两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2: 您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3: 来两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原来2996盒，现在多赠两盒，一共八盒，87996984。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4: 两组。
0: 好的，留两组啊。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5: 啊，我要两组。
0: 好的，87996984，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6: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龚阿姨，您等电话，87996984。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团购了十好几年了，中间啊咱们好多听众都找啊，因为咱那个时候吧，由于他在研发他的新技术啊，不断的更新迭代呀，价格也非常调啊，咱就没有再团购。而现在不只是说维护了原价，而且比原来还更优惠了，现在299买6赠2，299买6赠2，打嗝的，网上反酸的，口里臭味特别多的，排气恶臭的，上厕所费劲的，肠道淤堵不运转的，你想好多问题，你肠道运转起来了，营养吸收排出垃圾的这个速度就快，你肠道不运转，营养吸收不了，垃圾毒素排泄不出去，可就是出现一些问题了，脸色不好啊，头脸油腻啊，长斑长痘啊，你的水湿一些外邪湿邪代谢不出去，也跟脾的运化能力弱有关，所以我们的肠道健康真的是挺重要的。87996984，肖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冻干粉啊？
6: 我来一组。
0: 一组。好的好的，299买6赠2，感谢信任，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还剩10个名额，不到20组就结束订购了，299买6赠2，太难得，真的太难得了。因为团购的负责人嘛，也是考虑到听众的诉求。你知道我们这益生菌早些年前团购，大概在这10多年前团购啊，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就亲自到生产流水线，哎，去监督把关整个工艺流程，相当相当负责任了啊。中间断了，因为他技术更新迭代，价格上调。而现在益生菌特别多，太多听众消费者吧对益生菌是有认知的，所以酒香就怕巷子深的年代，我们又帮助听众找回这款益生菌，应大伙要求，好多听众都找，用过别的都不满意，是不是？哎，这回买六赠二更合适了。如果咱一天一袋，我们这里边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哎，我们一盒用10天。那现在买六赠二八盒用80天，但如果你喝完这一组，用完这一组，你下一组，因为大伙都订2组嘛，你下一组的话，你就改成一天一袋，下一组一天一袋能用160天，特别合适。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7: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有请郑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8: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我们这个品牌是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确实名字挺长的哈，绿色盒子的，我们很多老朋友对它很有认知，很有感触，好多听众换别的牌子都不如这个好，好多用了都感觉没有反应啊，你白花钱不说，你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是不是？现在买六赠二，原来299六盒能用2到4个月，现在299八盒能用2个半月到5个月，是不是？87996984，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4: 你好，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一方面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的背书啊，它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医院来合作，专业的科研团队，爆麦技术好，冷冻干燥技术强，胃囊技术有保证，而且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胃酸的一个保护技术。你知道很多益生菌出厂这个添加的时候是一个数据，出厂就保留不了多少了，微乎其微的那些微乎其微的保留量出厂以后到你的胃里边的被胃酸嘎着就给灭了，胃酸多强大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有耐胃酸的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我们这益生菌仍然存活2-3小时，这2-3小时够了，大限度的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开始释放它的活性啊，9联活菌、4联益生元这些小战士开始干活了，能够发挥帮助了，是不是？所以你要是肠道淤堵的不运转的，肠道淤堵不运转是有很多表现的，咱都有共知啊，就都有共识，你要是缺了益生菌，肠道微生物的生态就不平衡，不平衡就是不动，就淤堵，像一滩死水似的，然后就要不就跑多拉稀呀，要不就上厕所费劲呐，哎，吃饭不香啊，到点不饿呀，吃点东西就胀。

0: 又饱啊，对吧？你像肠道不好的、消化功能弱的人，他都不太敢吃像坚果啊、豆制品啊这种东西，因为怕胀肚、怕难受啊，是不是？对吧？那你更何况有一些硬的一些东西，更不好消化了啊、对不对？那如果有了益生菌帮你去运化、帮你去消化，不是挺好的吗？有益菌如果减少，肠道屏障功能就会破坏。它一肠道功能屏障破坏，没有保护膜了，一些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到了肠道当中就到了我们身体里边了，所以很多人换季的时候容易生病、感冒什么的，对吧？在这根儿上还是要在这儿找，一定要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就是要我们把那个肠道的有益屏障给补起来，对吧？那补益生菌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87996984，87996984，运化能力下降，有益菌减少，毒素不排。然后呢，腑气不通，你想想啊，被肠道内的细菌发酵腐败，产生不好的一些有害的气体，长期这样小肚子胀，然后肠子里边宿便多，那你肯定皮肤差，脸色不好啊，口里臭啊，排气臭啊，是不是？所以要让我们的肠道运转起来，补点额外补的有益菌。今天又是肠道健康日，所以提醒大家补有益菌的重要性。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一组啊。
0: 庄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只剩最后最后的五个名额，只剩最后五组了，抓紧时间往里打电话。不敢保证我们说下个礼拜咱还能不能有这个价格，有听众说下周再定行不行，我这还有两三包没吃完。你要是有两三包、三五包，你就吃着然后定一组续上，不敢保证下周仍然有啊，因为咱上周团购的也不是益生菌，对不对？这都不一样的合作形式，不敢保证，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这一点，不敢保证下周能有。然后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984不一样的节目时间段，我们是跟不一样的节目时间段服务不一样的听众人群，但不敢保证我们这个买六赠二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对吧？所以趁着咱现在有这个买赠，趁着你已经有保证了，什么保证？你自己已经拿到结果了，你有深刻的感知了，像刚刚好多听众订两组啊，那都回头客嘛，就有深刻的体会跟感知，知道它好，知道它确实跟别的益生菌不一样，因为它是市面上少有的能够敢在包装盒上印着出厂检测活菌每一袋达到100亿个单位的，很少有这样的益生菌，太少了，市面上我都逛过找过几乎没有啊，所以有的话也特别的贵，按我们这个市场指导标准价，一盒198，一盒198，八盒1000块钱多呢，当然我们这个现在299买六赠二八盒，如果一天一袋能用80天，一天一袋能用160天，一天两袋能用80天，建议大家第一组吃早一袋晚一袋，给我们的肠道打好基础，然后呢下一组我们再吃，你就改成一天只需要吃一袋，那就用5个多月了，是不是啊？87996984，87996984，孔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4: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5: 好，给我订一组。
0: 好，87996984，订购成功，您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送货上门。87996984，提醒大家，只剩最后两三个名额了啊！现在有一个电话正在闪烁，所以就剩最后一两组了，大家。抓紧冲啊，太难得的机会了，难得有这个机制，299买六赠二，因为这款益生菌冬干粉已经是被大家验证十几年有好的一个这个评价的，就好多听众喜欢它呀，中间不是断了吗，没团购嘛，然后好多听众都找，你说这就是证明了咱对它有感情，因为啥有感情？因为咱确实觉得它好，是不是才会回头找？最后一两组大家抓紧订益生菌冻干粉啊，马上结束订购，还剩最后一两个名额，你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给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的姿态，我们感受一下益生菌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像空降部队一样，它的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感知和变化啊。299买六赠二，87996984，大伙儿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快乐老家的特别节目，祝福大家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明儿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啊，幸福味道节目跟大伙儿一起探讨交流如何吃得更美味，吃得更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学会营养搭配，调好嘴，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把营养的东西吃进肚里，再有良好的作息，还包括我们的饮食起居方式以及好心情，人就会越来越健康。但是说难也挺难的，你得把好的习惯坚持住。那您知不知道我们营养的一个架构啊，说是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哪儿来呀？肯定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要吃蛋白质粉，补充多种维生素。对呀，那从饮食上吃啥呢？提高免疫力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特别的重要，免疫功能强大。钟南山院士不就说了吗，其实最好的免疫力就是你自身的能力，不是吃这个药打那个针啊，是吧？啊，那中老年听众想提高免疫力，或者说体质弱的青少年小朋友，我们得多个方式一起入手，要滋阴润燥，润肺补肾调脾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就得多补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它无处不在，头发呀，指甲啊，心血管啊，眼角膜啊，胃黏膜啊，咱们的肌肉啊，骨头里啊，都有蛋白质。如果您现在肌肉松弛，往下耷了，眼角往下耷了，胸部臀部往下耷了，哗哗掉头发啊，总感冒，感冒几场了啊，还有就是情绪不集中啊，情绪不好，注意力不集中，睡眠特别不好，缺乏蛋白质会影响激素分泌，睡眠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没有精神头，不开心，总生病感冒啊，肠胃也不舒服。我们马上就研究研究怎么能够提高体质，提高免疫力。如果您现在有点觉得自己累得慌，就是总疲劳的人啊，总累，总感冒，腿脚软，使不上劲儿，这个呀，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记得上次啊，参与节目的时候，有一李叔叔67岁，他就说依然呐，我怎么这个60出头的时候我还觉得挺硬朗的呢啊，哪儿走哪儿撂的，然后出去玩啥的一点都不累，我怎么过了65，这两年啊体质特别的差，就说这腿脚吧没有劲儿，然后呢上楼上多了就嘚瑟，抽筋儿啊，发软，那该咋办咋吃啊。我说李叔叔您别担心，您这情况吧其实就是缺营养了，而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你缺的肯定不是肉啊，你缺的是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很多老人家体质差，拧瓶盖都拧不开，走道迟缓，上楼爬不动啊。有的时候呢上了点岁数啊，说咱耄耋之年的老人，老爸爸老妈妈好像走道都离了歪斜的，是不是？有一种情况啊，我们都说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但其实你要是瘦的有精气神儿，那肯定是给你点赞的。但很多老人家瘦的呀皮包骨，没精神头，一看呢就好像嘴唇煞白，营养不良似的。你说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还能有营养不良？不是，而是你营养的偏颇。就这么说吧啊，人，老年人啊，如果缺了蛋白质，腿脚不利索了，肌肉萎缩了，这叫肌少症，就是肌肉的肌啊，肌少症。肌少症就是典型的由于日常饮食缺了蛋白质了，你又不及时的额外补充而造成的。所以如果你是肌少症的人啊，每天得保证100克左右的蛋白质粉的摄入，适当的补点像清蒸鲈鱼、白灼大虾、西兰花炒虾仁啊，香煎鸡胸肉啊，或者是西兰花木耳炒个蛋啊，你每天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一个鸡蛋里边不是又有蛋清又有蛋黄吗？缺乏蛋白质的人掉头发呀，睡不好觉啊，记忆力特别差啊，然后呢血管没有弹性，血管里边也有充足的蛋白质，所以如果血脂高的，然后血粘稠度高的啊，有点那个血栓的，
啊，不管你是那小腿血栓，你还是静脉血栓，你还是什么地方的血栓，但凡是有点栓了，咱们就补补蛋白质，让血管有点弹性，您再把您的指标控制好点，那就比较平稳，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啊、血稠这样的人，中老年听众你都得补补蛋白质，很有好处啊。再就是啊，如何缓解腿脚不利索呢？你得补氨基酸，氨基酸也是来自蛋白质当中的优质营养成分，你还得补点维生素 D， 增加肌肉的强度。哎，蛋黄，然后呢，喝点脱脂奶。还有就是为了补蛋白质啊，你那个鸡蛋吃一整个浪一个哈，你再多吃一到两个蛋清，蛋黄就不吃了啊。稍微稍微胆固醇有点高啊，所以防止肌肉流失，防止肌肉数量减少，让咱年龄大了也有劲儿。年龄越大你越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当年我姥姥长寿啊96呢，就我们就是很感慨，90岁了还能看重孙子，给全家人包包子，那你说这啥承载啊？每一个人都想健康长寿，那我们也应该从身边的长寿案例当中来吸取一些经验。你看我姥姥的经验，她每天早上蛋白质粉必须喝，一根海参必须吃，半个鹅蛋必须吃，这是她长寿的一个经验。日常饮食其实咱们非常明白蛋白质的价值跟意义，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懂，都知道，就是咱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团购乳清蛋白质粉吗？很多叔叔阿姨团购的时候都问，依然呢，这里添加糖了没？我说没添加啊，那行，那我放心了。还有人问啊，主持人问一问啊，这是大豆蛋白还是乳清蛋白呀？我说你想买啥呀？哎，听众都会说，我得买乳清蛋白呀，乳清蛋白补蛋白质补得快呀，啊，有用啊。我说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团购的就是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如果新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是啥，依然跟您说一下啊，乳清蛋白质粉是从乳清当中分离出来的球形蛋白质的混合物。哎呦，这里边可了不得了啊，它跟您喝那个牛奶可不一样啊，因为很多人喝牛奶也补不上去足够的蛋白质，还拉肚子呢，还胀肚，还跑肚拉稀腹泻呢，也吸收不了啊，因为它没有把那个蛋白质乳清蛋白质给你提纯。只要有很好的科技前沿的提纯技术，给您提纯出来了优质的乳清蛋白质，属于营养的尖儿尖儿，得大概3斤左右的牛奶才能够提纯出来，只有7克呀，只有7克那么黄金珍贵的蛋白质。所以呀，我们要明白它的价值啊，乳清蛋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补补蛋白质，也觉得自己哎呀肌肉萎缩了，啥都耷拉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总感冒、总生病、总累，往那一堆碎，干啥也干不了。兄弟姐妹叫你就钓鱼去、遛弯去、跳广场舞去，不行，动不了，累挺啊。还有人总感冒啊，一感冒你说你验个血吧，抽个血吧，检个查吧，万一年龄大又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又拍片又 CT 又核磁的，心脏也不得劲儿的，折腾16、13招住院吧，是吧？对吧？对对，真是挺劳民伤财的啊。那你就简简单单买个感冒药，那贵的一盒子都得60、70，是不是？感个冒都500、800进去了。所以我们说未病先防，补补优质的乳清蛋白质粉吧。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有啥最重要的啊？有这么几个营养，一个是乳球蛋白，一个是乳白蛋白，一个是免疫球蛋白啊，乳铁蛋白。那就这么几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黄金而又珍贵，它恰巧就是补充人们人体所需要的优质的免疫力的来源。你就是有这些东西啊，咱们就健康。人体必须的氨基酸乳清蛋白质粉当中都有，比如说给你数数啊，有甲硫氨酸、赖氨酸、异亮氨酸啊、亮氨酸、色氨酸、素氨酸，这些氨基酸在人体当中啊没法自身合成，你必须靠乳清蛋白给你补。你补了这些，人有劲儿，
毛发不容易脱落还生长啊。然后呢，青少年小朋友补身体健康，年龄大的补咱们就慢点衰老，或者就我们就说实在的，你不想生病感冒，不想特别累得慌，没事啥也不乐意干哈，不想往那儿一堆碎啥也干不了，咱们就补补乳清蛋白质粉，补着补着会发现诶好像有劲儿了，补着补着会发现啊不那么掉头发了啊，肌肉多了一些了，然后呢咱们睡得也好了，然后也不那么容易忘事儿了，小孩茁壮成长，老人家骨骼也强健，免疫功能强大啊，也不怕冷了。还有就是不想有那么多肥肉的，你这个肌肉得多呀，哎，得健硕呀。那你看看这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对于这么老些个方面真有用。还有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手术康复阶段啊，医生啊都会告诉你补蛋白质粉，对吧？咱说就是刚刚手术完了，不管啥手术吧啊，胆囊炎、胆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肿瘤啥的，反正你手术完了，不是打人血白蛋白吗？对吧？但那个太贵了。对吧，那你顶多打个三天两天，哎，然后就开始进行康复养护。康复养护医生是不是给你推荐，哎，推荐吃蛋白质粉吧，对吧？我记着好多年前我爸爸生病住院啊，也是大手术，医生就说你买某个品牌的蛋白质粉啊，我一看600多呀，那为了老人的健康咱也得买呀，前前后后喝了大概得有12瓶。12个600多，那不老少花钱，但是也值得，确实康复得快。所以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乳清蛋白质粉，哎呀，今天啊就跟老朋友说，就是我们熟悉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太难了，给大家争取名额。因为以前咱们说30个限定吗，我们太多听众订不上抢不上啊，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争取来了50组现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啊。需要提高免疫力的，需要提高抗病能力的，需要人体越来越健康的啊，哎，咱们补补需要的营养。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那你说说他咋这么受欢迎呢？因为是原瓶原装进口，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啊，奈力士品牌。就这么说吧，您现在手里有智能手机没？你搜搜去啊，某宝某东325、358、298都是这价一桶啊。那如果平均300一桶，咱们整个是9桶，2700呀，2700、3000左右的，我们整个一个组合9桶啊。现在啊，基本上等过零头啊，1198。1198九桶批发价格，87996984，只有50组，只有50组，多一份也没有啊。奈力士品牌，它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认知到的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没有大豆蛋白的混搭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而且呢咱们这是纯澳洲进口的啊，87996984，87996984。

0: 容易过敏的，总发烧感冒的，完全没有力气的，头发稀疏的，身体瘦小的，没肌肉的，记忆力差的啊，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不长个的，记忆力下降的，焦虑紧张的，总生病的，赖搭的，啥也不乐意干的，赶快补一补，现在正是补养的时候。87996984，1198酒桶，和100出头特别的合适，懂得听众自然懂，咱们只有50份，抓紧报名。87996984，有请张先生啊，你好。定义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好的，张先生，自己吃吗？
1: 我家老人一直在吃呢。
0: 一直在吃哈，就是团购的咱们这一款，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等电话就行。看来老人家吃的很满意啊，咱们这是澳洲黄金南园基地温带草原，北纬40度50度左右的那个温带草原啊，就是黄金南园基地，特别适合优质的奶牛的一个生长发育啊。浓缩型的乳清蛋白粉一勺顶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牌子几十勺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哎呦，就这个分离技术能够保留高活性，它有活性吗？它充满着活性，它蹦跳着活跃着，到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价值。你要是没有这个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啊，但凡是我们的身体机能代谢一般，吸收能力差，肠胃不好，你就不太容易吸收了。再就是如果有人是油炸的、爆炒的，破坏了蛋白质的活性的，你也没法吸收了。而你单独喝乳清蛋白质粉，吸收的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哎，对，我要一组蛋白质粉。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2: 哦，原来买过一次了，感觉挺好的。
0: 也是买过啊。好的，嗯，给您订上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3: 哎，替我订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你也是订过吗？
3: 啊，对，订过。
0: 也是订过啊，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很快联系送货到家啊。于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4: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等电话就行。难得有这个团购价格啊，87996984。产后术后你更得天天补了，你就多补点，以它为主啊。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我们为了让血管弹性好一些啊，血流呢速度能够平稳，是不是？省得你供血供不上来呀。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买六赠三。现在是买六赠三，就等于说酒桶吧，买六赠三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酒桶1198，1198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
4: 订我这个蛋白。
0: 好的，蛋白质粉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
4: 订过
0: 了。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嗯，给您订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5: 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赖赖大大没精神头的，总生病感冒的，哗哗掉头发啊，你就赶快补补咱们这一款，只有50个名额啊，给大家省老钱了。跟咱们节目合作，必须保证东西好，必须保证价格低啊。 太多听众上次没订着了，这不给大家多争取了几份啊，50组的名额，按照市场指导定价，一桶325、358，都是这价，你上某宝某东找一找啊。哎呀，这个一找你就明白了，咱节目的力度有多大，这是咱们幸福一道节目给听众的福利，只有咱这有啊。87996984，1198，足足9桶啊。王女士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赵先生你好。
7: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有请宋女士你好。
8: 对，
0: 订上了啊。
8: 订
0: 住。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9: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9: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10: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听众来问啊，小孩能不能用？3岁以上就能用啊，3岁以上就能用。如果咱们的年龄段呢是孩子想长大个儿，或者呀这个幼儿园呐，学校的同学呀，哎呀，总有生病感冒的，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然后孩子总被同学传染，也证明了咱孩子免疫功能有点低啊。7岁以上，每天1到2次，每次1勺就行啊，它里边有小勺可以去衡量和参照。成年人每天1到2次。每次2到3勺，体质特别差的，肌肉萎缩的，没劲儿的，咱说叔叔阿姨们腿脚软的，没精神头的，哎呀，哗哗掉头发呀，一梳头那水盆里掉一大把呀，这样的人就得多吃点。还有就是手脚冰凉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总忘事儿的，这样的人就多吃点啊。87996984，于先生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1: 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12: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3: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啊。还有就是你想让自己大肚腩小点，是不是锻炼锻炼身体，肌肉长一长，脂肪消耗消耗，包括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是这样的，那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哪有营养，你补补优质蛋白质啊。87996984，1198，九桶啊。当然了，我们听众来说依然比最早的时候团购的优惠吧。那可不，最早咱们是买3赠1啊，买3赠1，599，现在呢是买6赠3，现在是买6赠3，就等于说9桶吧，买6赠3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9桶，1198，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为健康助力，你就得有好体格子，你要没有好的体格子，你咋也抵抗不了，是不是？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基本上不太吃肉，怕血脂高，怕血糖高，怕血脂高，怕胆固醇高，你补补额外的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啊。87996984，一个组合买6桶赠3桶，每一桶450克的啊，你可以兑水直接就和着喝了，或者是兑在牛奶里呀，兑在羊奶粉里呀，兑果汁里呀，兑米糊里呀，兑疙瘩汤里呀，都行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14: 订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一组。
0: 好，给你盯上。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
15: 喂，你好，给我订组这个蛋白粉。
0: 给您盯上啊。87996984，如果咱们是腿脚不利索，走道没劲儿啊，觉得骨头啊都觉得好像酥颤颤巍巍的啊，也是由于咱们可能骨质疏松啊，一旦骨质疏松吧，骨折的几率就比较大啊，你也补补乳清蛋白质粉。就像盖大高楼，钢筋水泥混凝土腻子什么的一个都不能少啊，你光有钙

0: 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说是不是？87996984，马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1: 是的，给老人订。
0: 啊，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啊。
1: 谢谢。
0: 嗯，然后呢，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
1: 谢谢。
0: 哎，87996984，就这几点就足够让我们对这款蛋白质粉特别的信任和喜爱。一个，电台媒体的资源，就外边的任何平台，你全国去找都没有这个价。有听众还在问，确保正品吗？你肯定对于奈丽士品牌有了解啊，要不然你不能这么问啊，对吧？因为这个牌子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网店的旗舰店来卖300多一桶，而现在买六赠三之后是133出头，真的太合适了。有听众来问啊，说这个哺乳期能不能喝？当然能喝，没问题。我们这个3岁以上的小孩就可以喝了啊，青少年小朋友为了长大个儿茁壮成长，不能缺乏蛋白质，也可以喝啊。孕产妇当然可以喝，还有就是做了个什么小手术、大手术哈，然后呢，这个康复阶段，还有就是严重手术的严重病症，手术完了之后，不得那个打那个什么人血白蛋白吗？对不对？为什么打那个？因为它是集中给你补充啊，贝塔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吃喝呀，对不对？哎，只能打这些东西维持生命。那么我们的蛋白质粉当中就有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的有用的黄金物质啊，而我们的价格133出头，太合适了。更何况中老年听众如果本身有一些老慢病的话，有一些原发疾病的话，您一发烧感冒来了，然后造成什么心肺功能衰弱啦，然后肺气肿复发啦，肺心病住院啦，那真的是劳民伤财。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高免疫力，补充营养特别的重要。
2: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蛋白质粉，尤其是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这个就是提高免疫力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也就是说，它是构成我们人体的细胞的成分。人是啥做的，对吧？就比如说咱们说小孩会问，馒头啥做的？小麦做的，对不对？那人啥做的？氨基酸、微量元素、乳铁蛋白、乳白蛋白啊，人就是这些东西做的。那你不健康、不营养、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感冒，你就补这些东西呗，是不是？对吧？它是构成人体组织的基础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3: 哎，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
3: 哎，
0: 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刘阿姨以前订过，吃过没有啊？
3: 我没有吃过。
0: 没吃过，刘阿姨试试吧。
3: 我要给我姑娘订，我姑娘身体不好
0: 啊。姑娘身体不好啊，免疫功能低下是吗？
3: 啊，
0: 嗯，那补补吧。阿姨您多大年龄啦？
3: 我92啊。
0: 阿姨92岁呀。哎呀真好。哎，你看多大，有老妈关心就是很温暖的。
3: 哎呀，
0: 阿姨你也应该补一补啊。阿姨，嗯，给您订上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很快就送货。有听众问啥时候能送货呀？想3天以后给爸妈送去，没问题，你就等着吧，等电话，有人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孙女士你好，要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4: 啊，我就剩3盒了。啊，我现在订一组。
0: 啊，孙女士吃的还不错是不是？
4: 啊，我吃挺好的。啊，
0: 您家怎么吃？用水和就喝了对吗？
4: 我喷那个瓜子粉。啊。

0: 还有那个蛋白，
1: 啊、
0: 完了我三样还没一块喝，
1: 嗯，
0: 挺好的。
1: 孙女士挺会喝，
0: 嗯、
1: 挺会吃、嗯，挺会养生啊、嗯、
0: 啊！
1: 祝您健康幸福啊！嗯，
0: 行，
1: 哎，87996984，哎呀，有听众给我拍来照片了，你是不是网上300多，对不对？有听众问说，主持人问一下。这个确保是正品吗？你们的价格也太便宜了。嗯，确保是正品，新听众都会有这个疑问，咱确保是正品啊。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渠道不一样，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你上某宝某东去看，300多，289一桶啊，人家得是有什么经销商啊，代理商啊，什么平台费用啊什么的，咱们这儿啥都没有啊。就是听众参与团购是贼合适了，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啊，87996984，87996984，您别看它是澳洲纯进口的，它在咱们也想通过咱们的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所以通过低价给到大家，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13岁的孩子能喝吗？
1: 能喝，没问题，3岁以上就能喝了啊。
2: 啊，那好，
1: 嗯，
2: 来订一组，
1: 给您订上啊。你像13岁的不太长个儿的，没啥精神头的，然后跟小孩一闹，跟同学一扯吧撕吧，胳膊就脱臼的，你就赶快补补蛋白质粉啊。包括说父母不高啊，爸爸1米7，妈妈1米6，你说我想让孩子女孩冲个1米65，男孩冲个1米75以上，能不能行啊？行，你试试你。你赶快试试啊，87996984。现在生活节奏快，对不对？那是饮食上有的时候真跟不上趟啊。你说上兴趣班的孩子，上老年大学的中老年听众，出去玩的、旅游的，对吧？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每顿饭都吃贼丰富啊。所以咱们额外补充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87996984，曾经啊，我看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说成年人的每日蛋白质摄入得在75克左右啊，所以你想想你够不够，你每天吃俩鸡蛋喝袋奶，哎呀妈，根本就不够，差老了，你赶快补补额外补充的蛋白质粉，哎，一水用水一冲就喝，放在嘴里环化干嚼都行，特别的简单，87996984，赶快补补营养。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给我订一组。
1: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咱们的蛋白质粉吗？
3: 我第一次
1: 啊，尝试一下。
3: 身体就是免疫力低，
1: 嗯，是不是总觉得累得慌？嗯，
3: 赖赖巴巴，反正
1: 赖赖哒哒，
3: 感冒。
1: 是不是总感冒？哎呀，你赶快用用吧、
3: 嗯、
1: 我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叔叔他就是那样的，后来听咱节目介绍的蛋白质粉他也吃了，然后 B 族维生素他也补了，哎呀，这还跟我们出去旅游了呢，就说通过节目收获不老少啊，身体素质都提高了，您试试啊，阿姨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是我吗？
1: 是的。
4: 嗯，你好，我想问问这次是几组，一组几盒啊？
1: 买6赠3桶，一共9桶，赠的跟买的一样，一共9桶，1198。
4: 啊，订一组。
1: 订一组，您原来是不是听过或者买过李阿姨？
4: 买过，
1: 是不
4: 是？
1: 是
4: 3个一组，后来是9个一组。
1: 哎，是。
4: 今天就没听着。
1: 9个一组，比原来更合适了啊。嗯。
4: 对，
1: 给您订上。
4: 还有呢，但是我妈着急说的。
1: 啊。
4: 订上吧。
1: 啊，李阿姨。
4: 再想喝没有。
1: 啊，是给老妈买，老妈一直在喝着呢，是不是？
4: 全家都喝。
1: 啊，对，您这样做就对了，全家健健康康、平平稳稳的哈，是不是？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
4: 对，我们爸还我子儿一起喝。
1: 是的，特别好，很好啊。给您订上。
4: 奶粉也喝。
1: 嗯，
4: 还有、那个、
1: 好的，大家需求量。太大了啊，现在还剩下不到20组就结束订购了，听众朋友们，不到，还有叔叔阿姨泡脚，哎呀，那个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也就是脚在水里的时候会热乎，拿出来一会儿又冰凉了，就你身体本源的元阳之气没有提高，整啥万用的都没用，你还得内服，你说对不对？你用泡脚泡澡，你那里的营养成分足够了，你得提高抗病能力啊，这是哪儿来的呀？没有一种药说叫抗病能力药吃吧，没有，对不对？其实就是免疫力，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那咱这乳清蛋白质粉当中妥妥的都给你安排上了，特别的富足跟营养，吃与不吃是翻天覆地不一样的变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吃不知道啊。童女士你好。童女士
5: 啊，
1: 哎，
5: 那麻烦你，我那个没听清，我打开电视收音机晚了、
1: 嗯、
5: 怎么个卖法？
1: 1198，9桶一个组合
5: 啊，1198，
1: 对对，
5: 啊，这9桶一个组合，
1: 对，合133出头，阿姨， 咱们这个上某宝某东看300左右一桶呢，一模一样，我们这儿确保正品啊。

0: 这一桶是多少东西啊？
1: 一桶450克。
0: 950克。
1: 对，里边有小勺。嗯
0: 啊啊
1: 嗯，
0: 那好，那你帮我抱一份吧，
1: 盯上一份，阿姨吃试试，感受感受啊。
0: 来，谢谢，
1: 给您盯上，不吃不知道啊。哎，我们刚刚微信上啊，还有秀萍说了，说依然啊，真心推荐这个蛋白质粉，我吃着很好，头发都不像原来掉那么多了。是的，我自己也是有体会，因为我可能也是上早班，就是也是气血不足又偏胖。我也掉头发，我自从补了蛋白质粉就没有那么严重了，要不然那掉的都吓人啊，现在趋于正常的这个量了，正常也得掉点，是不是？但你掉个10根8根没事，你别掉40-50根那就吓人了。你补补蛋白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0: 我订一份。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就行，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0: 那要一组，多少钱呢？
1: 曹阿姨啊，这个呢是特惠团购，1198一组，足足9桶呢，9桶啊。
0: 那喝多久啊？
1: 阿姨是这么的，就如果您觉得自己哎呀没劲儿，赖搭的没精神头，每天可累了，干啥都干不动啊，你就累得慌，总生病感冒啥的，建议您多吃点，一天2次，每次吃个2-3勺，这么的呢，咱们一桶就吃个25天左右，
0: 一桶吃25天，
1: 对，大概起我的经验是这么的。但是如果你说哎，我吃了2个月3个月，哎，我这越来越有劲儿了，我没有那么赖搭的了，你再改成隔一天吃一回，一次吃个1-2勺就行，它不是永远不变的，根据你个情况来变化哈。
0: 预防感冒对吧？
1: 那可不呗，你免疫功能高提高了，就是你不缺蛋白质了，咱们免疫功能提高了，咱就不怕外界环境的变化呗，因为这里边有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给您定上一组。几岁的孩子？
0: 16岁。
1: 能吃，阿姨能吃，没问题啊。
0: 谢谢你这一种吗？
1: 谢谢阿姨的信任。啊，你等电话，阿姨啊，嗯，
0: 等电话就是给送了还是回访啊？
1: 给送，阿姨，我们这不导播老师记好您电话了吗？有售后联系您啊，别着急，阿姨啊，您说是蛋白质粉，电台订的，给您送货就没问题了啊。87996984，刚刚有听众说依然啊，有没有素点的提高蛋白质的菜呢？嗯，当然有了，就是素点的，其实就是蛋白质的来源，就不选择肉类的东西呗。蛋白质来源，比如说酸奶。你买那种就是纯一点的好一点的酸奶啊，不加什么这个山梨糖醇的啊，不加什么增稠剂的和不加什么胶的啊，对吧？你买纯一点的好的酸奶，你或燕麦片，这两者也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这里边没有肉，是不是？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杨先生，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的，杨先生。
2: 哎，我麻烦问一下子，那个咱这个产品是澳大利亚原装的吗？
1: 是原瓶原装进口，连瓶子。
2: 澳大利亚哪儿的？什么？叫什么牌？
1: 麦力士。
2: 啊，麦力士啊。
1: 哎，对。
2: 哎，
1: 嗯，
2: 就是这一组多少瓶啊？
1: 9桶，论桶一桶的吗？
2: 啊，
1: 一桶一桶的。
2: 啊啊，论桶的。
1: 嗯。
2: 啊啊。
1: 嗯。
2: 一桶是多少重量？
1: 一桶450克。
2: 啊，一共是。啊，一共是啊，9桶啊，
1: 对，9桶，
2: 1000多少？
1: 1198，9桶。
2: 哦，那行，你给我订一组吧。
1: 给您订上一组啊，订购成功了，
2: 哎，
1: 等电话啊，杨先生。杨先生对于这个品牌应该是了解到过，他非常明白。那这个东西在某宝某东旗舰店300多一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
1: 让您久等了，电话太多了啊，
3: 哎，
1: 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
3: 哎，
1: 有人给您回话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要一组，
1: 一组啊，李女士订好了啊，给您订上，等电话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了，总是感冒啊，是不是吃这个行？当然行了啊，一定记得咱们蛋白质是免疫功能的基础。其实所谓的免疫力不就是免疫的一个屏障啊，免疫就是你对周边的阴晴冷暖就是不敏感，这是免疫力强大，对吧？不是说刮大风了哎呀受凉了咱就感冒了，不是说冒大汗了突然吹风了咱就感冒了，对不对？哎，咱这就是免疫系统强大，基础就是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优质的提纯纯度高的乳清蛋白质粉才有这么老些的营养，就是普通的 我们说吃鸡蛋、吃豆腐、喝牛奶是也有蛋白质，但是太少了。就咱的饮食结构，反正我是觉得吧，咱每一个人都不是营养师，对不对？你看我自己，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学习不老少的这个养生知识，跟很多注重健康的叔叔阿姨学了不少经验呢啊。然后我也看书学习，看很多公众号啊，看什么北京卫视养生，他会学了很多知识。我非常知道你得怎么吃才健康，你有的是管不住嘴呀，就爱吃火锅、烧烤、麻辣烫，那你咋整啊？而且咱东北人就爱吃炖菜，土豆、茄子、白菜。土豆茄子炖一锅，是不是茄子酱哈，或者烧个豆角吧，搁点排骨吧，铁锅炖吧，那里边是好吃，没有多少蛋白质。白菜炖土豆子有多少蛋白质啊？没有多少。你就每天吃这些根本就不够。嗯，那所以赶快额外补充优质蛋白质粉，咱们这是铁板钉钉啊。澳洲纯进口耐力士的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要一组。玉兰你好。
1: 哎你好龚阿姨，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啊。
4: 哎是的。
1: 哎、龚阿姨
4: 谢谢
1: 第一次订是不是、
4: 哎、
1: 是第一次订吧？
4: 第一次订，
1: 尝试尝试啊，您就喝吧。
4: 别的地方啥都订，就这个头一次订、
1: 阿姨尝试尝试试试啊，哎，给您订上。吃与不吃完全不一样，我自己深有体会。而且我吃这个蛋白质粉，我会和奶里边，而且我有的时候奶那里边还加咖啡呢，还加可可呢，这都不影响，都可以啊。我还给我儿子兑果汁里，都行，都没问题的。你就和水往果汁里一兑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8 8468888 8468888 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 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 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 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 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
1: 根据《营养学杂志》这本杂志的研究，补充纯粹的乳清蛋白质粉可以帮助自身免疫功能的强大。杂志啊，书上这么记的啊。而且我们审视自己的经验啊，是生病的、住院的，对吧？那肯定是医生得让你补补营养。但是刚手完术的人能啃大肘子吗？不行。有人喝鸽子汤是行，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有人喝鸡汤，哎呀，汤都喝腻了，都恶心要吐了，是不是？而且同时你是补营养了，补了一大堆的脂肪，对吧？是不是？所以你像坐月子的孕产妇，她可不想生完孩子肥猪老胖的，那就得补补蛋白质。然后你想让伤口愈合的快，无论是啥手术，大手术、小手术、微创手术，那得补蛋白质粉啊。再加上你良好的作息呀，平和的心态呀，蛋白质粉不缺乏呀。那么从小了说，说一些细节，掉头发的，指甲一撕就折的，一整指甲就劈了，一整那指甲周围就有刀枪刺儿，这都是小问题吧，对不对？但是你补了蛋白质粉，这些小问题就能让你感觉到非常有收获。而大问题我觉得更重要，就总感冒的啊，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的，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87996984。而咱们这一款，太多的听众问是不是乳清蛋白了，大家都懂是不是乳清蛋白，而且是超了玉米分离技术才有这么丰富的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你听的这名字，这名字可不是我给起的啊，免疫球蛋白，对不对？它是相关的专业人士起的一个名字啊，是不是？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乳铁蛋白里边还有个铁字，对应的就是人体的含铁的一个营养的摄入。那如果你贫血的人，你除了吃大枣、吃猪肝，你别忘了补蛋白质啊。蛋白质粉当中乳铁蛋白更加有利于咱们对于身体当中对于这个铁呀，哎，这个摄入和稳固。8799-6984，有请一下郎女士，你好。
2: 哎，对，您好，
1: 郎阿姨，给您订上乳清蛋白质粉，
2: 哎、
1: 啊，
2: 哎，
1: 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有请一下于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1: 好的，乳清蛋白质粉，阿姨放心，是乳清蛋白质粉啊，订上了于阿姨，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哎呀，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太受欢迎了，就是大家越来越懂得，发现，哎呀，身边啊，好多听众，好多朋友，就您自己过日子吗？身边七大姑八大姨呀、啊，跳舞的姐妹啊，上了大学的同学呀，每一个人，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补充乳清蛋白质粉了，它对于咱们的免疫功能的提高特别的直接，特别的给。给力，特别的友好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刘女士你好，
4: 哎
1: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我问一下，一罐是多少量啊？
1: 450克。
4: 口味是啥口味的？
1: 淡淡的乳香味儿，
4: 有奶味儿。
1: 对，是的，可香可好喝了，特别的细腹顺滑。
4: 那我订一组，
1: 订一组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5: 咱那是哪产的？
1: 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纯进口的，纯进口的啊。
5: 啊，多少克啊？
1: 450克一桶。嗯。
5: 啊，买六赠三是吗？
1: 对，买六赠三，赠的跟你买的一样，批号都一样啊。
5: 啊，就是九桶呗，九桶。
1: 九桶1198，嗯。
5: 啊，就130哈。
1: 嗯嗯，133出头，嗯。
5: 那好的，我是外线的。
1: 能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看能不能给您送货，好吧？感谢张先生的信任，听众朋友，你看张先生问这些问题，他懂啊。 他知道什么叫做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标准，是不是？我们这是澳洲纯进口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啊，87996984，手术康复阶段一定得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6: 两组，
1: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
8: 好，你好，
1: 哎、
8: 我订一组。
1: 好的，感谢王先生信任，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9: 蛋白粉医生就推荐让我吃这个吗？
1: 嗯，你像做了手术的、急需康复的，或者年龄大了、身体弱的老人家、孕产妇什么的，都应该补一补。
9: 做的时候用温水冲还是可以是吗？
1: 对，是的，不要用太烫的水，
9: 啊、
1: 因为是活性因子嘛，就被烫坏了啊。嗯，
9: 行，那我先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试试吧啊。87996984，刘女士您好，需要蛋白质粉、啊、是不是？
7: 是的，订一组。
1: 给您订上一组啊，嗯、哎，送货到家，满意交钱啊。王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哦、
10: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1: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咱买一点蛋白质粉，孝顺孝顺爸妈，心里也踏实了，因为这个特别关乎咱们的免疫功能，关乎咱们的抗病能力，少感冒少生病。过年龄大了，你要是诱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因为有的人感冒就诱发成哮喘了，感冒就诱发鼻炎了，是不是？包括小孩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把疾病吧扼杀在萌芽当中。就包括你说很多人说，哎呀孩子发烧了，哎不能吃退烧药啊，得到38度你再吃，那真是一种伤害，有问题赶快治，有问题赶快用药啊，那把这个疾病扼杀在萌芽当中。那么咱们面临着环境的恶劣吧，细菌病毒支原体感染啊，这个菌那个菌的，是不是？你得有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对吧？那你这个菌那个菌，你天天土豆白菜茄子能有用吗？没有用，你就得额外补充蛋白质粉。87996984，咱们这个听到节目的听众就是一份幸运，老多听众了打电话问，那依然这网上卖这么贵，咱俩这么便宜呢？渠道，我们是电台媒体把关的平台，八种氨基酸配比例非常的科学，营养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还剩16个名额，咱的蛋白质粉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有需要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报名。掉头发然后总忘事儿，就是记性不好，你也得补补蛋白质啊。然后还有就是指甲特别软，骨质疏松，嗯，头发掉得滑滑的，哎，总生病感冒啊，睡不好觉，这些个情况都跟缺乏蛋白质有一定的关系啊。然后还包括皮肤麻麻咧咧的，一点不细服啊，还有就是腰也酸叽溜的，没啥劲儿啊，肝脏造血功能特别的差，由于缺乏蛋白质，手脚冰凉，缺氧，比如说憋挺，心力衰竭，哎，胃溃疡啊。咱说蛋白质对于我们的黏膜、胃黏膜、鼻黏膜、眼角膜，这些膜都有很好的修复的价值哦。所以这些有问题的话，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87996984，买六赠三，1198九桶。高女士您好，
12: 您好，
1: 哎，
12: 我想问一下，这个蛋白质粉的用法，可以随餐用吗？
1: 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随餐用，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粥，你就整两勺放粥里就行。
12: 一次是服用量是多少？
1: 它呢是给你这个定量的，比如说我们是成年人，一天吃1到2次、每次2到3勺就可以。
12: 那么一罐我能吃多长时间？
1: 看咱一天吃几勺呗，你要是一天吃2勺的话，那里边呢是450克的啊，一个月左右。但如果您说我老人家吃，确实体力太差了，想要每天都补充点，一天吃个3-4勺，那可能就20天左右呗，对吧？它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12: 那你帮我先订一组吧。
1: 行，先订一组，尝试。好，
12: 你先用一下尝试一下。
1: 是的，是您说的特别对，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应该被叫做我们生命的源泉，是不是啊？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是组成人体细胞的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蛋白质粉里边含有亮氨酸，亮氨酸干啥的呢？它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 就是你血糖高，叔叔阿姨们，你长期吃蛋白质粉啊，每天都吃一次或两次，哎，你自己的那个胰岛功能慢慢就上来了，你省着吃太多的降糖药，太多的胰岛素打进去，破坏自身的那个系统了啊，对不对？而且血糖高的听众也是这样的，他高饱腹感，这就减少了你吃别的东西的摄入啦，哎，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咱们的那个血糖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另外，冠心病啊是极度缺乏蛋白质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它没有弹性了，缺蛋白质了，导致血管狭窄，血粘稠度高，供血很困难。而蛋白质粉的充盈，保持血管健康，血管有弹性，那有弹性你血脂稍微高点它也能过血，也没事儿。所以如果冠心病的叔叔啊也得补蛋白质粉，它真的方方面面都挺重要了啊。还有胃溃疡的，胃黏膜受损的，也可以补蛋白质粉，其中优质的贝塔乳铁蛋白呀，乳白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对我们的胃肠也特别有好处。87996984。栾先生您好。
6: 啊，对，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等电话。
6: 啊，好嘞。
1: 87996984。87996984。田先生您好，要几组啊？
10: 要一组。
1: 好的，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
11: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1: 是。
1: 批发价格特别合适，给您订上刘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100%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它其实就是特别直接，只给我们身体提供优质蛋白质，而且是乳清蛋白质，是从牛奶当中提纯出来的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很高，特别好消化啊。然后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浓缩型的乳清蛋白质粉。王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6: 啊，对对对对。
1: 啊，王叔叔您是第一次订蛋白质粉吗？
6: 第一次
1: 定哈，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欠缺蛋白质了？比如说没劲儿啊，疲劳啊，对不对？
6: 对对对，
1: 您补一补吧，非常有帮助啊。
6: 哎，
1: 给您订上，王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450克的，买六赠三之后是133呢。马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1: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3: 是的。
1: 嗯，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13: 是的，给老人订。
1: 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啊。
13: 谢谢。
1: 嗯，然后呢，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
13: 嗯，谢谢。
1: 87996984。只剩最后不几个名额了，咱就不接进直播间了。你赶快报上名，把这福根团购回家，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街

0: 那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2026年的10月15号倏然而至，今天是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六，白天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11度，夜间多云，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1度。未来这三天呢，是以多云或者啊晴好的天气为主要旋律的，气温呢开始有一点点的回升的模式了。但是啊，秋季的整个进程过程当中，仍然就是早晚的温差非常的大，就白天的时候啊尚好，但是一早一晚温差特别的悬殊。秋凉夜晚，秋凉浓重，中午阳光和煦，所以我们记得哈，这衣物啊还是要及时的增减，避免感冒，提高免疫功能还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并不是光喊口号那么简单，我们要从一日三餐入手，一餐一饭入手。生活也好像也是这样的哈，早晚有别，冷暖自知啊。所以在这个旅途当中，我们要捡拾起珍贵的风景，把自己的日子过得丰富多彩。87996984，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预计明天周五天气晴朗，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2度。周六的时候呢，多云，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7度。周六夜晚可能会有中雨，周日的白天可能会有小雨，周日的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4度。

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应大伙儿要求，我们来回顾一下手脚凉老寒腿的那个方法。就全身都冷嘛，我们应对的方案应该是祛风散寒、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那么这个方啊，就被大家想起来了，好多听众原来听过但是没有需求，现在可能天冷身体体质有一些情况，所以需要这个方法，想了解了解。咱们给大家回顾一下手脚凉、老寒腿啊、老寒腰啊、经络不通啊、身体淤堵啊，从头到脚没有暖和的地方。而有的人呢，因为手脚凉，可能想我泡泡脚吧，舒筋活络，是不是？哎，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泡脚的过程当中，感觉经络好像循行一些了，舒服一些了。但是一旦我们说把这个脚啊从热水里拿出来了，你就进正常入睡嘛，哎，睡着睡着又觉得挺冷的了。这个方啊是生姜五片，当然了这个片儿多少克，听众推荐的时候也没有说具体多少克，因为老百姓嘛，在日常操作的过程当中不可能说每一样东西都用那个秤啊去称特别的精准，你就差不多就行。切五片姜，艾叶十克，婆婆丁十克，丁香花十克，加水煮，大概1000毫升左右的水，差不多就行啊。然后代茶饮，渴了就喝，不渴呢咱也可以喝点啊，就是代茶饮喝一天，每天换新的，每天来煮，每天换新。那有人啊喝了3-4天明显觉得不冷了，不凉了，身体热乎了。

0: 7996984，跟新朋友来说一说我们节目平台呀，主要交流食疗妙招、偏方验方、生活经验、调理身体的好办法。那如果你有自己的祖传秘方，或者是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解运用有效果的方法，都可以给我们多多的推荐和反馈。现在有空线8799-6984，我们有请王景春。你好。
1: 生活经验，
2: 你好，
0: 王叔叔，麻烦您家里收音机调到特别小的声音，或者是暂时关掉。
2: 我关掉。你好，玉言。
0: 哎，
2: 你好，我卖收音机的，我关掉我什么呢？我帮你介绍老多客了，这是要订点啥东西？我再求个方为了。
0: 啊，您今天什么问题呀？
2: 我是有那个。尿频一早晚都6-7次，
0: 有那可次数可挺多呀。方法都是很多，比如说于喜兰阿姨说过，用鸡冠子花煮水喝，那个说农村、
2: 那个、用了不好使呀。
0: 鸡蛋、香菜那个方用过吗？
2: 用过，也用过。
0: 还有就是姜剁碎了，茴香籽儿也用过。
2: 也用过，对，这就我。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建议您找找原因。您知道尿频尿急的原因吗？
2: 早晚6-7次，是不是前列腺炎呢？
0: 不知道，就是您没看是不是？
2: 前列腺炎没看。
0: 如果是前列腺炎造成的尿频尿急，我们听众用过那个韭菜籽儿研成粉末，早晚各2勺3勺都行。这个您用过吗？
2: 这也没用过，没用过。
0: 您用用试试也行。但是我总觉得你尝试也是耽误治疗，最好找医生看看，确诊了之后您再在节目当中寻求帮助更有针对性，毕竟咱用了老多方都不见效了，是不是？
2: 哮喘呢？
0: 哮喘主要的养护没有啥说招啊，2-3天就好的，对不对？比如说川贝母粉，你要长期这么做，你坚持1年你试试。川贝母粉您准备多少克都行，就一次买个半斤也行，一斤也行，你就只准备200克也行，因为咱吃的时候有数。市面上有那种川贝母，你现研成末也行，或者直接买那种已经是末的成品，就有那种品牌包装啥的都可以的啊。建议到中药店买，咱别上那个网上随随便便买，这个其中的差价挺大。反正我觉得好的川贝母粉不是很便宜的啊。听众是这么用的：早饭后、晚饭后15分钟，温水送服1勺。哎，你长期这么补养，我们听众的哮喘啊，几个月吧就明显改善了。然后你也可以把它融入到平时的饮食当中。秋季燥嘛，你就梨呀、银耳煮水，你把这个川贝母粉放进去，我觉得更好，是不是？还有个小食疗呢，听众曾经用过，大枣125克，山楂125克，桂圆肉125克，冰糖100克，然后呢要滴点那个橄榄油，滴点橄榄油，煮水。睡觉之前吃材料来喝，这个并不是说你吃完了马上入睡，就是你晚饭少吃点，然后你在晚饭之后过一会儿吃点这个，然后过一会儿你再睡觉。有听众讲3-4周就明显改善。再不见效，那咱们就得找医生看看吃点啥药，或者哮喘气管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针灸的，针灸也能帮上忙。
2: 年纪大了出不了屋，过些
0: 那有病也得去找医生看呢，
2: 是是是，
0: 越拖不越严重嘛，是不是？
2: 是是，
0: 那你出不了屋想招呗，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您是行动不方便还是怎么样哈？
2: 对对对，
0: 推轮椅呀，或者是叫那个120什么的都行，
2: 对，
0: 是不是？
2: 90来岁了都
0: 啊，您这是给家里的老人问对吗？
2: 对对，老人问。
0: 啊啊，那也都有招的，那90多岁也可以出门去看看大夫嘛，要不然就遭罪了，你说不治不就遭罪了吗？是不
2: 是？
0: 是
2: 是
0: 是
2: 是，还有一个腰间盘的，我又听了青霉素片什么什么治腰间盘，有那个方吗？
0: 青霉素，
2: 我听你刚最近报我得脑梗没记
0: 啊，就是杜少河给我们说的那个，是不是？
2: 嗯，
0: 这是药物，咱也不能乱用药。
2: 对对对。
0: 对，你说90岁的老人随便乱用药，万一用坏了呢？
2: 不是他，不是他，别人，别人。
0: 啊，您还给别人问啊？别人，这个方我给您回顾一下啊。这个
2: 就收音机，
0: 嗯，
2: 是吧？
0: 我给您回顾一下，这个呢是说，这个总犯那个腰疼的毛病，然后每次啊要卧床休息7天就好了，然后有一次再犯病嘛，就挺严重，休息7天也不好了，然后后来吃的是青霉素钾片儿，每天3次，每次2片儿，一天加起来6片儿，然后他吃到第6天就好转了，就明显好转，青霉素钾片儿。这个呢是消炎的抗生素，嗯，这个不是说随便谁都能用，啊，然后呢，有别的听众也是听到节目当中有这方了，别的听众特别有爱心，然后提醒说这个青霉素微钾片儿哈，他自己吃，就这个听众叫刘秀丽呀，他吃的时候胃可疼了，就是有刺激，他就是个温馨提示呗，确实这样的，药因人而异嘛，啊，青霉素钾片儿。
2: 谢谢谢谢、
0: 嗯，好的，咱就交流到这儿哈。哎，祝您健康，87996984。你看我们的爱心听众哈，给身边的老人、身边的亲友来咨询问题，真的是很有爱心。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87996984，反复为啥要提醒大家用药要谨慎呢？因为咱节目当中最早啊，有听众啊用药用的反而会有很大很大的副作用，然后那个时候咱们就说，哎，别推荐药方了。但是不推荐药方之后，又有很多听众呼吁说这药方还是得了解。哎，依然你让大家推荐药方，我们自己有把握，所以就关键还是看自己，因为我们要想了解了解更多的知识啊、常识啊、好的好转经验啊，有的时候了解了解拓宽一下思路是好的，增长增长知识啊，是不是？哎，我们就会明白好多病症啊，原来可以吃这个药，但是

果到自己身上如果要吃药，我们让专业的医生把关，这就妥当了。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就是用了一些方，比如说鸡蛋香菜，比如说茴香籽儿姜等等，好多针对尿频尿急的方法都没有用，后来找到了啥好转的方法没？哎，然后一下子就好使了。欢迎您分享经验，87996984，87996984。

0: 白果银耳汤，15克白果去壳洗净，15克银耳泡发洗净，一同放入砂锅，加适量清水，大火煮沸，小火熬煮至白果软烂，加入冰糖就完成了。这款白果银耳汤适合秋季保健以及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干咳少痰的人群使用。
1: 感谢爱心听众冯桂兰，冯桂兰阿姨呀、原来就推荐过。昨天呢，有听众寻求便秘的方，她又把电话打进来了。可见啊，对于自己亲身体验的针对便秘的这个招是特别满意，而且真的是很有效果。当年啊，冯阿姨自己啊，大便干燥，非常严重，甚至10天都不排便。大家想想，得严重成什么样？那么用这个方法很好使。整来7条曲蛇，干的也行，鲜的也行，鲜的活的你就焙干了研成粉末。大部分人可能都操作不了吧，那我们就到药店买干的就更方便。7条曲蛇研成粉末，用黄酒来送服，吃这一次，一天一次啊，然后自己吃这一次两次就有改善了，就再也没有便秘过，好几年一直都状态很好的。然后如果你好几年或者是一两年或者是今后任何一个时间段又出现了便秘的情况，你又可以这么试一试。其实这个曲蛇呀，好多方法里边都用到它，包括痔疮的方法，可见呢它是活血化瘀、行走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对吧？那我们人体能够去吸收消化它也是挺好的，毕竟它没有太大的副作用，它就是肉嘛，对吧？曲蛇是肉嘛，对不对？这个也叫做中药里边叫地龙啊，大家了解一下，有需要的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酌情尝试。其实您发现没，无论是便秘还是睡眠不好，还是肠胃不好，我们说通过一个方立竿见影见效其实挺难的。所以遇到了像这种针对便秘说一次两次就能好转的那么明显，之后就一直长时间段比较平稳，真的是很难得呀，这样的方法真是很难得。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记录了解一下。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今日的特别关注，我们给大家推荐润燥家常菜，温养脾胃，防秋燥，让这个秋冬过得顺顺当当。第一道菜，萝卜焖羊肉。羊肉啊，适量的吃。如果您最近啊指标特别高，就建议不吃了。但如果咱指标控制的不错，那么少量的吃还是可以的啊。它温中散寒，而为什么搭配白萝卜呢？白萝卜呀是润燥下气的，二者搭配温和补养，不燥不热。那你看，我们在这个季节比较寒凉嘛，秋冬季节挺冷的。

我们带来的这种环境的改变啊，我们要顺应它，那么就应该改变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环境来适应整个大环境。所以我们可以吃羊肉炖萝卜，然后又润我们的肺，又消我们的食，因为萝卜是下气的啊，它能够让我们宽宽肠，润润燥，通通便。就比如说你要是单纯只吃羊肉，可能有点过于肥甘厚腻，也可能会容易造成便秘，消化不了。但如果你搭配白萝卜，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白萝卜下气宽中，润肠润燥。那当然了，我们再来个素一点的哈，百合西芹炒虾仁。百合我们都了解，这是一个通食了，对不对？养阴润肺啊。而西芹呢是清热平肝的，虾仁的选择就是蛋白质的来源，所以整道菜是清爽不腻的，缓解秋季的咽干、手心热、心烦、燥热，对于我们呼吸系统也很好。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87996984。再来一道胡萝卜木耳炒鸡肉片儿，木耳提前泡发撕成小朵，鸡肉切片，可以选鸡腿肉、鸡胸肉都行，二者搭配又能够润养肺气，又能够润燥清肠。这木耳啊，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而且其中是有这个胶质所在的，这个胶质就能够让我们的食物残渣更好的被裹住损住，这个废物就能够更好的往外排。鸡肉是益气补中的，非常适合这个节气比较干燥，又同时搭配胡萝卜能够补充维生素，增强抵抗能力，润肠通便。您发现了没？如果在整个秋季，我们无论是从小中药方泡茶喝的饮品，还是我们日常的炒菜的家常菜，我们都选择百合呀、山药啊、银耳啊、木耳啊，类似这样的滋阴润燥的食材，咱的体质会有很好的干预，你就不会被秋燥所困扰，整个秋季也可能会顺顺当当、舒舒服服的。

0: 1877-996-984，于喜兰阿姨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听我说话，你听着了吗？
0: 啊，听见了呀，听见了，阿姨，可清楚了呢。
1: 那刚才有个人说他，尿频，喝机关的供应水不好使，他就是割手吧，头些那个我就是老尿老尿，我就煮点鸡冠子花，完喝完不好使，后来我就直接割少了，完我又添两大朵，哎，这回好了。
0: 啊啊，对，阿姨，那个方就是您推荐的，
1: 对，那是割少了，割少了不好使，
0: 明白？
1: 我又添，喝完就好了。
0: 那您最后用了几朵儿？一共用了四朵儿啊？
1: 啊，先把我搁那小镇里，剩出来半个小时抓一点儿不好使，后来我又搁一大朵多，这回好使了，喝完就好了。
0: 啊，您的意思建议他多搁点儿，是不是？好的，嗯，谢谢于阿姨。
1: 我再下一个脊椎疼的方。
0: 您慢点说，您啥意思？脊椎疼还是颈椎疼啊？
1: 脊椎，
0: 脊椎脊柱啊？
1: 颈椎，
0: 哎呀，脖子是不是？嗯，
1: 我家有亲戚
0: 啊，
1: 按摩的，他技术特别好，在医院学5-6年，什么各种都会，就什么听诊呐，还有针灸，好像他都会，他技术。我大姐告诉我的，说脊椎，我就跟你比喻哈，脊椎不是半圆形的吗？从半圆形那个边开始算，向右1寸左右，再从脊椎左边那边

0: 就摁，摁完了吧，没事，老找我摁，老找我摁，还有别的小姑娘累着了也找我摁，都找我摁。后来我那个就做调换的活了，调换的活了吧，因为有事儿，我妹妹有病了，我就不干了，不干了。他还挂电话找我，那老太太，后来就不联系了。就这个方案可好使了。
1: 阿姨是这样啊，因为咱是没有影像啊，您具体这么描述，我觉得有挺多听众他是听不明白的，不知道往脖子的哪块方向摁。
0: 谁要是想学的话，我的电话可以留给他。
1: 不用了，阿姨，感谢您的热心，我怕电话会打爆了，会影响您正常的生活。再一个，这个按脖子这事儿可不能随便按，阿姨这个话是说的特别对的啊。哎，咱们还是得找专业的医生，比如说骨科大夫呀，然后呢，或者是您确实是亲人朋友在哪个大夫那儿确实按的比较不错的啊，咱们还是谨慎选择。87996984，吕桂香，你好。
2: 哎，你好，姨，我想问一下，我晚上总起夜，一宿起了三次趟，用点啥呢？
1: 因为我们大部分听众吧，可能都不太知道原因，所以我们找方法吧，您就选特别安全的先用着，如果有效，证明问题不大，是吧？如果没有效，还是得去查一查，因为咱听众王景春王叔叔他用了好多方都不见效，但是这些方都是别的听众用过有效的。啊，比如说我给您举例子啊，香菜洗一把，上面打1到2个笨鸡蛋，你要是能吃一个你就打一个，能吃两个就打两个。有的听众是早上起来空腹吃当饭吃，吃完这个还可以吃别的，有的人一周左右尿频尿急就改善了。你可以先试试这个方，或者呢还有一个可以选择，就是听众讲过尿频尿急，也有人呢给自己判断的，有人给自己判断尿路感染尿频尿急，用的是啥呢？姜整一块剁碎了，剁成姜泥，这样更好吸收。然后抓1-2把的茴香籽儿，热水冲泡，焖一会儿，代茶饮。你看这俩方，你二选一，是不是用过吗？没用过吧？
2: 没用过。
1: 可以二选一，用一个。
2: 姜什么鸡蛋那个煮啊蒸啊是？
1: 上锅蒸。
2: 啊，上锅蒸。
1: 对，你就把香菜铺在盘子上。上面打1到2个笨鸡蛋，最好是笨鸡蛋啊、哦，然后呢上锅蒸，蒸熟了，如果您觉得没啥滋味儿，你就稍微放一点点什么海鲜酱油啥的，哎，就还挺好吃的，
2: 姜那个怎么做成泥？
1: 另外一个方啊，建议不要一起用，一起用虽然都是食疗没啥冲突，但是你也不知道哪个有效了，而且也没有听众一起用过。是别的听众用的另外的康复的方法，就是姜整一块剁成泥，去不去皮都行了啊。然后呢就剁碎点就行，这样能够让热水更好的冲嘛，然后更好融合到液体当中，然后再抓1-2把的茴香籽儿，茴香籽儿搭配姜，热水冲泡代茶饮。
2: 冲泡。
1: 嗯，
2: 来茶饮啊。
1: 对。
2: 我再麻烦问一下，那个瘦肉和那个木耳那个种子熬完是早晨吃空腹吃是？什么时候吃都行。
1: 阿姨，它是纯食补，它没有绝对的标准和要求，说你必须得空腹吃，不用，你怎么吃都行，你就掌握好自己的规律就行了，而且要坚持，你不能我吃了一个礼拜，我下一个月我都不吃了，咱期待的是有用，不行，得长期吃，啥时候吃都行，你当早饭吃也可以，我们有的听众当晚饭吃呢，还有，只要天天坚持。
2: 那好了，谢谢。
1: 好，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可能啊是到了季节了。最近啊，咱们风湿啊、类风湿啊、骨头疼啊、关节炎啊这样的问题可多了，对不对？那昨天好多听众也来问相关的问题，节目当中有很多妙招，比如说有一个关节炎的啊，大粒盐2斤，1两生姜，1两小茴香，你给它炒了，然后呢装进布袋里面，就敷，每次敷之前，你不能每次都把它打开再炒嘛，你就第一次把它炒了就行了，放进布袋里，之后每次要敷，我们就用微波炉低火加热，因为家家户户那微波炉的那个

0: 功效啊什么的，功率啥的可能不太一样啊。您就记着有个原则，一开始你试着来，你一定要低火，最低的火，然后时间呢从30秒到40秒你自己掌握，时间别太长，因为有的火候过旺，时间太长那个布袋就漏了。哎，就是每次用微波炉加热就行，就算自己做的这个药袋了，可以反复来加热，热乎腾着它，每就是能用25次左右，然后呢25次左右可能药效就消耗殆尽没有了，我们就再换新的，再炒，再缝在布袋里，再这么用。同时关节的问题，不管你是有多少的寒湿寒凉淤堵，你一定要补营养。关节的营养就是钙啊、维生素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这些营养都挺重要的，一定要补起来。然后再加上外用的方式，当然了也有听众去针灸嘛，对不对？我们有听众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个滑膜炎，走不了道，这也当然用方法也补营养啊，也是效果一般。后来是配合的方式，什么配合的方式啊？敷那个膏方，就是中医方面那个膏方，敷膏方啊，膏方有吃的也有敷的，敷膏方，然后再找这个针灸大夫针灸，同时再喝中药内服，就是活血化瘀，因为有的是有寒有湿嘛，你可以通过喝中药汤子这个方式，把那个寒啊湿啊邪呀往外排一排，就整个身体体质有所纠正了，然后你再加上外用的招，再加上针灸，就能下楼了，能走道了。确确实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有的问题挺严重，对不对？那大家看自己的需求啊，如果你也需求好的中医大夫，包括针灸的扎针的，这个扎针的针灸大夫真的得找经验丰富的。那你想啊，哪些穴位相互联动相互配合，那肯定是得找专业的，然后经验丰富的，才有这个十足的一些把握，对吧？那我们节目当中的针灸大夫，哎，值得大家信任。那如果您现在在找，你说，哎，我不知道哪个针灸大夫行，你试试咱节目当中的针灸老中医，叫张老教授，张树林张老教授。张老教授特别忙，因为找他那很多了。你就像刚刚我们听众讲的哈，把节目推荐给身边很多人，因为会觉得听节目挺受益的。咱们这个针灸大夫张老教授，他就是好多听众都推荐给身边的人，40多年快50年的扎针经验了啊，穴位联动啊，施针手法深了浅了什么的都让大家满意，挺有把握啊！手脚麻的，嘴歪的，眼睛也歪了，脑子嗡嗡响，耳朵嗡嗡响，半拉脑袋疼，或者是我们说梗住、堵住一些行动不方便的后遗症的问题，哎，或者是突然受风了，突然落枕了，包括你知道特别胀的肚子、胀肚、咯嘎打嗝、上厕所费劲，这个肠子里边梗了、堵了什么的这些问题，针灸能帮上忙。还包括女性，哎，一到了那个经期前后啊，贼难受。行经不畅啊，淤堵啊，小肚子坠胀啊，这些个问题，哎，针灸也能帮忙。有的时候咱忽略了啊，找针灸大夫8468883，8464个8一个3。有请一下张希月，你好。张希月电话接通了，好，咱有请徐世传，你好。徐世传你好，徐世传你好，好，我们有请杜少和，您好。
1: 于洋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更正一下子哈，刚才那个老先生说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他主要吧是这个卧床，卧床吧一般正常的卧床7天，就能好，他这个我稍微吃点青霉素维甲片，这个吧是副作用，主要
0: 青霉素维甲片，您的意思是说它是辅助，对不对？哎呦，这是怎么的了？这信号突然飞到了外太空啊！杜叔叔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我说话哈，您刚刚的内容啊特别乱，听不见，信号不好，有干扰，听众朋友们啥都没听见，现在也不行。
1: 以后吧，
0: 杜叔叔您稍微移动移动呗，你要是能听见我说。

0: 说话你移动一动。目前这几秒啊都是在听您嗯啊
1: 哎。这回呢
0: 这回好了、那您快点说。
1: 主要是卧床的时候吧不能出这个海绵垫子，要这个最好吧是底下铺垫褥子，要铺薄褥子。
0: 嗯，
1: 要这个底下搞那个就是这个那个垫褥子啊，
0: 嗯，
1: 就热乎一点的。
0: 嗯，
1: 卧床的时候吧，要是这个铺海绵垫子铺太靴了不行，
0: 对，
1: 铺小薄褥子。
0: 就是既要
1: 农村吧，就是
0: 嗯，
1: 农村是热炕
0: 啊，明白，那是最好的。嗯，好。
1: 哎，就是、
0: 明白了。
1: 这个吧，就是哎，
0: 您的意思
1: 主
0: 要是靠卧床养，青霉素微甲片是辅助，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好的，谢谢杜叔叔，交流到这儿吧，信号特别不好。大家了解了解啊，就是腰部的这个问题，杜少和杜叔叔的经验是卧床是最重要的，然后同时配合辅助，你用点青霉素微甲片是可以的，但不能只靠着这个青霉素微甲片，也就是说如果你只吃青霉素微甲片你不卧床可能都不好使。提醒大家这点挺重要的啊。你看我们有些啊这个问题是特别复杂的，有的老年人不止关节不得劲儿，由于寒凉来了他可能血液循环也特别不好，因为平时如果血管有一些淤淤堵堵的，麻木啊僵硬啊，经络不通啊，出大汗呢，而且不只是这样的问题，同时还伴有比如说上厕所费劲啊、有的人是上厕所费劲啊，就是好几天都不排，那就顽固性的一些问题了，是不是？但有的人是跑肚拉稀啊，控制不住啊，甚至五六点钟必须起夜上厕所啊，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困扰。那痛苦的是什么呢？年龄越大问题越多，哎，一开始一两个问题，但是年龄大了吧，同时有七八个问题都存在。那一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根据严重程度来看，如果是心脑的问题咱们先调心脑，对吧？如果肠胃啊关节咱就往后排一排。但是很多中老年听众一体多病，自己也不明白，有些问题是先调啥后调啥，是一条龙的服务，是一个系列。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听众不是睡不好觉嘛，然后以为自己是思虑过度啊，总寻思事儿，半夜躺在那儿就睡不着觉，就总寻思这个寻思那个。但其实许振山老中医把脉给他判断是脾胃功能的问题拐带的睡不好觉，而这一点是我们的听众完全没有想到的，他平时也不觉着自己胃肠不好啊，因为可能胃肠不好你得相当相当严重了我们才当回事儿，轻微的一些打打嗝啊胀胀肚啊，轻微的问题你都不当回事儿，是不是？或者是有人胀了吃点健胃消食片，而许振山老中医说了他这个睡不好觉就是由于脾胃运化能力差，又调脾又调胃，诶，睡眠好了。就是关于睡眠的一些问题都没怎么用药，就是主要调脾胃睡眠就好了。可见有的时候这些知识常识咱不知道，可得找好的中医大夫为大家负责任好好把把脉，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一下子都通了，是不是？所以您现在也一体多病，问题挺多的，哎，找小偏方你也用了好几个也都没有效，赶快找大夫看吧，就别太固步自封啊，我们的思路要活跃活跃，毕竟为了健康一切都值得，健康是头等大事儿嘛，对不对？也许您原来会觉得，哎，我找中医大夫看就说两三句话开了一堆药，也没怎么觉得有这个感觉，对不对？那您试试咱老中医许振山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详细讲解，再不是说匆匆忙忙的三五分钟开一堆药就走了的，甚至这个说助理开的方子都不是老大夫自己，专家挂号费还挺贵，而我们这个专家挂号费不收。许振山老中医几年之前退休之前专家挂号费也100元，人也大科室的主任啊，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主任医师特诊专家，然后呢他是中华中药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专家组的成员，带博士生啊写论文什么的，也参与了挺多挺多比较熟悉的中成药的这个研制的工作，哎，就是老中医在这个专业方面是特别让人满意的，您特别放心，经络淤堵的，痰湿太重的，肝肾亏虚的，脾胃虚弱的，哎，咱们的各种指标都高控制不好的，您试试中医调理，不打针不吃药 啊，就是不打针，不输液，对吧？它是能够很好的在安全的角度下调调我们的体质，这多好！手脚麻的、头晕的、迷糊的、脖子淤堵有鼓包的啊、发闷的啊、心脏突突的，哎，我们都。

0: 就找徐老爷子好好把把脉，8464-8一个三，找许振山老中医，8468-8883，8464-8一个三，8468-8883。有请徐世传，您好，徐叔叔。
1: 您好。
0: 哎，
1: 我这个便秘啊，昨天有一个方，我没记住。
0: 嗯。是那个取蛇的那个房是不是
1: 啊？对
0: 您刚刚打开广播不久吧，我之前回顾了，我再给您回顾一遍啊。这个呢是要到，
1: 你慢一点，我记一下，
0: 就到那个中药店买取蛇
1: 啊，取蛇、啊、
0: 哎，也叫地龙，其实它专业的名字也叫地龙啊，就是取蛇做的地龙、
1: 啊、
0: 地龙就是蚯蚓。嗯
1: 啊，
0: 你就到药店买地龙就行，或者买取蛇都行，都明白。七条，七根儿
1: 、
0: 哎
1: 啊、
0: 焙干了研成粉末
1: 啊，
0: 用黄酒送服，一天一次。
1: 黄酒送服，
0: 对，
1: 焙干了。
0: 哎，对，
1: 吃几天？
0: 这个你看你自己。我们推荐方法的听众叫冯桂兰嘛，冯阿姨吃两次就完全好了，她就不吃了。
1: 啊，
0: 嗯，
2: 那个取蛇也备用吗？
1: 对，
0: 嗯，我觉得挺安全的。取蛇这个东西，就是这
1: 个
0: 肉嘛，是不是？试试。
2: 取蛇多少？
1: 就是取蛇，
0: 一个事儿，它俩是一个东西。
1: 啊，
0: 嗯，
1: 好了，
0: 嗯，好的。嗯，如果用了有效给我们反馈一下啊，啥时候吃都行、
1: 哎、
0: 一天一次，
1: 谢谢，
0: 不用谢，一天一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振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数甚至尿失禁的困扰，从中医来讲，这事根源多在于肾气虚衰，膀胱气化不利，还常伴有着脾肾阳虚。日常饮食不食温肾健脾的食物，温肾里面有核桃、黑芝麻、山药、芡实、栗子、固色类内莲子、金樱子、桑飘香和煮粥或煲汤。尿频可以调理，给大家介绍一个温肾固色代茶饮的方子：薏苡仁六克，芡实十克，山药十克，炒肚肉六克。把食材洗净，加水500毫升，15分钟代茶饮，或者每晚喝一碗。温肾固色，芡实、山药健脾益肾，杜仲补肝肾，适合轻度夜尿频数伴腰膝酸软的中老年人。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

下来咱们关注一下驱风除湿的强骨良药千年剑，拓宽一些知识和常识。千年剑啊，性温，归肝经肾经，能够驱风除湿，通络止痛，强筋壮骨，补益肝肾。在《本草在心》当中也提及到，千年剑能够壮筋骨，乌须发，延年益寿，经常跟杜仲啊、续断啊、桑寄生啊来配伍，它还能够消肿止痛，外用疗疮。我们作为常识的普及啊，因为我们在小偏方当中也了解到，好多小偏方里有千年剑，然后也有一些小偏方里，比如说有透骨草啊、生筋草啊、续断呢、虎杖等等，哎，老多老多的中药材是有这个驱风散寒、疏通活络，帮我们去调理骨关节疾病的好多好多的药材的选择。千年剑可以泡酒，千年丹搭配鸡血藤、海风藤、桑寄生、白酒500毫升一起来。

泡，驱风散寒，舒筋活络，缓解肢体的麻木，关节的疼痛。当然了，这个得稍微能喝点酒的。同时呢，千年剑这个材料还可以熬汤来喝，千年剑汤。千年剑可以搭配牛膝、熟地、山鱼肉各15克左右，黄芪30克，黄芪是补气的，然后这些又是经络疏通的，气足了，经络通了，我们关节的疼痛啊、麻木啊、经络的淤堵啊也能有好转。而我们再从现代药理学去了解了解，千年剑有黄酮类的物质，这个东西是消炎的。研究表明，千年剑提取物是促成骨细胞增殖的，来抑制破骨细胞活性，就是对于骨骼不好的它能破坏，对于骨骼好的它能维护，所以能够调节骨的代谢。再就是千年剑的提取物对于我们炎症的消退也有好处。千年剑这个东西可以内服，可以煲汤，可以泡酒。当然了，我们如果要操作的话，还得遵从医生的指导，自己不能随便乱用。但是补营养的角度我们就可以自己用，或者是外用的招就可以自己用，对不对？外用的只要咱皮肤没有特别问题多，比如说什么已经有溃烂啦、破口啦、流血啦、起泡啦，排除这些问题，正常的皮肤状态，我们鼓鼓摸摸筋筋的问题可以外用。因为现在环境寒冷寒湿，外邪再加上刮风变天，关节可难受了，膝盖发紧发凉，脖子也不得劲儿，肩膀头子也难受，肩膀头子补了盖子哈，胯骨轴子但凡难受，咱们都可以试试外敷的方法。外敷有些膏药贴了过敏，薄薄溜溜的，就算挺贵也没有太长久的帮助。建议大家来试试咱节目当中的通络透骨膏。通络透骨膏这里边的材料就是我们平时老百姓有认知但是自己不好掌握，不明白咋外用的一些招的一个混合的一个智慧。这里边就有炙透骨草、独活、生筋草、牛膝、虎杖、当归、人参、丹参、鸡血藤、红花三七、千年剑、等等等等，川芎、乳香，太多太多有价值的、有营养的中药材的配伍，主要就是应对我们关节的各种不舒服。199到手五瓶，到手五瓶，每一瓶35克。如果需要我们这一款通络透骨膏的听众可以订购了。像肩膀发紧的、阴天这个下雪腿发沉的、老寒腿的、关节不得劲儿的、嘎嘣响的、上下楼费劲的啊，我们用这个通络透骨膏舒服舒服。它这个有一个明显的体会，抹上打圈一会儿就特别热乎，而且持续热乎一下午，你要早上敷了抹了，持续热乎一上午，中午抹了敷了，能持续热乎一下午，这是我亲身体验的，大家伙可以试一试。这款通络透骨膏，这边有千年剑、透骨草、独活、生筋草，这些草本组合是帮助舒筋，然后缓解肌肉的紧绷感的。再就是治维灵仙，能够帮我们舒缓关节的酸胀、丹棱、川牛膝、虎杖，舒缓局部的淤堵，还有人工种植的人参、当归、丹参、鸡血藤、红花、三七，活血化瘀的呀，乳香、山奈、川芎，舒缓经络紧绷不适感，再加上干姜、芍药、黄连、青蒿、五倍子，还有薄荷和天然冰片，20好几种啊，相互配伍做成的膏方。这可不是单纯的我们煮了水、熬了水、我们泡洗那么简单，它是现代的药理的一个技术，把中医传承的这些对于我们的关节好的、祛风散寒、舒筋活络的啊，这样的一些中草药提纯小分子的厚皮吸收的一个工艺，然后做成了薄薄溜溜的、顺顺滑滑的、服服帖帖的、好吸收的膏体。这个膏体像乳霜似的，质地可稠了，质地非常的滑溜，你少量的涂就行，因为它20几种草本中药材啊，薄溜的涂一层就行，一瓶35克能用很长很长时间。因为你想，你买那护肤品买一小瓶能用很久很久，而我们这个199到手5盒，每一盒里边打开有一小瓶，一瓶35克能用很久很久很久。因为当我们的关节不舒服的，比如说我们是膝关节不舒服，咱们就在膝盖薄溜的抹一层，打圈按摩揉一揉，一会儿就热乎啊，颈肩绷的不行了，疼痛的、肿胀的，然后变天了、阴天了、变冷了，我们腿就发沉的、老寒腿怕凉的，颈肩不得劲儿的、嘎巴想动的、哈腰哈不下去的、经络淤堵不通的、关节有点这个局促不延展、没有灵活性的，我们都用这个通络透骨膏抹一抹。这是在家自己做的，就能非常简单的，算是我们马上就能够操作的居家敷贴。

0: 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中医古膏方，透皮吸收，吸收好优化升级。我们现在五瓶一组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199元到手五瓶，87996984，87996984，199到手五盒，每一盒里边呢都有那个一小瓶啊，一小瓶35克，87996984，87996984，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哎，我们整个秋天冬天就靠这个了啊！哎，我们抹一抹，贴一贴，真的挺舒服的，就是特别服帖，像护肤品似的。价格呢也给到大家特别优惠的价格，这个在外地的这个线下店特别火。现在推广价格，电台专属199到手五盒，每一盒里边有一小瓶啊，瓶里边35克，哎，足足够够。质地非常的滑溜，87996984可以尝。尝试一下，关节不舒服就要找招应对嘛，要不然会更加的难受哈。我们有请一下刘明兰，你好。
1: 你好，燕老师。
0: 哎，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肩周炎怎么治？
0: 肩周炎有听众推荐过，就是
1: 慢点说，我记着啊。
0: 我现在说这个可简单了，就是锻炼，拔杠子，摇胳膊，耸肩，这些都可以继续就一起用。一起来锻炼，摇胳膊、耸肩、拔杠子，就是听众讲了，你
1: 一下子啊，摇胳膊、耸肩，耸肩，还有啥？
0: 拔杠子，
1: 拔杠子，
0: 就是要把那个胳膊肩周这个撑开就好了。外用的呢，就是仙人掌，
1: 拔杠子。外用是啥？
0: 仙人掌皮儿和刺儿去掉，加点白矾外敷，可以睡觉之前敷，早上拿下来，坚持持续一个阶段。
1: 仙人掌，仙人掌外敷，外敷，给它怼碎了。
0: 那当然了，剁碎了呀。
1: 里边搁点啥？
0: 白矾。
1: 放白矾。还有啥？
0: 没有了。您可以同时外敷，然后再配合锻炼，就能有好转啊！祝您健康。
1: 中药啊，就一动子可疼了。
0: 这个中药，你要活血化瘀的中药吗？那你问问大夫啊，让大夫看看判断一下啊。目前肩周炎没有听众推荐过吃啥中药啊，都是这个外敷的方式，或者是说锻炼的方式。就是有听众讲过，锻炼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王丽，你好。
2: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
2: 我献个那个他们腰疼的那个膏药的名
0: 啊，您讲，那
2: 个，非常好使。
0: 好的，您说。
2: 颈腰康磁疗贴。
0: 颈腰康磁疗贴。您贴这个有效哈。
2: 轻一点的，一天一宿差不多就好。
0: 颈腰康磁疗贴，好的，谢谢您的推荐，感谢您的经验，祝您健康。于秀荣啊，你好。
3: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
3: 我想问一下，糖尿病手脚麻木，头几天我听有一个人献方和猪蹄子，那个我没记好，
0: 那个是针对溃烂的。
3: 我这个手脚麻木，也裂口，也那个脚趾盖都黑了。我先用那个方。
0: 可以呀，你可以试试，我觉得挺安全的，对吧？
3: 那猪蹄子是外边那壳啊，还是？那壳里边那个骨头啊，
0: 就是指甲盖儿，
3: 指甲，就跟猪蹄子那个，
0: 对，
3: 外边那层壳啊，
0: 对，指甲盖儿，只要那个是猪的指甲盖儿，黑猪的就行。
3: 他用多少颗一天？
0: 30克一次。
3: 一次30克。
0: 就好了，你说说是不是挺玄妙的哈？
3: 它是吃的，是不是？
0: 吃啊，对呀，对，是吃。
3: 一次30克。
0: 不知道您用这个能不能好，但人家说溃烂的那个吃一次就好，是不是挺特殊的这个方法哈？
3: 是，
0: 可以试试，好吧？
3: 哎，
0: 好的，大家伙如果用好了啥方法，给我们反馈一下啊，87996984。有听众没有记清楚老中医的地址，地址是厢房区57街-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你打电话约，不要直接去。我记得有一个阿姨曾经打电话说呢，自己就去了，然后半天没看上，是因为阿姨没有预约呀。就是人家约好了的嘛，大家打好提前量啊，一定要预约一下。无论是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调体质，然后还是说找针灸大夫张树林扎针儿，你都提前。

打电话预约8468883，846四个八一个三。有的身体问题确实得找中医大夫调，对不对？我们找找原因，纠正一下不良的体质，有寒咱就往外排一排，经络淤堵就通一通，中医有挺多的招的哈。8468883，846四个八一个三。在这也呼吁大家，如果您肩周炎用过什么药觉得用了就好了，给我们推荐一下。其实有的时候肩周的问题、颈椎的问题都不单一，就不能单一啊，但是外用有的时候是很好的一个帮助，透皮吸收，透过离子透入的方式，那你看看我们的通络透骨膏就是这样一个智慧。它的智慧就是通过中医中药材，这里边的中医中药材可多了，20多种啊，千年剑、治透骨草、独活、生筋草、三棱、川牛膝、虎杖、人参、当归、丹参、鸡血藤、红花三七、干姜、乳香、山药、川芎，等等，包括芍药、黄连、青蒿。老多老多东西了，薄荷冰片等等，制成细腻顺滑柔和的膏体，透皮吸收，在家就能做，对不对？在家就能作为骨关节的一个养护，它就是行走敷贴的电热毯，热热乎乎的小火炉，而且它不是普通的姜那么简单的东西，它是20几种中草药的一个融合，提纯之后小分子变成膏体了，有点像我们护肤品似的，薄薄的抹一层，女性朋友们都知道抹那个护肤品乳霜啊，那种质地滑滑溜溜的感觉，化护肤品谁会抹特别厚？不会的，我们这个就是这样，薄溜的抹一层，打圈揉一揉，按一按，搓一搓，可热乎可热乎了啊！有寒的，有湿的，经络淤堵不通的，太适合用我们的通络透骨膏了，咱可以试试。给大家的价格199元，到手5盒，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咱就不用高价频繁跑那个理疗馆了，给你敷一次膏药70-80，给你烤一个电70-80，对不对？不用了，咱在家自己随时随时来敷贴，挺舒服的，199元5盒，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快乐老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

0: 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3: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1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0度，西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12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度，西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7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7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
1: 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国家统计局的消息，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央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0: 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的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经过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5号正式开通。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受到冷空气和西南暖流气流的影响，共同的影响作用之下，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的明显降水。
1: 公安部公布了4起与网络舆情敲诈的典型案例。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5起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
1: 13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的展品运抵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过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
0: 14号，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网女单第二轮中击败了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的16强。
1: 近日，云南临沧发现了中国大陆苔藓新纪录品种，叫做梅氏小油包蚬。
0: 近段时间啊，一段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承重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在网上持续的发酵。人民锐评发文指出，对历史心存敬畏是基本的文明素养，更是法治的红线，刹住这波流量冒险之风，共同守护好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宝，莫让千年国宝沦为流量耗材。
1: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降水量的预报图。今天呢，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的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的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新疆北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和南疆的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
0: 来关注一下甘肃哈，从即日起到2027年12月31号，崆峒山景区对于天津市民免门票。
1: 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是由卫东科妮为您编辑播报。
3: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都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啥呢？定期的给您的身体充充电哈。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是说，朋友们，您知道吗？就是当你呢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呢心脏有的时候呢一弯一弯的疼，甚至是说大家呢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一样，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感觉昏沉沉的，然后平时呢走2节楼梯气喘吁吁的， 熬夜之后不敢，因为第二天一整天整个人都萎靡不振的状态。那您知道您的心脏在承受怎样的压力吗？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当中啊，每一个脏腑身体当中呢，咱说身体当中零部件都有休息日，唯独心脏没有。这心脏啊，就像这汽车的发动机，哎，时间长了，日子久了，这发动机呢，如果说一旦崩盘了，报废了，这整个车呢也就崩溃了。那么人也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咱们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熬夜透支啊，人体自我合成咱发动机需要的养料叫做什么呢？辅酶 Q10 能力是直线下降。辅酶 Q10 呢，它是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物质，就是你身体当中缺少了辅酶 Q10 了，你这个细胞代谢给心脏供给，它就供给不上去。所以说你那个心脏就像汽车里发动机一样，它在不断的输送血液啊，收缩收缩收缩，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没有发动机油，开始逐渐的要爆瓦了一样，这发动机要爆裂了。心脏也一样，为啥咱家说这个心脏有的，你看前些年啊，有一些知名人士啊，心源性猝死了，几岁数不大，但是突然的就出现了倒床倒在地上，然后呢不省人事，失去生命了。其实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工作压力大的，然后呢饮食营养不及时的，营养健康没有做到这个营养师给您配搭的，咱们这个呢就应该补充点辅酶 Q10。 那么辅酶 Q10 啊，它也叫泛醌，就是说它的浓度和纯度以及您所吃的这款它是什么样的批准文号非常关键。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每一粒的这个线粒体啊，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泛醌纯度大于等于 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准呢，咱们标注的非常明确，带小蓝帽的，而且呢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所以说对于咱们心脏的营养补给呢，那真是啊特别特别的有针对性。那么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比如说猪腿肉啊，牛肉啊，或者说鱼肉啊，它来进行提纯萃取的。你这样提纯萃取出来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辅酶 Q10 它只要是这些物质它可以化学合成，那么化学合成的这种呢，它人体吸收利用率的就非常之慢。而且辅酶 Q10 呢，如果说咱们大家要吃的话，您记住了，一定要选择液态的，有的朋友选择是固态的，有的朋友吃的那个是粉末，对不对？你粉末在转化过程当中它就落一步，那么我们康度辅酶 Q10 呢，它是液态的，而且呢咱们这一粒里边还有辅酶 Q10 的这个营养成分呢非常之高。我们带这个广诊披件，而且呢带这个小蓝帽，朋友们精准的每一个人一对一的精准吸收。就当您呢现在呢心脏负担压力特别大，免疫力还弱，非常容易疲劳，总是觉得自己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之后下一秒感觉自己好像就要倒地晕倒的那种状态，您把辅酶 Q10 吃上。因为呢咱们的心脏啊每天呢收缩输送血液呀，它这个工作呢特别疲惫，你把辅酶 Q10 补足了，哎，它才不会有异常。就是我们这个脏腑里边啊，就哪怕是现在已经急需营养了，疲劳作业了，心脏它仍然在工作，因为它不敢停，它停下10秒20秒啊，都不用说1分2分的，停下10秒20秒你这人都受不了，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在肉类当中提取的，我们今天呢带来粉丝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1瓶88，我们今天呢1瓶2瓶3瓶4瓶4832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259啊，259我们不给你四瓶，今天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带来辅酶 Q10 9瓶。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9瓶啊，259块钱给大家呢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一粒或者2粒都行。如果说您一天吃一粒的话，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我建议就是以前从来没吃过的朋友，你呢先这个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你按2粒吃，你把身体当中辅酶 Q10 给我推上来之后，接下来这7瓶你每天一粒，也就是说呢大家呢能吃8个月时间。朋友们，259块钱，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粉丝福利呀也进入倒计时了。这两天呢康度系列的营养品呢一到了进入到8、9月份末期的时候，生产线呢就加班加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秋冬转换的时候是补充心脏能量的绝佳时期，这个时候不补，那冬天呢你恐怕就病病歪歪胎胎呵呵的了。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别小看这2-300块钱，259块钱， 真正吃上辅酶 Q 10，你身体当中带来的改变，你生活状态的呈现，那可真是200多块钱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说呢，大家赶紧的预定吧。在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科学建议是每天一次，一次一粒儿。但如果说你以前一直没吃过，你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可以按两粒儿吃，然后呢，吃完这两瓶之后，其他的就一天一粒儿。为啥咱们这么有底气呢？因为咱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色素啊，或者是添加剂啊、不好的成分没有，很干净，而且真正的营养品。带广审资质批件的，你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找基本上没有，真的朋友们，你仔细的你听一听啊，400-39-0139，400-39-0139，科学功效，高纯的营养成分，蓝帽认证，广审资质批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就家里边有老人心血管有小毛病的，总说心慌心慌心慌的，哎，你给老人你吃一吃咱这个，他心慌他不是装的，他真是觉得自己够不着底儿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人就难受。还有朋友就总是说，哎呦，这睡眠也不好啊，完了之后天天黑眼圈拉撒的，睡觉也不稳呢。你吃这辅酶 Q 十，你看看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还是你的心脏压根儿就缺少了营养。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啊，就这时间是吃辅酶 Q 10的日子到了，大家呢也别就是再给自己耗了啊，吃完之后你看看身体变化，400-39-0139。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1: 正啊，你说这数据就上不去了。
3: 大家都说说吧，这个账号吧是咱们一起经营的，你说现在吧就始终是没有播放量和流量，你得选才得用心呐。来，琳达，你讲讲。
1: 我讲讲啊。
3: 啊，
1: 那个账号主体是你，对吧？
3: 对，你是策划总加上总执行人呐。
1: 是，咱说，你看那个老弟，漂亮的、帅气的，人就扭腰画胯，整两下就哇哇的往上上。你说像你这可能颜值不太行。啊、
3: 你别说的这么委婉，我颜值压根就不行。
1: 就说是呢，那你老让我们找方法找方法，那你说你要整个恶性事件，是流量娃上去了，你这混。
3: 等一会儿，恶性事件，
1: 但不行，你太危险了。
3: 我跟你说，你们别给我惹急眼了，你给我惹急眼了，实在不行，我四十来岁我擦边儿。
1: 妈呀，那得有人看呢。
3: 不是，关键我也擦不上啥边儿啊。
1: 就说是呢，那一晃，那肚子上的油，那都直往下滴的。滴滴答答的，你说这还擦边儿，谁看呢？咱说你，哎呀妈呀，咱就说，哎妈呀，咱就说，
3: 不是你咋的？你干晕呢？
1: 不是，这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讲不当讲，咱也不知道你能不能豁得出去。
3: 豁得出去？
1: 对，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视频里就讲一个男的，在大道上走，看个车迎面过来了，他爬一下跟人家就碰撞了。哎呀妈呀，那点赞量啊，老鼻子了。下面就分析，这人一定是遇着事儿了。另外一个人说，不对，

0: 一看就没注意力没集中，还有人说目注意力没集中啥呀，你都往这儿瞟了，他肯定是碰瓷儿的。还有人说这男的太无辜了，一看慈眉善目的，可不能像你们说的那样式儿的。哎呀妈呀，那下面呢，那争论呢，各执一词啊。
1: 林的呀，
0: 嗯，
1: 你给我灵感了。
0: 咋的呀？
1: 为啥人们会看这些事儿？因为人们好信儿，人们愿意吃瓜。
0: 是啊。
1: 为啥人们在底下评论？因为发生在别人的悲伤故事，大家总觉得想讲两句儿。咱们也整这种，
0: 你别说了
1: 啊！
0: 你能豁出去吗？
1: 有啥不能豁出去呢？你这么的，琳达，一会儿呢，你开着我的车，我就假装呢往车上走，完你假装撞我，来场交通事故，咱们摆个拍，壁虎无疑。
0: 不是，
1: 完了之后咱再整后续。
0: 你真能豁得出去呀？
1: 哎呀，我的天，这不比擦边容易多了？你要说擦边吧，我不会咋擦，再封号了。你这玩意儿我行啊。
0: 那你要真整出事儿来的话，我可不担责呀。
1: 你担啥责呀？咱俩现在都有监控为证的，还担责？你可想担责了啊？
0: 那个，那整一个
1: 干。哎，
0: 那咱可说好了，我流量上去了，你给我加薪啊。
1: 必须加薪啊。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1: 那好了，三二一启动。
0: 你往那边跑啊。
1: 跑跑跑跑。哎哎妈呀，哎妈呀，林丹瑶，哎呀，我这撞的咋样？后半生我还能不能自立啊？啊，
0: 拎的没有，只有一个拎塑料袋的老太太。倒是那小姑娘在车上瑟瑟发抖，都不敢动了。大兄弟啊，
1: 啊，
0: 阿姨帮你报警了。
1: 别报警啊，这不跟哎呀，我们是不自己闹着玩的。
0: 哎呀，你可别说那话，这孩子撞傻了，谁能闹着玩往车祸上扯呀？
1: 男子和朋友拍摄车撞人的段子。没有想到啊，当事人呢跑错方向，被撞的脸贴地，而且呢撞飞住院了。他这个是明显是想什么呢？靠一个交通事故来吸引流量，但是当地说了，他违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进行处罚了。你这是犯上犯不上点事儿、嗯？那互联网流量想做起来也不是拿命磕呀，啊，磕不出来啊、哦。
0: 但是你磕一回也不能次次磕呀。
1: 对呀、啊，你每次都撞啊。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近段时间呢，多地的共享单车呢被倒扣在地上的画面引发了网络热议，不少网友表示不理解，这把车倒扣在地上是啥用意呀？这一出到底为何而来呀？怎么这么多都纷纷效仿呢？那么弄翻共享单车的烂梗最初来自某短视频平台，主播呢因为多次破坏公物骚扰他人而走红网络，倒放电动车共享单车是他直播的举动。那么随后呢，他倒放共享单车的行为被部分人模仿，逐渐的演化成了网络烂梗，最终呢成为针对共享单车的跟风行为。那么根据了解啊，电车呢如果说倒放的话可不好笑啊，因为它涉及到一定的风险，车辆倒置多是暴力操作，容易引发车辆事故，车的主体被损。那么南京传媒学院的教授也指出说，电车倒放这一现象本质呢是网络烂梗，从语言层面上是行为层面的侵蚀，过度的娱乐化、极端化、低俗化的网络烂梗。
2: 网红被踩斑秃了，这保安这嗓子都喊哑了，都挡不住他们往里冲啊！近日，上海滨江森林公园二期粉黛乱子草片区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但是多日来连续发生的不文明踩踏，导致了这粉黛花海成了蜘蛛岛服，原本连片的粉色薄雾出现了多处的斑秃，景观完整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少前来拍摄的外景的市民游客亲眼目睹了尴尬又痛心的一幕，广播喊了无数遍，保安也上前劝阻，但是还是有人往里冲。那网友呢？竹林霄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曝光了自己亲历的一幕。那这名网友说，长假之后他想去拍点这粉黛啊，结果到外景地一看，天都塌了，这原本茂盛的粉色草丛被踩踏破坏得很严重。景区当中明明有警示牌提醒大家伙，这娇嫩粉黛正在生长，文明观赏莫踩踏，还有喇叭不断地播放相关的提醒，但是仍然有不少人为了出片非要往草丛里走。 那网友还直言，元芳的设计已经很人性化了，比如说预留了拍照机位，还有穿过草丛方便取景的小径。网友建议，想出片的游客可以早点来晚点走，总好过

0: 如此伤害美景，好景要爱惜，这样才能一直有的拍有的看呢。
1: 近段时间呢，说炸摊店的摊主啊被顾客差评之后呢跳河轻生的事儿，警方介入调查。在四川宜宾高县，一女摊主被顾客呢网上差评，这位顾客说避雷某铜锅洋芋啊，老板娘玩不起。他说堆了多了，老板娘就不让加菜了，后面就不给土豆了，两份都没有加土豆。10月13号，胡女士的丈夫讲到，这个顾客呀购买的是10元炸菜自选模式，有20多种菜品任选，装满一筐之后呢，再根据情况给顾客添加土豆条。我们的菜呀加多了，土豆就少了，这菜分量特别多的情况之下呢，土豆就不加了。胡女士说，她提供给这个顾客的两份炸菜分量真是对得起天地良心。胡女士留下遗言说，这两天我经历了网暴，吃炸菜说没有加土豆，下面一些评论涌上来说服务差的，还有说味道不好吃的。她坦言说，小摊经营压力大，我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最后换来的是这样的避雷视频。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胡女士呢最终呢选择了自尽啊。有网友呢转而质疑这个顾客的言行，也有人说消费者发文回应说，我很清楚大家的惋惜与悲痛心情，我同样深感遗憾，但我发布的仅仅是本人的真实消费体验，没有任何恶意和煽动，没有任何的捏造事实，我觉得不能因为一场意外事故被追责甚至被判刑。那么在10月13号呢，宜宾县庆福镇政府工作人员说，此事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那么相关的政府呢也是配合工作。
0: 再来说说一个人的玩心能有多大，咱们来看看这5岁儿子的妈妈阿芳。她带着儿子呢到火炉山森林公园徒步，孩子因为体力不支不愿意继续爬了，这妈妈呢便将孩子留在了火炉山猪头石下的一处凉亭中，自己继续向上爬。后来因为对山路不熟悉而迷路了，与孩子都失联了。好在有多名热心人发现孩子独自一个人在山间行走，及时告知了火炉山森林公园的管理人员，并且耐心守护了孩子，直到阿芳与孩子团圆。阿芳说，真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把孩子弄丢了呢，现在想想真的是后怕呀，感谢这么多热心的人帮我照看孩子，还给了食物和水，把孩子照顾得这么好。
1: 之前呢就有人说过，说梦想呢就是呢每天刷着短剧，有吃有喝有钱花。我当时就想哈，这个短剧咋就这么有魅力呢？你看这段时间呢有一个话题说红果短剧千万别下载，冲上热搜了。那么不少网友发帖说，刷完了平台高密度反转的超爽短剧，感觉脑子变迟钝了，甚至一刷停不下来了。多位网友晒出了近期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长，显示红果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超过了10小时。那么医院的临床心理医生说了，这短剧密集的反转呢，这是一个钩子接一个钩子啊，持续的刺激多巴胺，让大脑呢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的高频的消耗这类神经递质，再次的处理日常事务是非常容易疲惫的，并且真的你会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储存透支导致了专注能力短暂的变差，产生了变笨的感受。根据第三方的统计机构显示，2026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的排名前50的应用 APP 当中，红果短剧约125分钟每天，抖音呢是112到120分钟每天。这件事呢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说，看短剧会降低专注力和耐心，不少剧情套路化，逻辑经不起推敲啊。所以说呢，大家什么事儿吧都得有一个度，适可而止，包括这个网络短视频呢、短剧呀，大家呢千万别让这个互联网的内容哈影响干涉到你的生活。
0: 深圳宝安机场把布洛芬拆开单粒儿卖2块钱一粒儿，这事儿最近在网上火了。起因呢是一位女乘客在机场碰上了生理期的腹痛，她去急救站来进行求助，工作人员确认没有用药冲突之后，建议她先买一粒来应应急。一盒24粒的布洛芬要近40元，而按粒卖能避免浪费。其实啊，普通丽江等不少机场呢也有这种便民的服务，网友纷纷点赞，觉得太人性化了。不过也有人担心呢，这药拆开了，追溯码和说明书都没有了。

0: 礼金还有金首饰被盗了。经过办案民警的细致勘查，在院内厕所找到了被丢弃的红包封皮。那么这种情况结合进出人员排查呀，迅速锁定了婚礼摄影师李某，他有重大的作案嫌疑。面对李某，面对询问，李某矢口否认，还主动的带着民警搜自己的车辆。那么警方在车内呢并没有找到盗窃的财物，结合了李某从屋内被盗窃，那么出入厕所的举动，怀疑呢他把身上的财物呢藏在了身上。而李某得知女警对他进行检查的时候，便开始做出了反常的举动，多次说哎呦上厕所。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了人身的安全检查，最终在李某的衣物当中发现了被盗的三条项链、一个耳环、现金1700元。那李某呢对盗窃事实啊供认不讳，被抓的时候还说钱放在哪儿了，钱你就把那摆着，谁看了不眼馋，我又不是故意的。你看这个说辞哈，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李某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会进一步的侦办。
1: 再来看看这个高铁上开免提打电话惹众怒，官方通报了，这乘务员劝阻之后已经挂断了。这事儿呢，要从这个 G7354 列车上有两名女乘客吵了起来说起。起因呢是有人开手机的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前排乘客忍无可忍，出声的来进行制止，对方却回怼：“我打电话和你有啥关系啊？”事后呢，铁路部门发了通报，工作人员调解平息了争吵。经过提醒，打电话的女子挂断了电话，后续也没有再闹。其实遇到这事儿确实挺无奈的。32306的客服说，规定里没有专门禁止在车厢打电话的条款，乘务员呢只能劝人降低音量，没法强制让人挂断或者是零接触。那真嫌吵的话，以后买票咱尽量挑静音车厢哈。
0: 听众朋友，那个今天晚上啊或者是明天啊，这温度啊夜间呢非常之冷，其实呢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暗示，咱们这个冷天气呢会逐步的来临了。但是呢大家都说了啊，天气冷了一定要多穿呐。哎，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咱们的那个羊绒保暖裤，可好可好了伙伴们。我今天的那个羊绒保暖裤呢我又买了两条，一个是啥呢，它这个材质呢很亲肤，能锁温能抗寒，另外一个呢穿着还不臃肿，材料质呢也非常不错。咱们这个羊绒保暖裤哈，100%添加的是羊毛啊，哎，而且呢又轻柔，然后呢100%羊毛一体填充，再加上呢10A级的抑菌养护。咱们这个呢羊绒保暖裤啊，你可以呢羊毛保暖裤哈，你可以直接的就是穿在腿上，就不用穿线裤啥的，可舒服了。那么它这个就是核心奥妙在哪儿呢，一个是你穿上舒服的原因是亲肤的那个表层，它采用了优质的大朵棉啊，然后呢就是与你皮肤沾着是大朵棉的棉质，羊毛层呢是在棉的下头，然后呢真正的羊毛填充啊，它能够锁住温度啊，然后呢就是及时蓄热，内里上也很亲分，绒毛密实循环蓄热。咱们从这个膝盖哈往下上下10公分左右，给大家做了一个内里的变温变的护膝，就是呢它这个有护住膝盖这个状态之后，哪怕是你呢冷风嗖嗖嗖哎往这个骨头里扎的时候，咱们这个膝盖这儿啊仍然护得温暖如春，温暖如春，棉意暖绒。我们这款呢是甄选了天然的绵羊毛，带来了就是冬季的温暖呵护。绵羊毛是咋的呢，它比普通的那个羊毛吧更细更柔软还更透气，就是你在穿着它的时候自动的就有一个温度的这样的一个调节。另外咱们这个可以洗哦，你就是水洗150次仍然能够保持咱们这个保暖裤的抗菌性，厚实但是不重，哎，暖绒轻飘飘的没有压力，你明白了吗朋友们。它这个呢你穿上之后就感觉暖暖乎乎的，哎，然后呢咱们这款呢羊绒保暖裤哈，分为男款和女款，这个尺码这儿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全，哪怕你90来斤女性能穿，哪怕有这女性说哎呀卫东啊姐胖啊200多斤啊，最大能穿到200斤啊，尺码非常全。男士呢一款颜色就是黑色的，完了之后女士呢两款颜色，一款黑色的一款紫色，它那个紫吧有点像咱们说的那种藕荷色的那种感觉，淡紫色，看起来呢非常的高档。朋友们，商场当中都有，市场指导价198呢，我 们今天呢99块钱啊，99块钱，就是当雪花飘落了。

0: 这寒冬腊月呢，大家穿上它那个塑身型，完了之后呢，真的很保暖。男士保暖裤这前开门这也有扣，想上厕所啥的也方便，对不对，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啊，99块钱，咱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款呢，羊毛保暖裤，哎，非常非常的舒服，羊毛的填充，然后呢，还很抑菌，还能够锁温。这个呢是我们就是穿着的一个便利选择，大家这个保暖裤啊小棉裤啊你换一换啊，咱们这能贴身穿的，你一穿上之后就知道了，上身显瘦，完了之后呢护膝护裆还这个腰腹这还整得非常非常的牢靠，嗯，你是做这个工装裤都能穿进去啊，打底裤啊都行，不勒不卷边儿，完了也不勒肚子，穿时间长了呢也不紧绷，这个裤脚这还不钻风不拖沓，防风锁温干净利索，哎，那个多大岁数都能穿，还不挑人儿。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吧，400-390-1139，它里边呢是这个羊毛羊绒的，自带这个吸湿通透性，保暖不闷，冬天坐久了也不会出汗，腿部这干爽不黏腻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这个保暖裤啊，还是棉裤啊，还是秋裤啊，家里边多少条都不嫌多，因为你有个换洗啊，对不对？另外呢，你那个吧，虽然没坏，但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它这个保暖性就差了。有的朋友那个洗完了之后，那个裤子穿，一直也不换，那玩意儿把裤子一脱，往那一扔，裤子站起来了。你咱讲话都板结了，里边的棉质都板结了，防啥风啊，对不对？80-90块钱，咱们今天价格真的很亲民，99块钱一整条，咱这个在商场里边你也能找得到，178，市场指导价198，咱打五折了啊，这个很便宜很实惠，面料带 Q 弹的，很弹力，哎，也不紧绷也不勒，就用手一摸，软软乎乎肉肉透透的，可贴身可舒服了。然后呢，咱们这个呢就是整个的啊材质啊非常的干净，因为是贴身穿的。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穿上这个保暖裤，朋友们，你都不用穿这个线裤啥的，直接挨着肉穿就行，可得劲儿了啊，还不起静电啊，朋友们，我试了好几次脱穿不起静电，冬天的时候皮肤干的朋友你也放心穿它啊，400-390-1139，400-390-1139，大家呢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这个一共就团2天，因为厂家给的数量有限，人家这个到马上到冬季了，这个保暖裤啊，羊毛保暖裤啊，绒裤啊，线裤啊，量走的可大了，嗯，400-390-1139。
1: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咱们继续来了解的是社会方面的新闻资讯。患者送1.9元的汽车之后举报医生收礼，医院发出了回应。一张广东佛山12345工单回复截图显示，患者举报的是佛山复兴禅城医院有限公司药房一名良性工作人员，称对方违规收礼。那经过了解呢，在禅城区卫生健康局回复的工单上是这样回应的，说对方多次到医院进行复诊，是医院的老患者了。那这名工作人员没有主动开口索要上述物品，这指的就是健力宝蜂蜜口味汽水。主观认为这是老病患对于医务人员的感谢，因为盛情难却而接受的，而送赠汽水行为是咱们病患的个人的行为，医院无权强制医生退还相关的物品。医院呢已经对医生收受市民物品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对全院人员多次进行了医疗机构人员的廉洁从业的9项准则的培训。同时呢，禅城区卫生健康局在回复当中还表示，会持续的对医院医德医风问题进行监督，规范相关的诊疗行为。这患者送了1.9元的汽水之后，这居然举报医生收礼，那院方呢做出了相应的回应。
0: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一小段歌曲过后啊，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哎呀，你这家又整圆的又炼荒的，明年这小地儿还种啊？
1: 种啊！哎呀妈，说那话，我这回我整大吃了。
0: 咋的呢？
1: 哎呀妈呀，我这回种子啥的我都整明白的了，教程我都学了，我连网上的羊粪蛋我都定了。
0: 等会儿，三平方五平方的这家这小地儿整的挺热闹，定的啥羊粪蛋呢？
1: 施肥呀。
0: 哎呀，那玩意儿行啊！
1: 有机肥呀、啊，
0: 有机肥，有机肥，有机肥。原来小的时候整过
1: 啊。咱说你在外面吃那菜
0: 啊，
1: 那有的可能它都放化肥
0: 啊，
1: 有的可能食品安全这个方面儿，咱说不是自己家种的，你能托底吗？
0: 那倒是。
1: 这回呀，我呀，把这一笼子地，我给它笼好它
0: 啊，
1: 种子我给它买好的
0: 啊，
1: 肥我都整天然肥，
0: 啊、
1: 无公害的。
0: 这家是的。
1: 羊粪蛋肥，我找那个村头头李叔给我看了，他说这个肥必须得布到下面去。哎，这该说不说的，
0: 到哪儿了？
1: 这都应咱早该到了呀。
0: 那你查查吧，羊粪蛋啊，
1: 哎，
0: 这玩意儿整的还
1: 你签收？
0: 我没
1: 签
0: 收
1: 啊，
0: 谁收的？
1: 咋回事啊？
0: 签收人是谁呀？这玩意儿是啊？
1: 签
0: 买多少斤呢？买50斤。我的天哪，那个真是喝得出去呀、
1: 啊！哎，不是，这在哪儿签收的？哎，你就说说哈，我这一天天呢，我是真忘事儿啊。这个，我这羊粪蛋都不是最近定的，
0: 都20多天了吧？
1: 哎呀妈，你咋说那么对呢？
0: 我看你上一段时间鼓鼓啾啾的，又掖又藏的，买多少斤？50斤？哎呀，那就是放臭了。
1: 说那话，那玩意儿本来它也不香啊。
0: 哎，这不搁快递箱里了吗？说是搁驿站呢。
1: 啊。

0: 我昨天刚取完我的连衣裙儿，没说驿站有啊。
1: 哟，我的天哪！
0: 哎，上面有快递员电话，我给你打电话
1: 啊。
0: 哎，你好，哎，小哥，哎，我家那个有几袋那个货找不着了啊？我说一下我那个快递单号哈。哎呀，好嘞，54328888888888啊，到你们驿站了，一直放在驿站没人取啊啊。咋？你给我打电话，我关机。啊，可能有时候信号不好，是这赖我了。那啥，啊，你要给我送过来，给我送楼上，送啥楼上？我家平，不是你这驿站在哪儿啊？在大学，
1: 大学城里边。
0: 大学城的驿站，哎妈，这一下差点给我干没气儿了。
1: 不是你
0: 等会儿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哎呀妈呀，老头子，
1: 你那签收人不王丹的吗？你邮寄姑娘学校那去了？
0: 那，就是，姑娘都毕业了，
1: 那姑娘毕业也没法取了。
0: 你出现过就购买快递的时候发送到其他的你的这个
1: 出现过？
0: 哎，对，我也出现过，
1: 邮寄过到我妈家去了。
0: 对，我也确实是这样，我邮寄到我老婆婆家了，而且是跨省的。嗯，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当时我心就拔凉拔凉，说那啥，妈给你用了，用吧，嗯，用吧，我自己重新下一单了。
1: 嗯，这有的时候吧，这手机吧有这个地址哈，没注意的时候，嗯，你上一次刚买完啥，他就选择那个了。
0: 对，
1: 那我们这位女士，但是你邮这东西邮人学校去了。邮50斤羊粪蛋子，你这是这也是够呛。
0: 我跟你说，他再转邮到他自己家，费用可是不低呀。啊。
1: 那可不，来，朋友们，这里是新闻00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非常播报。这肘子肉可香了，妈呀！下次你再给我带哈，下次别光带酱肘子，给我带一个酱牛肉、酱鸡儿啊，我都能够在学校里边吃，可真好。
0: 哎呀，你这一天天呢，你要的可真不少啊！
1: 啊，宿舍的同学还跟我笑呢，说你妈这肘子呀，啊，真是好吃，但是给拿的太多了。哎呀，你也是拾着或者整一大大整个肘子都给我拿来
0: 了。哎，对了，儿子，啊，没吃完呢，
1: 没吃完呢，
0: 没吃完得找个冰箱给它放上啊，要不它坏了。
1: 放心吧，我放的呀可好了，那个我这个打算吃一个礼拜啊。
0: 你放那个导员那个小屋的冰箱里了，
1: 那能行吗？你放导员冰箱能行吗？
0: 你们屋买冰箱了，那冰箱那每个月走那电字不少钱呢。
1: 我们倒想买，学校不让够啊。啊，
0: 那你放哪儿了？
1: 放那个宿舍一楼了。
0: 宿舍一楼那不走廊吗？
1: 保鲜柜里头。
0: 保鲜柜
1: 啊？冷藏柜。
0: 冷藏柜，我没记得你们宿舍一楼有保。我送你上学的时候没看着，就看着有个自动贩卖机吗？
1: 就放在里头了。啊，
0: 不是咋的？啊，现在自动贩卖机还让你们学生朋友们放自己个的这日常吃剩的剩饭剩菜啥的？
1: 他可不让放，我多尖呢。他那个吧是一扫码，付完款之后柜就开了。柜儿就开了之后呢，你就是花3块钱，哎，你要不然你就拿冰红茶，要不然拿点饮料。我是扫个码，啊，买个饮料，还在关门的时候直接把我那个一饭盒子酱猪那个猪肘我就直接扔里了。
0: 下回呢？
1: 下回我就买瓶矿泉水啊，柜儿一开了直接我就把那个，反正我吃饭也得喝水，就拿出来了，免费帮我冷藏。
0: 哎呀，要不说儿子呀，还得是你呀，这新脑瓜是真够用啊。
1: 那可不咋的呢，哎，你再说了，他商家我天天总在那儿买水，这玩意儿还不是应该应分的呀。
0: 哎呀，啥也别说了，儿子棒棒的
1: 啊
0: 吃完了那你叫让他妈给你多做点，下回
1: 你多做点，他那好几层呢，一层二层三层五层，我都给他告上我的这个熏酱食品。
0: 哎呀。
1: 小伙儿啊，把自己酱肘子塞到了自动贩卖机冷藏保鲜，那人贩卖机直接把这小伙给拉黑了，
0: 哦，
1: 说我们这贩卖机不是你的免费储存柜，不可以。孩子可挺有招哈。
0: 那可真是哈。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哎呀，又是60后女生啊，勇闯家政的一天。今天来到的是我儿家，哈哈哈哈。我呀退休了，在家没啥事儿，这个时不常呢，向儿子家啊收拾收拾卫生。各位网友们，大家好！哎，
1: 妈呀，你到哪儿了？
0: 大儿啊，进屋了。
1: 我下楼了，完了之后我忘了， 洗衣机里边洗衣服了，你帮我把衣服掏吧掏吧，完了晾在阳台那个衣架上啊、哦。
0: 放心吧，
1: 哎，
0: 妈都给你干的妥妥帖帖的。
1: 行行行行行，那个今天过去好好收拾收拾屋子，擦擦地啥的啊、哦。
0: 行行行，
1: 我衣服不用你洗了，我自己搞洗衣机洗了。
0: 啊、我知道你不让我把你洗衣机里的东西淘腾出来给你晾上吗？
1: 中午做仨菜啊、哦！
0: 哎呀，妥妥妥，
1: 妥嘞！这真是有个妈妈真幸福啊！
0: 哎呀妈呀，这洗衣机里面咋还焖大米饭了呢？那行了，知道了，不用做米饭了，给孩子把菜做了就行了。这也洗衣机里没有东西。
1: 回来了。
0: 儿
1: 啊，
0: 快上桌，妈给你做了排骨、丸子菠菜汤，还有一个滑溜里脊、
1: 哎、真好啊，
0: 俩肉菜
1: 真好。
0: 我
1: 那啥，哎，我阳台那衣架咋空空如也呢？我那衣服给我掏了吗？冰箱在洗衣机里
0: 哪有？哎呀妈，啥也别说了，儿子，咱妈不知道你是咋想的，做那一大锅大米饭你能吃了、啊、
1: 我搁哪儿做大米饭了？饭都没焖呢。
0: 那洗衣机里面那不做的大米饭吗？
1: 啊，洗衣机里边难道把我的枕头瓤子洗成爆米花了？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我的枕头啊，枕头这咋洗爆炸了呢？这不哪是大米饭的吗？
0: 哎呀妈呀，
1: 这不棉花豆腐吗？
0: 别说了，岁数大了眼神不济了，你让我去把那个洗衣机东西往外掏一掏，我一打开一看，这不一锅大米饭吗？白花花的。
1: 哎呀呀呀，
0: 我就光做饭都没做，没不光炒菜没做饭呢。
1: 不是，这枕头搁洗衣机里边洗，怎么还洗碎了呢？这真是啊，你说谁？哎呀，他那个枕头里边装的是棉质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啊，放洗衣机里洗完之后呢，那直接就他一缩水一甩干，那个枕头皮儿它撑不住就碎了，整的一洗衣机里边都是他那个瓤子。
0: 嗯，
1: 真像一锅大米饭。
0: 我们看到那个视频新闻的时候也是这么一想，妈呀，这里面装的是啥呀？
1: 嗯，来朋友们，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哈，在冰雪之关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到2027冰雪推介会厦门站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官宣了。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与迪士尼中国合作，以迪士尼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为主题，打造冰雪区域。那么本次的跨界合作呢，是本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核心亮点。根据介绍，今年呢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与呢华特迪士尼中国有限公司呈现那种迪士尼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为灵感的主题园区。那么这次重磅 IP 合作之外呢，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将实现全方位的游玩升级，整体占地面积会扩大125万平方米，用雪量也会扩大。根据了解啊，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现在已经进入到全面筹备阶段了，即将在2026至2027冰雪季与海内外的游客如约相见，这期待着本届冰雪大世界的精彩亮相吧。
0: 哎呀，让我们共同的去等待啊，用那种期盼的小眼神，也是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哈尔滨，感受我们的冰情雪趣。打今儿开始呢，新一轮的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了，北方将会掀起气温的创新低的浪潮，降温之后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不足20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等地不足10度，早晨更是寒意显现，多地进入到了入冬的进程将会被加快，同时呢，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的雨雪天气。那十月份以来呢，冷空气频繁来袭，北方气温在波动当中有所下滑。目前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东北地区。那今天呢，已经是多地啊，我们来看一下，已经气温创下了半年以来的新低了。像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只有10度上下，哈尔滨我们的温度呢将会继续啊跌破冰点，大家早晚的时候一定要多加衣呀。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当公共空间的文明要靠路人的硬刚来维护，那制度就该反思了。这是来自于央视网的消息啊。近日呢，某高铁车厢之内一名乘客开免提电话的消息，我们刚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那要提示大家伙，这生活当中啊，咱一定要注意出行方面的文明。
1: 好的，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我们给大家继续带来一首歌曲啊。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收听新闻007。

0: 朋友们，这首歌啊，等一个晴天送给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都很注重饮食，可是近段时间呢，广东汕头一位43岁的男子啊，就是低成本减肥走红网络。那他呢是什么呢？用一个就是不痛苦还性价比很高的减脂的方法。
1: 啥方法？
0: 他是什么呢？通过土豆来替代米饭。
1: 你看我们之前吧就关注过哈，说有很多爱美的女士说为了减重她就不吃米饭，但专家也说了，你这个不吃米饭呢，糖摄入量你未必能够啊，对于什么 B 族的吸收啊，都一定的影响。所以呢，这陈先生呢，他呢就是此前查出过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全都超标，他就想调理调理身体，于是呢，就像东哥说的一样，他用土豆代替了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仅仅更换了主食的种类啊，他不是不吃主食，只不过把主食的种类进行了替换。那这套吃法每个月食材花费大概是300块钱吧。网友们说了，这是平价减脂天花板。那它效果如何呢？
0: 他坚持了将近半年哈，最终呢瘦掉25斤，然后此前超标的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回归正常了。关键是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好转了，相关的指标都有改善。如今呢，他加上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了。那么说是土豆啊，作为主食帮助减脂，它是什么原因呢？是和它含有抗性淀粉有关。
1: 哎，土豆作为主食，它呢是就是这个抗性淀粉呢，是一类在人体小肠当中难以被消化的淀粉。专家是这么说的，与普通的淀粉不同，很大比例的抗性淀粉不会在小肠之内被分解转化为葡萄糖，而是进入小肠之后被部分的肠道菌群发酵利用。正是由于这特殊的消化路径，抗性淀粉近年来受到了营养学界的关注。那关于它的对健康的益处呢，随着研究的发现，那也是越来越多。
0: 那么其实说到含抗性淀粉的食物有什么呢？你包括呢天然的食物有全谷物的燕麦呀、甜玉米呀、大麦呀、小麦呀、高粱啊。豆类当中呢，豌豆、大豆、鹰嘴豆、黑豆、小扁豆、红豆、绿豆、斑豆，薯类的包括红薯、土豆。水果类的呢就是那种青香蕉，说没有成熟的香蕉。

0: 懂
1: 啊。那我们也说一下这个抗性淀粉到底对健康有哪些益处。第一，有助减肥；第二，减轻脂肪肝；三，调节血脂；四，改善代谢。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几种天然的食物。那其实呢，等有一些食物的话，你改变一下它的冷热，哎，也会让它与抗性淀粉产生联系。比如说把米饭煮熟了之后放凉或者是冷藏，其中一部分淀粉就会回升变成抗性淀粉。那看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到底哪些食物抗性淀粉含量高，哪些含量低呢？也给大家捋一捋啊。
0: 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些谷物类的食物。另外呢，就是说呢，抗性淀粉呢比较低的，就包括精米白面啦、糯米啦、汤圆啦、粽子啦，它这个抗性淀粉呢就比较低，所以说你觉得自己吃起来胖。但是后来那医生也说到了，说那个饮食啊，抗性淀粉呢，虽然对身体有益，不过大家也不能说一味的我就大量的吃这些呢含有抗性淀粉类型多的食物啊，还是要注重一个营养均衡哈。
1: 对。饮食均衡永远是健康膳食的核心原则，我们不用刻意的猛补，只需要循序渐进，适量的把富含着抗性淀粉的食材融入到我们的日常三餐，就是稳妥又有效的健康选择了。哎，该说不说，你要让我这顿顿都吃
0: 土豆
1: 土豆的话，哎呀，我得想念我的大米饭呢。
0: 就增加一点这个抗性淀粉类型的食物就挺好哈，
1: 或者说你替换一些，
0: 替换一部分，
1: 对不对？替换
0: 几餐。
1: 你比如说你原来吃一碗大米饭，咱现在变成小半碗，外加上一个土豆，对不对？或者说你在你的大米这个大米饭里面，你在做大米饭的时候增加一些燕麦呀、糙米呀，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鹰嘴豆啊、红豆绿豆啊，对不对？吃点豆类的。都可以，咱不说非得你就都得吃土豆子。
0: 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卫东，
1: 我是柯妮，
0: 再会。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
1: 只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就让身体自由。
0: 美食啊，是一道道独具匠心的佳肴，它们呢或香脆可口，或鲜嫩多汁，或色香味俱佳。在品尝美食的过程当中啊，不仅满足了味蕾，还好像是经历了一场视觉和文化的盛宴一般。美食呢，不仅能够滋养我们的身体啊，更能够慰藉我们的心灵。在品尝美食的过程